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

0: 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妍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睁眼视辨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睁眼视辨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4: 2025圣乐响宴，箴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5: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6: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魔西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7: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响宴。
6: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草鸟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一只小鸟，

0: 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一块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4: 我当时是啊，起来来看吼，啊看一手戏吼，一直在耶稣旁。

0: 安可曲，唱袂煞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予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有当平安。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园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的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拢会介意哦。我是中达，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诶人诶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0: 打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打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打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打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2: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0: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3: 好香，好软，
4: 好好吃哦。
0: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但如果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0: 哦，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蛰我？
2: 你这个单只的家伙，想要来通知蜂蜜吗？
0: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啊。

0: 华安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1: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2: 小达海，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2: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你爷爷做金色的梦。
1: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2: 哈哈哈哈哈！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
1: 那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2: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1: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0: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2: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0: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

0: 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打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1: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2: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0: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在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1: 哎，那是什么啊？
0: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1: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0: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达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飘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皮丝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朝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哇，风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丝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0: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
0: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的心。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哎，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打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打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打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倒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1: 打海，该回家咯。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咯。
2: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打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下了几天的雨，今天呢雨势呢可能会稍微比较缓和一点，但是呢有18号的中度台风沙德尔呢持续接近台湾，预计呢今天就会发布海上警报。那有没有可能会发陆上警报呢？还要再继续观察，因为呢现在呢暴风圈的预估呢并没有涵盖到台湾的多数地区哦，而且呢本来预计到可能会直扑台湾的啦，但是现在呢它的路径呢又比较偏北，速度也放慢了那威力也变小了，所以呢现在呢要不要发陆上台风警报呢还要继续观察下去咯。那今天呢上午开始呢水汽会逐渐的减少，雨势呢也会趋缓咯。其他的地区呢像前几天呢下雨下最多是南部嘛，对不对？那其他的地方的话呢今天呢则是多云到晴的这个相关的天气状况哦。另外呢因为最近连续几天的下雨哦，山区土石比较松软，所以呢也提醒大家要有山区的活动的话呢要慎防坍方跟落石哦。气温的部分呢则是会回升哦，高温普遍在31到33度，低温是25到26度哦。今天这个凌晨的时候呢气象署还是有发了一次的大雨特报了齁。主要受影响的地区呢还是台南屏东等地哦。尤其是这个中南部最近这个下雨下得非常的严重哦。今天呢在高雄市还有屏东县依然有几个区域是停班停课的齁。大家看这个新闻画面就可以看到那个这次的雨势的威力真的非常的大了。好。那今天呢台风呢到底会不会发布所谓的陆上警报呢？这个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因为连日的大雨呢也造成了一些灾情呢，那对于这民生最有关的大家担心的就是菜价哈。那目前呢蔬菜的价格呢在昨天呢也从前一个交易的每公斤40.54元上涨到46.2元增加的幅度呢大概是 13.97% 啦齁。所以每次这种台风啦大雨过后，如果你要买菜的话呢尽量就买根茎类的这样的蔬菜齁。叶菜类呢可能就会比较贵一点点，大家忍耐一下齁。等这个供需平衡之后呢价格才会慢慢降下来咯。好总之呢这次的大雨造成一些灾害，我们就希望到此为止齁，不要再有这个其他的损害或者是人员的伤亡传出了。好，关心完天气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表现。昨天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 0.3%， 涨了 160.24 点，收在 53577.40 点。 S&P500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32%，涨点是 24.42， 来到 7677.28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0.66%， 涨了 171.11 点，来到 26151.30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幅呢还不错，涨了 1.44%， 涨点是 164.87 点，来到 11588.04 点。我们在这个 节目中呢，就跟大家预告了哈，这个礼拜的一个重头戏呢，就是辉达的财报哦，今天要公布了，今天台湾时间的晚上啊，明天早上凌晨左右，大概就可以听看得到相关的报道跟消息了哈。所以呢，在这个辉达财报登场之前呢，科技类股跟半导体类股呢，纷纷的走阳哈，尤其是辉达自己的股票呢，终止了连续七个交易日下跌的走势，终于哈在昨天上涨啊，昨天涨幅呢也有 2.19%、哦、刚刚有讲了，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幅呢超过 1% 哦，所以像 AMD 啦，辉达啦啊、哦，还有美光啦，以及高通都是上涨的，那这个 AMD 的涨幅呢有 4.91%、哦、所以昨天的费半呢表现还不错，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则是上涨了 1.78%， 日月光呢上涨了 2.32%， 联电呢上涨了 2.89%， 表现都还不错齁。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政治消息面部分啊，依然呢、啊、焦点还是在伊朗跟美国的谈判上面哈、啊。那伊朗呢跟阿曼呢要讨论一个临时的框架，提升市场对这个荷姆兹海峡能源运输恢复的期待哈、啊。那再加上呢，美国可能要让外交官重返中东的使馆，这个消息呢就让外界呢对于战事啊，进一步升级的疑虑呢也降低了哈，又恢复了一点信心啊、哦，所以能源价格也回落，这个也是昨天呢助长美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哦。那在过去这几个礼拜呢，债券市场的卖压非常的沉重哈、哦，美国的债券长期债券的殖利率呢一直往上飙哈、哦，所以呢美国的财政部长呢多次出来喊话哈、哦，那同时呢他也说他要回购美国债券哦。所以呢这个消息呢也让债券市场回温咯、所以呢整个的气氛在昨天来讲算是还不错的、哦、于是呢四大指数都是呈现上涨的、哦、那当然啦，大家现在市场上最关心的一个族群应该就是记忆体族群、哦、昨天美光呢涨幅也有 2.5%、哦、那市场现在预计呢记忆体的晶片价格会从目前的水准呢持续的走高，那这样子的话呢对于记忆体相关类股来讲，当然了，价格走高对于公司的获利来讲呢就是一个利多哈，所以这个整个的半导体啦记忆体类股呢表现都相当的亮眼哈。好，那另外呢还有一家公司哈，这个很久没有听到这家公司的名字、啊、叫做莫德纳，就是生产疫苗的那个公司、啊、昨天的股价呢涨了 14% 啊，主要呢就是啊，现他们呢跟一家公司叫默克，大家应该也知道这是一个大药厂啊，双方啊共同研发的皮肤癌的疫苗他们的测试结果啊，昨天呢双方呢都这个公布了齁，所以呢也带动

他们的股价上涨啊，好，整个看起来呢，在个股的部分呢，表现都还不错哈。那至于数字的部分的话呢，美国公布了八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呢，从这个90.2%啊，下降到89.4%哈，比预期的90.2%要来的低，也创下了7个月的新低啊。所以表示说呢，消费者啊，这指的是美国消费者哦，对于未来的商业环境跟就业市场看法比较趋于保守一点点哈。哎，不过这个似乎没有影响到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就是了哈。好，所以这样子的表现。理论上呢，大家应该是蛮开心，所以今天的台股，开盘之后的确有被带动，只不过呢，现在呢又稍微拉回来哈，这个跌了96点啊。好，那至于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的话呢，美元的部分的话啊，目前呢兑换欧元的部分来到了1欧元兑换1.673元。美元啊、哦，那日元的部分则是1美元兑换159.19日元。昨天的追踪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只是下跌了0.1%，来到98.93啊、哦，徘徊在五月中旬以来的相对的低一点的水准了、啊。当然这个就还是要看未来联准会到底升息的态度是如何啊、本来市场预期九月份升息的这样子的几率呢，最近呢比较是下跌了一些哈，啊，那美元呢走弱哈，这个可能呢对金价来讲是一个好事啊，金价呢昨天是持稳的啊，大概在平盘左右，也跌的不多。黄金现货呢下跌了0.1%，来到每盎司4647.03美元。那另外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也是收低了0.1%，来到4694.50美元。不管是现货或者是期货的价格，目前呢都已经悄悄的来到了4600元以上啊、哦，那目前呢4700元就是一个很强劲的压力区啊、哦，如果能够突破的话呢，或许还可以继续往上冲啊、哦，很多人预期的5000元，是不是会到来呢？现在开始呢，又越来越多人来这个期待了哈。好，那这个美元啦或者黄金的走势哦，在这个礼拜五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的指标可以来考虑看这个怎么样去决定美元跟黄金的投资策略，那就是呢一年一度的全球的央行年会哈，就是在 Jackson Hole 这个地方呢所举行的，那这个会议上面呢，美国的联准会总统联准会主席呢华许会说什么呢？目前呢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哈。好，这个是有关于金价的部分哈。的确哈，这个金价最近呢，这个悄悄的哈，就一直往上走，往上走了哈。那接下来呢，美元的走势应该也会左右到黄金的价格了。好，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呢，因为刚一开始就讲啊，美国的股市昨天为什么会上涨，有关于美伊的暂时趋缓齁，是有关系。那既然这个紧张情势并没有在扩张啊，甚至有降温的情况，所以油价就下降了，而且下降幅度还蛮大的、哦。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3.9%， 跌了 3.59 美元，来到每桶 88.58 美元，创下了8月14号以来的低点，又跌破了每桶90元的关卡。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 3.1%， 跌了2.65美元，来到每桶82.36美元，也是8月13号以来的低点齁。两个重要的原油期货的价格呢，昨天都呈现比较明显的回档齁。所以这个油价真的是很难测齁，起起伏伏大涨大跌齁，大家应该也都习惯了齁。反正接下来呢就看两个因素，一个美元的走势，一个中东情势的变化，大概就是这两个很重要的影响石油齁、哦、可以再加一个供需的情况了齁。这三大元素呢就是左右金价最主要的这个动力齁。那大家呢如果有在做相关投资的话呢，盯着这
三个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9: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见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暑假已经接近尾声了，下个礼拜呢，各级的学校就要陆陆续续开学了哈。对很多家长来讲呢，这个之前在节目中也常讲过，这个暑假结束呢，对于这个父母来讲哈，很多父母来讲啊，就等于呢这个鬼门关了，很开心啊。好，那开学呢，当然父母呢就不用再安排啊，这个到底每天要把小孩丢去哪里啊，要怎么安置小孩的问题啊，反正就正常上学了哈。不过呢，但这个做父呢也是还是烦恼啊。烦恼什么呢？因为呢开学之后呢，大家啊回到学校群聚的机会又变多，所以呢很多家长也会担心了，到底这个感冒啊会不会又开始流行起来哈。真的要特别留意一下啊。那为了要因应秋冬的感冒跟这个整个新冠的疫情呢，卫生署呢宣布说呢关于这个疫苗的采购呢今年呢是创下了历年来的新高哈。今年呢流感的这个疫苗呢这个还有再加上这个新冠肺炎的疫苗呢齁，加起来呢这个像新冠疫苗呢则采购了240万剂哦。新冠这个流行感冒的疫苗呢则是呢突破了700万剂哦。标准的流感疫苗呢是684万3960剂哦。还有这个免疫加强型的流感疫苗有20万790剂哦。所以呢希望哈这个长者啦或者幼儿以及这些高风险的族群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注意一下施打的规定齁。今年公费接种的对象呢大致跟过去是一样的齁，65岁以上的长者以及慢性病患者等等，有十大的高风险族群哦，可以列为免费施打公费疫苗哦。那今年的采购疫苗刚刚也说了，数量也增加了，所以有需要的民众呢都可以来施打哈。那除了这个50岁到64岁没有高风险的慢性病的成人是11月2号开始接种之外，其余如果你符合资格的话包括了长者啦、学龄前的幼儿啦、学生跟医事防疫人员等等，将会在10月1号开始开打哈。好，这个有需要的民众呢不妨呢查一下资讯哈。我想如果你对打疫苗没有什么顾虑的话呢，你也是去打一下比较安心齁，尤其长者跟幼儿齁。好，这个相关的健康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回来关心一下国际的财经讯息齁。如果呢你有一个恶邻居齁，一天到晚呢挑事齁，没事呢就这个掀起这个争端齁，你应该是不堪其扰对不对？好，我想加拿大呢应该呢现在是有非常深的体会齁。因为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在礼拜二的时候呢又再度向加拿大来施压齁。他表示说呢美国呢正在考虑，而且是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齁，并且呢声称说美国未来呢可能不再与安大略省有太多的生意往来齁。这个川普的这番话听在加拿大人的耳朵里真的不是滋味齁。虽然呢川普呢过去也曾有跟我这种想改名

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哦，比如说把墨西哥湾改为美国湾嘛，对不对？但是呢，我想哦，在他附近的这些邻近的国家呢，对于他这种行为跟着他的言论呢，真的是非常的火大了哈。好，那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说，美加的贸易谈判哦，在22号呢，是破裂了哈，所以呢。两边呢都提高对抗的火力啊！美国对于葡萄酒、跟乳制品以及曲棍球杆以及水泥等等部分呢，加拿大的商品呢加征了50%的关税哈！而且呢，川普表示说，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呢，将会将加拿大的汽车零件、还有卡车以及钢铁的关税提高到50%哦，那当然了，加拿大不甘示弱哈，他们的总理卡尼则宣布，渥太华从9月8号开始呢，采取报复性的措施，以1美元对1美元的方式呢，来回应美国的关税哈啊，你怎么报复我，我就怎么报复你了哈。那也要保护加拿大的劳工、农民、家庭跟企业哈。他表示说呢，只要美国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双方仍然可能重返谈判桌。可是呢，川普啊，看起来呢，还是本性难改了哈，依然是呛虾呛得非常的大声哈。所以刚刚说了嘛，他们要把这个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了哈啊，我想啊，这个可能也是说说，也真正能够实施吗？应该是不至于就是了。不过呢，两国的关系因为这一连串的事件呢，现在是比较紧张的了哈。到底呢什么时候呢，两方才能够各退一步达成一个协议呢？目前看起来呢，没什么空间了哈。但谈判就是这样子嘛哈，先硬后软。哦，那在胡萝卜跟棒子同时出棍的情况之下呢，或许啦，还是有机会呢，谈到一个平衡点吧，哈。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美加的这个贸易谈判，如果没有谈得很顺利的话，会不会波及到其他的国家跟金融市场呢？这个倒是要必须特别去留意的，就是了哈。好，这个是这个。美国跟加拿大的关系哈，那另外呢，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呢，也是出现了一些紧张的情势哦，因为美国呢威胁要制裁协助伊朗的企业哈，其中呢也包括了中国的一家金融机构哈，但是呢它并没有公布这家大型金融机构是哪一家啊，不过中国的外交部听到这个消息呢。随即就表示说，中国跟伊朗的正常合作不应该受到干扰或破坏啊。那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呢，则警告说，北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啊。也就是说呢，中国呢没有意愿呢，想要来配合华府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伊朗的石油的最大买家啊。如果呢，这个伊朗的石油输出呢受到的影响的话呢，可能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了哈。好，那总之呢，现在呢，你看。美国跟加拿大的关系紧张啊，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又有了一个新的紧张点哈啊，所以这个川普呢，只要一天在位哈，我想这事情是不会少的。相信呢，很多人呢可能也都习惯，但是呢，这种习惯呢，每次发生一次呢，大家还是心里有很多的圈圈叉叉就是了哈。好吧，这个我们就希望啊，川普能够平静一点点哈，不要到处去惹是生非啊。好吧，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跟加拿大跟中国的外交关系，这可能也会影响到金融市场啊，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咯。好，那另外呢，我们把焦点转到日本哈，我们知道这日本的物价持续在上涨啊，他们现在呢对于通膨这件事非常的伤脑筋啊，他们的物价上涨呢，当然房价也跟着上涨哈，像日本东京圈的公寓的价格呢，已经呢是飙到这个让
大家受不了了哈，所以呢，他们的国土交通省呢，准备在2027年度的税制上面呢，对于租金的收入呢，做一些改革哈，要来降低纯投资跟短期炒作的诱因啊，让东京的房价不要再往上飙了啊。其实不只是东京啊，日本的其他地方这几年的住宅的价格呢也是持续的上升哦。那像根据他们的统计呢，2026年上半年的东京23区的新建公寓的平均价格呢是来到1亿4249万日元，比去年的同期呢又要上涨了 9.1% 哦。那每平方公尺的平均价格是222.6万日元哦。所以现在看起来呢他们的住宅问题哦，也是他们日本政府非常伤脑筋的哦。再加上通膨真的是很明显啊，所以现在日本央行呢会不会来升息哈，大家呢也是非常的关切就是了啊。有市场人士就认为说呢，日本央行的升息脚步可能会加快啊，因为呢通膨压不住继续往上窜的话呢，不仅是经济问题啊，它也可能会是政治问题跟社会问题了哈。所以多数的经济学家预期呢，日本央行最快会在9月再度升息，由目前的 1% 的政策利率呢上调到了 1.25%、哦。那当然不可能也不会只调这一次了齁。那现在呢有超过一半的受到路透社所做的调查访问的经济学家有 57% 都认为日本央行9月会升息啊。那我们就也持续的观察下去，因为这也牵涉到日元的走势啊，很多人到日本去玩哈，对于这个日元的升贬还是呢要斤斤计较啊。能够省一点就省一点，能够多换一点就多换一点，对不对？可以多吃几碗拉面啦。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整个日本的情势呢现在就是物价高啊，通膨也高啊，房价也高，这也是高市早苗呢现在必须要面临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啊。要不然呢这个支持率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化。我们知道它的支持率呢从这个刚上任的时候高支持呢现在呢已经明显的下跌了齁。我想他们也会来提出一些对策，就像刚刚讲的，他们在2027年呢会推出这个关于租金的改革的措施。那至于具体的方案呢目前呢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讯息出来齁，但主管的政府机关呢已经开始有这个想法的大家不妨也稍微的留意一下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呢要来关心一下台股跟台币的走势。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在广告之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啊、哦，这首歌，我想可能很多人呢，这个听到刚刚播的歌曲哦，哎，觉得好像这个不是大家熟悉的版本哦，大家比较熟悉的呢，可能是 Whitney Houston 所演唱的版本哈、哦。但这首歌的原曲其实就是刚刚大家听到的哈、哦，是美国乡村音乐的传奇歌手 Dolly Parton 的这个成名曲之一了哈、哦。后来是由这个 Whitney Houston 所翻唱的啊、哦，哎，不过这个 Whitney 的版本呢，似乎呢又比这个 Dolly Parton 的版本呢要更受到大家的欢迎哦。为什么要播这首歌曲呢？因为几个小时之前呢，新闻播

出来了哈，就是美国的乡村音乐的传奇歌手 Dolly Parton 呢，这个过世了哈，享年是80岁哈。其实他有很多的好听的歌曲哦。姐夫呢，过去这个年轻的时候，学生的时候蛮喜欢听美国的乡村音乐的歌曲哦。他呢，是姐夫喜欢的歌手之一了哈。不过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之路了哈，那我们就把他美妙的歌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然后好，回来呢，有一个讯息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就是呢，我们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呢，又要开课了，这次上课的时间是9月14号到11月30号，总共有10个礼拜的时间，总共要上20个小时的课哦，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是上课的时间，如果大家想要来报名的话呢，报名的听友优惠价是8000元，可以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的正声广播公司的正声主持群呢，会带大家来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咬字跟发音，以及来训练自己的声音表现的啊，来让大家呢真正成为一个广播人，一圆自己的广播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来报名哦。我再把报名专线念给大家啊，有什么问题打这个专线啊，我们有同仁会帮您服务的。02-2314-9121，02-2314-9121。好，那另外呢，有一个讯息呢，要提供给大家呢，如果你有房子的人哈，或者是有这个，应该说，你的房子如果是新买的，或者是呢本来是租给别人当商用，现在是自己住的哈，你要记得在9月20号之前呢，要去申请自用住宅的优惠税率哈。如果你没有去申请的话呢，之间啊，非住宅啊跟住宅呢，税率会差4倍哈，因为优惠税率只有2%，那非住宅的部分呢，税率就会降到10%，甚至到55%哈，所以呢，差蛮多的哦。如果大家呢，有符合资格的话，记得要在9月22号之前呢，向税捐稽征处来申请啊。在当年啊，也就是今年啊，你11月收到的税单呢，才有可能要这个用自用住宅来课税，要不然的话呢，你就要用一般住这个地价来课这个地价税了哈。好，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了。好，那回来关心一下，其他的财经信息啊，我们就看一下台股的表现呢。今天台股开盘呢，震荡还是蛮大的，目前呢是涨了194.99点，刚开盘之后呢比较疲弱哈，一直都是在平盘以下居多。现在呢，开始呢又急拉上来的感觉了哈。这个感觉呢跟昨天有一点点像哈，因为呢昨天的震荡幅度也算是蛮大的哦，盘中呢一度呢下跌超过500点，可是呢尾盘出现了反攻哈，这个一盘呢，神龙摆尾哈，大逆转哦。所以呢，昨天呢，在这个一上一下之间呢，震荡有超过1000点，而且最后呢，是上涨了400多点哈。这个的确哦，昨天的尾盘让大家看的呢，有点吓到哈。怎么突然间就给它一下涨了400多点哈？涨了407点，最后呢，中场是收高在45169点哈。而且，你看这个指数哈，不但是神龙摆尾啊，拉尾盘，而且呢，一举就站上了45000点的大关。所以呢，这个45000点呢，非常的重要，它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关卡啊。那昨天的成交量呢，但是就是不多哈，只有6960亿元，跟之前动辄上兆元的这个成交量相比哈，几乎快要腰斩了哈，所以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啊，因为你如果价少，但是这个应该说量少，但是呢，价格一下又冲高的话呢，这个呢，是有点虚了哈，我们常讲嘛，量先价先，量要能够够大，
才能够带动指数上扬，所以接下来呢量不能失控，而且呢指数呢最好

呢都能够维持一定的上涨的程度啊，这样子，哎，台股呢才比较能够来这个守得住哈。好，那昨天这样子的一个惊奇的表现呢，三大法人的动向又是如何呢？哎，虽然昨天大涨400多点，可是三大法人虽是合计卖超了 53.36 亿元，外资跟陆资的合计卖超是 7.86 亿元，投信也是卖超，卖超了 46.09 亿元，自营商则是买超了 0.6 亿元。你看哦，三大法人有两大法人哦，外资跟投信都在卖，那所以昨天到底是谁在买？而且呢一下子哦，尾盘呢这个拉了400多点齁，大家开始去找到底这个神秘的力量来自何方齁。结论应该呢就是八大公股行库齁有这个进场护盘的意味在，那另外呢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内资大户齁趁这个一阵混乱之中呢，也开始进场去布局哦。当然还有一些是融券的回补跟逢低的买盘，也是昨天呢主要的买盘之一就是了。那像昨天呢，这一拉齁，台积电一档呢就贡献了大盘指数有200点，有一半的指数都是台积电来带动了。所以接下来呢，如果呢量可以放大继续涨的话呢，台股才有机会往上冲，要不然呢可能就面临回档的一些压力所在了齁。好，那昨天呢刚刚也说了，三大法人呢外资跟投信都是卖超，那我们看一下外资到底买哪些呢，这个可能你也可以找出一些端倪来齁。为什么呢？因为呢在他们买超的个股当中呢，加码超过10000张的其中呢就有8档股票呢是属于金融类股，包括了凯基金、富邦金，还有第一金、兆丰金、国泰金跟玉山金哦。所以现在是不是外资呢在台股的布局上面呢慢慢的转为比较稳健保守一点点，不再是全力冲这个科技类股了齁，而是呢去布这个比较稳健配息也比较稳的金融类股哦。那至于呢刚刚说了外资呢整体来讲是卖超，他们卖哪些股票呢，我们来看一下齁，包括了利基电，还有凯基台湾 TOP50 齁，这是 ETF 齁，还有主动统一升级50是 00403A,还有呢元大台湾50 0050、还有主动统一台湾增长 00981A, 可能你有在做投资的听众朋友听到刚刚姐夫念的几档的 ETF 应该都很熟悉，因为呢他们都是所谓的国民 ETF 齁。好，那另外呢还卖了 00407A 的主动凯基台湾、联电、人保、元大台湾50正二00631L 等等齁。所以你看齁，昨天卖超的里面呢ETF 呢占了一半齁，而且这些 ETF 呢很多齁都大部分都是以科技类股为主的成分股啦齁，要不然就是成分股呢占的比重非常的高，大家熟悉的这个台湾50嘛齁，台湾50的成分股不用姐夫讲了嘛齁，大家应该都知道齁。所以呢整个看起来齁外资呢并没有很明显的做多齁，这可能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齁。好，那另外呢就是齁除了台股之外，你可以观察一下台指期货的部分齁。那外资在台指期货的净空单水位依然是超过80000口哦，这表示说呢外资对台股来讲齁似乎还是保留了一定的空间齁，万一有什么反转的话呢在期货市场呢有布局一些保险齁。好，这个整个的市场哦，目前看起来气氛呢有一点点的混沌不明哦，到底是好还是坏呢？现在人可能有时候比较难判断一点哦。好，那在这个股市呢这一两年上涨的过程当中哦，有很多台股的交易制度呢都被拿出来检讨，认为说呢台股呢现在呢情况跟过去不一样，可是有些规定哦跟过去来讲啊是根据过去甚至几十年前的背景所制定哦，现在也应该来修订了齁。所以呢这个昨天呢就台湾证交所齁

召开的董事会通过了修正营业细节，股价在新台币100元以上的千金股呢，身价的单位呢由现行的5块改为1块。如果这个修正案等到主管机关核可过关之后呢，最快渴望在明年的7月来上路。那另外呢，在董事会呢也另外通过了违约交割预收机制的修正，将首次违约的追踪期从一年内拉长到5年。所以呢这个改变包括了千金股的升降单位以及违约交割相关的事项呢，都要等到主管机关同意之后才能实施。这个呢基本上呢也是为了要让台股交易呢更为活络，也更有弹性的一种做法，姐夫当然也是赞成的。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呢也很多人在喊，就是说呢要借钱来买美股这件事情呢，金管会昨天终于点头了金管会在25号宣布呢开放券商来办理副委托外币的融资投资人可以融资来买美股还有美国 ETF 最多呢有930档融资的上限是50%维持率是 160%， 最快在2027年第二季就能上路所以这些制度的改革呢也可以让台股跟国际间越来越接轨不过刚刚说到的这个借钱买美股虽然呢这是一个便民的措施，不过姐夫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可以尽量不要借钱来买股票，除非你对这个市场的掌握度呢非常的高要不然被套牢的话呢，你的资金压力是非常的大，而且万一行情不好的时候你还被断头这个压力呢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所以呢不要说因为开放了这个新的措施你就盲目的去跟，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来做所以我说嘛既然是制度你可以使用，这没有问题只不过站在风险的考量上面呢，姐夫呢还是提醒大家不要用杠杆的方式来投资。一旦如果你要使用的话呢，好，那你就记住第一个投入的金额不要多浅尝即止那不要把你的身家全部压在这个借钱买股票的这样子的一个标的上面。那第二个呢就是呢你既然是用这种杠杆的方式来投资的话，你的停损跟停利做我想停利大家来讲没什么问题反正有获利我随时卖只是卖多卖少问题但是呢很多人呢这个或者行情比较差的时候呢不甘心不放手不愿意呢把这个手上的赔钱的标的卖掉那你就会让自己的融资的压力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大这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影响到你的工作最重要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财务了这都是要非常小心的就是了。好，这是有关于我们的证券交易的一些新的制度的开放的措施只不过呢都要等到明年才会做了大家心里先有个底吧。好，这个是有关于台股股交易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台币的部分。台币呢昨天呢又贬了 1.4 分，连续两个营业日都是贬值的。昨天的台币收在 31.868 元兑一美元的价位总之台币呢就是要看美元的脸色那最近的美元呢强强弱弱不过呢因为美元指数大概就维持在98-99这样的价位对于台币的影响呢没有那么的明显不过现在已经来到 31.868 了那会不会又贬破32元呢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希望对大家的生活跟投资都有帮助。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退休生活怎么准备？健康照护如何规划？熟龄人生也能活得精彩又富足。金周刊第十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邀请日本庆应艺术大学居村康平教授、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等重量级讲者，带您掌握退休财务、健康照护与高龄生活新趋势。9月2日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好礼，立即搜寻金周刊幸福熟龄论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

0: 02-23149121，02-23149121。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昨天呢非常感谢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代班这个在他百忙中当中的行程呢来到我们节目中，而且也跟你邀访了，跟大家邀访了这个远见杂志的副社长李建新这个都是我们多年的老朋友啦看他这个步步高升啊，也都替他高兴那昨天聊的一些话题啊，轨道经济啊，还有一些老年退休啊等等的议题呢，我想呢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讲也都是蛮实用的一些话题的那远见杂志也算是国内非常老牌的一个杂志了，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看一些比较深入的报道啦，或是一些深入的分析的话，远见杂志应该也是不二的一个选项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关心一下今年的这个整个房地产市场到目前的一个买气状况到底如何呢？那这个买气是好是坏，当然要看我们内政部发布的买卖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咯。那根据内政部最新的公布的资料显示七月份就是刚过去的这个七月份呢，全国建物买卖移转的栋数是 2.64 万栋，也就是26400多栋不仅是单月交易量自去年一月以来首次突破 2.6 万栋，更创下了19个月以来的单月新高那这个也表示说过去19个月呢交易量都非常非常的低迷啊，非常的惨淡。那7月份内政部公布的资料出来之后，当然就累加起来就可以知道，目前1到7月份我们的全台湾房屋交易的这个成绩单当然这个就是我在节目中一直跟各位听众朋友讲的所谓的房屋买卖移转栋数。那一到七月份呢，全国的建物买卖移转栋数来到了151000栋可是呢跟去年比较起来的话呢，还是衰退了有利。

2%，有2% 这样的一个衰退哦。所以呢，虽然这个比较这样的一个状况是还是衰退的，可是有一些业者啊，特别是中介业者，因为这个交易量对他们来讲是影响非常这个重大的一个统计数据啊，那这个2% 的衰退，年衰退的话，已经有在逐步收敛哦，就是衰退的状况呢，有在逐步收敛，反映呢，成屋市场的交易呢，也在逐步回稳当中哦，那这个是永庆房屋延展中心他们会诊了内政部最新发布的这个资讯，那这个。6月、7月份应该是这个所谓的房市的淡季了哈。那因为7月份在这个 AI 跟科技产品出口动能强劲的带动之下呢，我国的经济成长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哈，而且呢还算是都蛮正向的哈。那民众对就业跟所得的前景仍具信心。自住跟自产的这个需求呢，也因而获得了一些支撑啦。那业者的一个分析认为说，7月份台股呢高档震荡激烈啊，部分的这些投资人呢，可能就会稍微有一点这个心理动摇了哈，想要说做一些获利了结的动作。那加上市场上对于通膨的预期之前我们也跟各位报告过哈，这个主计总处发布的这个 CPI 通货膨胀率呢，还是都在2% 以下，所以呢，这些在股市获利颇丰的资金的话，可能呢就逐步的选择转移到保值性比较强的房地产，特别是房屋这一部分呢，所以呢，这个也是中介业者认为是推升7月份全国这个成屋交易量增加，到达13%这样的一个这个动能啊，所以呢，也是一举呢这个站上了2.6万栋年增率呢是。这个月增率呢达到13%，这个都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数字。那只是说，我们来看看今年7月份，除了中古屋交易量有回温之外呢，部分都会区的这个新屋完工交屋量也有在增加因为这个买卖移转栋数，除了是中古屋之外，就是还有一些当年呢，可能是2年前、3年前这个预售的这些预售屋呢，在陆陆续续完工交屋之后，政府也会把它这个加进来到买卖移转栋数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某种程度的贡献了全国7月份建屋买卖移转栋数增加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哦。那资料也显示，7月份全国建屋买卖移转栋数26000多栋，月增13.2%，年增也有到达10.4%。不仅呢呈现了年月双增的状况，更是从2025年1月份以来呢，单月交易量突破2.6万栋所以呢，量能呢，事实上也创下了19个月以来的单月新高哦。那累计全年这个前7个月份全国的买卖移转房屋交易量呢，15万1000多栋。跟去年比较起来，还是衰退了2%所以呢，先前我们也在节目中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专家的一个推估说今年呢，搞不好全年度的这个房屋的交易量会是在26万栋的这个所谓的大关的一个保卫战那现在前7个月份只有15万栋，看起来呢，真的是要突破26万栋全年度的交易量，真的还是有一些
困难度的哈，还是有一些困难度的啊，所以这个房地产市场啊，这个对于靠量来支撑的，不管是代销业者或是说中介业者哈，这个交易量如果没办法有更大的一个突破，或是有更强劲的一个成长的话，可能还是会。

有很多这个代销从业人员啊，逢众从业人员呢、啊，陆陆续续的可能会退出这个市场哦。好，那这个是我们张老师在节目中跟各位常常提到的房屋交易的一个成绩单，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哦。那看起来7月份表现还不错哦。那刚才提到了7月份，实际上就已经正式进入到房地产交易的淡季哦，7、8、9月哦，这个都是比较算是淡季哦。那到928的时候，才会有另一波的这个旺季的这个时间会出现。那先7月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表现，也算是差强人意了。也可能也是之前呢萎缩的太明显的，有一些压抑的买盘呢，陆陆续续的就会出笼了哦。所以呢，我也看到了有脸书的朋友哈，这个在这个上个礼拜上个礼拜竟然有这个办理的入错的手续了哈。这个倒是蛮出乎我们。大家一般的认知哈，大家都觉得说，在这个民俗月啊、鬼月7月份呢哈，最好是诸事不宜啊，不要有太大的变动哈。那可是年轻人可能对这一部分的这种所谓的禁忌呀，或是说这种所谓的民俗之说，大概都比较不在意，或是甚至根本没有概念啊。那反正房屋交易已经完成了，又有这个经过了这个一两个月的装修，当然就是择期来搬家，那可能就比较不会去考虑到说到底是不是农历的鬼月那他可能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大家有时间那就搬家了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我自己看到脸书的网友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可能也就是跟刚才提到了，有些人是在前几年买了预售屋啊，那这个预售屋在今年呢交易完成了，那在经过装修且不管是这个花大钱这个做装修。修还是说简易的装修，时间刚好，适当的话，他们就搬家了哈。好，那另外一个也是可以反映房地产交易的这个数据呢，就是房贷的余额房贷的余额呢，就是说我们民众去申请这个房屋贷款这个累积加起来的。这个金融机构贷放出去的这个金额那中央银行呢日前公布了7月份购置住宅贷款余额达到了11兆8895亿元创历史的一个新高，而且是续创，较6月份大幅增加了有769.26亿元，创近1年半的最大增幅哦，年增率呢也来到了4.52%。那央行的官员怎么去解读呢？央行的官员说了这一波的这个房贷暴增并非反映景气好转的一个向上，主要呢是因为首购族抢搭新安新青安，也就是现在把它定调叫做青安2.0的末班车效应所致。那央行的官员进一步说明今年贷款8月起呢衔接条件比较严格的。清安3.0市场呢，在这个民众如果有购物的需求的话，他们会比较一下，如果能够赶快抢到，这个清安2.0的这样的一个列车的话，这个部分可能让自己在这个核贷上面或是说条件上面呢，就可以比较容易这个能够接到。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条件，那加上8月中旬这个月已经进入到传统的民俗月。刚才提到国人的习惯呢，在完成交易一定都会想方设法看能不能赶快在这个农历7月之前赶快完成交易，所以这个也是催促了一波的这个买气啊，所以造成7月份的房贷余额呢又大幅度的一个增加。那7月份房贷以首购族跟清安2.0的申贷是最大宗是最大宗，显示呢自住的需求仍然是目前房市的主力哦。那这一波买气呢，
这个央行官员认为说应该属于短期的因素，并非我们整体的房地产市场景气翻转向上的一个讯号。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大家在关注的，下个月份呢，央行会不在里监事会议当中会不会有这个松绑啊，选择性信用管制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从这个央行的官员这个口气来看的话，他们认为说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分享一些最新的统计数据，都是跟房地产有相关的哦。那上一段跟各位提到了，央行公布了上一个月份七月份的购住自宅的这个住宅的贷款余额，那这个是反映民众购屋的一个信心度跟强度啦齁。那七月份购住贷款的这个房屋住宅的这个贷款已有来到了11兆8895亿元齁，创下的这个历年来的一个新高齁，大幅增加有769亿齁之多，那年增率呢也达到了 4.52， 所以呢这个某种程度反映出来就是说民众在特别是首购族啊，因为有这个清安 2.0 的末班车效应，他们都赶快呢来申请啊，来做这个房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主张啊，所以造成房贷的自住的余额呢大幅度的一个增加。可是另外一个代表建商推案信心的建筑贷款余额呢，哎，这个部分倒是呈现了一个逆势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哦。怎么说呢？七月份呢，这个七月底呢，这个建商建筑贷款的余额呢，下降到3兆4300亿。那月减 78.76， 哇，这个真的月减了 78.76 亿元，连续五个月下滑齁，并写下一年来的一个新低，年减了 0.19%， 创十个月来的最低水准。那这个当然呢，这个大家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这个反映的就是建商对房市的前景啊维持一个比较保守观望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呢也不敢再多去跟银行借钱齁，来做这个建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资金之用齁，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对的齁，比较看起来建商现在是保守的非常多咯。那央行也公布了七月份五大银行新承作的房贷也是呈现这样的一个趋势，新承作的这个购屋贷款呢是691亿元齁，这个是五大公股行库，月增了有111亿元齁。那其中呢清安 2.0 呢占五大银行承作的房贷比重呢也上升到了 45.04% 齁。那这边必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度的说明一下齁，清安不管是 1.0 2.0 到 3.0 齁，这个都是只有公股行库可以来承作，一般的民营银行呢是没办法承作这个清安贷款的哦。好，那五大银行呢就是哪五大银行呢？台湾银行、合作金库、土地银行、华南银行跟第一银行。七月份这五家的五大行库啊，新承作的放款加权平均利率是 2.167%齁，较六月份上升了 0.012 个百分点齁，所以呢现在真的是要买房子，如果你有可以申请到清安贷款的话，尽量还是赶快申请清安贷款，否则的话现在一般房贷的利率还是持续的在走升，只是说走升的幅度并不大，所以我常常讲说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利率调升啊，有一点温水煮青蛙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哦，所以这部分的数据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了解咯。好，那我记得当年呢，我们在跑房地产市场，在当记者的时候，都记得说，台湾的家庭住宅自有率非常的高哈，我印象中好像是仅次于新加坡哈。那最近呢，主计总处也公布了家庭收支的调查，那这里面呢有这个揭露出来的，到去年为止哈，2025年国人住宅自有率来到了 83.95% 等于是说100个人当中呢有8
83个人呢都有自有住宅哦。那可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

是呢，这个是创下了2010年有这个新的统计以来的16年新低啦。那租屋的占比当然呢，就是持续的走升，因为自有率住宅的自有率在下降。这个表示没有房子的人变多了，所以租屋的占比呢，连3年走升，2025年呢来到了7.62%。可是各位看到这个所谓的租屋主比例的调升有在增加，可是呢绝对值也来到了只到了7.6%，哎呦，甚至还不到10%。可是各位如果去看一看相关的统计数据，像日本啊，像美国啊，他们的那种租屋族啊，可能都是到达3成、4成，甚至有些到达5成的哦。所以呢，他们为什么那种所谓的租屋市场那么蓬勃发展？这个跟台湾事实上是有天差地别的哦。好，那我们来看看主计总处的住宅自有率它是怎么样来定义的？早期呢是指这个房屋所有权属于户内成员或其直系亲属所有，因此呢，住宅自有率曾在2007年飙升到了88.14%，这个是历史的最高，88，等于是说100个人当中有88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房子。那可是2010年开始呢，主计总处呢把这种自有率啊拆分为户内经常居住的这个成员自有及不自住不住一起的配偶。跟父母或是子女这两类，那这个部分当然就会让这个统计数据又有一个比较不同的解读咯。所以呢，从这个2010年开始，住宅自有率长期都是维持在一个大概84%、85%这样的一种状况。2024年呢，降到了84.4，去年2025年呢，首度跌破84%，来到了83.955%，这个也是新的统计标准之后的一个最低记录哦。好，那这个是这个所谓的住宅自有率。那这一篇新闻呢是这个相关的这种所谓的财经报纸他们所引用的资料，那他们也有去访问这个所谓的乌克瓜纽教授了这个是静文科大财经系的副教授张定轩他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个数字呢？他说，住宅自有率下降背后可能反映两项结构性的变化，哪两项结构性的变化呢？第一个，就是房价长期处于这个高档在高档盘旋，年轻世代呢越来越难靠自身的这个所得呢完成购屋的美梦所以呢他们离开原来跟父母居住的这个老巢的时间呢就往后延了如果家里还有空间，就选择跟父母住，或者的话，你要到外面去买房子，真的是千难万难那没有的话，只能选择租屋咯。所以这个也是刚才提到的，租屋的比重有在升高。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张定先教授也指出，现今呢不少购屋的资金呢都是非个人所得，而是需要上一代父执辈的这样的一个帮助，甚至呢父母亲直接购屋，房屋就登记在父母名下，这个可能也是压低了统计上面住宅自有率偏低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呢，那这个也是近年来市场上常见的替下一代买房的现象的背后因素。住宅自有率下降，家庭平均的居住空间反而是增加的这个也是主计总处公布的资料。统计显示呢，2025我们的平均每户居住的面积呢是40.2平，比2024年39.8平增加了0.4平那平均每人居住的平数则由14.33平呢上升到14.93平。
年增了 0.6 坪哦。那如果说改用中位数来看呢，则呈现不同的样子。

样貌哦。每户居住的这个坪数中位数，2024年是36坪，那到去年则是降到了35坪，年减了1坪之多。那每年居住的这个坪数呢，中位数也是连续2年啊，大概维持在12坪不变啊。所以主计总处的官员也说明，目前呢市面上存在大量的大坪数的这个余屋啊，加上呢小家庭增加，小家庭增加了，都有可能让平均数受家庭结构的这个变化而有所变动。那张定谦教授认为，随着青壮人口持续的往这个都市当中来移动，非都会区的2、3线城市，不少的透天厝啦、老公寓啦，可能只剩下1、2名高龄的住的这个长者在居住，进而呢拉高了平均居住的坪数哈。反观呢，移入都市的这个年轻人呢、实际居住的空间反而可能变得更小。这个也是显示出就是说住宅使用面积分布也呈现了一个越来越分化的一个状态。所以这边可能也是建议这个主计总处哦，未来如果说在公布这些统计数据的时候，可不可以再把它区隔开来哦，就像刚才张定谦教授提到的一线都会区跟2、3线的都会区，这个部分呢，它的使用的这个住宅的面积到底是怎么样子，这样更能够看出都会区是不是就像这个张定谦教授讲的，因为买不起房子哦，所以呢这个越买越小，越住的空间也是越小。可是呢2、3线呢这些城市，因为这剩下的都是老人家在居住哦，所以呢他个人使用的空间可能就变大了哦。那这个也都是这个值得我们的政府机关在这个发布统计数据的时候，应该也要有这种所谓的不断精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作为啦齁、让这个统计数据更有参考价值哦。好，那既然是这个都会地区房价高不可攀齁、所以我们也来看看这个，如果你真的想要在这个都会区买一个3房的房子，是不是有机会呢？来我们来看看591齁、他们这个有统计2025年7都，也就是6都再加新竹县市的这个预售3房的成交总价，负担最轻的前10大行政区啊、那这个前10大行政区呢，以桃园入榜有5区最多，其次呢是台南有3区，台中有2区啊、那双北跟高雄都没有行政区减这个可以挤进这个前10名啊、那三房负担最轻的前10大排行榜，观音啊、桃园的观音成交总价只要982万，就是这个你982万就可以在这个观音买到3房的房子、唯一呢不用花1000元就能够买到3房居住空间的这样的一个房子，等于是 CP 值非常高的、那591也分析到，就是说这个观音区啊，凭借了2字头的相对低期的房价优势，还有工业区就业人口的之争啊，虽然区域的建设持续发酵，仍然吸引了不少这个收购族他们因为可能这个已经有能力了，而且这个房价又相对比较低，又工作又在这附近，所以呢这个相对来讲比较有利于他们的一个持有自有自己的房子。那台南的归仁呢，以成交总价1076万元居次哈、可是这个部分也必须要花上上千万了哈、那归仁的话就是在高铁车站特定区哦，沙仑的智慧绿能科学城也持续的在发酵，所以呢这个部分具有交通跟产业就业的利多，也成为外地跟科技族群呢关注的一个焦点哦。那排名第三名的是总价在1100万的桃园大园区哦，那这边有客运园区的从化区、桃园航空城跟桃园绿线等重大建设力多齁、那这个临近青埔的房价相对比较亲民齁、所以这个部分也带

动了它的整个市场的一个买气啊。好，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阿福伯啊、
0: 欸、
5: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0: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
0: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

0: 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这一段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要来关心我们大家的健康问题哦。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哇，在社会新闻上面都有看到，哇，又有哪个艺人，哇，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癌症，哇，特别是哈、哦、这种所谓的大肠癌啊，常常都会在出现在这个媒体里面，哦，让大家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个人的一个健康，不要让癌症找上你呢？今天我们就要再度跟你来专访我们的这个萧顾问哦。哎，萧顾问好。
1: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看到萧顾问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哦，因为这个我们萧顾问都会给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萧顾问真的最近看到很多艺人都因为看什么这个大肠癌啊，真的不幸就这样的走掉了哦，看的都会让大家不胜唏嘘耶。
1: 对啊，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下。
0: 对，越来越往一年轻耶、啊、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当然以前常讲一句话说，哎，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
1: 对对对对，好，那是大肠癌，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是最主要的癌症了啦。
0: 真的哦。
1: 对，现在就是第一名，而且它上升到第一名之后，大概已经七八年下不来。然后全世界、
0: 啊、
1: 全世界都跟着大肠癌一直往上。
0: 嗯哼。
1: 好像韩国大家可能知道是胃癌比较多。
0: 啊，
1: 像台湾以前是肝癌，现在都是慢慢大肠癌一直往上往上。
0: 是。
1: 最主要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0: 哦。
1: 我们现在都比较西式的饮食，然后比较外食主义。
0: 哦，几乎都是外食，我自己也大概都是这样子、欸、
1: 大概都是外食主义、嗯、然后西式的，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这个健康程度就比较差。
0: 嗯哼，
1: 那现在人又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空气污染也多，水污染也多，
0: 是，
1: 所以造成我们这种肠道就会比较不健康。
0: 嗯，
1: 比较不健康的话就会造成说我们会有这个在不好的东西病变就发生在大肠这边最多。
0: 嗯，
1: 那为什么像张老师，你有注意过，几乎都是讲大肠癌，你很少听到小肠癌。
0: 对，我没有听过哎、欸，
1: 一般都是大肠、直肠癌。
0: 嗯，
1: 好，因为大肠跟直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粪便排出去，最后累积储存的地方。
0: 嗯，
1: 我们吃的食物哈，到小肠都吸收完之后，到最后到大肠，它就把多余的水分回收嘛。
0: 嗯，
1: 回收之后，然后最后到直肠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排便出去嘛。
0: 是，
1: 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哦，当你如果便秘的时候，
0: 嗯哼，
1: 这些粪便就等于是放在你的大肠没有出去。
0: 哦，哎，是在那边暂存的。
1: 暂存，那暂存这个粪便、嗯，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一般的大便都是有臭味的。
0: 嗯，
1: 好、哦，很少人真的可以达到说几乎，是没有臭味的。
0: 对 对, 對、
1: 哦，或者是放屁完全没有臭味的哈、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臭味呢？就是因为它含有毒物质。
0: 嗯嗯，
1: 好、哦，你会想一下，有毒物质，那是我吃了太多毒吗？
0: 对、啊、
1: 像最近那个什么好事多莓果什么 A 肝的嘛，
0: 对对 对, 對，
1: 那就是毒的一种哈、
0: 哦。
1: 但其实除了我们空气污染吸进去的毒啦、水污染或食物可能受点污染、农药等等这些毒物坏，其实哈、哦，你再吃怎么健康好的食物啊，等你消化完之后，最后囤积在大肠的时候，它都有可能会变成毒
0: 啊，这样子、哦、
1: 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住着一群很微小的生物、就是我们的微生物、就是所谓的什么益生菌、好菌、坏菌之类的、那一样的食物进到肠道呢，好菌就会把它做成好的东西，
0: 是
1: 好、就是这个东西进来我就吸收它的营养带给身体健康、
0: 是，
1: 但坏菌不一样，坏菌就把它拿来做坏事、把它拿来制毒，
0: 这个坏蛋
1: 就 对，就是一样的化学原料，有的可以做成帮助你身体健康的药，
0: 是
1: 治疗病，有的可以做成毒品
0: 啊、
1: 就差很多嘛。我做好一点，我可能是安眠药、我做的过分一点，我可能是那个强奸药什么
0: 的，是之类的
1: 这种、迷魂药。
0: 对
1: 啊，那个坏菌，我们肠道里面如果坏菌的话，它就会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你的粪便就会很多所谓的硫化物啊，这些东西就会臭。那如果你累积在身体越久的时间呢，它就会被利用的更严重，然后这个毒就更毒。
0: 对，
1: 好啊，这个毒它在制造毒完之后，都会被大肠吸收，大肠会接触到。
0: 是，
1: 那我们如果常接触有毒物质，我们身体一定会产生变化。
0: 嗯，
1: 就像我们那个很多现在很多像企业球场，因为企业排的废水会废空气，导致某些地区很容易得癌症啊之类的。
0: 对对。
1: 那我们在大肠跟直肠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状况。
0: 哦，它的环境相对已经是比较复杂的。
1: 没错啊，那就一群坏蛋在那边后制毒。
0: 对。
1: 所以如果说像很多人问我说，那我怎么去预防大肠癌？我就除了吃来 来改善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状况。
0: 对，因为很多人就像刚才我们的萧顾问提到的，很多人就是工作太繁忙，
1: 对，
0: 然后可能又紧张啊什么，哎，有些人好几天没有排便了。
1: 没有错啊，其实很多人而且没有排便之后，他就可能去买个泻药或晚肠处理一下就好，不然整个肚子会大起来嘛，
0: 对，
1: 那口气也会不好等等哈。像国外也做一个实验呢，如果你把这个累积便秘的粪便拿出来，把它抽出浓缩一下，打到小白鼠上面了没有？是半个小时内就挂掉了。
0: 哇！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肠毒，就对了。
1: 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们在吃的东西，我们吃的很难去控制的时候，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我们肠道吸收完之后，会不会被废物利用再制毒？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如果说你有遇到便秘的问题，或长期可能会有拉肚子的问题，
0: 是、
1: 嗯、一定是你肠道的菌相不好，好、哦、坏菌比好菌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赶快来补充好菌、
0: 哦、
1: 吃一些好的益生菌、
0: 嗯嗯、
1: 比如说透过吃一些吃泡菜啊优酪乳啊优格的方式来、
0: 哦哦、对对对对对对
1: 那现在人、哦、又更简单生物科技的发展现在大家都是做只要直接吃好的益生菌到体内就可以了、
0: 哦、是是是
1: 好那益生菌它补充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抑制坏菌、
0: 嗯
1: 哦、就是等于你们增加了警察
0: 是
1: 坏人就不会猖獗了我每天出来巡逻、嗯、你就不敢出来猖獗做坏事了
0: 对对对、哦、可是在市场上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哎，这个我们看到有很多这个食品厂在介绍，就是说，哎，我这个也是有这个好的 A B 菌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部分你只要喝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这个改善你的这个肠胃这样子。那跟吃益生菌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1: 哦，它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差别，就是说，像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像这种生技的东西哈、哦、或药品的东西，是不是国外东西比台湾好？
0: 嗯嗯，
1: 好、哦，
0: 大概都会有这个
1: 都会这种观念，
0: 都有这个
1: 而且益生菌哈、哦、有比较特殊的观念。其实是国产的比较好
0: 哦、啊，
1: 这是为什么呢？但国产还有分，就是说你是用国外原料还是台湾自己研发的原料？
0: 嗯嗯嗯、
1: 因为像盖老师提到说，我们如果吃 A B 菌这个东西、
0: 嗯，
1: 它都不是属于我们人体本来的菌。它大部分不是属于人体本来的菌、
0: 哦、
1: 所以你吃进去的话它不一定在里面活得久、
0: 嗯、
1: 益生菌跟吃药不太一样、哦、你是只是进去让它活下来的、
0: 哦、是 哦, 哦
1: 活下来才可以工作、哦哦、它活不下来就不能工作
0: 了对对对、哦、还没有这个发挥效用已经被这个
1: 那外国人要的菌跟我们台湾人要的菌又不太一样
0: 又不一样、
1: 哦、原生菌种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必须吃到台湾我们肠道内最原生的菌
0: 是
1: 这样来补充它才有一个实际的作用而且你会越补充、哦、所需要的量越少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可以在我们肠道住下来，一直繁衍，一直繁衍下一代，
0: 哦、
1: 那你的好菌就自然会增生了，
0: 嗯、
1: 好一些抑制坏菌。那如果你是国外的呢，或者是靠优酪乳这些哦，它没办法，所以它你永远要不停的补充、
0: 哦。对对对对，
1: 好，而且我们人体哦，每天光上厕所排出去的粪便就上百亿，
0: 嗯，
1: 哦，所以说一些好菌坏菌都会排掉、
0: 嗯。
1: 那你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的话，你发现你的肠胃道怎么改善都没办法改善到一定的程度，
0: 嗯，
1: 好、哦，所以现在如果很多人就问我说，那益生菌到底怎么吃？那台湾的又从哪里来
0: 对呀、啊、
1: 对
0: 呀、啊、
1: 所以我就干脆就介绍大家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益生菌、
0: 嗯、
1: 这是由台湾的益生菌之父、嗯、就一个叫许廷仁医师所发明的、
0: 哦、
1: 他是很厉害台大最年轻的免疫学的博士、哦
0: 嗯、
1: 然后当到副教授之后他后来就从一部分他本来都看小儿过敏的、
0: 嗯、
1: 现在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
0: 对
1: 那现在很多人也都知道、欸、益生菌其实对过敏有帮助、
0: 哦、可以抑制
1: 过敏、啊、益生菌对过敏有帮助这个发明也是许医师、
0: 哦、
1: 因为他发明台湾第一支你知道益生菌可以吃过敏叫 LP33、嗯、
0: 哦这个好有名哦
1: 大家都有名嘛
0: 对对大家
1: 他当初为了推广就找了统一的董事长那时候的高清院、
0: 嗯嗯、
1: 加到优酪乳让大家能够去试去验证它的效果
0: 对、哦、
1: 所以这时候 LP33只要会过敏都知道要吃 LP33、
0: 嗯、
1: 那许医师发明 LP33 到现在已经大概经过20年时间、
0: 哦、
1: 在这期间他不断再去研发新的益生菌、
0: 嗯、
1: 而且他都是从台湾的新生的幼儿、哦、的肠道内直接去取出我们肠道内最原始的好菌、
0: 哦、
1: 来做培育
0: 嘿
1: 然后再取出来的菌里面再去筛选、
0: 嗯哼哼
1: 哦、培养出那种最强的就像我们当兵进去有没有挑出那种海陆的
0: 对有有对高度160以上的
1: 对对对不是说你要当宪兵抽签就有、嗯、当海陆不是抽签就有、
0: 嗯、
1: 要看体格的、啊、所以他就 在这里这期间又研发了好几百支的益生菌哈、哦，后来他现在已经专门用这个益生菌可以治疗很多很奇怪的疑难杂症，甚至癌症的辅助疗法都可以做处理，而且在高雄设立了一家医院哈、哦，就专门以益生菌辅助疗法来治疗这些疑难杂症。
0: 是、哦，
1: 那而且他最后把这些益生菌他找了十支出来，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0: 是，
1: 哦，这个军队他给一个军团的命名叫 NTU 一三一。好，这个军队他为了测试它的效果，他还去找了台湾的医学院，好、哦，五大医学院来做这个临床实验，
0: 好、
1: 哦，比如说我们台中有中山大，南部有成大，花莲、慈济都有，他总共找了五家哦。

0: 来做去得到这个验证、嗯哦、所以他现在在医院都使用这样的东西来治疗他的病人、
1: 嗯、
0: 那有一天我们跟他聊天就说、欸、那你这么好的东西你的医院都看自费了，每次来都好几千
1: 对
0: 上万块，那是不是用一些东西给、我们大家的一般人、哦、平常就保养，不用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处理，
1: 是、
0: 哦、所以现在许医师也很乐意就是释放出他这个 NTU 131的配方、嗯、然后特别为了让大家吃得更有感觉，他又加入了所谓的益生脂，母乳益生脂，让益生菌活得更好、
1: 哦
0: 啊、他这个益生菌在所有的实验做完之后，他就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他对我们改善我们肠胃道的便秘拉肚子，这是最基本的、
1: 哦、
0: 然后如果你有过敏症状的，这是许博士的 LP33， 这个 NTU 是比 LP33 更强大了好几倍以上、哦嗯嗯嗯嗯、然后现在发现就是他对肝的保护也很好、
1: 哦、
0: 你看其实大肠癌第一个转移都会到肝、
1: 哦、
0: 为什么？因为大肠吸收的毒物知道没有，第一个就送到肝去解毒，
1: 对，
0: 那肝又接受这么多毒物，哇它受不了，所以很多转移到肝来就是几乎都是末期的、嗯哦、那现在最近的发现就是说这益生菌对肾脏的保养也很好，台湾洗肾的也很多、啊
1: 哦、是洗肾之王国咧，
0: 对，因为我们那个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就可以想办法把你这个毒物给代谢掉、
1: 嗯、
0: 甚至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吃掉，
1: 对、嗯，
0: 你就不会产生这么多毒物去增加肾脏跟肝脏的负担、嗯、需要去解毒代谢，
1: 是，
0: 所以现在比如说你肝不好的肾不好的、哦嗯、几乎医生都会建议你多使用这样优质的益生菌，
1: 是、哦、所以这个益生菌看起来呢对我们的人体、哦、不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肠道、哦、可以健康，让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的身体、哦、也可以维持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哦、
0: 对、
1: 哦、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许医师许博士真的是佛心来的、哦、因为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把它做一个整个商业的这个推广、哦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肖顾问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产品、哦、让自己的健康能够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
0: 哦、这个产品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医疗配合的院所销售会比较多、
1: 啊、我们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
0: 就比较不方便嘛，
1: 方便、啊、
0: 因为它是属于非常一个高阶的益生菌，像以前有带小儿科去小朋友他看过敏发现诶都是小儿科在卖益生菌因为他们真的最需要，
1: 是，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拿来就是说想办法就是让听众朋友可以在全国各地我们用最简单的地方就可以购买得到、
1: 嗯、
0: 那为了让大家也感受到这个 NTU 益生菌跟以往益生菌不一样，许医师也特别准备了体验包要分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分享、
1: 嗯、
0: 而且许医师这一次做了 NTU 益生菌，他做到是市面上最顶规的一包的益生菌里面就有900亿的活菌，
1: 一包里面有900亿的活菌，
0: 对，现在你看到市面上最红的顶多就是300亿而已，
1: 哦，那差好多、欸、
0: 差很多，而且能做300亿的、嗯哦、他有能力做900亿但不能做、
1: 嗯、
0: 因为他的不是全部都是人体菌、
1: 嗯、
0: 我们吃了人体会受不了的、
1: 嗯、哦，
0: 所以许博士就想说让大家感受到真的等级不一样，对身体帮助很明显的益生菌，所以今天特别准备50份的体验包要送给听众朋友来体验看看，
1: 真的哦、嗯、这个许博士真的这么多佛心来的提供了50份的体验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哎，这个是我们日光大道听众朋友的福利耶，真的是肖顾问哎，怎么样来有机会让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得到这50份的这个体验包，
0: 大家手脚快一点拨打我们免付费专线索取就可以了、
1: 嗯、哦，免付费专线，
0: 对、嗯、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
1: 嗯、
0: 0800-363131，
1: 今天这个许博士提供给我们50份的免费体验包，大家手脚要快、哦、手脚要快，因为我们每次我们日光大道、哦、只要有赠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哇，一下子就是秒杀、哦、那今天真的是这个我们肖顾问跟这个许博士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心，提供50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哦、所以呢我们再请肖顾问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哎，这个免费索取的这个电话，
0: 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手脚要快哦。
1: 对对对对，这个手脚要快，那个的卡丘蛇哈，你的丘蛇哈。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啊，肖顾问再度到我们的日光大道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同时呢，提供了这个免费50份的这样的一个名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感谢肖顾问提供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谢谢顾问，
0: 谢谢张老师，
1: 也谢谢我们。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听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下来我想说先跟大家来聊聊就是有关这个台风的动向、哦、毕竟大家现在很关注对不对。 好，那就是呢在台风沙德尔逼近哦，那但是它一直都有一些变化。好，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呢26号将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台湾各地区未来120个小时暴风圈侵袭的几率也曝光了，其中连江县达到 51%， 而北北基桃15个县市、哦、是不足一层。那因为现在目前环境是不利它发展的、哦、所以它的强度是持续减弱，暴风半径缩小，所以预估在27号晚间到28号是最接近台湾的，然后那时候可能会减弱成中台下线或者是青台上线、哦、那它现在目前的路径是持续往北调整，对台湾的风雨影响减轻，而且暴风圈接触台湾的机会也减少很多、哦、所以呢这时候要讲天佑台湾吗、哦、其实灾害不要来都比较好啦、哦、啊，当然有些人是想放台风假了啦、哦、好，那目前呢现在中度台风沙德尔、哦、就是中心位置、哦、在26号凌晨的时候是在北纬 27.4 度，东经 128.2 度，以每小时17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进行、哦、那现在目前呢就是侵袭的几率、哦、都低于10。好，所以呢我想大家可能只要注意一下，诶，有没有时候会稍微降雨一下就可以了。

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刚才虽然讲到说这个台风齁，可能是对我们的影响已经不太大了齁，但是呢南部还是有一些人齁，就是因为连日降下豪雨，所以有一些地方传出淹水的灾情。那虽然降雨趋缓，还是有一些地方的积水没有退，然后同时呢也要提醒齁，下了这么多天，山区的土石是比较松软的，所以有些地方依旧是停班停课。那另外呢，因为台风沙德尔逼近哦，桃园国际机场也宣布有取消16个航班。好，所以就是如果遇到台风的时候齁，大家刚好要就是坐飞机齁，可能这个台风期间的航班状况会持续调整，旅客出发前应该要留意一下航空公司的通知齁，官网或者是 APP 的公告，来确认最新的航班资讯。那如果航班仍然是照常起飞，也建议大家提早抵达机场，预留报到的时间还有通关的时间，以免影响行程。好，那另外呢，再来看一下齁，就是看一下日子齁，就是接下来现在重要的节日就是7月15，好，农历7月15，好，就是所谓的中元节，好，所以最近会看到很多人在采买，对不对？好，因为被拜拜了，好，要拜拜，好，好，那其实讲到中元节，好，我们想到的就是说啊，祭祀好兄弟，好，然后现在有时候在这个中元节前后，就会看到一些很有创意的广告，有没有？好，提醒你中元节要到了，必须要去买东西哦。那其实中元节是部分东亚国家在农历7月15的节庆，那它的起源是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好，那但是就是跟我们印象中，起码是我的印象当中不太一样的。那根据礼记的记载，古代天子会在这个时节以收成，刚收好的新收成的谷物来祭祀宗庙，那这种农事祭祀传统成为后世中元节文化的基础，所以不太一样齁，以前是那个刚收成齁，阿农忙之后的拜拜齁，后来我们现在是就是拜孤魂野鬼这样子齁。那随着历史的发展齁，佛教跟道教齁分别赋予这个节日新的宗教意涵。啊，如果是佛教的话，就叫做盂兰节齁，那个盂就是一个勾勾。好，再更名，好，那个鱼，好，兰花的兰，好，盂兰节，好，那盂兰节，哦，它跟一个故事是有关系的，这个故事小时候大家都听过，就是木莲救母，齁，还记得吧，齁，就是那个很孝顺的小孩跑到下面去把他想把他妈妈救起来，齁。好，那所以呢佛教叫做盂兰节啊，就跟木莲救母是有关的。那如果是道教的话，齁，就是把它定义为是中元帝官赦罪之日，好，那属于三元节庆之一。好，所以呢有中元节，有盂兰盆节，有鬼节，好，有七月半，好啊，其实好像就是不止我们这边啦，好，就是有些地方好，它反正是华人地区都会有这样的节日啦，好。好，那佛教呢依照盂兰盆经的说法，在农历7月15号这一天，他们会举办法会，好，来供奉佛陀跟僧人，然后嫉妒六道苦难众生，还有报谢父母就是养大慈爱之恩，好，然后呢也是僧人忏悔，好，就是忏悔的日子啦，好，所以又称为新岁日，好啊。这个历史从南北朝时期木莲救母做的这个功德法会当中就开始流行了，所以就是在一些相关的记载当中都会有这个盂兰盆法会啦，木莲救母啊这样的故事。那原本在中国就是除了15号的节日有这个正月15号的元宵节，那后来又有中秋节，那就是接下来就是才开始出现了这个中元节，齁。好，那道教呢，齁，它全年的盛会会分为三次，称为三元。啊，三元就是天官大帝、地官大帝跟水官大帝，叫做三官大帝，齁。好，那
正月十五号叫做上元节，七月十五号叫做中元节，好，十月十五号叫做下元节，好，十月十五号叫下元节，好，那十月十五号的下元节就是三官大帝的诞辰，好，那所以呢，正月十五叫上元，是天官的生日，好，主要是举行赐福的仪式。然后七月十五号叫做中元，好啊，这个是地官生日，好，用以赦免亡魂的罪。好，那中元法师是为了为亡魂赦罪，但是不是完全解除哦，哈，他说只是减轻一些些，好，希望让他们早日安息。然后十月十五号叫做下元，好，是水官生日，是为有过失的人来解除厄运。好，那有些地方会有普渡的祭祀仪式，好，那就是会有修斋建奖，好，就是类似一些转经啊、讲经啊，哈啊斋戒啦，好，然后供养十方大圣跟道士，好，那用三生五果来超度亡魂。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中原普渡哈，其实是比较偏向道教的，哈，也是你拜的时阵，你拜的时候那个孤魂野鬼，

好，是比较属于道教。好，那我们现在比较常讲的是农历七月是鬼月啦，好，然后又称鬼节，然后会有普渡布施的祭祀仪式，然后普渡又有分公普跟私普，好啊，公普又称为联普，好，就是大家一起拜啦，好，大型的庙宇里面拜啦，那私普的话就是公司行号，好，自行在门口拜拜的这一种，好，所以呢，其实哈，我觉得。

后来被人家拜，好啊，那个就是道教，好，好，不知道这样准不准啊，但是大概可以划分个百分之七八十没有错哈。好啦，那所以呢，明天啊，如果是这个七月十五号，好，想要拜的朋友，好，就爱准备哈，哎，穿好鞋啊，同时该遵守的一些规则啊，好，禁忌呀，好，要特别的小心留意，好，包括最基本的，好，因为你是普渡这个孤魂野鬼，好，有点像是掐阴家啦，好啊，所以哈，不要在家里摆，是要在外面摆啊。摆完之后，有些人说什么要有空心菜，意思是说啊，吃完你就可以走了，好啊，因为你是请他们吃饭嘛，好啊，所以也不用自报姓名家门呐，好啊，也不要许愿啊，因为许愿的对象不是他们嘛，好，所以大概是这样的逻辑。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听到歌曲 Sunflower。 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继续聊聊，就是这个中元节。好，那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是会来拜拜。好，那其实是中元普渡啦。好，我们一般比较熟悉的是中元普渡。好，那农历7月15中元普渡是重要的传统习俗。好，那到底它的由来是什么？好，刚才有讲到齁，这个民间相信农历7月鬼门开，好，亡魂可以回到阳间接受亲人的祭祀，而到了7月15便是整个7月非常重要的祭祀日，有祖先的祭祖，没有祖先祭祀的孤魂也要有人供养，所以就会出现了普渡。而普渡重要的不仅是要渡自己的祖先，也是希望连那些没有人记得没有人祭拜的亡者也能够得到一份供养。好，因此中元节是一个慈悲为怀并且十分慎重的节日。好，那这个清水梦国际塔罗小梦老师提醒了，这个中元普渡祭拜的时间以下午2点到晚上6点前为佳。好，所以不是套炸得拜拜啦，好，都是下晡得拜。然后贡品呢可以准备这个五牲素果，象征五福临门，并且记得选择全熟的食物。那水果呢则是建议挑籽比较少的，果实比较饱满的那一种种类，因为民俗上寓意是家运兴旺，招来好运。好，那中元普渡大家都知道现在是要先拜拜神明，好，然后接下来拜祖先，然后拜地基主，好，最后拜在这个户外，好，祭拜好兄弟。那神明跟祖先当然是室内，好，有神明厅就拜嘛，好，然后好兄弟就是在户外进行，好，不可以请进屋内。好，那中元普渡如果你想要祈求不同的运势也可以从贡品下手，好，求财你就可以准备五颗煮熟的水煮蛋，象征金鸡下蛋五福临门，寓意财源广进。那如果你要求健康，好，就可以准备仙草蜜，好，取神仙草的吉祥寓意，祈求健康平安。啊，如果要求爱情，好，就准备麻薯或者是草莓，以甜食来象征甜蜜好姻缘。那希望好兄弟假滴滴，好。那不可以祭拜的食物有什么呢？有释迦，好啊，这个好像是所有的拜拜好像都不太适合啦，好，因为释迦名称跟释迦牟尼相同，所以民俗上认为不宜作为普渡的贡品。好啊，另外那个柠檬啦，哈，柠檬因为味道偏酸，民俗上就会觉得说，哦，这样是不是人生变酸，容易流泪的联想，好啊，所以这种谐音啊，哈，哦，那个联想的都要避开啊。苦瓜也是一样，哈啊，洛梨哈，嘛是谐音，哈，洛吉洛梨，啊，感觉上就是同样那两个字啊。民俗上认为有分离，哦，家庭人际关系疏远之类的，所以嘛是卖腿来白，哦，然后莲雾呢，一样，哈，就是感觉上就是

0: 多雾的联想，感觉上是不是啊？那摆楼梯哈，前途迷雾重重啦哈、哦。当然不想要这样哦，希望拨云见日，对不对？好、哦，所以不要拜、哦、啊。再来呢，刺太多的鱼也不行哈、哦，因为民俗上认为鱼刺会刺到好兄弟哦，容易招惹小人啊、哦。那另外，籽太多的食物，觉得说哦，这个食用好像不太方便哈、哦，民俗上可能让好兄弟感到不悦。好、哦，另外过于冰冷的食物，像冷冻食品啊，哈、哦，大家就是觉得说啊，这样是不是冷淡冷感哈、哦，也是联想，所以也是尽量避免。好、哦，那另外呢，哎，这个贡品，好、哦，如果是三牲啊、就是要完整的哈、哦，不可以给它去头去尾，要整只的啊、哦，因为这样感觉上是完整的，就是好好的哈、哦，不会让人家觉得好像已经被人家动过了哈、哦，这样感觉上不太适合，不太礼貌。好、哦，所以就是要整个完整的三牲来拜拜。好、哦，那另外呢，瓜子跟带壳花生哦，因为它需要另外剥壳才可以食用，所以民俗上认为说比较缺乏带壳的诚意啦。好、哦，所以普渡时候尽量避开。好，那这个是小孟老师说的，好，就是民俗专家说的，然后传统需要注意的地方。不过哈，我觉得哈，有时候有些那个古时候传下来的东西哈，到最后到新的时代哈，我觉得都有不同的演变哈，或者是我会有不同的联想哈。哎，像是那个刚才讲到中原普渡啊，就是诶，神明跟家里，好，家里有神桌就是在里面拜嘛，啊，在外面拜就是普渡那些没有人拜的人嘛，哈，啊，其实我会想说，你知道现在少子化，哈，有很多人都没结婚，很多人没有后代，哈，以后会不会是大家就是同样都是在开趴，就是越来越多被普渡的，哈，因为他没有后代嘛，对不对，哈。好啦，所以就是反正是一个温馨的民俗月，好啊，大家就是普渡那些没有人拜的，好，那算是好心啦，好，好心。好，那另外就是刚才讲到说这个拜拜的东西，好，拜拜的东西，好，看你是要求财求健康求爱情，好，那网络上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小朋友才做选择，好，你都拢得来拜，只要是好的都拿来拜，好。好啦，那另外呢提醒大家齁，就是中元节齁，老师说有四种的人要特别的注意齁，就是民俗上齁，中元节前后有一些人要特别留意齁，更重要的是要维持稳定的作息，提高安全意识，避免前往偏僻或者是高风险的场所。那第一个要注意的齁，就是经常在夜间工作的人齁，其实现在这个年代齁，夜间工作者超多的齁，很简直就是不夜城啦齁，你知道今晚暗时出去哈，你要坐车，你要吃东西哈，你要找那个有开的店，好像还蛮容易的哈，尤其是在城市里面。好，那夜间工作的人有谁呢？有什么保全呐、啊、计程车司机啦、外送员呐、哈啊、夜间的工程人员呐、哈，还有一些像那些消防的警察就不用讲了哈。哎，那这些在晚上工作的哈，不代表说一定比较容易遇到什么啦哈，而是说夜间工作本来就比较容易受到疲劳跟精神状态的影响啊，所以就是提醒这些人要更注意交通还有自身的安全。那第二种人呢，就是经常出入山林水域的人，好、哦，比如说喜欢登山的啦，喜欢露营的啦，喜欢钓鱼的啦，喜欢夜间摄影的人，好、哦，在农历七月期间，尽量不要把试胆当娱乐，好、哦，尤其水域在民俗上被认为阴气比较重。那从这个现实层面来看啊，因为夜间的视线比较不好嘛，水况比较难以掌握，也容易增加意外风险。其实以前我小时候真的不太懂什么叫做试胆大会，我觉得那样真是很没有意思啊。当然是小时候看很多港片是看得还蛮欢乐的啦，但是现实生活状况当中，我对于那种什么试胆大会啦，啊，什么兄弟会啦，啊，那个一开始进去学长 学姐制然后给个下马威啊，我都觉得嗯啊，何必呢，对不对？好，那第三类呢，就是近期正逢人生重大变动的人，也要特别留意，比如说换工作、搬家、感情出现变化、面临财务压力纠纷，或者是近期感到特别诸事不顺的人，都建议先让你的生活步调稳下来，避免刻意从事刺激冒险的活动，也尽量少去阴暗偏僻或危险的场所。基本上我觉得正逢人生重大变动的人，
1: 你就是应该要去那个看哪里可以让你放松。

跟舒服跟心情好的地方，好，因为有时候有些事情跟肚丢的代际，嘿，没办法哈啊，马上处理完，好，没有办法解决，好，但是你总是可以换个地方吧，好，就是换个地方舒服的，好，放松的，好，看是朋友引导啦，哈，或者是自己去哪里有一个安全的空间呐，哈，咖啡厅啊什么的，好，让自己有一个喘息的空间呐，哈。好，那第四类要特别准备注意的人呢，就是进行重大工程搬迁或入宅的。好，那其实传统民俗上大家应该有看过黄历吧，好像一些重大工程搬家跟入宅这些比较重视所谓的择日，好，就是要挑日子啦，好，所以如果时间允许，可以依照自身的信仰或习俗选择适合的日期，不用刻意再把这个重大事项安排在中元前后，好，就是你知道心里如果有那个有那种感觉怪怪齁啊，他没有差这几天啦齁，就是稍微给他闪一下避一下啦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梁静茹所演唱的歌曲，歌名叫做彩虹。

0: 阿福伯啊，
1: 哎，
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健康资讯哦。那不少人都有运动，那很多人运动都是为了要让自己身体健康嘛。那但是呢，大部分的人运动都有些偏好，有些人喜欢跑步，有些人喜欢快走的有氧运动，那也有些人他是去做重训举重来锻炼肌肉。那但就是这个有氧运动跟重量训练哪一种更有助于延长寿命？有人真的去做一个这样的研究，多项全球大型长期研究给出一致的答案，结果可能会颠覆你对最长寿运动的想象。那其实呢，简单讲要双休啦，讲到双休有点尴尬，我觉得因为大家对双休这两个字的印象是什么？感觉上就是那种不可告人的，很像是那个仙侠剧的没有没有没有，不要想歪。双休意思就是两种都要休啦，两种都要休好，那根据2022年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两篇大型的回溯研究那这个研究的人数都是上万人那资料库够大啦那追踪 9.6 年所以是一个蛮值得参考的一个数据。那结果显示呢，单做有氧全因死亡风险降低 32%， 那如果是单做重训的话降 9%， 那如果有氧跟重训同时达标者会降 41%。 好，那这些数字都是对比完全不运动的人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这个两个都做有氧跟重训双休的都达标的它可以这个降 41%， 长寿的效益直接翻倍。那其实两种运动都各有不可替代的健康价值，互补才可以抵御身体的老化。那有氧运动的核心是在强化心肺功能，所以像什么是有氧运动，像什么慢跑啦、骑车啦、游泳啦、挥拍运动啦，好，那权威期刊美国医学杂志研究指出，心肺耐力最差的族群死亡风险是顶尖族群的5倍，这个危害甚至超越抽烟、糖尿病，所以逐渐心肺能力是健康长寿的基础关键。然后呢，这个重量训练的核心价值是要对抗肌肉的流失。以前我们对那个重训都会觉得说那就是要练 muscle 啊，有些人练得很壮感觉上就是要去参加那什么健身选美比赛之类的现在开始大家概念有些更新啦就是感觉上就是你只要年纪大肌肉会流失不想要肌少症你加减就是要做点重训不是为了帅不是为了美而是为了要维持你的肌肉让你以后的这个年纪越来越大你的行动能力会比较好。

好好。所以呢，重量训练的核心价值是对抗肌肉流失。那人体从30岁开始，每10年就会自然的流失 3% 到 5% 的肌肉。那60岁以后，肌肉量是大幅衰退。啊，因为肌肉也会影响到新陈代谢嘛。你知道减肥的人总是现在有个概念，对不对？肌肉消耗的新陈代谢是比较多的。好，所以你越有肌肉，你越不容易胖。好，那除了不容易胖，它的这个线条也比较好看，因为同样克数，同样重量的肥肉比较大片一点，比较多一点，啊，肌肉的话，它可能就是比较体积比较小啦，好，好，那所以呢，如果假设你的肌肉大幅衰退，好，尤其是60岁以后是大幅衰退，会导致代谢下降、血糖不稳、骨质变弱、跌倒风险飙升。所以如果你有做这个规律的重训，可以有效的保住肌肉，稳定基础代谢，守住身体的防护底线，是预防老年衰弱的关键运动。好，所以都给我重训起来。好，那对此呢，美国心脏协会在2023年也有发表过抗阻训练科学声明，也给出标准的运动准则。好，他说呢，成人每周需要累积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搭配每周两次以上涵盖全身大肌群的重量训练，同肌群间隔48小时以上，每个动作2到4组 ,8 到12下为最佳，主修2到3分钟为一般健康的成人处方。所以你会发现说，欸，我们一般上班族，感觉要抽出这么多时间来运动好像有点难度，甚至有些人是不喜欢运动或者是懒，可是如果你看到那些什么运动员啊、明星啊，因为他们的时间比较跟上班族不一样，所以你常常现在有时候有些网络平台 有时候他们会开直播 跟你分享说他现在在做什么啊，其实他们很常在运动，欸，真的三不五时都在运动，那甚至你也会看到很多相关新闻，就是，欸，有些明星就算出差啦、住饭店啦，他每天还是要维持就是运动的习惯，他可能都是会去饭店里面的运动中心做运动，有些就是就算再怎么累他还是会去运动，所以其实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那如果想要兼顾心肺肌力或者肌肉量，其实不用每天跑健身房，也不用把运动排得太复杂，最实用的方式就是把有氧运动跟重量训练搭配起来，依照自己的体能循序渐进。好，那像这个有氧运动每周150到300分钟的强度，中等强度，快走、慢跑、骑单车、游泳都可以。那如果时间有限的话，你也可以选择每周75到150分钟的高强度运动。好，简单判断强度，中等强度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说话，但是你没有办法一路唱歌。好，那大型研究也发现，不同运动类型跟健康效益并非完全相同。那其中像这个羽球、桌球、网球这些是挥拍类运动，好，那个跟降低全因死亡风险的关联尤其显著。好，可能你全身都在动，跑来跑去，手也在挥，跳来跳去这样。好，那另外呢，重量训练每周至少两次练遍全身的大肌群，好，你可以选择深蹲、推、拉、关节伸展这些动作，每个动作做1到3组，每组8到12下，有做到明显疲劳感就可以了。两次训练之间尽量让相同的肌群休息至少48个小时以上，重点不是一次练到爆，而是稳定持续的给肌肉刺激。好，那基本上我个人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容易找到资料网络影片的年代，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什么深蹲推拉啊、髋关节伸展动作啊，感觉上这个好像在家里比较容易做得出来。那其实我网络上那个有推播的影片，有那种专门的教练训练那个银发族群，有没有啊？我看他就是到府服务啊，透过他们家的墙壁啊，什么桌子椅子啊，然后就做一些运动，阿公阿嬷也能做啊，但是做了之后很明显的就是有做，接下来他们的体能跟肌力就是有差，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可以先去搜寻相关的影片，然后在家里就做。好，那怎么样可以不要用
这个专业器材或者不需要去健身房就可以在家里哈、比如说靠墙深蹲哈、拎刀总是有墙壁吧哈、靠墙深蹲啊、踮脚推墙浮力挺身。什么叫推墙浮力挺身？哦，一般我们印象当中的浮力挺身是对地板嘛，他现在是叫你对墙壁，有没有哈、对墙壁哈、然后还有那个臀桥哈、臀就是那个屁股的那个臀啊、桥就是那个金门大桥的桥哈、臀桥哈、然后另外还有个水平肩推哈、可以做这些哈、这些是在家里不用健身器材啊、然后就可以做的哈、好，那就是你可以就是建议大家就是这些动作你安排在礼拜二礼拜五好、接下来135好、再做那个快走30分钟好、这就是一个简单又容易入门的运动计划。那基本上我觉得快走齁、大家可以去家里附近的学校齁、因为讲过嘛，学校都是一个学区一个学区，所以你附近一定有学校齁、那个学校晚上其实很多人在快走齁、你就跟着去走齁、有时候那个就算是夏天齁、坦白说我觉得有时候那个晚上的时候齁、在那个操场走也蛮凉的哦齁、蛮舒服的齁、好，那对大多数的人来说，长寿运动不分派别，跑步重训其实可以兼得。好，那有氧刚才讲到是顾心肺，重量训练是顾肌肉齁、两者一起做才可以全面守护身体的机能。好，所以呢单做跑步或单做重训都有局限，那结合两种才是可以降低疾病风险延长健康寿命的最佳方式、不用追求高强度，不用追求很长的时间、重点是要规律，要持之以恒、就可以累积健康的优势、所以为什么之前、就是有讲到说什么啊，那个推什么健康币之类的、因为就是希望吸引你就是持之以恒嘛、现在好像很多人就是皮克敏，有没有就是变成说那个很 boring 的运动、结合一些游戏的概念、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做得下去啦、不管如何、有做都好，有做都好。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最后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今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做做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2026挂山大纵走彰化兜兜圈的活动。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115年彰化县原住民族日暨文化节传统体能竞技系列活动。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故乡寻宝趣。节目当中要来介绍2026挂山大纵走彰化兜兜圈活动。彰化县政府从2022年开始办理挂山大纵走彰化兜兜圈的活动，今年已经迈入了第五年，活动将从9月1号到11月30号登场，精选八卦山脉八条特色步道，规划八场健行活动，有三大亮点，邀请民众用双脚走进彰化的山林，沿途探索景点、聚落、美食及地方产业。完成指定步道，不仅可以获得限量的小三怪香氛手工皂，还能够累积抽奖机会，把健康、游戏、收集以及小旅行一次带回家。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县长王惠美王县长的说法。
5: 最主要是把我们彰化的一些步道推荐给大家，那也希望我们的乡亲都能够透过这样的登山啊，我们走步道能够让自己身体能够更好哦。这样的一个登山健行呢，就变成我们很适合亲子游戏收集跟地方旅行，还有让大家更健康这样的一个体验型的一个游戏。那时间今年会从9月1号一直到11月30号。那我们呢有几条步道，这一次为大家又是挑选八条这个步道哈，包括有彰化大佛的环山步道、桃园里的森林步道、花坛大岭巷的一个步道，还有分远的挑水古道、园林的藤山步道、社头十八弯跟中央岭步道，还有田中麒麟山的一个步道、二水登庙步道。那这些步道呢，它融合了在地的自然景观跟人文的一个特色，那都非常适合我们全家一起来走访。那我们呢这几年来有这个一个 IP， 就是大家看到的我们的这个小三怪哦。那小三怪呢现在也慢慢累积了它的一个声量哦。那我们呢县政府也希望能够打造活动的品牌哦，所以也把它过去的这个特色跟成果推出线上的一个叫做挂山无限的旅行社哦。那这个挂山无限旅行社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传统的旅行社，它是一个整合了包括我们的步道、景点、美食、店家跟住宿的旅游平台哦。那我们希望大家来不是只有走走步道，你还可以呢多停留一点时间，多来走一些聚落，多来品尝我们在地的美食哦，让健行的人潮也能够转化成地方观光跟消费这样的一个动能哦。重点是我们办活动是要怎么样再把更多的我们的这个经济效益给发挥出来，他们这一次就整合得非常非常的好哈。好，那我们呢这个有今年有三大亮点也跟大家来做一个报告。第一点是加入刚刚我讲的挂山无限的旅行社哦，那你要累积你自己的旅行的一个这个履历，让你从游客 到社员，一直到挑战，你也可以来这边做经理哦，哈。那第二，我们在八卦山游客中心设了我们的品牌快闪店，由小三怪担任我们的店长哦。在这里不是只有拍照打卡，还提供给你非常多的活动资讯、旅游咨询，还有历年来我们的纪念商品，还有跨界的联名体验，让线上的活动变成一个实体入口，也让品牌在这三个月的活动能够逐渐的累积，为我们长期的旅游的一个这个印象。那第三个，我们呢当然要有好康的哈，又推出了我们限量版的玩灯哦哈，才有的小三怪，我们的香氛手工皂哈，那每一条路线有每一条路线。

0: 的一个味道哦。比如说我们有檀香的，有松木的，有茉莉的，有凤梨，有桂圆，有稻米，有芭乐跟我们白柚这八种，那你大概就知道哪一条可以衔接到哪一个位置的手工皂。所以你如果想要茉莉花的，请你记得我们花坛的这个登山步道你就要去，你希望白柚的，那我们的这个二水的这个登山步道你就要去哈。好，我们除了指定的时间完成登山步道，你还可以兑换我们小三怪的这个香皂哈。那除此之外，四条路线走过就有一次摸彩的机会，也就是说你走八条也跟着县政府这样走八条，你就有两次可以摸彩的机会。那摸彩摸什么？65寸的这个液晶电视、 iPad， 还有GAMI 的运动手环，我们的住宿券，还有小三怪娃娃等奖品哦。那另外的话，这段时间我们刚好在推什么？推彰化蔬食节，是以佛系大蔬为主题。这个活动从8月1号会到9月30号。那你呢？消费满3家不同的店家就可以来抽奖，集满5个或者15个不同的店家，我们还会给你这个蔬食点餐机跟我们佛系的大蔬的一个纪念盘。另外记得呢，我们从6月会到8月31号，在彰化县内消费500块钱的收据发票上传，都可以参加彰化购购的活动。时间快到了，到8月底，所以也请大家把握机会，我们呢可以抽100万现金奖。
1: 除了在指定活动当天完成步道可以兑换小三怪香氛手工皂之外，活动期间每完成4条步道还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完成2条可以获得2次抽奖机会，奖品包括65寸液晶电视、 iPad、运动手环、住宿券以及小三怪娃娃等等，鼓励民众走遍八卦山，顺游彰化各地。

0: 唉，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1: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0: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1: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0: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1: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0: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市视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0: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视障按摩据点，山凯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0: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3: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接下来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彰化县原住民族日暨文化节传统体能竞技系列活动。活动将在8月29号于彰化县立体育馆户外圆形广场热闹登场，邀请全国的乡亲一起来彰化庆祝原住民族日，共同感受原住民族文化的热情以及活力。王惠美县长表示，彰化县目前有16族7713位原住民族朋友，县府非常的重视让族人融入彰化共同生活。在8月29号的活动当天，有非常重要的敬天敬地敬祖灵的传统仪式，希望祈求族灵赐福所有原住民朋友以及乡亲，让原住民朋友在彰化过好生活。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王惠美县长的说法。
6: 我们呢，在8月29号会在我们的体育场前面的这样的一个广场

0: 今年的原住民日是特别的有意义。那我们呢，这个在彰化，我们总共有16族，那有7713位族人都是在彰化。那怎么样让我们的族人能够融入啊、我们的这个彰化，那一起来过好生活，一直是县政府施政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呢，29号的活动，包括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祭天祭地祭祖灵的一个这个活动哦，我想这样的一个传承是绝对不可以少，也透过这样的一个仪式来祈求啊，我们的这个祖灵们啊，能够呢继续来赐福给我们所有的原住民的这个朋友，我们的这个乡亲，能够在彰化过好生活，过好日子。再来，我们今年会比较特色的就是也安排各个族的一个服装展览哦。那我想也让大家看到每一个族它的一个文化，它的美学，然后呢也让更多人来了解到每一个族有每一个族不同的一个这个图腾哦。那同样的，今年我们还是有这个舞蹈比赛，我们有8族450个族人，他们呢也会在这样的一个场域来做我们舞蹈的一个这个比赛。那另外县政府也有一些宣导的一个这个摊位，然后还有我们呢各个族的一个这个特色的一个这个料理哦。所以在这边非常隆重盛大的邀请，不只是原住民的朋友，彰化的乡亲也要一起来。那因为呢文化它本来就是多样性的，它是需要去融合的，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文化来让自己呢能够呢更加的一个这个不一样哈、哦、所以在这边我们也利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机会，邀请我们所有的乡亲记得8月29号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盛典就对了。
1: 接下来是县议员陈龙妹陈议员的说法。
2: 我也要感谢我们的族人，大家一起来为我们彰化县，为我们的文化，我们原住民的文化来继续传承下去。因为彰化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地方，像今年我们的人口数已经增加到将近8000人，哎，已经7700多，所以很快就会到8000人，表示我们这几年在王县长的这个执政之下呢，让我们在彰化生活的越来越好，所以大家越来越愿意到我们彰化，移居到我们彰化来居住就业。今年的这个文化活动有非常很多的特色，因为我发现到我们所有的族人，他们都已经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默契，要怎么样来展现自己的这个族人的这个舞蹈。刚刚大家看到阿美族的舞蹈是非常活泼，阿美族的服装非常的亮丽。那我们台湾族的舞蹈呢，他们非常的传统，非常的传统，但是肢体动作不是很多，但是他们很有那种节奏，可以看得出来他用舞蹈展现他们的文化，不是用言语来展现他们的文化。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出来各族有各族不同的文化，欢迎8月29号哈，我们的族人都能够到我们体育场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多元的这个文化活动。
1: 彰化县政府诚挚的邀请全国乡亲在8月29号莅临彰化县立体育馆户外圆形广场，一起庆祝原住民族日，共同见证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时刻。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者读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者读者》。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在灵魂深处相遇》，作者陈海贤，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8月号。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有这么多人跟你倾诉痛苦，作为负面情绪的承接者，你会不会觉得很累，很消耗心力呢？问这些问题的朋友，有些是纯粹出于好奇，有些则是带着一种高傲的同情，就好像说，你好可怜哦，你的工作是充当别人负面情绪的垃圾桶，别人把不要的痛苦倒给你，他们轻松了，你却变沉重了。我认真地想了想我自己的经验，还真不是呢。我在工作中当然也有很多的挫折感，但挫折感不是来自于倾听别人讲痛苦，

0: 恰相反。这种挫折感更多来自于别人讲不出他们的痛苦，你不能深入别人的处境，就很难帮他们找到一条出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是因为我们心理咨询师对情感的理解和大众不太一样。大众对情感有一种本能的区分，痛苦和快乐。痛苦是坏的，快乐是好的，所以要把痛苦去掉，把快乐留下。而我对情感的区分，其实更多来自于交流的深和浅。深的交流总是会给我带来很多感动和启发，哪怕痛苦也会引发我深层的共鸣。而浅的交流呢，无趣又流于形式，这背后是人和人之间最遥远的距离。在《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这本书里面，欧文亚龙说，他作为心理治疗师有一种职业病，就是习惯了跟别人深谈，所以就很不喜欢跟别人寒暄客套。我自己其实也有这种职业病，我根本不害怕面对别人的痛苦，也相信人能从痛苦中找到出路，能讲出这些痛苦，这些痛苦能被别人听到和理解，在治疗中是非常关键的。相较于痛苦，我更害怕的是乏味的客套和肤浅的快乐，那常常是浅层交流的副产品。在我看来，所有表面上的客套都是为了掩盖我对你不感兴趣，或者我不知道怎么靠近你这样的事情。想想有多少人被困在这样的孤独里，很万幸的，我的工作让我避免了这一点。所以能接触人内心的情感，包括痛苦，根本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特权。我想每个热爱这份工作的心理治疗师都会珍惜和享受这种特权。不然呢？你以为你愿意听，人家就会把痛苦讲给你听吗？就算人家把痛苦讲给你听了，你以为你真的能听懂吗？要知道，透过语言的表层进入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是需要很多训练和经验的。只有你真正理解他人的感受，能够和他人一起去面对这些痛苦，才会实现欧文亚龙所说的在灵魂最深处相遇。那是人和人之间最真切的共鸣，以及由此引发的感动。感动能滋润人，而冷漠只会消耗人。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在灵魂深处相遇》，作者陈海贤，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8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者读者，我们下次再会。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感谢收听。
1: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动画影展将于10月3日至10日登场，今年以双开幕片揭开影展序幕，包括由台湾六间动画公司共同打造的原创动画剧集奇谭导航，以及经典动画攻壳机动队 4K 数位修复版，并与日本制作公司共同推出影展限定独家特点。由押井守执导的攻壳机动队改编自侍郎正中经典漫画，作品自1995年问世以来，不仅奠定赛博朋克动画的重要影像美学，也对后续科幻电影、动画及电子游戏创作产生深远影响。此次 4K 数位修复

0: 版本将于台中国际动画影展重映，让影迷重新感受作品的影像与声音细节。影展也将推出独家特点赠送，为本次限定放映增添收藏亮点。另一部开幕片《奇谭导航》则将于动画影展带来世界首映，以雨林相伴、搜罗万物奇谭为核心精神，从台湾的泛林文化、民间传说与自然地景出发，发展七部彼此独立又共享同一座岛屿世界观的原创动画。作品涵盖多元技法，题材横跨民俗信仰、科技、家庭情感与地方记忆，透过不同创作团队的视角，共同描绘属于台湾岛屿的奇幻故事。2026台中国际动画影展将于10月3日至10月10日在台中 IFG 远雄广场微秀影城举办，后续将陆续公布完整片单、售票资讯、独家特点取得方式及石川光久影人活动报名办法。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台中国际动画影展官方网站及 Facebook 粉丝专页。本台消息，深受市民喜爱的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即将于8月29日于南屯圆满户外剧场播出闭幕场。新闻局邀请大家抓住暑假一巴，共度愉快夜晚。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自6月26日起至8月29日巡回全市29个行政区，连续10周办理电影放映活动。今年精选21部热门动画电影，全数免费入场，并提供免费零食及丰富抽奖活动，陪伴大小朋友欢度暑假。目前上映场次有8月28日于后里区厚重高中体育馆播放充满童年回忆的蓝色小精灵大电影，以及闭幕场8月29日于南屯区圆满户外剧场播出商业票房大片《驯龙高手》真人版。闭幕场更将抽出70寸液晶电视、Switch 2游戏机、无线投影机及平板电脑等大奖。各巡回场次也准备多项好礼，让观影不只是娱乐，更成为全家共享的夏日盛会。详细活动资讯请上活动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民权分局将于115年9月5日下午2点30分至4点30分在中友百货 C 栋一楼广场舞台区盛大举办门王来袭税放漫游租税宣导活动。当天现场有精彩舞台表演、 AR 互动寻宝、捐发票还能换好礼，欢迎广大市民朋友携家带眷踊跃参加同乐。地税局说明，活动现场将协助民众申办手机条码、下载统一发票兑奖 APP， 并持续推广永续发展目标 SDGs， 诚挚邀请市民朋友们一起来共度美好欢乐时光。活动详情请至地方税务局网站查询，也欢迎利用0800-000321免费电话或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将有专人为您服务。本台消息，随着毛孩逐渐成为许多市民重要的家庭成员，台中市政府持续推动友善宠物政策，从饲主责任动物保护延伸至友善游憩及生命最终陪伴，让友善宠物不仅是口号，更落实在市民与毛孩日常。市长卢秀燕25日于市政会议表示，他身为毛孩饲主，深知宠物是家庭重要成员，市府积极扩增宠物友善空间，宠物公园将从上任初期仅一座增至今年36座，并朝区区有宠物公园目标迈进。市府也重视宠物身后尊严，打造全国首座 公立宠物生命纪念园区预计今年11月落成启用，从日常陪伴到生命忠诚，打造更完整的宠物友善环境。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因应人工智慧及数位科技快速发展，将于9月12日下午1点30分至4点30分在彰化县农会14楼大型会议室办理115年度百工百业智慧职人培力论坛活动，分享 AI、 大数据及数位工具在产业中的创新应用，协助民众掌握产业脉动，提升创业能力，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本次论坛邀请多位具备丰富产业实务经验的讲师担任讲师，包括荣获国内外多项设计大奖的一本设计方仁煌创办人，分享品牌经营与设计创新经验，彰化县无人机应用发展协会吕正义理事长解析无人机结合 AI 技术与农业及产业应用的最新趋势，以及偷懒办公室吴文凯创办人分享 AI 工具自动化流程及数位转型实务，协助民众掌握未来工作模式，洽询电话 04-711-2108。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本台消息，喜欢棒球的朋友们注意咯，财政部中区国税局东山稽征所将在115年9月4日星期五下午5点半与台中洲际棒球场二楼举办兄弟齐心拒绝撕裂烟防治烟品税捐逃漏宣导活动，现场准备了超多好礼要送给大家。9月4日下午，只要到二楼国税局摊位完成烟捐大挑战反撕烟线上租税问答，全部答对就能获得超商45元咖啡提货卡。另外在现场与指定活动版拍照公开分享到 FB、IG 或 Tray， 还能再拿超商100元商品卡。前30名完成任务的朋友更有机会直接换成中信兄弟限量的小象钥匙圈或球帽造型零钱包哦。球赛中场休息时间还有有奖征答，有机会把限量中信兄弟网眼托特包带回家。邀请大家9月4日一起到洲际棒球场看棒球，反思烟，顾健康，拿好礼。国税局提醒大家，近日假冒国税局诈骗多，如接获可疑退税或统一发票中奖通知，请拨打165或洽国税局查证。以上是财政部中区国税局东山稽征所广告，经费源自烟品健康福利捐。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4: 宝岛美乐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佑君。那很开心今天能够邀请到北屯区议员参选人曾资耀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从政理念。资耀你好。
1: 哎，你好。
0: 其实很多乡亲哦都会知道说您过去是很扎实的这个工程师的背景，
1: 对，
0: 理工科，
1: 对，
0: 在这个专业领域也深耕了很多年，有一点成绩跟累积了。
1: 对，
0: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哎，怎么会忽然转变那么大？这个领域跨的有点幅度有点大哈。大部分人我们印象中啦，就是所谓的工程师，我们是很理性的，
1: 对，
0: 有讲求我要数据啊，要有逻辑，要有精准的效率，什么东西都是要有证据，然后去执行。可是，像我们的公共事务啊，包含您现在可能一开始是帮忙议员做这个选民服务嘛，
1: 对对对，
0: 那现在自己出来要做参选的话，其实这个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是充满温度啊，要沟通，甚至我要倾听，
1: 没错，
0: 对，要很温暖的一面，很柔性的一面的，怎么会让你想要说离开这个我已经相对稳定我的专业领域的工程师领域，然后想要来投入这个议员的参选？
1: 对。

0: 因为那时候之前就是一样回来台中的时候，因为我们本来在台南科技公司，跟我老婆都是，然后那时候因为有小孩啦啊的原因呢，就回来台中。那回来台中的时候刚好遇到父亲那时候在选举，然后刚好也是帮他幕僚这部分啦啊，有做一些包含说选战的分析啦啊，包含说你的资源怎么应用嘛，你的曝光，包含说你的政见那怎么说服，就是比较科学
1: 我们有
0: 的
1: 逻辑
0: 对
1: 的。
0: 有逻辑思考这部分嘛啊，那时候幕僚开始，然后就开始协助议员的选举。然后在地方的一些城市政见愿景发表，办后续的一些执行，地方的推动。那在过程中，当然就是一直服务。然后议员也是说，因为毕竟跟以前的这个科技公司的背景不
1: 完
0: 太
1: 全
0: 一
1: 不
0: 样，
1: 同。
0: 对，所以处理人的部分，他说你如果要出来服务或者是建设，你提的东西当然都很好，可是你那个是解决城市愿景的问题，你还是最后脱离不了人呐、啊。所以后来刚就是开始从地方的服务啊，议员的服务处开始帮他解决一些澄清案件，还有地方的一些议员质询的议题，也有去做一些撰写。就是其实很像啊，它的差别只是在于有没有人这件事情。他其实工程师就是在解决公司的问题，
1: 对，
0: 然后议员就是在解决民
1: 民
0: 众跟
1: 众的问
0: 城
1: 题
0: 市的问题。
1: 是，
0: 那我们城市遇到什么问题？我们有没有办法量化这个东西？因为解决问题，你要解决到问题的根本。好，我假设我今天一个车祸，它到底是因为，包含说你车速过快还是怎么样，做一
1: 道路
0: 个
1: 的问
0: 对
1: 题，或
0: 道路问
1: 是
0: 题，还是某个
1: 标
0: 问题？
1: 示啊，
0: 对
1: 都有可
0: 啊，
1: 能嘛。
0: 你如果说举例啦，车祸问题啊，你说啊，我们今天把我们的科长换掉，就没有
1: 也
0: 解决问题。对，
1: 可能
0: 那个。
1: 只是对当下，
0: 对，没错，
1: 好
0: 所
1: 像
0: 以
1: 我
0: 有，
1: 做了这
0: 对，
1: 样
0: 我
1: 子，
0: 做了一件事，可是他没有解决问题的本身，所以我就是把一些问题的本身具体化，那如何来改善？就是所以我常常讲说，一个城市的治理，包括愿景，它就是我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工程。因为我以前是做研发的嘛，人家就说研发也是算是一种解决问题，你
1: 对，
0: 把目前遇到的困境瓶颈改善了，那你就能往下一代去迈进。对啊，所以那时候又刚好遇到，爸爸身体就是负担有点状况啦，啊，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个地方的服务跟建设是要有人来承接跟延续的，对，因为你城市延续的这个建设你是不能终止的啊，不能
1: 而且
0: 盖
1: 它
0: 桥
1: 可能
0: 盖到
1: 是
0: 一
1: 一个
0: 半，
1: 长的计
0: 对，
1: 划，
0: 长的愿景，对啊，所以刚好就因缘际会，
1: 就回到
0: 对，就
1: 台
0: 该
1: 中
0: 做
1: 来
0: 的
1: 这样
0: 事
1: 子。
0: 情，就你还
1: 那
0: 是得
1: 一
0: 做。
1: 开始会不会不太习惯？有没有一开始觉得跟相亲在对话的时候会不会有点，就是哎，太热情或是
0: 哦，一开始都太不热情，
1: 太不，
0: 然
1: 就是
0: 后太
1: 相
0: 不
1: 亲
0: 热，
1: 很热情，但是
0: 太理
1: 你
0: 性，
1: 有点愣住说
0: 太
1: 啊，
0: 理性，
1: 那我
0: 对，
1: 要怎么回应你呢？这样
0: 所以人
1: 子。
0: 家就说直男呗。然后我其实我不想要跟你获得这方面资讯，我只是想要你情绪上的安抚。这个也不是相亲，这个在家庭上都会遇到
1: 对，
0: 这种事
1: 没
0: 情。
1: 错。
0: 说，所以啊，好了，算了，我不要跟你讲。
1: 有的时候
0: 对，
1: 确实会这样，像刚刚只要有提到的，就是在家庭，就是比如说太太啊跟你抱怨什么事情，她只是觉得说我现在心情好差啊，你可不可以跟我同仇敌忾骂一骂她啊？但是你就跟她说，哎，我觉得不是这样
0: 对，
1: 子哦，
0: 我
1: 我
0: 觉
1: 们
0: 得
1: 应该
0: 你遇
1: 哈
0: 到
1: 要
0: 问
1: 怎么
0: 题
1: 样，
0: 是什
1: 要怎
0: 么？
1: 么做？哇，太太今天都不好了。
0: 对，立刻三把火，我不是来跟你谈讲这些，我也不是想要
1: 对，
0: 听。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发现问题之后，然后我们可以真正的去解决问题，好像又跟您这个工程师的背景就是完全有
0: 对，所以
1: match 到。
0: 如何有时候要融入，就是说为什么会说人？因为就工程师的角度，我们只要面对基态，我们一定是有一跟零来组成的。我们怎
1: 对。
0: 么办？就是让以一个最有效率化的方式去执行对的事情。可是如果遇到人的事情，你就变成不能一刀两断，如何大家各退一步来圆满这件事情？
1: 等于说，它是处理的方式，可能我们
0: 对，
1: 要
0: 不是
1: 绕
0: 只
1: 一
0: 有一
1: 下，
0: 跟零，
1: 而不是说这样子
0: 它可是
1: 绝
0: 零
1: 对
0: 到一
1: 的这样
0: 千，
1: 子。
0: 零
1: 中
0: 到
1: 间
0: 一
1: 这个
0: 千，
1: 游走的空间蛮大的，
0: 对，
1: 我们怎么样去取得一
0: 满
1: 个
0: 足，
1: 最
0: 对，
1: 好
0: 最
1: 的
0: 好的共识，
1: 平衡？这样
0: 对，啊，
1: 子，
0: 民意代表至上嘛。你如果站在某一边，因为我们很常遇到两边的对立面都来找我们
1: 对。
0: 澄清不关键，啊，我们对的事情，大家互相来讨论，互相各退一步，来让事情。

0: 圆满。
1: 这种设身处地的这种，可能需要更多这样子的情绪。比如说，他来跟我 A 来跟我讲，他一定是讲他觉得委屈
0: 的
1: 地方嘛，
0: 对对对，
1: 他对方哪里不对嘛，對啊，我要感同身受。
0: 对
1: 啊，不过 B 也会来说，啊，不是不是，讲安呢，
0: 伊嘛就委屈的呀。
1: 对啊，两边都觉得说，嘿是我较委屈的，是伊唔
0: 对
1: 呢，哦，那两边都要听。
0: 对，
1: 这确实
0: 是
1: 蛮
0: 的问题。
1: 不容易的，
0: 对，
1: 但确实也是在每一次跟我们相亲面对面的接触当中，
0: 对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自己学习，嗯，啊，我们也都会希望就是相亲能理解，就是具体化，嗯，包括说他们的诉求跟对方的诉求，跟他们如果想要针对这件事情来做沟通来解决的话，啊，我们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点出问题，双方的问题点在哪边，
1: 我不偏颇谁嘛，我们
0: 做一个刚刚说 SWOT 分析，选择人是他们，最后承担这个结果的也是他们。
1: 对，
0: 对，我们民意代表，我就只能来帮忙你嘛。
1: 我把这些优缺点，
0: 啊，优缺点
1: 列
0: 出来，你要怎么选，你一定有办法，你需要承担的嘛。啊，对方这么选的，你这么选的时候，对方会怎么选，这也是他们要承担跟可以接受的。啊，你们可以，那我们就朝这个方向来努力啊。
1: 而且不用说一定要坚持我要100%嘛，我们各退一步啊，圆满就好。
0: 没错没错，所以就可以结合一些专业的问题分析，让他们知道选择。
1: 对，
0: 这样子我觉得，
1: 我觉得分析这个长处应该用在这个方面，就
0: 不错，
1: 可以告诉大家说，哎，欸，啊，好，安尼您公公算嘛，啊，今晚娃娃讲，我无平常安尼，
0: 娃娃
1: 讲安尼，
0: 对，
1: 好像一开始我都不能理解说，哇，工程师背景，哇，面对的都是机器，都是数据，啊，忽然进入到这个充满人跟人之间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会有一些瓶颈，但事实上其实好像都是可以共同的。
0: 对啊，就是怎么把它转化成自己，人家说，怎么学以致用嘛。
1: 是，
0: 对啊。
1: 那只要是北屯区的这个参选人嘛，
0: 对，
1: 那其实，以近年来讲的话，北屯区算是我们台中市人口成长，哇，非常快速的一个区域，人口成长密集度变高，那伴随而来一定会有一些，比如说交通，
0: 对。
1: 严重的问题，像我个人是住在海线，然后，啊，我每天开车来上班，哇，真的是，我们要精算路线以防止迟到。
0: 对，对对，
1: 因为上班时间就是那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嘛，那大家都在这个时间出门，
0: 没错
1: 的时候，那可能我们家前面这个路口就卡住了。
0: 对
1: 对，那你觉得也有看到，就是说我们在您的政见当中，或是您日常脸书啊都会发，
0: 对 对，
1: 我们特别关注这个交通建设，因为我觉得这个算是每一个人都。每一天早上我上班，那你觉得目前啊你自己观察，或是您自己在可能开始跟基层的民众啊有一些互动的时候，针对北屯区目前交通的痛点有哪些您觉得可以改善的？
0: 交通的痛点，其实我之前有推出一个政见啊，是交通的一个点线面来解决。什么是点线面？点就是说交通的热点，热点不是只有堵塞点哦，还有交通事故的耗发点，耗发点就包含说你是不是设置设标线或者是一些路口的设置不良导致的，那另外热点就是交通堵塞的热点嘛，那如何利用科技跟大数据包含说替代道路的方式来降低这些热点，因为你一样的道路你如何让大家可以比较不容易的发生这些事故，有效的疏导这些交通耗资，你如果知道那边，比如说像我们现在 Google 那边是红色热点，对，举例一个，你都知道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有救护车在现场的时候你要绕过去，
1: 对，
0: 这大家可以直觉反应的事情，那你如何运用大数据来舒缓热点的交通，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不会说我站在头前车后我要跟你微信看吧，
1: 这种看热闹的心情
0: 我就
1: 先不用，
0: 对啊，我就会想办法去绕开嘛，那你如何让大家有效的掌握这些资讯，
1: 哦，这好重要，如果可以提前知道，
0: 啊，
1: 大家就不会一窝蜂往那边挤，
0: 啊，
1: 那自然就
0: 是，对，就因为塞你只会越塞，
1: 对，
0: 你塞住的地方你只会越塞，
1: 而且有的时候你一旦进入了这个框框里面
0: 你
1: 就再也无法离开，
0: 对，你就没有回头路了，
1: 我真的是进去我想要后退也不行，欸，啊，全部都卡在这边，
0: 你转头就看到别人在你后面，
1: 对啊，越卡越长越卡越长，这样子我就哇，我
0: 对，所以这个就是点的部分，那线的部分我们就是要打通一些重要道路，包含捷运线的延伸，捷运线跟一些桥梁也好，或者是一些敦富路南新路的重要路口的打通， 那就是说好，我塞住的时候

0: 我没有其他路可以走，
1: 对，
0: 我有没有其他的道路，就是线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面的部分，要结合所有的交通替代网络，就是说我们的公车路线是不是要再重新检讨我们的，因为交通我不是只有车，我的脚踏车甚至我的摩托车，我的大众运输，我怎么样完善这个交通网络。所以之前高雄我做一个示范点，我是觉得还不错，就是说未来啦，根据我们现在的科技，未来的交通它其实是提供人们生活是一种交通服务。
1: 交通服务
0: 是它是提供交通，比如说好，我们现在是坐计程车，
1: 对，
0: 你未来 A 点到 B 点你有不同的交通工具来达到，可是这些交通工具不一定要你自己来操作，这些交通工具它可能会变成一个交通的服务，让你从 A 点到 B 点。
1: 哦，用接的是不是？
0: 对，用接的方式，你这些网络串联就会包含说，哎，你巡回巴士，你巡回巴士，然后某一点，哎，你突然有一个电辅车来补上你最后一里路，那你就很多种方式来完善它。对，这样才有办法有效的去舒缓大家都只开车，你开车你要找停车位。
1: 哇，这个真的是讲到我真的感同身受啊，因为我们家住比较远啊，所以 我真的就是我从大学毕业我就开车。
0: 对啊，所以我很常就是跟人家讲，你想象假设啦，你今天上班，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你从家门口就有一班公车可以让你到你上班的地方，
1: 绝不开车。
0: 对啊，你就不会开车啊，那就是你如何去完善这个网络嘛。那我们其实都知道哪边是交通热点，比如说你平常日就是上下学上下班，
1: 嗯，
0: 对啊，那个其实数据都可以统计的 啊你的路线怎么样把这些全部用我的交通把它串联起来，
1: 是
0: 就是让大家有很多种选择。为什么大家不去做这个选择，是因为不方便，所以其实大家都会算那就是你不够方便。所以有些政治人他们会希望说啊，我要砸很多钱去让人家可能我免费啊，或者什么啊，来鼓励大家多搭乘大众运输。台湾人在意的其实你说钱在不在意，在意，可是他们更在意的是方便性。
1: 没错，
0: 对，你如果够方便，我 Uber Eat 多花个30块叫
1: 很多人叫。
0: 对、啊、
1: 现在大家很多人叫，
0: 所以你如何让我们的交通生活更方便，那个就是面的扩展跟连结。
1: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边。在下一集的宝岛美乐蒂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和北屯区议员参选人曾资耀来畅谈他心目中友善宜居的北屯。

0: 宝岛美乐蒂每周一到周四中午12:40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是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宝岛美乐蒂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专页。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1: 电台有两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仔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2: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福伦连锁药局。
3: 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五是福伦药局，五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福伦连锁药局。
4: 大英福伦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英福伦药局大英区合富路358号大英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5: 大家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福伦药局看来买买好，大家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6: 南屯福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调剂专业个方便，南屯福伦药局。
7: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福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福伦药局。
6: 代理福伦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福伦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银路二段183-2号代理福伦药局。
8: 武峰福伦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福伦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峰福伦药局。
9: 潭子头家厝福伦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潭子头家厝福伦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0: 宏观市福伦药局中正路甲3号路3个窗，宏观市福伦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集团，宏观市福伦药局。

0: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那当然来到了第二小时上半段呢，今天是回到了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咯。那么待会呢会有沈念祖这个检察官我们主任这个夏庭要来跟大家聊聊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聊你的钱，你的房地产，你的房子，你的马尼跟房子如果都不被骗了，你会觉得很想一头蹦蹦，真的。但是真的现在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因为诈骗真的越来越会演给你看，真的。然后我都会跟玉轩讲小心哈，小心，真的。因为呢可能就在你旁边，而且他们是一个很专业的投资人。好，而且呢他们专业到齁有自称老师的啦，自称专家的啦，还有呢这个很厉害的团队还会呢直接呢先赖给你齁，然后呢赖给你说你的信用卡遭盗刷，或者是说这个 email 给你说你分期付款有问题，都是以为自己真的好像有这么一回事，尤其是都会选在什么时间，你知道吗？上班时间。好，你会觉得很奇怪。你可以看看很多在我们的打诈仪表板里面。那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说，诈骗不只是让你损失你的金钱，有可能你连你的人。好，所以要特别小心。还有一些人呢，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好，提供了自己的账户啦等等啊。好，所以待会呢就由沈念祖检察官呢，我们主任来陪伴大家齁，用实务的角度来告诉大家有哪一些的一个状况。不过先来看看今天的生活法律庭看厅了。
1: 怎么办？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法务部跟台北大学就是市立大学呢办了这个 AI 的高中生营队，我们让他们走到我们的高检署来去看看我们的科技侦查，哪一张照片是 AI 生成的，网络流传的这些马斯克自述的嗑药影片到底是真的吗？好，这一次这样的一个举办呢，主要就是带着我们的高中生到高检署，透过我们的 AI 辨识挑战，还有科技办案，我们在侦查实验体验之下，还有我们的司法实务交流，好，让我们同学化身他是 AI 的侦探。好，怎么样来去破解辨识包含了假讯息的过程中，怎么样用 AI 的时代不可或缺的一些法律素养，跟如何让他们去了解媒体试读的能力。所以呢就由这个台大的一个资管学系这个林永松教授那么他先来跟大家讲影像辨识跟医学工程，大家一定会想说天哪，这个连医学都可以扯上关系，当然你要想想看，很多的这个题材里面介绍 AI 智慧，从辨识一直到医疗科技的应用，我们让大家知道说原来 AI 它在技术上面，它是可以在任何的不一样的一个生活方式都会去 touch 到的。随后呢当然郑部长呢就跟同学们进行所谓的法治跟这个科技治理的有奖征答，主要就是让他们了解，也听听看他们已经吸收了多少那么当然呢从这个生成的照片啊影片啊然后他们呢如何的回答然后包含了我们还让他们在前五名抢答的人还给他们1000元奖学金。好，这是鼓励他们真的有用心在听。好，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是一个善举。那当然这样的一个生成伪造 AI 快速的发展之下，包含了网络诈欺假讯息，那怎么样来去挑战这些假的东西以及了解，唯独就是透过我们不断的跟大家宣导法律专业知识 法律生活常识，包含了科技，包含了医疗。除了互动之外啊，我们这一次呢，也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哦，我们在证据的搜集，在分析上面，在科技侦查办案，怎么去协助打击新兴犯罪。好，把这样子的一个课堂上面的课程，把它变成很生活化的互动。那么当然呢，也让他们知道说，哇，原来司法跟我们生活中呢是息息相关。好，怎么样把这个司法实务呢结合我们的生活，然后也让他们自己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科技办案，我们怎么去运作。好，我们怎么让大家了解，好，用这样的一个实务深化我们对于 AI 的法律教育。好，我觉得这个也是让孩子们呢在这个暑假里面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户外教学。好，因为后来呢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发现，其实从这里面就可以去找寻到，原来他们对这方面是非常的有这个科学家的精神，有探险家的精神。好，这个我觉得思考逻辑啊，其实孩子是很聪明的。好，只是你怎么去启发他而已。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回到了审念组检察官时间咯。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刚刚也预告了哦，让我们大家回到高检署审念组检察官时间呢，夏婷要来跟大家聊聊，哇，如何守住你的钱、你的房产哦，来破解这些这诈骗啦、假冒金融通知啦、不动产等等哦，怎么样去保持镇定哦，怎么样来去多方查证。避免你的财务、你的房地产、你的人啊，好、哦、这个损失啊，我觉得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它不是只是让你损失金钱，是有些人在不知情的状况还提供了账户或代收款项或协助转账，甚至还变成从被害人啊、然后呢侦办案件变成关系人。所以呢，大家都会觉得天哪，怎么这么不可思议？所以特别邀请了这个夏婷呢，一夏婷就来陪伴大家，高检署的审念组检察官，从这个实务的角度告诉大家，哪一些情况看起来很正常，其实呢，他已经有警讯了，叮咚叮咚叮咚哦，来真的收到可疑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怎么办？然后哪一些行为呢，从单纯的帮忙变成刑事责任？这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生活化的案例哦，把诈骗查证刑责，好让大家搞清楚说明白，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的朋友呢，可以更多的了解，也赶快来让审念组检察官我们主任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大家好，大家午安，主持人好，大家午安。
1: 哇，这时候又回到我们的念组检察官时间了，要来聊聊哦，真的不是只是那个钱房产被骗，连人都会被骗啊，被骗呢有可能呢从这个被害人又变加害人，也有可能变成是关系人等等。其实呢在投资上面呢、哦、我们都一再的每天在提醒大家、哦、不断的在更新这些诈骗手法，而且越来越厉害、哦、这个不管是企业化、组织化。

0: 甚至呢更精进，人家还是集团，好吗？集团好，网络上太多的那个投资群组，怎么样来去试诈哦？这我想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让大家可以更清楚，对吧？
1: 好，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哦。现在我们看到实务上的状况大概是这样，因为现在其实台股现在非常的热了哦，
0: 对啊，
1: 最近当然好一点，那所以这些那当然大家都想要赚钱了，也没有人嫌多，所以这就是人性的弱点了。那你他一开始的套路一定是他不会积极的，就是跟你讲说多好多好，他就是一个群组在那边让你去加入，等于你先进去看一下，
0: 嗯，
1: 他的套路就是他不会主动的跟你讲，哎，这个多好或我那个，他不会的。然后你进去之后，就会里面就会有一些他们集团假扮的人，或是根本没有那个人，虚拟的，他就会让你看到说在那个群组上的，哇，我今天又赚了多少钱，怎么样怎么样。好，那你被害人你就会开始心动了，
0: 嗯，
1: 然后你就会开始自己主动问他哦，不是他找那些怎么投资，好，他现在开始了，
0: 嗯，
1: 你投入以后，他一开始他也慢慢来，他不急，
0: 嗯，
1: 他会先让你看到你的账务记录。各位，我要特别提醒，是账务记录，不是现实的金钱，他会让你看到你的账务记录，而且他会很有耐心的布局。
0: 那
1: 怎么样布局？我们一般无论是任何的金融市场，不管是股票，不管是加密货币，或不管是基金，它绝对不可能每天都涨，这个是正常的金融市场。
0: 嗯，
1: 所以他也会设计一个方式让你看到说，哎，我先帮你代操，比如说，哎，今天赚了五千，哎，明天就跌了，哎，赔了2000，但你还是赚，哎，后天又多少，然后这样来来回回，他很有耐心的布局，布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有一天，
0: 嗯，
1: 他大涨，他让你看到一个大赚一波的假象。
0: 哦，
1: 好，
0: 这个会不会让大家有点错乱呢、啊？
1: 对。那他都你看到的都是跟一般正常，但是我必须要强调，这些都是所谓的我们一般讲真正的纸上富贵，你根本就没有那些，都是他虚构出来的。
0: 哦，
1: 好，那你看到，比如说我刚刚讲五千，
0: 嗯，
1: 两千几千，哎、欸，突然有一天，你一天突然暴赚好几万，
0: 嗯，
1: 那你就会要说，哎、欸，比如说我这都是假设金额比较小，如果金额比较大，他就会说，哎、欸。那你现在，那我们当然我们正常，我们说，哎、欸，那我有赚钱，我要先拿回来嘛，对不对？
0: 嗯、对。
1: 那他就告诉你说，哎、欸，这个哈、哦，我跟你讲，你这么多，那因为我们要出金什么的，我们要有一笔手续费。比如说你账面上赚了10万块，
0: 嗯，
1: 他就跟你说，你这个出金啊，你可能要支付10%的手续费，我们要帮你打这个币，还是说弄什么？不管他很多名目，那你就会说，我赚了10万，那其实我花一万，哎、欸，我还赚了9万啊，对不对？
0: 嗯、
1: 那。结果我就被害人就认为说，哎，那是应该没问题。结果手续费汇出去，到头来、
0: 嗯、
1: 根本就没有投资这件事。你不止投入的本金被骗了、
0: 嗯，
1: 你又被骗了一笔手续费。
0: 嗯，
1: 所以现在的套路大概就是这样，在投资群组里面。
0: 嗯哇，丁先说想请教一下哦，就是常常会听到我们一再的提醒大家，他刚才有听到一个点很重要的，就是您刚才有讲到了，他会主动来告知我们自己的账目。他说那些账目是怎么外流的？
1: 他不用，你不用告知他不用告知你，你进去以后他会有一套机制，你会有一个账号。
0: 哦，
1: 然后你在他的群组里面，反正你就进去操作，你就会每天看到你的账，但那些都是假的。
0: 嗯，
1: 那些都是假的，因为在那个群组里面，就是在那个群组里面，它不是像我们一般外面，比如说我们投资股票的时候，比如说我假设这样讲，比如说星光证券啊、元大证券啊，有没有每个人他都有他的 app 有没有？
0: 嗯，
1: 他不是，他就在他的投资群组里面。
0: 嗯，
1: 对，所以你会信以为真，说哇，我今天赚了多少？哎、欸。明天赔了但没关系，我还是赚，然后怎么样？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套路吧。
0: 嗯，是方先生想请教一下，他说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群组朋友好朋友，他写好朋友，一起把钱投资，让他去做这样的一个使用，然后被诈骗了。他说可是也有赚钱，这样会不会有犯罪的责任？
1: 哎、欸，好朋友，如果他本身。他也是被人家骗，
0: 嗯，
1: 他本身我们现在实务上就是说，比如说我说哎、欸，我这个群组不错，那我就找你找谁一起来，结果到最后我们通通血本无归。那重点不是在于说被骗，而是在于说 因为诈骗集团找不到了，那你们会找我。但

0: 重点是我自己也是被骗的，
1: 嗯，
0: 所以要看我是不是我去骗你们。如果说我只是好意后康道修博教你们一起来
1: 投资，大家对
0: 投
1: 资，
0: 对，
1: 嗯，
0: 那你不能说我骗你们，因为我自己也是，我自己也被蒙在鼓里，你了解我的意思，
1: 嗯，
0: 所以说他会不会构成诈骗，这个要看具体的个案啊。但是如果以这位朋友讲的，就是说他是看到说，诶，有获利，跟大家讲找一起大家修

0: 收一笔钱，再把钱转给另一个人，这样子会不会也是很容易出问题？
1: 哦、对，
0: 但是是
1: 这个
0: 他说是同事，
1: 对，这个在实务上现在就很常发生这样子的事情。那类似，因为我不知道刚刚那位先生他问的具体案例是什么，
0: 嗯，许先生，
1: 我必须要强调说、嗯，你在网络，不管是在网络上或现实生活，其实除非是真的。你很熟悉像我们自己的家人或什么的，因为现在诈骗集团实在是太多了，
0: 嗯，
1: 所以其实你去帮一个人说啊，他帮我存进来这个钱，你帮我转汇什么的，或怎么样，那、
0: 嗯、
1: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说所谓的朋友叫我帮他代收的这一笔钱，
0: 嗯，
1: 他的来路是什么，
0: 嗯，
1: 那也许他的朋友是诈骗集团的，
0: 对，这也是
1: 有可能，他存进来以后、嗯、对，存进来，比如说我的朋友是诈骗集团，他叫我说沈念祖，你帮我收这笔钱，你帮我转给瑶瑶。
0: 嗯，
1: 那我去帮他收诈骗集团的钱，然后转给你，
0: 转给我。嗯，
1: 那这个对，那这个过程你就必须，你我不一定会构成犯罪，但是这个在法律上就是说，万一被害人去报案了，他真的被骗了，那巡线就会查到我的账户，那你就必须就要经历这个司法程序啊。
0: 而且不止哦，你可能那个你的银行那些要冻结。而且冻结，上一次我们那个念祖检察官有讲过、哦，这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办法解决。
1: 对，没有说这个是遥遥无期的，所以说我们是、嗯，我们还是一再的建议大家说，其实，我们的金融资料，尤其我们随身的，不只是金融账户啦，我们的身份证什么都、嗯，你都千万不要任意的借给人家，因为这个是一个常理，就是说，哎，别人要汇款给我。
0: 嗯，
1: 叫我再转给你，那你就自己汇给他就好了
0: 啊。对啊，干嘛经由你啊？对啊，
1: 对，这个就是一道洗钱的程序啊。
0: 嗯，是，
1: 对、哦、对。
0: 王小姐想要请教一下检察官，他说什么是地级异动即时通？他、
1: 哦、
0: 说、
1: 这个很重，
0: 他说想请教您，他说他还是不是很懂，但是有人请他去设定，他说真的是。哦，设定不会被让自己的房子被骗走吗？啊，
1: 这样哈，我解释一下，这个原本我后面才要讲、嗯、啊，因为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就是牵涉到
0: 对
1: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财产损失，这个比我们一般金钱，因为这个下去不动产动辄千万，好几千万，所以、这个、
0: 你不要告诉我房子没了。
1: 哎，对，这个我要先讲一下，就是说，一般我们像我们刚刚这个诈骗，不管是这个诈骗或是任何的诈骗，它到最后就是要把你榨干。
0: 嗯。
1: 所以他会一步一步的套，一步一步的套，跟你说啊，你现在怎么样？你手续费怎么了啊？那你如果要怎么样的话，你要怎么样？就是一步一步的连环骗，
0: 嗯，
1: 骗到你越来越多。那这个地级异动设定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现在内政部其实他们有一个制度，比如说房子，你今天房子、
0: 嗯，
1: 如果你今天去办理，比如说你今天准备要去办抵押权设定，
0: 嗯，
1: 或是要去办所有权移转，你去。送件的时候，假如你有去办这个地级异动通知的话，
0: 嗯，
1: 比如说有人去办你的房子，要办设定，要办抵押权设定，或者是办移转登记，他地震机关就会马上通知你。比如说瑶瑶，你的房子现在有人送件了，
0: 嗯，
1: 去说要你的房子要移转给人家，或要设定抵押权的时候，
0: 嗯，
1: 这时候地震机关就会发简讯或电子邮件通知你，
0: 这样不是很像警报器？
1: 欸、对对对，那而且不止这样。他不是只有设定你和你去办的时候不是只有设定，比如说我是你的弟弟，
0: 嗯，
1: 你还可以设定另外一组联络人，就是我
0: 哦，就等于是关键人，对不对？
1: 对，因为你假如你真的被骗的时候，你已经当局者迷了，
0: 嗯，
1: 通知你可能也没用了，
0: 嗯，
1: 那通知另外一个人，等于是有一点踩刹车，
0: 这是真的有用吗？
1: 有用，一定有用，因为你一定要当那个程序延缓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去补救。比如说他传给你也传给我，我就问你说，哎、
0: 嗯
1: 欸、姐，你怎么我们你的房子怎么会那个啊，你就说我怎么样啊，我是要什么什么，结果我一听那个就是诈骗的，那讲不听，对不对？我赶快跟地震或赶快报警，警察跟你讲或什么的，这个就是一个拦阻。
0: 嗯，
1: 那假如说你第一关我们还来不及，没关系，他第二关他即将要办理登记的时候，他还会再通知你一次。
0: 哦，等于是增加一道那个预警的一个警示。
1: 对，而且还有不只是、嗯、而且还有就是你旁边的人，那我们最常见的是什么？
0: 哦，爸爸妈妈，对呀、啊，
1: 对、
0: 哦，那个讲不听诶、
1: 欸。对，比如瑶瑶，你的父母或我的父母，嗯、有些他们就是资讯比较缺乏，比较容易被骗、嗯。那这个尤其是要设定，因为你设定下去以后， 晚辈才能帮他

0: 的，否则这个就后悔莫及，这下去都是几千万的。
1: 嗯，是。
0: 您讲的房子是真的没了。
1: 哇，黄先生说这个会很复杂吗？是去地震事务所办理吗？
0: 不会，非常的容易。我自己也有办啊，所以你只要到地震事务所，到地震机关去问他说我要办地级异动设定，他就会跟你讲怎么弄了。因为现在内政部其实也是在推，他希望大家为了防诈，其实政府为了防诈也做了很多的事情，他希望大家说去办这个东西，那真的会自保啊，
1: 对，
0: 我觉得会减少那个损失啊，还有增加那个，
1: 有长辈的话我觉得很棒欸，对啊，
0: 对
1: 于真的你才不会，真的，因为我发现
0: 很
1: 多，
0: 这个，很重要，
1: 嗯，子女在国外结果不回来的时候房子都没了，这个真的要特别要小心，
0: 因为完全没有人知道，没有办法去预警啊，这是一个预警的措施。嗯，对，我也是希望听众朋友真的你有今天如果有听到你家里有不动产，
1: 对，
0: 对，你一定要赶快去 办，
1: 这个，
0: 你不要认为说哎，我是一个成年人，我也年轻，我也不是老年人，也不是什么，错了。嗯，其实我之前看到一篇文章或有不知道哪里看到一句话，各位要记起来这句话，其实被骗和你的知识
1: 没有相关，
0: 和你是年龄无关。嗯，我也有可能被骗，大家都有可能被骗，只重点在于什么，适合你的剧本还没有出现。
1: 嗯，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要记起来。
0: 对，各位要记起来，这个我不知道是在脸书还是哪里看到一个人讲。嗯，他说适合你的剧本还没有变，你不要一直认为说你不会被骗。其实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社会，因为资讯量太大了，
1: 对，
0: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可能是潜在的被害人。
1: 嗯，而且要冷静，真的是冷静。而且我像刚才我也讲，他们常常会利用在上班时间哦，就是开始跟你讲，譬如说收到简讯啦、email 啦，然后告诉你信用卡啦怎么没缴啦，哦，什么你那个分期付款没付啦，不够钱啦。其实你不要因为一急哈，哦，就乱了那个自己的心情，然后就跟着他的脚步去走，真的会惨哦。
0: 对，这个地方我就跟各位讲一下，因为时间也有限，我就尽快。就是说，嗯，一般我们会从简讯或者是从电子邮件，我们会收到说，哎，银行他莫名其妙的通知你说，哎，
1: 你没缴钱，
0: 对，或者说你刚刚在哪里消费多少钱，
1: 啊，对，嗯，
0: 对。然后，而且你看他那个 email， 如果是 email， 他的通知还会去弄一个银行的 logo。
1: 对，
0: 但是那个 logo 其实你如果仔细去分辨，那就是假的。但是一般人看到那个会慌，
1: 嗯，
0: 他不会去仔细看那个。那所以说，嗯，他们就是利用这个。反正重点就是说，这种东西他也是用刚刚我讲的投资群组，他不会主动去跟你联络，他就发一个 email 给你，发一个假，他等你打回去。
1: 嗯，
0: 如果他主动联络你，你会觉得怪。怎么银行什么时候服务这么好了，嗯，对不对？好，
1: 对啊。
0: 那如果说他不主动联络你，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尤其是说我们在网络上购物，我们如果真的有去分期付款，或我们真的有在刷卡消费，
1: 嗯，
0: 我们又刚好有他讲的那家银行，我们就会觉得哇，我的卡数被盗刷了。
1: 嗯，
0: 那这时候很多的人，我们膝盖式的反应就是什么？电子邮件来，有留联络的那个电子邮件，他会请你就登录，或者是简讯来，有留一个回拨电话，你就拨过去，那你就上当了。
1: 真的好，
0: 因为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我建议的方法是什么？
1: 嗯，
0: 如果假设说今天是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你收到那个 email， 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你不要用他的电话打回去，
1: 嗯，
0: 你直接跳出来到我们网络上去 Google 中国信托商业银行，
1: 嗯，
0: 你直接用网络上打过去，你就会知道他留的电话其实是假的。
1: 嗯，真的。好，
0: 对，
1: 所以
0: 那再来就是说，嗯，对，最好的方法，如果说你真的在外面你一时半刻没办法找或什么，我跟各位建议你拿着你的简讯，拿着你的这个 email 到你最近的派出所
1: 啊，
0: 去找波利斯大人，
1: 嗯，
0: 对，你去找波利斯大人，去找警察，警察就会告诉你是怎么一回事，
1: 嗯，
0: 而且警察可能当场还会协助你，他说我帮你打到中国信托，问他有没有这件事情。
1: 嗯，真的好，所以哦，真的要冷静，要查证，要找官方管道哦。
0: 对对对 对， 对，
1: 不要这个一紧张哈，哦，这个要记下来哈，哦，不急着汇款啊，不要去点哈，哦。刚刚
0: 呢，不要去点。
1: 对，然后刚刚呢也特别讲到，尤其是你直接如果真的觉得怀疑，你都已经有那个怀疑心情，你就直接打165，因为他要帮你截掉。
0: 对对对对，这个打165也是，
1: 对对，他真的会很快速帮你截掉，
0: 对，
1: 这个要麻烦请大家特别注意。不过因为时间关系。

0: 有，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沈念祖检察官哦，我们主任这个一下庭就帮大家哦，哇，这个我们今天真的上了一课，什么叫做地级异动即时通，
1: 哦，大家要去办哦，要去办，
0: 真的真的，而且刚刚主任讲很好办，他连他都办了。
1: 啊，不用钱，都不用钱哦，这个不用钱的，这是政府的服务，这是免收费的。你等一下听，你等一下
0: 听
1: 过地震机关，
0: 而且，
1: 任何一个地震机关，不用到你户籍地或不动产所在地，任何一个都可以去办。
0: 这是守住自己的，至少这个自己的家很重要哈，
1: 对对，
0: 要无家可归。
1: 即使我们真的被骗，我们最后一道防线也要把它守住了。
0: 没错，也要非常谢谢我们念祖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再见，
0: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嗨，大家好，我是交通部航港局局长叶协龙。准备搭船出游了吗？请别忘记先确认航班资讯，选择合法船舶哦。多一份注意，就多一份安心。航港局用心把关，让您开心出发，平安回家。海上安全，我们一起守护。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要非常谢谢高检署哦，念祖检察官哦，这个主任呢夏婷就来跟大家讲，而且真的这个家里有房子哦，玉轩有听到哦，赶快跟你爸妈讲，这个不用钱的，直接到这个地方哦，就近的这个地震事务所去申请。其实这个是好事哦，因为有时候真的这个版本啊，故事不是写到你，当故事写到你的同时，你常常就是会入了那个陷阱哦，所以呢要特别的小心。那么当然回到第二小时下半段，我们来看看明天是农历七月十五，诶啊好快哦，中元节。好，中元节普渡，有人竟然问我建议祭拜时间，哎呦，你把我当仙姑诶，真的。那个通常哦，若以我们电台来讲，我们都是下午啦，哈、哦，我们看到一般也都是下午，就是大概一点到五点的时间，就是都在户外啊、哦，不可以在。

室内哦，因为这个是中祭拜好兄弟哦。那当然呢，服装就是不要穿这个怎么裸露啊那些来去祭拜不大好哦。那当然呢，我们常在讲到，其实中元节在道教来讲就是中元地官赦罪之日啊，所以这个民间就是把这个七月鬼月哦，把一些这个无主孤魂啦、好兄弟呀、啊，比较容易接受到这个人间祭祀。那这个呢，这个叫习俗，我们都会叫做普渡，哈，普渡啊。我发现我这句话讲台语讲的好标准呢，普渡。为什么突然会那么厉害？真的，我也吓掉哎。好，当然呢，这个普渡的普哦，叫普遍。那度呢，就是超度哦，救济的意思哦。所以呢，包含了很多人就说这是敬天啦、慎终啦、普施啊、祈福啦、行善啊。不过呢，请大家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哦。通常就是大概一点以后啦，到大概五点以前，就在这个时间内，那每一道呢贡品基本上他们你会看到都会有人插一炷香来引导他们来享用。那有些呢会把整箱哦，那有些整箱都会把它先拆开来一下，然后放这个清水毛巾呢，然后好些人当天呢，有些人就会比较忌讳的人啊，就是这个都是依自己的习俗、习性，还有自己的宗教、这个都没有叫做勉强的哦。好，都要提醒大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祭拜同时哦，也不用这个要说什么姓名啊那些或绰号啊那些，别就是不要乱说话了哈、这个要请大家特别注意。还有在普渡的时候，我常常会看到有一些人就是会去抢那个贡品哦，就是法师都会抛那个糖果啊、饼干啊，好，那其实那个基本上都是给好兄弟的哈、所以呢，在落地哈、还没有落地，听好哦，还没有落地的话哈、就不要去抢它。好，通常都是拜完。好，这样子对自己会比较好。好，这是在道教的一个习俗，让大家也可以比较清楚一点。好，当然呢，最近哦，天气真的是忽然暴冷又暴热哦，然后白天热，然后再到了下午就冷。那近期呢，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天气的不稳定，耳鼻喉科真的是人满为患啊，齁，就看到打喷嚏啦、流鼻水啦、鼻塞啦、喉咙痛不舒服，一下闷一下热一下湿。好，比较敏感的人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哦，就是去看看那个鼻水的颜色。其实刚开始呢鼻子不会太痒，齁，只都是通常这个过敏，鼻子过敏的人哦，都是那种一大早就会有那种发作的情形，但是不会有所谓的发烧、喉咙痛或全身酸痛。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基本上就是已经快感冒了，齁，提醒大家。那当然也可以自己去试试了解一下自己的一个气管哦，或者是家中有小朋友比较敏感的话，建议大家就看看晚上睡觉是不是很容易咳，或者是跑一跑玩玩就咳，齁，或者是咳到咳醒。好，那鼻涕的颜色也很重要齁，那基本上透明就还好齁，那如果说已经有带黄带绿齁，基本上就是已经鼻腔发炎了齁，已经会影响他怎么样，晚上睡不好，然后呢白天打喷嚏，然后再来一个就开始呼吸道开始引起到发炎齁，就会发烧这些齁，这个就是要提供给做父母亲的，还有我们自己，如果比较属于过敏性鼻炎的人一定要特别小心齁，这个没有办法，这就是一个天气形态会改变我们生活中呢，尤其是比较过敏源齁，这个身体是属于比较过敏的，或者是鼻腔比较过敏的人，可能就要特别的注意哦，来提供给大家做这个可以了解一下。好，也不会说不清楚不了解。好，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一项呢，就是呢最近呢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了秋天，那有很多的地方包含了13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都会有办理很多的这个自行车活动。那这一次呢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以徐行纵谷呢又要正式启动咯。那这一次我们整个的一个花东的部分呢比较特别的就是呢我们叫做板块奇遇自行车。那么今年是以八通关古道好挑战还有玉里小镇的大富翁闯关，好，
这两个主题。好，去年是一个主题，今年是两个。

0: 那整个活动呢是10月18号在玉里，那么在这个我的家乡齁、哦、来正式启动。这个活动呢依照你自己的程度还有体力还有骑自行车的难度，我是幼幼班齁、哦、要我这条这个我要很承认齁、哦、我没有办法那个太厉害齁、哦、那个这基本上因为你要八通关基本上要练一下要练一下，那个我们只能那个大富翁闯关齁、哦、透过铁马步行齁、哦、然后呢再骑到我们的这个山林古道齁、哦、去看看这些山林古道很美，那我们的玉里小镇呢就变成是我们的这个大富翁的地图齁、哦、穿梭在我们的街道，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的历史文化据点，然后用闯关的方式齁、哦、集章让大家不是竞速，所以我才说我适合的就是那个大富翁齁、哦、啊如果你已经有练过的齁就可以来去闯关齁八通关的这个古道挑战一下齁，这两种，一个就是去看看我们的玉里小镇齁去完成任务。那十月份呢还有一个领骑服务齁、哦、那么领骑服务的部分呢我们是五个人以上就可以预约，每一团呢限15个人齁，每天大概你要来纵谷参与这个活动的七天前就要先预约哈，那所以请大家麻烦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次的领骑有七条路线，鲤鱼潭、新城乡、光复乡、玉里镇、池上乡、关山镇还有鹿野乡，好，所以我们串联的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区域，大多都是在台铁作为集合跟解散的据点，好，让大家可以搭火车骑单车，好，不会让大家呢还要在这个找地方来做集合点，好，我们以最方便的方式来提供给大家。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哦。
1: 气象侦测站，
0: 哇，这个天气哈、哦，今天我已经讲过了，稍稍的喘口气哦。不过呢，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接近之后哦，晚上又这个雨又会增强了哦，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那么在礼拜四。明天呢、哦、这个台风外围的环流影响，西半部宜兰花东山区会有降雨增加，北部南部中部山区大雨几率。那提醒就是沙德尔后续的路径呢还不确定，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你讲个很确定。好，那请大家注意的就是在明天晚上的一个外围环流的影响。好，所以会影响到隔天的凌晨清晨就对了，所以会影响是在礼拜四跟礼拜五的部分，那影响的部分呢基本上就是在全台，那礼拜六跟礼拜天呢才会慢慢的逐渐远离，那吹的呢水气偏多，吹的是西南偏南风。好，所以基本上如果以这样来讲的话，应该是中南部是局部的阵雨跟雷雨比较多，哈，或呢其他地区都大概是午后雷阵雨，是在六日的时候，所以也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咯。好，回来的时候要带大家来到我们的南投咯。

0: 悠悠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呵呵呵呵呵，什么呢？我们南投县太棒了，让世界看见台湾，我们的合欢山暗空公园夺得这个就是帕塔的金奖哦。我们看看我们的星空，哇，然后再看看我们的永续城市，把南投把黑夜变成一个国际观光品牌，不只是抬头看星星，不管看到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地方创生，我们的永续。那么当然呢，九月可以追星赏月，还可以玩日月潭，十月还有年度的大型活动。所以恭喜我们的南投之外呢，你知道这个帕塔奖很重要哦，它是一个国际评审，究竟看到南投是什么样的一个实力。我们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来认识我们的南投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南投县观光处大家的好朋友林秀梅，我们的秀梅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1: 哇，其实对这个帕塔奖来讲，对南投很重要哦，它不是单纯是一个景色漂亮，观光人数漂亮，那个基本上呢，它基本上是一个大家喜爱的旅游目的地，对不对？
2: 对对，
1: 嗯，
2: 这个是我们那个参加一个这个帕塔这个金奖的一个选拔，那当然是以我们的合欢山暗空公园去做一个简选拔这样子。
1: 嗯，是，而且呢，合欢山的暗空公园哦，我们真的叫做一步一脚印，慢慢慢慢的打出知名度之外，还慢慢慢慢的呢，把周围哦，把它扩大，不管是居民也好，或者是呢，游客也好，让他们呢达到一个国际水准。因为第一个，我们没有把星空当作是一个观光品，好，我们觉得是一个大自然，对不对？
2: 是的。
1: 嗯，从这个自然的环境变没有光害的管理啊，我觉得这就变成是一个治理，在我们南投永续来讲哦，不是口号。不过很多人问说哦，为什么一定要把南投叫这个把黑暗当作是一个观光资源呐、啊？那这个暗空公园呐、啊，到底是有什么不一样哦？这其他好像地方也没有办法去模仿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秀梅处长？
2: 是的，我们合欢山暗空公园其实它真的是有它的独特性。那我们就是它最独特，就是它的黑暗本身就是我们很珍贵的一个自然资源。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在108年就已经取得这个美国这个暗天协会这边的认证。
1: 嗯，
2: 那当然这个认证真的是很严格。那我们这边要相对要很优良的这个夜空的一个品质跟观星条件，才有办法在这个选拔里面获得他们的青睐，这样。
1: 嗯，而且他们的得奖名声真的很特别，叫做文化认同与韧性重生，吼、哦，很深呢、欸。
2: 是啊，就是一个目的地的一个韧性啊。对，
1: 哦，这个一般的大家会想说，天哪，我们去了这个地方，哇，得这个奖，目的地任性，
2: 对对对，就是希望一个地方啊，在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环境的变迁啊，气候的因素，
1: 嗯，
2: 的是让这个整个地球都已经在这个蛮危险的啦。那这个我们这个目的地任性评选，也特别强调环境，还有这个社区啊，还有地方啊的一个保。这样子
1: 等于是大家一起这个加入哦，公司部门包含了当地的业者、学校、游客哦，对不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一起来去守护这个地方，共同去享受这个地方。
2: 对，要把这个地方当成一个共同的一个资产，那大家一起守护，那一起守护就会共同来受益啊。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南投最珍贵的一块宝地啊。
1: 嗯，难怪人家讲说哈，那个其他地区，你看溪头这些，你想要去学这个难。好，第一个地理位置，然后再来一个就是环境。我觉得那个是从，就是说我为什么我们一开始我会把它讲说，真的叫一步一脚印，因为没有这个一步一脚印，慢慢的去教育，然后慢慢的让大家已经喜欢这个地方，知道不可以去污染，甚至呢不要去破坏它。好、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花时间的。 好，我们常在讲，就像很像培养 baby 一样哦。那当然，除了得奖之外，我相信大家知道说啊，除了来到南投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暗空公园之外，哇，九月来了耶，哦，有很多的行程可能就要来教大家怎么去走咯。哇，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了，哎，所谓我们的处长了，嗯。
2: 这个我们整个活动呢，来到下半年就真的是非常的密集啊！
1: 哎，真的，你好惨哦！
2: 我们上礼拜才办了两场，
1: 对啊，
2: 百 K 旅游的一个自行车的。
1: 我看到处长，天哪，我的妈呀！我还说天哪，秀梅姐怎么办呢、啊嗯？
2: 活动滚滚啊，那我们就要跟着这个勤跑啊！
1: 哎、嗯，真的，而且呢，这两场哦，真的它是从头到底耶。不过倒是啦，这个凡走过必留痕迹，我们也让这个处长享受过的哦，我们也让大家一起来帮大家先安排一下好了。对不对？
2: 对对，
1: 嗯，有一些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在九月份哦，有哪一些哦，可以值得让大家可以把这个星空哦排进去的因为我们的星空其实有蛮多个地方可以看到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
2: 除了合欢山，我们南投很多地区哈、都是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星空，所以我们因应这个星空的经济，所以我们在整个南投地区呢，好多地方都有在办星空季，那。整个星空季已经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场次了哈，
1: 嗯，
2: 九月五号、
1: 哦、
2: 在我们的对对，在那个南投市，
1: 嗯，
2: 佛探井那边啊、就是我们要结合这个中秋的这个氛围，
1: 嗯，
2: 的这个整个星空季的一个活动，
1: 嗯，是，林小姐说这个已经报名完成了吗？
2: 这个也不用报名了，就是。嘿，就是到当地就可以去
1: 参与了啦，对，因为它这个跟那个骑游不大一样，
2: 对对，跟自行车的小镇漫游不太一样，不需要，
1: 嗯，因为它这个呢是主要就是让大家来一起过中秋了。因为有 对,
2: 对
1: 不对？而且我们现场
2: 大家都可以来啊。
1: 对，大欢迎大家，好，从这个下午就可以来了，因为下午它就有文创手作、音乐，对不对？
2: 是是，就一连串的啊，野生生态导览啊，文创手作及音乐。然后还有在地的协会办的活动也都在那个地方办理，这样子
1: 没错，而且
2: 滚滚，
1: 对，真的是热闹滚滚诶，你看合欢山清净，
2: 对
1: 对，真的，然后又有湖光山色，你又可以到日月潭，而且我们最近呢，这个南投官方的年度盛会哦，大家都知道九月又有万人涌渡啦，Oh my god，
2: 对对对，这个中秋节前夕就是有万人涌渡啊，对啊。
1: 欸、
2: 不过这个就是要报名啦，如果没报名，你去那边就是看热闹哦，
1: 对，
2: 看那个好像万人下水饺下到那个，
1: 真的、
2: 哦、感觉
1: 啊，千万不要自己在周边的饭店自己跑下去哦，吼、哦，这种我们、对，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哦，
2: 这个日月潭一年一度可以下去游泳的，就是这个季节，就是这个活动而已。其他时间不能下水的，
1: 嗯，而且那个区域我们都有画好哦，千万不要违规，拜托、哦，请大家为了自己，
2: 对对，还有拉起这个，两道这个一个下水道，所以也不能说日月潭随便地方就要下水，不是这样。
1: 嗯，没错哦。那当然呢，这个九十月还有一些盛会哦。如果说家里有大朋友、小朋友、想要来个秋季旅行哦，不可以错过的一些活动，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
2: 十月光辉的十月，我们
1: 是不是有茶博啊？
2: 对，在我们中心新村，每年都是在这个双十节的前后这个礼拜，就这样。今年是在落在十月三号到十月十一，在中心新村举办。哇，这个活动。已经延续十几年了，真的是一年
1: 很盛大哦。
2: 对，除了不只是喝茶啦，这边还有集结了我们南投地区的这些伴手礼啊，哈、哦，那白天大家都可以来这边逛，啊、哦，甚至你如果在这边喝的，觉得还在想去了解这些茶都从哪边来的，甚至还可以深入我们的一些茶乡，哦、去做一个旅游，去买茶啦，或者。了解这个茶从怎么样从土地到这个茶杯的故事，就安排茶香小旅行就对了。
1: 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茶香小旅行，他说之前在网络上有报名，他们说今年有吗？
2: 会有，可是我们的整个那个
1: 行程
2: 还在规划当中，对，但如果他有参加过，可以 密切注意我们的官网，
1: 嗯，
2: 乐旅南投啊，哈，
1: 嗯，
2: 这边我们到时候也会配合这个茶博会来办那个茶香小旅行。
1: 嗯，近期的话，我们会请处长哦来跟大家说明了，啊，哈，所以只是先跟大家讲一下，嗯，你可以安排我们的茶博加上我们的茶香小旅行，好，然后再住下来。对不对？我们这边很多特色民宿，而且呢，最近呢，可以说南投的玩法哦，可以到很多

0: 特色的景点去拍照，对吧？
1: 对对对，
0: 嗯，而且因为我们的那个景点拍照哈，已经太多文化了，可以让大家可以说，如果真的要吃喝玩乐来到我们南投，怎么安排比较适合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处长。
1: 那个刚才讲到那个拍照，当然那个刚才讲了合欢山安康公园这边，
0: 嗯，
1: 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可以去，然后夜间可以观星啊，白天就在我们清境农场啊，我们这边还有清境高峰步道，
0: 对，
1: 那边。所以怎么拍怎么美呢、啊、
0: 真的呢，不管哪个角度齁。
1: 嗯，
0: 真的。而且呢来到这边齁、哦、住完你可以往山上跑，然后你还可以往哪里、嗯、可以去到我们的，因为其实来到南投你会看到我们很多的茶乡，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特色的就是我们的体验观光工厂也多，对吧？
1: 哦对啊，我们南投有十几家观光工厂，而且还不同主题的观光工厂了。
0: 嗯，最近齁、哦、在这个九月十月光辉的时、嗯、这个九月十月齁、哦、都有推出一些优惠齁、哦、包含了这个住宿、嗯、然后因为我们这边都有一些体验的小旅行，大家可以特别的一个关注、嗯、可以说在南投来讲最大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县每一个地方乡镇齁、哦、都有它的旅游特色，应该这样讲对吧？
1: 对对。
0: 嗯，所以请大家齁不要忘记了，那如果你要前往到譬如说参加茶博，就是交通方面啊，或者是你要到我们的这个清境暗空公园，交通都是非常顺畅，你不想开车是不是可以呢？请教一下处长啦。
1: 哦，你不想开车的话就我们的台湾好行、嗯、从这个台中啊高铁啊、台铁这边啊都有班次，那如果你要出游就做好功课看看你要到南投的哪里？那南投哈，台湾好行可以说是
0: 最多，
1: 对，
0: 真的最多
1: 十几条。看你要往哪里，
0: 嗯，
1: 怎么接啊？哈，这个做完功课你就可以，哎呀，轻轻松松也不用开车。
0: 没错，你就哪怕说你要去中心新村，我们这边呢都连那个客运都可以连接到，对吧？
1: 对对对，
0: 哇，
1: 多客运啊，台中客运啊，彰化客运啊，总达都有经过这个中心新村这样。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齁，就是说要先做点功课啦齁，这个比较重要，所以要请大家知道这个九月十月齁，不只是呢我们这次拿到这个帕塔奖了，这个是把这个文化认同跟观光跟环境保护来让大家呢认识我们南投之外，那九月十月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非常多的大型活动跟我们在地的活动，那当然最后呢我们也让处长帮大家会诊一下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哦，特别注意啊！想要告诉大家一个好康啊，这个之前应该都讲过，就是我们到10月31都有这个，南投旅游好康月的活动，大家来这边，不管住宿啦、啊，或者买伴手礼啊，任何在南投合法的店家消费，只要拿到的收据满100元，就可以上网去登录，就有一个序号，
0: 嗯，
1: 然后你这个序号拿的越多，然后上网登录越多，哇，我们的双 B 汽车你就有。机会开回家了，
0: 双逼哦，
1: 我们在九月中要先抽出第一台，
0: 嗯、
1: 然后在可能在整个活动10月31结束，会在11月再抽出第二台。
0: 嗯，哇，两台哦，
1: 当然还有其他的大奖啦、啊，这个奖的是最大奖，那当然还有其他，哇，那个 iPhone 17啦、啊，戴森啦，还有南投这个住宿券啊，都有，所以大家就。多来南投旅游，
0: 嗯，
1: 然后来拿好康，
0: 没错。所以呢，大家有听到了哦，这个处长也把这个资料帮大家大会诊哦，不止来感受我们的满满的诚意，双逼等你开回去，你不想开给我啦。我很想，我从黄山科长开始，一直到处长说，你们都不要来跟我讲，不要，因为百元就可以来一个序号啊，对不对？
1: 对对。
0: 哦，请让我一下吧。
1: 赶快来南投旅游就有机会。
0: 嗯，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林秀梅处长哦，邀请大家呢一起来做客，让我们大家看见，也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南投到底有多好玩，我们就相约在南投见哦，处长。
1: 好的，谢谢，
0: 嗯、
1: 好，
0: 拜拜，
1: 再见，拜拜。
2: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

0: 观光处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3: Bonjour, hola, 我是李岩，爱你哟。
1: 两位猜猜看，
2: 哎，
1: 我们家有一个是你们两位的学弟。
2: 学弟，
1: 那是谁呢？
2: 我们两个的学弟，
3: 学弟
2: 距离我很远了。来，你猜吧。
3: 学弟，我有什么认识的学弟吗？
1: 我们家的人呢？
3: 你们家的人？
1: 我刚刚不是讲是我们家的人？
3: 哎，该不会是孙子考上大学了，是吗？
2: 哎，你反应快哦。
3: 会不会？
1: 刚刚有讲说我们家的人呢？
3: 对啊，是吗？
1: 对，泽泽。
2: 哎呀，
3: 恭喜恭喜，欢迎学弟，欢迎学弟。
1: 礼拜天打个电话给我，十一点钟，我昨天在节目中都有讲了。阿妈，中午有跟别人约吗？我说有啊。干嘛呢？他说，我想跟你一起吃饭。
2: 有、
3: 贴心宝。
1: 我说有，我有约谁谁谁，我跟他这样说，结果呢，我说你愿意来就来，就这样子啊。结果呢，现在最近已经第二次了。过去一年看不见两次。

0: 顶多两次啊，真的，我没骗你。最近既然连着，嗯，好像连月初嘛有一次，好、嗯哦，也是打电话突然打给我说想要跟我吃饭，嗯，吃晚饭啊，礼拜等于是礼拜天、嗯、又打给我说要跟我吃中饭，哦啊，听起来很开心。我说 OK， 那我们就在哪里，在大河哦，那他也喜欢大河。我说喜不喜欢，他说喜欢，我说好，那你自己来。结果呢，原来目的是要告诉我他考上哪里了、嗯、因为一到我跟明迪两个人就先问他说考到哪一个学校啦，他说台艺大。
1: 哦，棒哦。
0: 我说那什么系呢，你猜猜看什么系。
1: 学弟的话
2: 可能就是
0: 因为我先已经跟他说了、
2: 哦、
0: 如果选的是传播系的话，哈哈，那当然了，传播现在有很多方向，哈哈，不一定是只有做电台的广播、
2: 嗯、
0: 或者是在网络上做广播、嗯、或者是那个网红，不见得，有很多方向、嗯、
2: 方向很广。
0: 但是我跟他讲、哦、如果你是因为想要做网红或者是电台这一方面的话，你就不用选这一科系，
2: 嗯哼，
0: 就不需要选、嗯哦、啊，那你选别的、
2: 哦
0: 哦欸、因为我的想法啦，我你看我笨成什么样子啊，书又念的不多，你没有天赋啊，你看，那我就很简单，既然我没有天赋，我就不断的重复啊，你不觉得吗？
1: 欸，这句很有道理耶、
0: 啊、我每天不是都在重复吗？讲同样的话吗？
1: 然后你就变成职人啦，因为职人就是每天重复的做一件事情做到精、
0: 欸、他们怎么办、嗯哦、所以我说你如果要做传播系的话，选传播系的话，如果做的是要当网红，或者我说我觉得你要当网红，嘿，长得可以，但是呢讲话不够清楚，我就因为他讲话你听不清楚他在讲什么，不晓得是跟阿嬷会比较害怕还是害羞还是怎样，不敢开玩笑啦，不敢讲，我不知道他讲话，我往往都会不是听得那么清楚、
2: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嗯，好，还不错，这两次跟他见面，哎，讲话各方面都比以前真的是不一样了啊，穿得很好看哦、嗯、很像日本小孩哦，刚从日本回来嘛，跟他爸爸妈妈两个弟弟一起去玩，
2: 结果呢，
0: 嗯，
2: 你讲说如果你要当网红、要做广播传播这方面的工作、你就不要选那个相关的传播的科系了，
0: 对啊，
2: 结果他有听吗？
0: 有。
2: 所以
0: 要不要猜猜看，
2: 就不是我们的那个传播科系了、
0: 哦、对，你们的学弟、哎、但是不同的科系，
2: 因为我离开学校太久了，我不知道现在的科系的变化很大、
1: 哦，
2: 现在还有没有什么那种电影啊戏剧这一方面的科系？
1: 有啊，
2: 还有啥？
1: 有电影系啊，也有广电系啊，然后也有书画啊、音乐啊、舞蹈啊，还有一个是跟古迹有关的，后面有一个学程、
2: 嗯、
1: 对，因为我有一个室友就是念那个古迹的那个系出来的，还有工艺系耶、欸，
0: 哎，工艺哦，
1: 对啊，
0: 哦、
1: 而且工艺系的人才可以去日本留学 哦。如果你要申请交换学生，你不是工艺系的学生，他不给你申请。
0: 哇，
2: 所以说他不是传播科系，那他会是什么系？
1: 对啊，
2: 范围蛮广的。我们
0: 到现在才知道有
1: 光、嗯、
0: 工艺系，要是知道有工艺，我就叫他念工艺。
2: 那要看他有没有
1: 兴趣、啊，要看他，而且要看他有没有这个天分。
2: 对，
1: 对
0: 因为我们要设立一个基金会啊。
2: 这样哈，
0: 如果他从有读这一方面，是不是？也蛮可以拿来运用。
1: 不会啊，现在也有很多在也有选修课会告诉你说怎么样去做智慧财产权的管理啊、
2: 嗯、
1: 或者是一些艺术相关的那些管理都有、
2: 嗯、
1: 对
2: 啊，
1: 选修课都可以
2: 选。那我猜他可能选电影吧。
0: 哎呀，猜对了。
1: 哇、
0: 哎、
2: 我一猜就猜对了，
1: 太厉害。
2: 我完全不厉害、嗯、因为我离开学校几十年了，开玩笑，我刚刚很多细琐我都不知道了，我刚还要问那个丽妍、嗯、我是乱猜的。
1: 我是刚好热腾腾的毕业生。
0: 真的实在是我想象不到的，他会选的是电影，
1: 很棒耶、
0: 啊、
1: 真的
0: 是
2: 很好、
1: 啊、学弟如果有需要志工可以叫我去帮你。
2: 很好，没问题的。
0: 他怎么敢当呢？
1: 不会，电影系最缺人了，这些分组作业啊一定会需要人帮忙、
2: 嗯、
0: 你念的就是电影系吗？
1: 不是，我是广播电视。
0: 广播电视，嗯，广播电视，嗯 ，OK。他说第三年才开始选科系，是不是？
1: 日间部的话比较不一样，而且应该是说电影他们的规则我就不太清楚，因为电影系他们还蛮是一个特别的戏啊，对，
2: 还好就是说现在的国片非常的发展哦，
1: 是啊，
2: 而且势头蛮好的。我那天在这个第四台哈、看了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已经打破了国内的卖座记录，叫做《阳光女子合唱团》。对，它是讲一群女孩子、因为犯了案，然后在监狱里面共同生活，然后呢很励志的故事、看了以后就是很感人嘛，
1: 会哭哦。
2: 对对对，
0: 我想他如果是选的是跟这编剧有关的话，那可要到社会里去好好打滚一番了，
2: 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他一定 OK 的，
0: 打工，
2: 他充满无限想象和未来
1: 他有遗传到阿嬷优良的基因，
2: 有
1: 非常看好他。
0: 我就跟你说了嘛，我没有天赋，我只会重复嘛。
2: 那他也在重复的话就更不得了了、
1: 可以这样子
0: 重
1: 复、可以这样重复也是一种天赋啊、
2: 真的真的、
1: 没错、
0: 听的是很开心啊，
2: 替他高兴、
1: 真的恭喜哟、
2: 恭喜
0: 哲哲、
1: 好好珍惜暑假，虽然快开学了、
0: 好，现在听第一首歌曲
2: 好吗？
1: 好啊，来听伍佩宝的《烟雾迷蒙了你的双眼》如果说你用对产品，用对卸妆产品的话，你就不会，
0: 烟雾也不会，
1: 对，卸妆的产品也不会迷蒙你的双眼，甚至会让你亮晶晶哦。
0: 对，那就是我们的优尼士咯，广告讲出去没关系。
2: 好，
0: 我今天要进一步了解我们的产品提升跟降低的有哪一些产品是提升的，哪一些是降低的，
2: 是
0: 结果我们的优尼士是提高很多，提高很多，
2: 真的，
0: 所以说打电话27519911。

0: 刚刚讲到我们的优尼诗卖得非常非常的好，
1: 是的，
0: 哇，每一年进步哎，
2: 我也有贡献哎，因为我进来午后两点之后，然后那一次秋花姐送我一罐优尼诗之后，吃了很有效，从此之后开始屌屌啊，真的，
1: 粘着度很高、
2: 啊，粘着度很高，眼睛太重要了啊。
0: 最重点的是，因为我们跟人家真的不一样，
1: 当然
0: 没有人舍得去用最好的那种先研发出来的 Flora Grow， 不可能会用，因为原料太贵了，太贵了，所以呢，我才不得不省这个盒子跟瓶子跟包装的费用，然后两个月的包装，
1: 对，
0: 才会做这样的动作，
1: 没错，
0: 不然的话，在光是一瓶啊。上以前我们卖是1380嘛，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好，那再涨上去要怎么涨？真的不知道怎么涨，又不好意思，干脆把它两瓶坐在一起，
1: 对，
0: 坐在一起，
1: 我们就省了一点油费，
0: 对，省油费，还有就省，因为油费一瓶
1: 就100多哦，
0: 1360还380忘记了哦，就要115块的油费哎。你看，
1: 那等于说是我们没有涨大家的价钱，
0: 对，
1: 然后就在这个包装上面省一次邮费，
0: 对，所以让听众朋友一次

0: 就买两瓶哦，因为你在吃的过程，再好的东西也不可能你吃一个月就得到很好的效果。
1: 对 对, 对，
0: 真的，我们算是已经最好的了，最快就让你得到效果的。
1: 那个剂量很好、哦，
0: 不见得是只有一个月就行了，不行。好、哦，所以一次就要买两个月份，那就是一瓶。
1: 两瓶做一瓶，等于说两个月份、啊
0: 对。对，两个月份、嗯、哦，2800哦，就这样子。好，你外面问问看啊，拿着瓶子到各个西药房去问问看。有没有这个商标？上面有一个贴纸，是银色的，
1: 哎、
0: 那就是专利，全球专利。
1: 专利商标。
0: 商标
1: 不能乱用。
0: 你用的话，你不是用它的这个原料，
1: 哦、
0: 不得了，你告死了，
1: 被
0: 告死了，真的。
1: 对对对。
0: 这么大的全球最大的原料商，把它买走了。
1: 嗯嗯
0: 嗯。Forever Grow
1: 是
0: 照样用同样的名字。
1: 哎。
0: 原料哦、
1: 嗯，
0: 光原料就有它的名字了，
1: 对，
0: 就有注册了，你知道吗、嗯？所以听众朋友，我是真的怎么好我怎么用，不是开玩笑的。OK， 打电话，
1: 对，
0: 27519911，27519922是我们丽人屋的电话。
1: 是的，
0: 来，两位，
1: 这两天不是下大雨吗？
2: 对、
1: 啊，南部淹惨了嘛，对不对、
2: 嗯？
1: 然后北部也是下大雨、啊，
0: 真的，我看得好心疼哦。
1: 昨天台北也没下。
0: 有下，但是没有你想象。
1: 哇，我们桃园昨天下很大，
0: 真的、
1: 啊、哦，下很大。
2: 嗯，
1: 所以说哈、哦，这个最近出门都要小心，要携带雨具
0: 哈。听起来好像台风不会真的进来了，
2: 它好像远离了哎、欸。听说它就是一个很厉害的路径，就这样子刚好绕过去了。
1: 对对对
0: 啊，我一直强调一句话嘛，台风来到台湾就转弯，就转弯，所以
2: 疯掉。
0: 我们名字叫台湾嘛，
2: 哦，碰到台湾会转弯，
1: 转弯
2: 对，
1: 这个不错不错，你这个造句造的蛮好的，
0: 很好笑。
1: 好，讲到说，家庭主妇的烦恼就是下雨天很麻烦呢、啊，
0: 嗯，
1: 当然最好不要淹水，淹水的话，我看那南部好可怜呢、啊
0: 嗯，
1: 都泡在水中、
0: 嗯，
1: 然后你怎么把那个水清出去？下一个礼拜又来了一场雨，然后又淹了，嗯、所以不晓得该怎么办。
0: 哦、南部我们看到那些镜头，真的
1: 对对对，
0: 好心疼哦。
1: 没有错，没有错，而且生意没有办法做哎、嗯。你说做小生意那些，他家当都被淹了，你叫他怎么做生意啊？这很麻烦。那好，我们就讲说一般家庭，我们在北部可能还好一点，顶多就下个雨，我们洗了衣服不会干。
0: 嗯、
1: 那今天我就看到有人在讲说，你如果洗了衣服不会干，那怎么办？这个家庭主妇应该是最怎么讲最有感的了哈。那有专家讲说，那你就是用烘干机啊？废话，谁不会用烘干机、啊、对不对？烘干机要电啊，要有空间摆烘干机啊。像我女儿以前讲说，哎，我们要买一个烘干机，我一直说不要，因为那个烘干机很笨重，
2: 嗯，
1: 然后呢，有时候两个跟洗衣机叠在一起，
2: 嗯，
1: 又很高，
2: 对、啊，
1: 很占空间，我很不喜欢、
2: 嗯，
1: 我就坚持不要。要直接用阳光来晒，
2: 或者除湿机这样。
1: 对，除湿机的话，你就要移到室内喽。
2: 哦，
1: 这就是今天专家有讲到的。
2: 啊，
1: 你不要晒在外面了、啊，外面很潮湿嘛，
2: 对
1: 不 对, 对？你晒在后阳台，那个雨啊一飘进来还是会湿掉，也不会干。你只要在外面晒衣服9个小时不干，通常就会滋生一些霉菌，
0: 啊、
1: 然后衣服还会产生一些异味。
2: 哦，对对，
1: 还会带菌嘛，细菌滋生很快嘛、
2: 嗯。
1: 那专家就讲了，那你就移到室内，移到室内之后，你开除湿机，跟丽妍讲的一样，开除湿机之后，他居然有讲到一些撇波。
2: 嘿，
1: 这个我不晓得家庭主妇知不知道，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是，
1: 第一个，你是怎么晾晒你的衣服呢？可能就拿传统的衣架，对不对、
2: 嗯、
1: 挂在晒衣杆上面，对不
2: 对,
1: 对、
2: 啊、
1: 然后就开除湿机，然后再加上可能冷气啊各方面风吹啊都有可能。那专家讲说，你可以把衣服啊从里到外翻出来，就是衣服的内部
2: 在外面。哎，我都这样晾。哎，
1: 对，其实这是聪明的做法、
2: 嗯、
1: 因为有很多衣服的设计，比如说口袋、
2: 嗯、
1: 它不是在里面吗？
2: 对啊，
1: 要不然你就把它翻出来、
2: 嗯、
1: 要不然你就把里面的那个部分把它翻出来，
2: 把它翻出来
1: 、
2: 嗯、
1: 这样再挂在晒衣架，增加它跟空气接触的机会，这样它就比较容易干、
2: 哦、
1: 啊，也不会说有些地方干有些地方不干、
2: 嗯、
1: 这样的话是不行的、
2: 嗯、
1: 你一定要全部干透、
2: 啊、
1: 那再来就是说，你洗长袖的衣服哈、啊、你除了把它翻过来之外、
2: 哦、
1: 你有没有想到把那个衣服倒吊着挂
0: 啊？为什么？
1: 我们就是一个衣架把它挂在肩膀的那个位置，对不对？
2: 对啊，
1: 这是正确的挂法，正常的挂法、
0: 啊、
1: 但是碰到潮湿的时候、
0: 嗯、
1: 晒不干的时候、
0: 哦、
1: 你把衣服除了翻过来 翻过来手袖也

0: 没有，我们一整个节目都是生活顾问，
1: 对，
0: 都是小常识，
1: 没错，
0: 随时有就提供大家。结果呢，他们专家还讲到说，你比如说洗大浴巾，大浴巾你也会叠在一起，叠在一起的话厚度增加，里面湿气跑不出来，一样你就拿两个衣架把它晾两头，中间稍微悬空，像搭桥一样，这样的话挂起来，然后除湿机再加上电风扇，这样就很容易干了。如果有太阳当然晒在外面，
1: 对，
0: 太阳有辐射嘛，这样的话等于是杀菌，它有紫外线了，这些都是一些方法，我觉得很聪明，可以学起来哦。
2: 我做梦也没想到啊，年轻是洗衣服洗到简直都快哭了，然后
0: 而且还手洗，对不对？
2: 啊、对，用手洗。然后呢，现在
0: 有没有拿那个、那个捣衣棒？
2: 倒没有，
0: 像那个
1: 洗衣的那个锤。
0: 老阿妈那个时代，在河边洗衣服，
1: 对，
0: 揉一揉，洗一洗，拿那个棒子锤，蹦，
1: 对，
0: 蹦蹦这样。
2: 没有。但是没想到，这几十年来，我不但没有洗过衣服，洗衣机怎么用我都不懂。
0: 哦，对，还讲到洗衣机，洗衣机要经常清洗哦。
1: 对，
0: 你大概每一季啊，每一个月当然是最好了。如果说你不行的话，那就每一季用那个市面上有卖的那种专门洗衣机的那种粉，
1: 对，那种清洗剂，
0: 好像是过碳酸钠。你把它倒在水里面，然后给它浸泡几小时，它里面脏东西就浮出来了。然后你用正常洗衣方式把洗衣机转一转排掉，就干净了。洗完衣服之后盖子记得给它打开通风，就不会有异味了。
2: 我在笑我自己，说我不是几十年连老家跟新家都没有进去，刚刚搬过来的时候有进去看一下，看看那个佣人房哦，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可以放一些杂，不是一些东西啦，看你有什么东西也可以放。然后床是在哪个位置，我只有去看那一间跟后阳台可以晒衣服的地方，我看一下之后我就没有再进去了，因为我害怕摔倒。厨房比较容易朝地上会湿嘛，
0: 而且有时候有油的话，
2: 对，我担心，所以呢我不敢进去厨房，所以我几乎没有进去厨房过。真的几十年了，老家到现在都没有进去过。
0: 是安全起见了。
2: 所以无形当中自己也感觉到，我怎么命这么好？我身为一个女人呢，我居然
0: 身为一个女人，
1: 身为没有，现在女孩子也不一定，谁说家事一定要选女孩子做呢？
0: 完全同意。
2: 真的，居然已经二三十年没有进厨房。真的，
0: 因为你忙于工作，每个人扮演的角色不一样。
2: 不过这个时间里也。因素是因为有，比如说有爱珠，对不对？
0: 对呀、
2: 爱珠不做之后，后面又有别人来连接，
0: 是，
2: 一直都有帮佣的人在做，
0: 对，
2: 所以呢，就我都不需要进厨房。哎呀，真的讲起来要感恩了、感恩这辈子哦，有这样子的生活啊，给我真的是。好了，继续安排歌曲之后，
0: 好，
2: 就换你们。两位多讲，我话太多了。
0: 不会
1: 不会不会。
2: 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
0: 提醒大家哈，放歌之前呢，记得我们的电话27519911，打电话来哟。
2: 好，
0: 来
2: 好
0: 安排的这一首什么歌？
1: 这首是王芷蕾的，但是它是
2: 悲欢岁月
1: 哦。
0: 哦，
2: 对，他不知道为什么用英文写的。
0: 对呀、就是
2: OK，
0: 来。

0: 喜欢哦，《悲欢岁月》王芷蕾为大家所唱的，
1: 是的，
2: 对，声音很柔哎。
0: 来，丽妍跟大家聊一下。
2: OK， 今天真的很多是知识性。
0: 帮我一下，我忘了，赶快跟你说，帮我打电话说我要订那个叫做什么，哎，金桔排骨。
2: 哦，金枣排骨吗？
0: 啊、金枣排骨。啊、嗯，跟三鼎会馆订。啊、嗯。我要送给我朋友
2: 哦，
0: 我自己也要。
1: 哎，我们有点吓到。
2: 好，我待会再问你详细的细节好了。
0: 好，看要多少哈？
2: 嗯，对，
0: 买两份，一份我自己，一份。
2: 它真的很好吃哎，因为
0: 我
2: 以前
0: 没办法形容，
1: 有点酸，有点甜，
2: 酸甜对，然后又不是像糖醋排骨那种吃久了会腻，可是这一道不会，对，而且又是选用宜兰的特色产品金枣，哎，
1: 真的
0: 金枣好香好吃，
2: 我也很喜欢，对，
0: 没有吃会想哎。他的朋友在问我，
1: 没有吃会想，
2: 哎，真的，
0: 上次在你家吃的有一个啊，那个排骨小小一片，很好吃的那个是你说是什么水果做的？啊、嗯哦，我才想起来，
1: 金枣，
2: 对，
0: 金枣做的，
2: 这道真的厉害。
0: 你说你的那个三鼎会馆，宜兰的三鼎会馆，你的亲戚做的啊？哦、我才想起来，我好久没吃哎、欸。
2: 对，该吃一下，补充蛋白质啊。
0: 对对 对, 對、
2: 嗯，
0: 来，對
2: 好啦，
0: 對不起，
2: 嗯，不会不会不会，我们就是一个这样子这么的闲谈性，然后又非常的临场感的节目、
0: 啊。
2: 我觉得听众会这样听下去，就是因为喜欢听秋华姐这种真的把听众当成好朋友在聊天的感觉。因为你看，我们一般在跟朋友聊天，不也是这样吗？
1: 对啊。
2: 想到一件事，突然说抱歉，我打个岔，但我一定要分享一件事情，真的就是这种感觉。嗯、我觉得这种感觉，对。对，非常的开心啊，就证明说哎呀，我们真的是很好的朋友才可以这样子不拘小节，有没有？好了，那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今天才知道的一个生活常识的部分、
0: 哦、
2: 因为很多人像我们刚刚讲吃东西吃一吃嘛，好吃什么吃饭完结束之后就会想说喝个茶解解腻、嗯、顺便来减个肥，但是喝茶真的可以减肥吗？尤其有人就讲说喝绿茶可以帮助减肥哦，这是真的吗？但其实啊，喝茶

0: 并不是真的把你的脂肪给减掉，而是说它让你感觉到比较解腻、比较清爽的感觉。
1: 对，
0: 很多人自然而然就觉得啊，这应该是可以减肥的效用了。那为什么又有这样子的谣言会传出来？尤其是绿茶，好，我们都知道绿茶里面有儿茶素嘛，所以就想说，哎，它好像是一个可以帮助减肥的东西。不过其实有人家去做研究发现说，其实啊，喝绿茶的人，他们追踪了一段时间，大概10周，然后有超过1000名的测试人员，他们就发现呢，的确喝绿茶的人比一般喝其他茶类或喝水的人体重大概有掉了1公斤 1.5 公斤左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以为说喝绿茶可以减肥，其实只是因为说啊，它的这个体重比较轻一点，但这只是因为里面有儿茶素，然后还有里面有一个叫做 EGCG 的这一项元素。那这项元素呢，它其实是可以参与你的能量代谢跟脂肪氧化。可是重点来了，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认定说它可以帮助你减肥，对，它只是有一些作用而已，不代表说真的可以减肥啦。
1: 如果要减肥的话，你要酵素。
0: 对，绝对是这个。
1: 你要泽野酵素，
0: 哎、
1: 而且你刚刚讲到代谢、我告诉你，没有任何一样东西会比 B 群维他命的代谢效果更好。
0: 真的。
1: 所以说你就要用 B 群维他命。
0: 是的，没错。所以
2: 没有人像我们 B 群维他命是用德国的，
1: 对，
2: 不但不是用德国，很多人不是用德国的，而且我们连B7 都有，
1: 对呀、
2: B1、B2、B3、B5、B6、B7、B9、B12，
1: 你看多顺啊！
0: 整个兵群，对啊，
2: 通通都有，
1: 整个家庭成员都在，
2: 只要是维生素 B 的都在。
0: 对，而且你看秋华姐就是一个代表，她不但吃我们的 B 群吃得很勤，然后所有的功能她都跟你背起来，你说这样的人会失智吗？
1: 不会，
0: 怎么可能会失智？我就问一下。
2: 重点是姜黄素，我们是提高到98%。
1: 你看，这个是另外一个组成分，
2: 组成分哦，
0: 又抗发炎呢。
1: 另外还有肝精，而且是那个黄金
2: 藓。
1: 鲜金了，不是
2: 肝
1: 金了，但是我们有大蒜元素，
0: 对，
1: 大蒜元素也是非常好的，
2: 对，
1: 对不对？
2: 新的成分，这成长的孩子正要需要的就是新的成分，
1: 对，
2: 要体力精力的人也是要吃新，你知道吗？
0: 感谢二位又补充了健康知识的部分，
1: 太棒了。
0: 对，因为这个除了健康之外，它也不会像茶、咖啡啊会怎么样，摄取太多咖啡因导致你心悸啊或睡不好、肠胃不舒服的状况。对，因为你吃健康产品的话，它才不会有这样子一些副作用等等的。所以我是比较推荐说，你真的要减肥，你真的要顾好健康，哎呀，就选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酵素啊、B 群啊这种比较天然的，重点就是要天然的。然后呢，其实还有一个重点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饭后当然可以喝茶解解腻也好，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仙丹或补救的措施。
1: 对，
0: 其实不管是今天喝茶也好，还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保健产品也好，都不要那种啊，我开始感觉到身体不舒服了，我才去吃；我感觉到怎么样了，我才去做什么。这个都来不及的。重点是在日常好好的保养，这才是最重要的重点中的重点呐、
1: 其实像我自己喝茶哈，我的心得是说，减肥你要靠茶，基本上有点不切实际。
0: 是的，
1: 它实际上是把你的水分减掉。
0: 对，
1: 因为茶有利尿的功能。
0: 没错，
1: 利尿之后，你如果晚上比较晚的时间吃来喝茶的话，那你就要注意喽。你晚上半夜经常会跑厕所，
0: 对，然后睡眠品质也会不好。
1: 所以现在晚上我不太敢喝茶，就是这个原因。每个人都一样了，我相信。
0: 对，
2: 棒哦，真的。好，我来安排一首歌哦。这首歌是一个街头艺人，本来是街头艺人在大陆哈、街头艺人，
1: 结果唱红了是吧？
2: 歌唱的真好，结果参加比赛，结果呢，人家就把他邀约去变成是录歌，录出来
1: 出唱片，
2: 好像是这样子哦。所以呢，我这里面就有几首他参加比赛的时候，人家把他集中在一起，
1: 把它截录下来，
2: 每一首就是一小段一小段，唱了6首歌，
1: 好，
2: 但是每一首呢都是只有唱一小段，听听看。
1: 好，
2: 街头艺人有时候真的是比歌手歌唱的还要
1: 厉害哟、
2: 真的好。来，我们就听这首。

0: 这孤独的
1: 第三首。
2: 好了，我觉得他在剪接的时候
3: 写的乱七八糟，
2: 真的。你们写这一科的，他绝对不是学这一科的。
4: 对，他有些画面感觉是用别的节目的画面，
2: 乱七八糟。明明歌好好听，你们觉得这歌声不错吧？
4: 对呀，
3: 歌声当然是好啊。
2: 他长得很性格吧？
4: 他戴着面具。
2: 哦，你们没有看到。我这里是有他的照片，真的长得蛮性格的。
4: 哎呦，
2: 可是呢，问题。为什么要当街头艺人啊？真的是辛苦了，真的。
3: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路吧。
2: 所以说，之前我们不是去大戈壁吃他们那个叫做什么？
3: 自助餐啊。
2: 他是炒的那个叫什么？我不会讲。
3: 蒙古烤肉啊。
2: 蒙古烤肉，对，蒙古烤肉。
3: 有用炒的嘛？
2: 当初就是因为那个老板人很好，就是因为说他们有一个。女孩子但看不见的女孩子在那里唱歌
3: 对
2: 那他就一直站在旁边一直在观察对方那我在拿东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一直站在同一个位置然后一直看着那个女孩子唱在搬东西啦唱歌啦等等我就好奇我说你为什么一直站在这里为什么不去坐着他说对不起我是这里的负责人、他是我把他邀约来的所以我要看他搬东西啊到底方不方便需不需要人去帮他我说你是老板
3: 他在观察
2: 他说对我是在这里我是负责人他说因为他是在西门町这附近在唱就是街头艺人的意思啦可是他眼睛看不见
3: 是啊
2: 每次拿东西比如说到哪个位置要唱的时候他必须要搬一些他的用的东西
3: 是
2: 的比如说琴啊或者什么搬上搬下的过程

0: 程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不方便，
1: 嗯，
0: 因为他看不见嘛，一个女孩子，
1: 对，
0: 所以他就觉得心疼
1: 啊，
0: 所以就跟他讲说你到我那边来唱好了，
1: 啊，
0: 我一天给你1200块，
1: 嗯，
0: 固定的，
1: 嗯，
0: 啊，别人奖赏的哦就是你的，
1: 是
0: 啊，吃东西不要钱。
1: 哇，那他是佛心来的，
0: 真的，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会，要不然的话用蒙古烤肉用炒的，有时候会不小心自己调味道调得太油啊太什么，有时候 我会不习惯，
1: 啊，
0: 你知道吧，我只能吃，它很棒，还有火锅，
1: 啊，
0: 还有其他的菜啊，有甜点，我也蛮爱去的，
1: 嗯，
0: 不过最近都没去好久没去了，啊，好，街头艺人有时候真的是可以上台哦，
1: 是
0: 真的，
1: 嗯，真的
0: 唱出他
2: 实力强。
0: 好了，我今天又忘了带胶原蛋白哦。
1: 哎呦，对，上个礼拜就说不要忘了，
0: 对，结果 还是忘了。
1: 哎呦，
0: 哎，真的是到底在忙什么，我自己就搞不清楚。
1: 好，
0: 这里呢有几句话我觉得很棒，
1: 好，来分享，
0: 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他说九个日常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嗯，不妨你听听看哦。他说第一个就是起床的时候一定要喝温开水。
1: 对，
0: 这个习惯我已经至少10年了，
1: 嗯，
0: 我一定是2杯水。
1: 很好。
0: 好，那一杯呢是从开始到房间，
1: 嗯，
0: 看电视的时候就开始喝，
1: 嗯，
0: 喝个2口，喝个3口，就这样子。哦，喝到睡觉之前至少还剩1/3，
1: 嗯，
0: 这一杯，另外一杯就更大一点点，
1: 嗯，
0: 那一杯呢我也是半夜起来也会喝个几口，
1: 嗯哼，
0: 喝到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全部把它喝光。
1: 是，
0: 吃早餐之前我一定是把这2杯水全部都喝光，都是温开水哦，
1: 嗯，
0: 这习惯我养成的还不错，所以呢如厕的时候都还是真的是很顺畅，
1: 嗯，
0: 很不错。好，这个起床之后要喝温开水哦，这个习惯要保持。我们先讲3个就好
1: 了。好，
0: 另外一个习惯踮脚尖。
1: 踮脚尖好哎，欸，
0: 这个我没办法
1: 哦，没有关系，慢慢来。
0: 我现在的脚趾头没有那么大力量，
1: 没关系，
0: 可以用踮脚尖的，
1: 没关系，慢慢来，
0: 真的很难对我来说。第三个呢，坐立就是在椅子上坐的，站起来，坐下去，站起来，
1: 这个你做的很好，
0: 太快，
1: 嗯，
0: 10次，
2: 嗯，
1: 对，
0: 一天之内10次，
1: 嗯，
0: 我不止啊，我光一次我就做差不多至少6下，
1: 嗯，哼哼，
0: 站起来，然后站蛮久的哦，然后再坐下去，再站起来，这样6次，做6次，
1: 嗯，
0: 哼哼，啊，一天我做个差不多3、4次、4、5次这样，
1: 是，
0: 嗯，所以我们讲这3个就好了，
1: 好好好，
0: 啊，总共有10个，
1: 嗯，
0: 啊，9个，
1: 嗯，
0: 待会再跟听众朋友再聊，
1: 好
0: 不好？
1: 那我们现在进行我们今天的大单元健康门诊喽，
0: 是的，
1: 哦。健康就是财富，有了健康就有了一切，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健康，活得精彩？应该是人生重要的课题，请与我们一起寻找健康的方法吧。欢迎收听健康门诊。

0: 当门诊来了，听众朋友，今天非常特别哈，很高兴我们邀请到亚东医学中心泌尿科的谢尚如谢医师，要来跟我们谈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它是跟精准治疗有关的，叫做纳米刀局部消融治疗射护腺癌的问题。来，我们现在先请这个谢医师上线跟大家问好。谢医师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谢谢
1: 我，
0: 啊。这个今天百忙中接受我们的访问啊，我是阿富，旁边还有另一个主持人叫做丽妍。
2: 医师好，
1: 哎，
2: 我是丽妍，
1: 是，
2: 想问一下这
1: 哎，
2: 支麦
1: 你
2: 克
1: 好。
2: 风声音听得清楚吗
1: 啊，可以，可以，可
2: ？OK，
1: 以。
2: 好吧，太棒了。好，那其实啊，首先呢，我想要先问医生一个问题呀，因为我身为女性嘛，我对男性的构造可能没有那么清楚了解，所以我想说，我可以代表一些女性的听众朋友先来询问一下说，这个，因为我们一般比较常听到说，我们的男性的家人们可能会有这种射护腺肥大的问题，尤其是长辈，那这个射护腺癌它又是怎么样发生的呢？会跟射护腺肥大有没有关系呀？
1: 基本上射物腺肥大，它并不是一个射物腺癌的危险因子。对，所以这个我们很多人会把这两件事情混在一起，是因为他们的症状很重叠。所以很多人当这个因为射物腺肥大有下泌尿道症状，那我们也知道射物腺癌它的症状大部分也就是跟这个射物腺肥大，比方说急尿、频尿、夜尿。甚至说这个解尿无力啊，解尿解不干净，然后这个小便的这个尿流速变慢，这些都有可能有关系。但是终究来说，射物腺癌最大的危险因子还是来自于说这个有家族史啊，还有这个年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活得越久，得到射物腺癌的这个风险其实是越高的。那在一些特定的这个基因突变的，带有这些基因突变的这些这个族群上面的话，他罹患射物腺癌的风险也会相对来说增加。
0: 所以说男士朋友要特别小心的哈，因为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台湾地区大概十大癌症死因里面，射护腺癌好像我记得是排在第六还是第七？谢医师，我有没有讲错？我讲错你纠正我啊，我记得是第六是
1: 目前是第六名，但是如果单看男性的话，就是单看男性的话是第五名，也就是说他是在男性里面排名第五名。那如果跟女性这个混在一起看的话，十大这个癌症死因的话，它是排名在第六名，没有错。
0: 那其实也是蛮高的，是不是这个
1: 是
0: 数字
1: 是是。
0: 一直不断在上升当中？
1: 对，就举例来说，这个从111年的这个国健署癌症的那个登记资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相较于111年的话，其实它的这个离癌的人数其实是一直在增加的。到最近一次这个112年公布的资料，已经是一年大概有新诊断9985位的这个射物腺癌。那我们预计在下一次，就也就是说113年这个癌登的资料揭露之后的话，这个一年当中的射物腺癌新诊断人次可能就会破万了。那我们必须也要知道，这个男性的这个射物腺癌是全球。这个 WHO 它在这个2020年也有公布一份这个全球癌症现况的报告，里面就表示说，有看到说这个2024年里面这个射物腺癌是全球男性里面排名第二的这个癌症类别，一年的话将近有150万的新诊断的射物腺癌的这个人次。
0: 那个是怪恐怖的哈，所以说我们就要先提醒男性朋友要注意自己的一些症状。刚刚谢医师刚开始就有讲到他的一些那个症状哈，那检查的方法是不是请谢医师也特别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射护腺肥大，还有包括射护腺癌的一些预防检查，包括哪些好吗？
1: 射物腺肥大基本上这个盛行率的话，我们大概都是抓大概在50岁以上啦。那50岁以上之后呢，这个射物腺的肥大它分作两种症状，第一个就是除尿的症状。那除尿的症状就包括说这个有急尿、频尿、夜尿这三种症状。那另外一个就是有排尿的症状，也就是说我们去这实际上去小便的时候，这个比方说他可能这个要很用力才有办法把尿这个开始排出来，或者是说他有发现到他的尿流变细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的尿会中断，这个这些就是比较属于这个排尿的症状。那还有一个就是他没有办法把尿排干净，这个也是一个排那个排射物腺肥大导致的症状。 那射物腺的射物腺肥大盛行率，其实它跟射物腺癌一样，这个它也是一个这个年纪属于一个危险的这个风险因子。也就是说，我在50岁的时候，大概会有30%到40%的病人会有射物腺肥大的问题。到了这个70岁，这个可能会有60%的病人。到了80岁的时候，可能这个射物腺肥大的这个盛行率可能就来到了90%。那至于我们说这个射物腺癌的症状，它其实呢，从这个早期的这个射物腺癌，它的症状其实就跟我们射物腺肥大的症状是差不多。但是如果这个像我最近这个看到几个病人，他一来他就是骨头疼痛，然后呢，对，那骨头疼痛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帮他照 X 光片，做了这个电脑断层，发现到密密麻麻的骨转移。因为我们都要知道，射物腺癌它最常见转移的这个器官就是我们的骨头。那

0: 一旦转移到这个骨头的话，就属于这个第四期的射护腺癌了。
1: 嗯，
0: 哦，那第四期的射护腺癌的话，这个它的治愈率就它，我们就不再讲它的治愈了，我们就是我们的治疗就是要避免它恶化，
1: 嗯，
0: 治疗的目标就是一个缓和型的吼。
1: 是，
0: 那末期那我们说这个比较晚期的射护腺癌，它会有哪些症状？比方说骨头疼痛，比方说这个解便的这个大小便的大便的这个大便改变，习惯改变，比方说它的大便变得比较细，这个有可能是因为射护腺癌这个压迫到我们后这个压迫到直肠，所以它大便会有这些里急后重，想大便但是又没有大便的这种感觉。那甚至是严重一点，甚至是严重的血尿，那有时候血尿来的时候呢，我们帮他去抽了这个射护腺癌抗原，发现到说他这个指数也超标了，那就有可能进一步就去做检查的时候才发现到说原来是这个射护腺癌在作怪。
1: 嗯，
2: 对，
1: 所以说刚刚这个谢医师有讲到抽这个射护腺指数的这个抗原的指标哈，就是我们讲的 PSA 啊，是不是 PSA？
0: 没错没错，它就是 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 就是射护腺癌抗原。
1: 没错。
0: 那目前我们这个会建议，就是说在没有家族史的这些这个男性朋友上面，至少在满50岁的时候，至少去做一次的这个身体检查的时候呢，去抽一次这个 PSA。
1: 嗯。
0: 那如果呢，你是有这个家族史的，比方说你的一等亲爸爸或者兄弟之间，这个是有家族这个射护腺癌的家族史，甚至是你的妈妈有乳癌啊，或者是卵巢癌，所以那家里面的人有这个一等亲有胰脏癌的这些家族史的时候，因为这都跟这些 DNA 的修复基因有相关，那这个呢，在男性的族群上面呢，也会增加这个射护腺癌的风险。这样子的有这样的特殊的家族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建议这些族群要在提早在45岁的时候呢，就提早去这个检测一次这个 PSA 的这个指标。
1: 嗯 ，OK， 最少就一年检查一次就对了。如
0: 果说其实你如果第一次这个指数是很低以下的话，基本上你不太需要每一年的检测。
1: OK， 了解。
2: 哦，但是定期检测是最重要的。
1: 当然啦，一定是这样的。
2: 好，那我在看新闻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有个案例说，一个72岁的男性啊，他就是透过这个检查之后呢，然后发现这个指数异常的升高，那最后就确诊是这个是射物腺癌嘛。原本是担心说他传统的这个治疗方法手术可能会导致后面的后遗症，最后跟团队讨论之后才说，我们要使用这个新的这个奈米刀的局部消融治疗。所以我就很好奇，那从传统到新的这个治疗的演进方式是怎么样的呢？可以请教医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就是传统的治疗其实它就是一个标准的治疗。那标准的治疗的话，我们在这个局部性射物腺癌的角色的话，它就是有分两种治疗的方式。第一个就是这个根治性的切除手术，也就是说我要把射护腺整个都拿掉，包括这个出精囊，这个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达文西的射护腺根治的切除手术。那这样子的切除手术呢，因为它涉及到这个要把整个腺体都拿掉，它就会去破坏到我们的这个骨盆腔的肌肉，还有这个掌管我们这个性功能的神经，那甚至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尿道的内括约肌跟外括约肌。
1: 嗯，
0: 哦，那你可以想象说，这个因为这个射物腺被拿掉了，所以有一段的尿道会减少。
1: 嗯，
0: 所以这些病人呢，他在术后的这个短时间内，他其实会经历到一个这个禁尿。就是尿失禁的问题，因为他没有办法去这个他的尿道的，我们的男性的控尿掌管这个尿控的能力，主要是以这个内括约肌跟这个外括约肌还有骨盆腔肌肉跟周围的筋膜的支撑为主。但是一旦把这个组织都破坏掉了之后呢，这些病人他术后就会造成这个应力性的这个尿失禁跟这个急迫性的尿失禁，这是一定会经历的过程。
1: 是。
0: 那传统的这个治疗，这个除了这个达文西的切除手术以外，这个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治疗，就是放射线的治疗，加上这个短期到长期的荷尔蒙的治疗。
1: 嗯。
0: 但是因为这个放射线的治疗，它会去暴露到辐射线，所以这个我们不管是膀胱的黏膜或者直肠的黏膜，这些都会因为辐射线造成的永久性的伤害。所以呢，有些病人他不想要开刀，因为影响到他这个失禁的 会造成失禁的问题或者是勃起功能障碍的问题、
2: 嗯、
0: 也不想要这个做放射线治疗，因为他担心辐射线的伤害，或者是说这给予荷尔蒙之后也会造成性功能的这个的障碍，所以就演进到了今天我们要这个跟两位主持人分享的就是这个消融的治疗。那消融的治疗它其实是一个精准这个个人化的治疗的策略，也就是说我在病人这个切片之前我先做了一组核磁共振，核磁共振确认说这个病灶是单一的病灶，或者说这个病灶它的病灶并没有这个撕出射物线的包膜。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在我们接受的这个精准的切片确认说这个切片的结果它的这个隔离症分数是属于低风险跟中度的风险的，这样子比较相对来说生物学上它侵略性没有这么高的这样子癌症的情况之下，我可以透过这个纳米刀，也就是说我透过这个电极放到这个经由会阴的方式穿刺到这个射物线的腺体里面，那透过这个高压电短脉冲的方式去破坏这个射物线的癌细胞，那这个就是属于一个消融的治疗。那因为消融的治疗它没有涉及到这个尿道的射物线体的摘除，也没有涉及到这个尿道的重建，所以对于这个内括约肌、外括约肌以及这个我们射物线旁边会走过去的这些掌管我们勃起功能障碍、勃起功能的这些神经的保留，就基本上是可以很完美的保留下来。所以这些病人呢，他们在做完手术之后，这个尿管移除完之后呢，基本上不太会面临到尿失禁的问题。那多数的病人在一个月之后呢，他的这个性功能其实也都慢慢的可以恢复。
1: 那所以说他是把刚刚前面所讲的那些副作用这个选项通通都排除掉了，这等于是一种比较新的选择，对不对？精准治疗的一部分。
0: 也就是说医学的进步就是因为有些人他不想要承担这个标准治疗带来的副作用，所以呢就会走到了这一块的消融，这个局部消融的治疗。
1: 是，
0: 那局部的消融治疗也就是影像学上面的进步，那还有我们对这个射物线癌这个切片的技术的进步之后，我们可以去定位这个传统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说射物线癌分布的这个样貌，那目前我们透过不管是核磁共振或者是说 PSMA 正值的扫描，我们可以知道癌细胞在这个肿瘤里面的分布的样貌，那透过很高度的筛选之后呢，这个跟病人讨论完之后接受这样的手术，就可以避免掉传统手术带来的这些后遗症跟副作用。
1: 哎呀，我觉得现在的病患真有福了哈，选择那么多哈。原本大家听到说那个达文西已经算是相当精准治疗的这个首选了，但是还是有它的一些局限，还是有它的副作用，而且还要这个自费嘛，对不对？自费花不少钱。那现在有了更新的一个选择，还可以避开其他的一些副作用，那当然可能现在就是一个首选。但是呢，还是有一个问题，就使用者付费的问题。像这个纳米刀局部消融来治疗这个射物线癌，它是不是属于一个自费的项目？
0: 没有错，它是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英国前首相这个卡麦隆。
1: OK，
0: 卡麦隆这个他在2025年的时候就是因为被诊断出射物线癌，
1: 是，
0: 那他也因为担心到说这个接受这个达文西的根治手术之后可能会面临到尿失禁的问题
1: 啊，
0: 所以他选择了做这个纳米刀的手术。这个在英国，全英国2025年也不过就只有126位的病人这个接受到能有机会接受到这样的治疗，因为这样的治疗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尖端，需要这个不管是影像学上面，不管是泌尿科医师这个的技术上面，都是比这个过往我们所熟知的这个治疗来的更走在更前面，所以目前健保是对于这样的手术是没有给付的，所以他民众他必须要这个负担这个手术相关的这个费用。
1: 是，了解，当然就是看个人的一个这个经济状况来做选择了哈。那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讲的是治疗射物线癌，但如果说是射物线肥大， 他可能在进行手术的时候也会发生刚刚这个谢医师你所讲到的一些这个性功能障碍啦，或者失禁的一些问题，那有些人可能也是不愿意发生这些副作用，那能

0: 不能选择同样用奈米刀局部消融射护腺肥大组织的一种疗法，然后来达到这个解除他痛苦的一个状况，还是说这个并不适用于射护腺肥大？
1: 基本上，他奈米刀一开始拿到的适应症，就是说这个在美国拿到的适应症是针对这个癌细胞的消融，但是他们接下来也准备要拿射物线肥大的适应症，也就是说，我们透过这个电极的方式，这个减少这个外括约肌、内括约肌的破坏，那这个透过消融射物线里面良性的这个增生的组织，那。因为这个它就是透过这个高压电的方式去破坏这个细胞膜，然后导致这个细胞膜上面的个离子的通道失衡，最后这个不管是良性的这个正常的腺体的细胞，还是说癌细胞，都有可能，都应该是说在这样的治疗之后都会走上细胞凋亡。但是它目前在台湾的话还没有拿到这个射护腺肥大的适应症，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0: 原理一样啦。
1: 对，原理是一样的，可是要这个拿到适应症，医生在用这样的这个治疗方式才有它的正当性。
0: OK， 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以前呢，我曾经看过一些介绍，就是射物线肥大的治疗方法很多，后来也有一种是叫做水蒸气消融的方法。那我不晓得说跟这个逻辑是不是蛮相通的。
1: 对，水蒸气消融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最小侵犯的一个这个射物线肥大的手术，因为。它的能力，它的原理，它是透过我们经由尿道之的那个内视镜，然后呢，我们传把这个水蒸气打到这个肥大的腺体里面。
0: 是。
1: 那它是一个热能的消融，相较于这个奈米刀，它是一个电压，它不会有产生热能。那水蒸气这个热能的，它的影响就是说，它会有100度C 的水蒸气，然后这个去对于这个细胞膜，它会产生这个蛋白质的变性。
0: 是。
1: 那蛋白质的变性之后呢，细胞也会凋亡。细胞凋亡了之后呢，它就会坏死。那这些坏死的组织，就逐渐的会被这个人体给吸收。所以这个水蒸气的消融，它其实某方面来说也是一个消融的治疗，就是说。这个它可以让这些这个腺体这些组织慢慢的萎缩掉。
0: 哦，
1: 那你说这个水蒸气它有没有做在这个癌症的这个治疗上面呢？目前这个2026年，其实在欧洲泌尿科医学会上面也有相关的研究，也已经有初步短期的研究告诉我们说，这个水蒸气的治疗或许未来也有可能这个像奈米刀的这样的方式。达到说去消融这个癌细胞的这个的肿瘤控制的这个效果，
0: 但是我想到它有100度C 啊，你刚刚讲到如果是奈米刀的话，它是电压，它并不会有这个热能。那如果说是水蒸气100度的话，它会不会把周边的一些好的组织，比如说神经或是其他的一些血管，就是说烫坏掉了？
1: 啊，不会，因为这个水蒸气它的治疗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会去计算它的治疗的范围的。
0: 哦，
1: 所以这个水蒸气的治疗的话，基本上它也是某方面是为了要保留这个神经血管的功能，就是我们这个勃起功能相关的这个神经，它比较不会去伤害到它。另外一个，它不是一个这个传导的概念，它是。所以它不会这个热能，它会就是局限在我们要治疗的范围以内，它比较不会去影响到这个旁边的神经血管。
0: OK， 了解了解，所以说这是多了一个新的选择了哈。
1: 奈
0: 米刀局部消融治疗射物腺癌，这个是非常非常新的，可以说是最新的了啊。
1: 没错。
0: 好，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非常感谢，这是亚东医院泌尿科的谢尚儒谢医师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个说明，让大家都能够了解了啊。至于说选择权就在各位自己的身上了啊，那最好就是不要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疾病发生，随时要做好一些预防的工作了啊。那随时到泌尿科去做检查，千万不要不好意思。谢医师，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听众朋友你的门诊时间？
1: 好，我的门诊时间是这个在亚东医院每周二的上午跟每周三的下午。
0: OK， 好的，谢谢今天受访的谢尚儒医师，
2: 谢
0: 谢您，谢
1: 谢，
0: 拜拜。
1: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拜
2: 拜。
0: 好 ，OK， 这个是男生的课题了。
2: 对，但是他讲的非常
0: 非
2: 常
0: 详细，
2: 对，
0: 非常详细啊。所以说呢，这是男生的怎么讲共业了？
2: 是啊，女生有女生的共业，男生也有男生的共业。
0: 我跟你讲，公平的了，
2: 对，
0: 就是这么一回事。
2: 是啊，
0: 人所必经啊，大家都知道的。

0: 生老病死，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循环。
1: 对，
0: 说穿了也就这么一回事啊，
1: 是，
0: 你避也避不了，
1: 嗯，
0: 你怕也没有用，就
1: 对，
0: 这么回事啊。还是有生之年，我们大家开开心心，然后健健康康。健
1: 对，
0: 康当然靠保养喽，要
1: 嗯。
0: 保养的话呢，我们有很多的产品可以适合大家来选择了。你只
1: 是
0: 要记住我们的电话。27519911就可以
1: 9911，
0: 了。
1: 是。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安排一首歌曲喽。
1: 好，这首《橄榄
0: 哎呀，
1: 树》。
0: 好哎，这是齐豫这个著名的歌曲。

0: 感难述，齐豫所唱的。昨天呢，好好笑。我们阿红小姐，我每次都下班的时候，我就打电话说你在哪里啊？要不要一起吃饭啊？还是要回家吃啊？她说我在家。我说那要在家吃吗？还是出去吃呢？我说美人说，先生说要做饭。他每天都一定打电话给陈鸿明，问他晚上要不要做饭。昨天说要做饭啊，所以玛丽安要回去做饭。那我就是待不住家里，叫我待在家里等吃饭，我不要，我情愿去那百货公司地下室随便找个东西吃，我也感觉到很愉快。所以呢，我就问他，他跟我讲说，我说呢，他说好出去吃啊，那我问他说，那我们要吃什么？他说我们到101好不好？我说101要吃什么？他说我只想吃猪脚。
1: 猪脚？
0: 对
1: 啊。
0: 我说为什么要
1: 挑101、
0: 我才突然，他说101有一家猪脚
1: 哦，
0: 你会知道，他介绍的、他说在某一个地方好吃，所以101把他给引进他们的那个美食街、就这样子哦。所以他讲到说我要吃猪脚跟面线，他讲这两连面线都讲出来，我才想起来今天是8月25号吗？结果
1: 是
0: 昨天的、
2: 昨天8月25号、没错。
0: 对，结果呢我才想起来他的生日，我完全、我因为我没有在记日子的，很少在记日、除了说我要开支票准备开支票，我真的要开支票了。今天已经26了，30号给人家领钱，所以呢，支票要开了。所以呢，你看看，既然把他的生日给忘了，
1: 其实好像他也没有过生日的习惯吧？
0: 对，我是没有过生日的习惯、
1: 啊，
0: 他也是，
1: 对、
0: 但是我们总是家人呐、要帮他记得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却没有把他记得，真的不好意思啊。结果呢，他说他就。讲说要吃猪脚跟面线、他没有讲面线我还没有感觉，因为的确那家的猪脚是好吃、是宇飞介绍的，
1: 是
0: 说什么在三重还是哪里说很有名、结果呢引进到这个101、的美食街、那的确是好吃、昨天好好玩，买一个多小的蛋糕你知道吗？
1: 最小的大概就是小小的吧，
2: 切片的吧，
1: 切片就不圆了、
2: 要圆的，
0: 才180块，这么小
1: 啊！
2: 哎呦，
1: 天哪！那你这个那么小，
2: 好精，一定很精致，
0: 但是很好吃。
2: 哎，就说吧，
0: 你知道吧？他有给我们那个，我们说要做生日时，他有给我们一个蜡烛
1: ，
0: 小小的一支蜡烛。好了，坐下来，宇飞跟我们陪我们去的，开车嘛，所以呢，怎么办？他们不抽烟的人，所以哪里去拿那个打火机？结果呢，刚好坐在我们后面一个男士，应该他太太也有来，但是我没有看到他太太，但是带着小孩，然后就在吃饭。宇飞就去问他说你有没有打火机，可不可以借我们一下、结果他拐头看，哦，要做生日啊，看到一个小蛋糕这么小，结果呢就拿打火机借给我们，所以我们就把它切成四片，就这样子，然后我们一个人一片以外，剩下一片就给他的小孩吃。哎呦，真的很好玩，
1: 可爱可爱。
0: 他也就因为这么小
1: 啊，
0: 只有吃这么一口而已，我才敢吃，要不然我不能吃甜。
1: 对呀、对呀，
0: 太甜的东西我不
1: 能吃。偶尔吃一次没关系的。
0: 我不要，不要害自己，肠胃本来就前一阵子不太舒服啊。好，也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呢，才知道说。真的时时刻刻要记得人家的生日，不能这样子把人家给忘了，让他自己讲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就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真的。
1: 其实我发现秋花姐有这个习惯哦，
2: 嗯，
1: 这习惯也不能说不好，但是我觉得会内耗。
2: 对，
1: 因为那一次哈，你讲到五哥的生日，你也几乎忘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你要时时刻刻，
0: 我到现在一直很。耿耿于怀，
1: 你看吧，你还在内耗嘛？其实没有必要，秋花姐这样很累，我骗你，你能记几个？我请问，对
0: 不
1: 对？
0: 五哥的生日我不应该忘记，尤其是他在跟我开玩笑。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生日是哪一天，他有一天突然就跟我讲说，姐，我过两天要过60岁的生日。那个时候他已经快70了，他说我要过60岁的生日，而在跟我开玩笑。那你是不是应该这个时候你要赶快说哪一天啊？是不是？结果你既然没有回答这种话，只是讲你算你60岁生日，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你错了，应该是50岁的生日才对。我就要把他讲得更年轻，
1: 就是一个开玩笑的话嘛。
0: 他故意讲自己年轻了，
1: 是
0: 啦
1: 是啦，
0: 那我要讲更
1: 年轻嘛，
0: 就这样。我只回答这个，我没有去追究说哪一天，你知道吧？所以这个就是我自己真的是很钝，讲说很钝的一个人，你知道吧？
1: 可能对方也没有平常过生日的习惯呢，对不对？还是说他有邀请你说过两天我要过60岁的生日，
0: 他只是
1: 我们一起吃饭或者怎么样？
0: 他只是用这样子来提醒我
1: 啊，那应该
0: 过几天我要过生日的意思。结果呢，我居然没有感觉。真的，我真的非常钝的一个人。
1: 不是，你这样太内耗了。
0: 还有我们阿红，他是处女座的，所以应该知道8月份一定是他的生日。我既然可以到，都已经到月底了，我既然都没有想起来，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昨天
1: 其实还好了，你说处女座，我也是处女座，的确以前呢，我们会很多事情太琐碎、太细腻，然后呢就变成内耗。后来过了60岁生日以后，
0: 说的也是，
1: 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不要内耗，我喜欢就喜欢，我不喜欢就不喜欢，而且我是不喜欢形式上的东西，所以说你让我过生日或干什么，我通通不来这一套。
0: 因为我不过，真的我不过生日，原因很简单，因为我生日到底哪一个，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的外婆讲的到底真还是假，我也不知道。那我妈妈爸爸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这种事，说我是我。我有个姐姐在乌来的深山里面，因为我妈妈在9份的时候就卖黄金买卖嘛，那个时候不可以黄金买卖，
1: 好厉害。
0: 在娘家，我外婆外公家是给人家洗金的，
1: 掏金呢、啊？
0: 掏金回来的时候
1: 要把它
0: 洗
1: 弄干净，
0: 弄到变成是。一块金，
1: 金灿灿，
0: 黄金这样子，就是一个池，很大的很池，那个池呢，我外公家你走进去的时候是先一个池，旁边才是楼梯可以上楼，这样，那个池可以四方的嘛，总共可以坐8个人，一面坐2个，可以在那里还要用脚去踩那个叫什么？像脚踏车一样这样子，因为我不会讲，拿回来像土一样嘛。
1: 要淘洗了，
0: 一直淘洗，一直淘洗，淘洗，淘洗，洗到最后才变成一块金
1: 啊，
0: 圆球球的一块金这样子那我外公他们是半年才清一次，那个池，清到最后
1: 发财了，
0: 也有金，也有黄金，
1: 当然有啊，
0: 对，对，那我妈妈呢？也会做生意，就卖黄金卖黄金。那个年代不可以买卖黄金
1: 这样子，
2: 那这样子就
0: 会被抓，
2: 要偷偷来。
0: 对所以呢，听说有人要抓他。
1: 哎呦，
0: 就9份的派出所。
1: 那代表他做大了
0: 所以呢，就有人来通
1: 消息传出去，
0: 没有，有人来偷偷告诉我们说我妈妈说你赶快离开9份，
1: 哎呦，
0: 有人要抓你，因为你在买卖黄金。
1: 哎呦呦呦，那个年代你看看
0: 那个年代你看看，
1: 结果后来还好，逃掉没有？逃了，
0: 逃了，逃到那个乌来到瑞芳之间，山区的路，
1: 哎呦，
0: 那里有几个那个防空洞。
1: 天哪，还要躲到防空洞里面？
0: 不是，那是我爸爸亲自包的，包的工程。我爸爸包的工程，所以呢，我妈妈就到那里去跟他一起生活。那搞不清楚我到底是在那里生的，还是我外婆讲的，说是带去的是我姐姐
1: 啊，
0: 带到那边去，带去之后在那里说 发生什么事，是长那个麻疹还是什么不知道，就走掉了小孩、
2: 啊、
0: 结果呢就生，后来生我就没有回到九份，就没有报出生、哦、我去顶到底是真还是假，这些只有外婆告诉我，别人都没有人告诉我，
1: 所以详细的生日早就不知道了，
0: 根本不知道我哪一个生日，我
1: 不知道。以前其实那个年代的确很多是这样的、欸、
0: 那我的农历生日跟我的国历生日是不一样的、
1: 啊、
0: 你把它换算日期完全没有关系，
1: 本来就没关系啊，
0: 不是，你如果是正确的话是有关系啊，你的农历生日跟你的国历生日配起来就是刚刚好，那一年就是对的，
1: 对，那一年对，但往后就不会对了。
2: 哦，你是回去对出生年发现是
0: 不
2: 对的。
0: 对、
2: 哦
0: 对嗯所以我不清楚
1: 可是问题正确的出生年秋华姐也没有资讯啊，
2: 对啊、
0: 嗯、对啊，所以我不知道，完
2: 全搞不懂，真的是，
0: 这只是外婆讲的。
1: 秋华姐、嗯、天天是生日，
2: 对，
1: 现在
2: 天
1: 天
2: 是
1: 生
2: 日，没错、
1: 嗯、真的，
0: 不过差也应该差没多久了，顶多差两岁三

0: 的比往年要好很多、
1: 哎、
0: 好很多、
1: 哎、
0: 可见真的听众朋友你用用看啊，两个礼拜见效给你感觉到很满意的答案、
1: 嗯、
0: 就在你的脸上用用看好不好，用的全部都是得奖的内容物，所以呢不会有过敏的现象，你放心，尽可、嗯、尽可放心的用，
1: 对，
0: 真的两个星期你皮肤真的就不一样，
1: 真的
0: 当然这个它第一层是美白、
1: 嗯、
0: 但是第二层一定要用营养霜才行哦，
1: 当然、
0: 啊、那就是爱迪斯提拉，
1: 是
0: 嗯
1: 是，
0: 我们爱迪斯提拉也是一直在往上爬，
1: 你洗完脸之后、
0: 真的生意越来越
1: 好，你就要先用净斑美白，
0: 对，
1: 然后再依序使用我们的爱迪斯提拉抗老精华、啊、这些东西、
0: 嗯、对，但是呢、嗯爱迪斯提拉里面加
1: 几滴，加两三滴我们的顶级鱼子，那真是享受了，
0: 皮肤真的是亮到不行、
1: 啊、
0: 真的我最近感觉到自己蛮满意的，亮，皮肤亮、
2: 嗯、
0: 然后白，就因为最近的那个美白又提高了，
1: 是
0: 提高它的层次，
1: 是
0: 嗯又更好，
1: 真好、
0: 嗯、
2: 对，
1: 再加上我们的矿物隔离霜
0: 就没必要用，
2: 对啊，
0: 不能不要，
1: 这个丽妍现在的最爱、
2: 嗯、真的
0: 人家跟宝石我讲的比较少、
1: 哎、
0: 所以呢平平差不多，
1: 是、
0: 哦、没有说比较好或者比较不好、
1: 嗯
0: 哦、这几样都哦好的不得了，
1: 是
0: 真的、打电话哦，
1: 是的，
0: 27519911 27519922
1: 是
0: 丽人
1: 物
0: 的
1: 电话，
0: 无意之中讲到广告
1: 很好，本来就是应该要讲广告 啊,
2: 对,
1: 啊对不对，
0: 来听这首歌，
1: 来安排歌曲，
0: 听风听雨听见你
1: 哦、oh.
0: 哎呦听风跟听雨就会听见你哦这么棒哦OK

0: 听哎。嗯，新发现的歌呀，
1: 这首不错哎，但是感觉是 AI 吼。
2: 对，
0: 当然是 AI。
1: 哎，没办哦。
0: No， 我喜欢，还不错。
1: 来呀，
0: 你要跟大家聊吗？
1: 好，听风听雨听见你，但是呢，你有没有听过失智症有可能跟睡不好有关系呢？
2: 肯定，肯定啊。
1: 哎，你们很棒哎，因为很多人都以为说失智症就是年纪大了啊，然后大脑自然退化，可是睡眠品质真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呐、啊。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你长期的睡不好，然后你晚上呢可能会一直打呼，甚至有呼吸中止的症状，然后反复醒来呢，哎呀，你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大脑运作、嗯、
2: 是，
1: 那久而久之你可能就会比较早的得到失智症，或者是你获得失智症的风险呢比一般人还要高许多、
2: 嗯、
1: 对。可是你要怎么知道自己可能有睡眠呼吸的问题呀、啊
2: 嗯、
1: 医生就有教说你可以先观察自己的一些特征。
2: 嗯，
1: 好，首先呢是你的小腹会不会很明显的突出、
2: 哎、
1: 然后脖子又短又粗呢、
2: 哎呦、
1: hey, 这种人你打呼的几率可能会比较高。
2: 哎、
1: hey, 我是会打呼的人呢，所以我也好担心、哦、
2: 谁不会啊、
1: 可是逐年有上升的这个几率，就是有上升的疑虑。
2: 你是怎么观察，还是别人帮你观察，你的姐妹什么的？
1: 我的兄弟姐妹观察到、
2: 啊、
1: 因为我前阵子刚好有一次就是跟他们睡同一间房间，因为我姐回来的时候房间不够，我们就一起睡、
2: 啊、
1: 然后她隔天就说哇你打呼声变超大声哎、欸
2: 哦、
1: 我现在这样讲自己的好好害羞啊。
2: 我不会啊，
1: 对，就是说
2: 健康嘛，这个卫生教育
0: 更好。
1: 对，可是、嗯、我也很感谢她让我知道说我的打呼有变严重的趋势、
2: 哎、
1: 那可能就可以去看个医生。好，再来一种人呢，如果你的脸比较宽，下巴比较短、
2: 嗯、
1: 然后又有明显的双下巴，又在讲我吗、
2: 啊、
1: 明显的双下巴
0: 哪里有啦
1: 对、啊、我一直觉得我有耶、欸、容貌焦虑。
2: 你以后也会有钱哦
1: 哦，真的有。好，这个我相信我
0: 成
1: 立吉言。
0: 你这么一讲的话，那我不是变很穷吗？
2: 不会
1: 不会，
0: 因为我下巴完全没有肉不管是两边或中间都没肉、
1: 哦、不会，下巴没肉不代表没钱，但是下巴有肉一定会有钱。
2: 因为秋花姐的面相、
1: 嗯、
2: 她的这个长相、啊
1: 嗯、
2: 按照五行的说法她是属于木型人、
1: 哦、
2: 木型人、啊、
1: 瘦
2: 瘦
1: 的，
2: 瘦瘦的、
1: 嗯、
2: 所以秋花姐就是像王永庆那一型的人。
1: 你好哎，真的真的、哦、木型人很特别、哦、
2: 我不骗你、
1: 嗯、
2: 够有钱吧，王永庆财阀
1: 哎、
0: 啊、哎，
1: 我认识的有钱人也是有荣幸坐在他旁边。
2: 对
1: 对，
0: 拜托你们两个人，
1: 我没有说是谁啊，
2: 没有说谁，
1: 没有说是谁啊，
2: 我们只说那个型。
1: 对，木型人啊。好，那如果说你像我刚刚讲的下巴宽，然后下巴短，然后脸比较宽，你呢？有可能会增加睡眠呼吸中止的风险，其实也跟刚刚打呼有一点点关系、
2: 哦、
1: 好，再来有一种人，你长期的有黑眼圈，气色看起来就是不好，人家讲还有说什么印堂发黑的、
2: 哎、
1: 有没有？哇，那代表什么呢？代表你是直接的被判断说你睡眠品质确实就是受到影响了啊、
2: 嗯、
1: 但是呢医生还是说这只是一些小小的让你基本的判断的，并不是说绝对啦。如果说你只靠面相就去判断他有没有睡眠呼吸中止，你没有经过一些仪器的测量，那好像也是有点纸上谈兵，然后没有证据的感觉呀、啊。对，可是呢，这些人至少你可能都会去注意到说，会不会你白天的时候明明，哎，我昨天有睡满8小时啊、
2: 嗯、
1: 怎么今天起来还

0: 是觉得好累呢？那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就是好好的去做个检查。其实偶尔啊，也不是偶尔，定期呢，一定要去做一下全身的健康检查。如果可以的话，对，你可以选择资费高一点的、好一点的方案，因为它更可以测出你可能有几率获得什么样的癌症，或者是你是哪一种疾病的高风险群，这些都会在精密的健康检查当中可以检测出来的。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后来都会送爸妈的一套大礼物，就是送他们去做健康检查。
1: 真的吗？
0: 真的啊，
2: 真的
0: 现在很流行送
1: 这样的礼物，
2: 真的，
0: 因为那一套可能就要30000多了耶。
2: 还有更贵的？
0: 对，还有更有
2: 全身的，7-8万呢、
0: 啊。哎呦，
2: 看你配套。
0: 对，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送父母去健康检查。
2: 你可以的啦，你有心。
0: 对，其实有这个孝心就已经赢别人一步了。
2: 真的。
0: 对，好，医生还有说你可以怎么样去改善呢？首先就是，如果你是比较肥胖的人，你可以试着让你自己的体重降轻一点点，但这并不是说只是外表的体重降轻，而是你要减的是脂肪。
2: 脂肪，
0: 你应该是让你的肌肉比例拉高，脂肪变小，这样有可能可以帮助到你的睡眠。那再来呢，就是你睡觉的姿势调整。哇，这个要跟秋花姐学习，因为秋花姐是很注意自己睡姿，甚至发现自己嘴巴开开的，还会去
2: 想办法，
0: 对，想办法让它闭起来。对，那再来的呢，就是如果你有一些不良嗜好的，像是喝酒精饮料或者是抽烟的人，你们会罹患这个睡眠呼吸中止啊，或者是失智的比例真的都会比一般人还要高。对，以上这些就是跟大家讲说，哎，失智症是很多很多的分子啊、因素啊所累积起来的，并不是单一的。那做好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平常的日常保养啊、健康啊、睡眠啊、体重啊、饮食啊这些，拜托大家真的都要顾好，一起早睡早起，身体好。
1: 要睡得早才行啊！
0: 对，要睡得早才行
1: 啊！所以啊，平常如果有在吃胎盘素，
2: 对，
1: 你就可以睡得早啦。
2: 真的，
1: 而且睡得很沉哦。
2: 对，
1: 我很少做梦，这几天既然做到梦了。
0: 啊！
1: 哎呦，好可爱哦！
2: 太可爱了！
1: 做梦
2: 到什么？
0: 哎，
1: 记得不是那么清楚。
2: 一般人都是这样会忘记，
0: 但是有达到深层睡眠呢。
1: 对，才会
0: 因为忘记，
1: 对
0: 啊。
1: 好，完全不是说那么记得清楚，只记得说搬了一个新的家，那个新的家我很喜欢，然后呢在搬过去的过程就在布置，结果呢好像隐隐约约就是有人帮我搬东西进来，结果呢搬进来的人抬头一看，原来是我们家的阿华小姐。就意思就是说称赞说，哇，很漂亮啊，怎么等等，隐隐约约大概是这样的的内容。我从来没有做过梦，最近少许做梦啊，有的是做梦完了以后就忘了
2: 啊。对，一般都忘了。
1: 昨天还是前天就做了这么一个梦，我就觉得好可爱哦，
2: 真好。哎呀，真有意思啊。
1: 真的是。好了，讲到这个，我就
2: 说不定就预示着一件事，说不定阿华过不久就搬回来跟你一起住了。
1: 我不敢当，不敢当，真的是，这个是我挂念的意思
2: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他一个人住在红树林那里，
2: 是
1: 好，然后呢，难免你就会担心他一个人啊，孤僻的一，
2: 所以
1: 他从他到美国去就是一个人，
2: 就一个人啊，他独立惯了，你知道吗？
1: 所以呢，我叫他来跟我住，他也不可能哦，那人家要去陪他也不可能，
2: 对
1: 啊，所以不晓得该怎样好，你知道吗？啊，所以好累、哦。
2: 那就顺其自然，说不定过不久他真的搬回来，有可能。
0: 对呀、
2: 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们心灵会相通啊。
0: 有愿就有力。
2: 对对 对, 对。
1: 我毕竟是有年龄了，你说是不是哈、所以呢，公司呢，当然希望他的名字也能够在里面，因为原来公司是我一个人的名字。
2: 是。
1: 那我最近。不要是最近啊，我一直以来都有写这个遗嘱的习惯，这已经是10年前都是常常会改变啊，
2: 真的好习惯哦。
1: 好，我也曾经叫过小虎啊，要写嘛，因为他当时在洛杉矶，中安就是我干弟弟的公司，在洛杉矶当经理的时候，等一下要飞欧洲，等一下要飞哪里，飞机来飞机去的，所以我说你随时都要写遗嘱。后来回到台湾，他又要飞不晓飞哪里，就到李永南那边就写遗嘱啊。因为有房地产在他名下等等。

0: 那凭良心说了、啊，不瞒听众朋友说，当时我就已经知道某人在外面已经有外遇了。
1: 哦，
0: 假如真的今天有发生什么事，
1: 嗯哼
0: 哼，在儿子的名下的东西，
1: 哦，
0: 他至少可以拿一半。
1: 哦，
0: 那都不是他的东西啊，
1: 是，
0: 全部都是我一个人。
1: 哦，对哦，按照顺位的话，啊、
0: 当然了、啊，
1: 是这样的、哦，
0: 那是当然的、啊，
1: 因为直系亲属吧。
0: 那当然，我不是为这个的、嗯，不是为这个，
1: 是，
0: 你要有习惯写遗嘱。
1: 对、
0: 哦，
1: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好习惯嘛，
0: 好习惯。嗯，对，所以呢，我也常常会啊，讲到这个啊，不想再讲了，讲下去了，不想再讲了。
1: 好了，总之呢，第一个。养成这个好习惯、嗯、以前我就发现有一个老先生、
0: 嗯、
1: 他是在新竹那边、
0: 嗯、
1: 他也是军人退伍嘛、
0: 嗯、
1: 他就养成一个习惯，他从退休以后好比说65岁嘛哈、
0: 嗯、
1: 他就每一年就写遗嘱，
0: 对，
1: 然后每一年同样的时间拿出来审视一遍、
0: 嗯、
1: 哪里需要加，
0: 有没有改变，
1: 哪里需要减、
0: 嗯、
1: 哪里需要改、
0: 嗯、
1: 他就重新再弄一遍、
0: 嗯、
1: 然后呢就这样持续写，写了几十年呢。
0: 我本来
1: 最后到很高寿嘛、嗯、才离开嘛。
0: 我也是10年前
1: 嗯，
0: 在李永然那边，巧虎跟我都有写。
1: 嗯哼。
0: 那边呢，我就最近再把它拿来看。
1: 是。
0: 看，不是最近，几年前拿来看，嗯、一看，不行，我重新来，我再重新自己再写。
1: 嗯哼。
0: 哦，为什么呢？因为我有2个房子，
1: 嗯哼，
0: 就是。一个是登记儿子的名字、
1: 嗯、
0: 一个登记女儿的名字、
1: 嗯、
0: 好，然后呢后来我想想不对、
1: 嗯、哼
0: 这样写的话如果有一天被单独一个人有需要什么改变的话拿去卖掉怎么办，
1: 嗯，
0: 我就把它都改变了、
1: 哦、
0: 改变一栋房子是2个人的名字，
1: 嗯哼，
0: 你懂意思吧、
1: 嗯、两个人，
0: 这2栋房子都是2个人的名字，
1: 是是，
0: 不是说一个人一栋、
2: 嗯、
0: 不是，2栋房子都有2个人的名字、
1: 嗯、哼，
0: 我就用这样的方式，
1: 是，
0: 你知道吗，所以属于这种事情我还蛮深入去了解该怎样比较好、
1: 啊、是很用心的，
0: 真的好累、嗯、所以你说我忙、啊
1: 嗯、
0: 这些事情也够我忙，
1: 可是你不管这个又不行啊，
0: 对 啊所以最近我也多么希望女儿你不要这样子好像不太甩我一样，只有晚上一个电话，阿妈姑奶阿妈我爱你，换哥哥，阿妈姑奶阿妈我爱你，换哲哲，就这样子而已、啊、然后最后给妈妈啊，妈妈就问你说、啊、有了，这两天前两天我人不舒服嘛、
1: 嗯嗯
0: 啊、他就问说那、这两天有舒服一点吗，我、
1: 嗯
0: 啊、就这样子，嗯，
1: 因为他自己本身现在3个小孩啊，我看他也够忙了，
2: 嗯，
1: 所以你看他小孩各方面表现很优秀，
0: 哪有优秀啦，
1: 我都没有想到哲哲已经大学了，你看看，
2: 对呀，
1: 哇，真的，
2: 嗯，
1: 很可怕，时间过得好快，
0: 好快、
1: 啊，你看他就在忙这些东西啊，
0: 对
1: 对，
0: 不要，他在外面工作啊，
1: 嗯，
0: 所以出去尝一下滋味，你才知道说
1: 不容易啦，
0: 在外面工作
1: 辛苦辛苦，
0: 一个月只拿3万多块，结果呢还要懂英文，你看才拿3万，他跟我讲说36000，
1: 我跟你讲，
0: 刚进去的时候，
1: 这就是台湾的职场，
0: 嗯，
1: 我觉得对年轻人哈，
0: 嗯，
1: 比较不友善的地方，
0: 对，
1: 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很糟糕，
0: 现在应该已经2-3年了，应该薪水有调吧，
1: 希望、嗯、对不对，要不然的话我们什么 GDP、嗯、政府讲说现在什么这一年来股票不是很好吗，什么 AI 啊、
0: 嗯嗯、
1: 说我们的 GDP 可能会2位数变10几%，那10几%你有没有反映在一般的庶民老百姓、啊、年轻人的薪水收入上，没有啊、
0: 嗯、
1: 所以说真的是希望政府加油吧，
0: 出去外面少许做一下那种受训一下，
1: 嗯，
0: 你才知道说这个社会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社会层次，所以你应该是属于什么层次，你应该担任什么样的工作，将来你要管你自己的家，管自己的公司，你才能够有这个、
1: 嗯、
0: 怎么讲，
1: 对，
0: 嗯，有能力，
1: 对，
0: 你说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我也多么希望他赶快来了解，
1: 嗯，
0: 应该怎么管理、嗯、
1: 对，这个要的，
0: 嗯，
1: 这个他们必须要学习这个东西，那么他们出去工作当然是一个难得的体验了、
0: 啊、
1: 你说薪水高低其实并不重要、
0: 啊、其实我重点是在讲说我最近要写这个遗嘱的时候就想说哎，干脆把那个公司怎么样分配啊，把它写进去，
1: 嘿，
0: 结果呢

0: 阿华小姐，我们要跟她讲说，要把她的名字放进去。
1: 哎，她不要。
0: 她就跟你说，我跟你讲说，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将来我有自己养自己的能力，绝对是，很可以赚很多钱的意思啦。
1: 嗯嗯，
0: 你知道吗？我不会形容。
1: 哦，
0: 她不晓得在为美国哪一家什么公司，说以前高尔也是在他们的什么什么什么。环保方面的我不晓得啊，他就在那个公司里面，不需要人到那里，只有在那个线上，就可以工作的
1: 是
0: 的事。
1: 好像他一直都是这样哈、
0: 他对环保很重视，
1: 乐此不疲，蛮好的。
0: 是的，阿布的故事要开始了，
1: 差不多了，
0: 我把你占用太多时间。
1: 不会，哪有这种事情？就时间
0: 讲的都是我自己的事，好无聊。
1: 就是因为秋华姐乐于分享自己。的事情，像我们，我们都不敢分享，不好意思分享。可是秋华姐不一样，
2: 对啊，
1: 秋华姐做节目就是，我就是愿意把我自己的心掏出来，让你们知道。
2: 而且我觉得听众真的就是想要听秋华姐讲话，
1: 真的。而且呢，我们的经历没有你这种经历，
0: 你好了。
2: 是认真的，
1: 真的
2: 阅历非常的
0: 丰富。哎呦，拜托，我这一生真的遇到的事情多到没办法形容。
2: 对啊，
1: 我就在想说，秋华姐
2: 就是一本书，
1: 将来可以写一本书，一本回忆录之类的，你知道吗？
0: 艾伦就是要帮我写啊，很久以前啊，
1: 答应了，秋华姐，
2: 答应了，
0: 拜托，
2: 我一定会去买十本。
0: 我早就已经跟他说不可能，
1: 人家已经有粉丝要买十本。
2: 对啊，
0: 艾伦的书我一买就是一百本了。
1: 对，
0: 他最近这本书我就买一百本，一样每次到时候我们活动我就会送给听众朋友。
1: 那你看丽妍今天讲，他买十本，
0: 你好了，
1: 已经很感人，而且他准备要送我一本。
2: 我送你三本了，
1: 一本就好。
0: 艾伦还没写书之前就一直跟我说要帮我写什么，我说我有什么好写的，我是谁啊，有写书的那种必要吗？你说
1: 有
2: 啊，
0: 拜托，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不要这样子啊，不要再讲下去了，我自己的脸都红了。
1: 好，
0: 阿布的故事开始，
1: 我们让秋华姐再考虑一下。
2: 好，
0: 阿布的故事开始了。
1: 好 ，OK。

好，接下来继续来讲完义中和尚的故事哈。这个义中和尚上次不是针对那个山里面有很多原野的那个原始人吗？他们老百姓称为山鬼，其实他不是鬼，他是人，只不过他不接触人，然后他长得比较像那个猩猩一样，全身长毛，然后就被称为是山里面的鬼，其实不是啊。然后呢，他自己年纪高了，这个义中和尚他知道他自己快要圆寂了，然后一旦圆寂之后，这些被他降服的山鬼们呢、啊，是不是后面的人能够驾驭得住他们，就是他要考虑的。于是呢，他就想到一个计策，就在一个地洞的里面哈、啊，施展佛法，让地下的这个山洞啊，化成一座非常漂亮的宫殿。然后呢，就骗那个山鬼们说，你们呢辛苦了，之前还协助我建这个寺庙，帮我建了这个三平寺哈，现在三平寺应该还在，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这个地方去参拜一下。三平寺建好了，我真的感激你们，为了回报哈，我就替你们建了一座华丽的宫殿，就在这个地下的宫殿山洞里面，里面住得非常的宽敞舒适，然后呢，你们也不用为吃来烦恼，会有人定期送吃的东西来给你们，你们愿不愿意去住啊？结果山鬼就说，好啊好啊，当然什么都不用做就有的吃，当然愿意啊。结果呢就去了，去到了这个宫殿里面之后呢，这个我们的义中和尚啊，又在利用他的神力啊，把移动了一个大的一个石块，把这个山洞的洞口封住了，就把他们镇在这个山洞里面，然后上面写了六个大字，哄嘛你贝妹哄，就镇住他们了。然后他们就哀哀叫，你们不要叫。

0: 我看你们的修行哦，功夫不到家，你们就继续哈、啊，像孙悟空一样就在这个里面。然后呢，会有人给你们送吃的东西，怕你们出来再危害地方嘛，你们就在里面好好修行。然后呢，这个是针对山鬼的部分。那讲到这个三平寺，虽然说这些山鬼们在建三平寺是有出力了啊，那三平寺它这个右侧啊，原来有个吃饭的饭堂，叫他们佛家叫斋堂了、啊，他们不是用斋饭吗？斋堂这个地方供奉的一尊，
1: 是斋，
0: 拿着斧头，很凶悍的，眼睛瞪得很大的一尊神呢、啊。这个人是谁呢？他们称为叫做监斋公，监就是这个坚守的监啊，监狱的监了、啊，监斋公。那他这个人呢、啊，其实是在寺里面当厨师的啊，当厨师的一个人。那义宗禅师将要圆寂的时候呢，就招这个弟子来讲话啦，就说：“我跟你讲啊，人生啊就如梦幻泡影一般，也没什么好去计较的啊。我即将要回去了，所谓的回去就是圆寂了。那今天要跟你们话别了。”那这个监斋公啊，就是这个，就是厨房里面的这个师傅啊，他一听到这个，他就非常难过，最难过就是他就说，我伺候了这个祖师公你那么多年，今天你要西归了，要往西边去了啊，西方极乐世界、啊，我自己也要跟随祖师爷跟你一起去。结果义宗禅师听了就笑一笑，哎呀。等我圆寂之后啊，你仍然可以留在三平寺里面当厨师啊。你是俗家人，又是厨师，你一生啊，杀鸡、杀猪、宰羊啊，其实杀生杀了很多了，就是在进三平寺之前，你杀了很多。那平常啊，我们这个佛家啊，在寺庙里面都吃素，都不沾这个荤腥的，你怎么能随我西行呢？然后这个监斋公啊，这个厨师就争辩了，我自从侍奉了这个祖师爷你之后，我几十年来我都守戒律啊，我都是吃素的，我没有再沾半点荤腥，我也没有杀生啦、啊。虽然说是俗家，但是我的心早就皈依佛法了，我每天还诵经哦。然后呢，祖师爷你如果不相信呢、啊，我可以当众啊就直接拿刀把我的胸膛剖开，让众人来检查，看看我的这一颗心，还有我的这个血啊，是白色的还是红色的？他要证明说我的血呢，我告诉你是白的就白的，他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因为我的心呢、啊、已经是属于佛家了。我五脏六腑里面，我根本就没有半点荤腥，所以呢，我的血是白的。说完之后呢，他就真的拿了一把刀啊。把自己的胸膛肚子给剖开，剖开之后，当然这个有一点神话传说了，流出来的血竟然像水一样，就是白色的。结果祖师公啊，看到这个情景，就十分的感叹呢、啊。哎呀，我们这个南宗啊，就是禅宗分南北嘛，我们南宗啊，传习的心法呢，是直指入心呢、啊，讲顿修、顿悟之法的。难得啊，监斋公啊、这个能够如此的把自己的胸膛剖开来明示于大众，告诉大家，你们来看一看我的心吧，我怎么样你们一目了然，你们呢、啊、将来要好好的将它妥当的安置啊，从今以后应该在斋堂之中建立起，要祭祀它，要树立一个牌位，要纪念他的这样的一个作为，一切贡品呢都要经过仔细的这个鉴别啊。说完之后呢，他就闭目就圆寂了。这就高僧就这样，他知道他什么时候要离开嘛，所以说这个弟子们呢、啊，往后就真的在饭堂里面就树立了他的像啊，然后就建一个牌位啊，来供奉这个厨师，叫做监斋公。所以说你到三平寺去玩的时候，你可能去看一看他们的饭堂，就真的有一个塑像，一把拿着斧头拿着刀，然后眼睛睁得大大的，那个就是在这个

0: 的寺庙里面曾经担任厨师的监斋公，他的一个塑像，表示说他一心向佛的这种心是非常虔诚，
1: 是
0: 不变的。
1: 是。

0: 很开心。嗯，虽然我今天仍然忘记拿胶原蛋白来公司，
1: 明天别忘了，
0: 所以我刚刚出去没得吃。但是呢，听到公司也是计算下来，上半年真的我们的胶原蛋白好到不行，
1: 真的
0: 增加好多好多。也太多的听众朋友都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胶原蛋白真的不是想象中说什么有什么味道。他说他们吃过别的品牌，真的不好吃。他说你们的胶原蛋白怎么这么好吃呢？哎呦，好特别哦，我们不一样，不一样。好，你马上把它推出去，是不是？
1: 对，
0: 好吧，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全心爱他》。
1: 好的，全心爱我们的胶原蛋白哦。
0: 是的，
1: 还有其他产品呢，也是一样啊。
0: 有，接得好。

0: 学会、
1: 哎
0: 嗯、好久没播他的歌了，真好的、嗯、好，听众朋友，胶原蛋白真的很好吃，
1: 真的，
0: 我们的跟人家不一样，不但没有什么味道、哦、没有腥的味道，而且呢、嗯、它是经过水解的，
1: 对，
0: 所以特别好吃，
1: 是，
0: 真的没骗你、啊、所以说上半年哦，比去年真的好太多了、
1: 哦、
0: 这是排队来说，他是第一名。
1: 你看，
0: 第一名，
1: 人人都需要。
0: 对，
1: 结缔组织、嗯，还有我们身体全身的这个内膜、黏膜组织，
2: 嗯、
1: 都需要靠胶原蛋白。
2: 对呀、啊，还有你脸的烹饪。
1: 对，
0: 嗯啊、睡得好
1: 啊，
0: 很重要。
1: 对呀、
0: 啊，我真的发现，我真的最幸福的就是让我睡得好，不然的话怎么可能？
1: 嗯，
0: 那个淑华跟恩主他们开他们家的车，
1: 嗯，
0: 然后呢，我坐在他们家车子的后面。他的儿子在开车对着镜子看到我睡着了，睡着少许嘴巴就是有点开，
1: 嗯嗯，
0: 我真的自己不知道，
1: 嗯，
0: 结果呢他就送我什么，送我贴嘴巴的，
1: 哦，
0: 日本的，
1: 哦，
0: 你知道吧，真的实在是好感动哦，你知道吧，不但如此，连我们抖抖他也买同样东西送给我他这一次去日本他去日本
1: 哎、
0: 哦、然后也没有买什么了，就
1: 买这个，
0: 就买这个了，送给我、
1: 哎。有心了，有心了。
0: 哦、这是代表，就是我真的
1: 对，
0: 所以我现在已经开始不仰着睡了。
1: 那个是一个什么胶带是吧，还是什么？
0: 我不会形容哎，但是可以把你嘴巴合起来的时候，你把它贴在你的横的贴嘴唇。

0: 嘴唇上面，那你就
1: 到早上的时候把它撕下来。
0: 它也不很粘到说让你不好撕，不会，不会。
1: 对，我就要问这个问题，
0: 对，
1: 会不会一撕就伤到？
0: 不会，一点都不会。
1: 哦，
0: 嗯，
1: 那很厉害，
0: 很有弹性的。
1: 哎呦，
0: 嗯，日本的。
1: 好聪明，怎么会发明这个东西？
2: 对啊，日本人真的是很有趣，
1: 好厉害。
0: 其实也可以上下贴
1: 哦，
0: 也可以。
1: 嗯，
0: 要省的话，你把它剪一半，上下贴也可以。
1: Okay。
0: 但是我跟你说，因为我担心嘴巴，我的嘴唇贴到中间这个沟，不是嘴唇中间
1: 有啊，
0: 鼻子下面有一个沟嘛。
1: 对对，
0: 这个沟如果被你贴到变平的话。那我就不用看了，我这嘴型已经够难看了，
1: 不会了，
0: 这个沟不能再不见了，有这个沟会显得比较有嘴的
1: 形嘛，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我连这个沟都没有的话，你看我这嘴唇真的很难看，所以呢，我就横着贴，横着贴，很棒，这个真的很棒，
1: 真的哈、
0: 哦，我现在也试着侧睡。
1: 你平常都仰睡啊，我知道
0: 习惯，
1: 对啊，
0: 然后现在试着侧睡看看，是不是就不会嘴巴开，早许有点开，
1: 哎，有影响哦，其实
0: 可能，
1: 你可以试试看。
0: 如果是真的很冷的，
1: 他们讲说朝左嘛，朝左的话还可以避免胃食道逆流。
0: 我就是现在学着，左睡，
1: 对对对，这个
0: 好。眼睛的重要哦，有你是一定要吃哦，
1: 要，
0: 真的很重
1: 要，一定要，
0: 因为消黄芪它就是。得到什么黄斑部病变所造成的，才眼睛看不见，你知道吗？所以千万不要让自己有眼压高、黄斑部病变啊、这些麻烦来找，然后呢让你眼睛看不见，尤其人生半途中再看不见，你看多痛苦啊，是不是？好，这一首你是我的眼。

0: 这个版本跟我以前播的好像不太一样。
1: 对，都是他在大陆参加比赛的时候歌唱节目的时候唱的版本。
0: 感谢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我们再聊咯。
1: 是的，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E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8月26号礼拜三啊。原定今天是陶文老师要上现场节目，因为他临时呢有事情啊，所以在中午的时间呢特别打个电话给我，说非常非常的抱歉啊，跟听众朋友简单做一个说明吧。明天啊26号呢，明天27号呢会到节目当中来，而明天27号呢也正好是我们的这个中元节啊，中元节，就是农历的7月15啊，7月15，对不起，弄错了，对，明天27号7月15中元节。那么也请陶文老师呢正好借这个机会呢来谈谈中元节我们应该注意的事项，同时呢之后我们如何来祭拜好兄弟啊，我们说这个中元节嘛该要有的一些礼俗也不能免啊。那么现在最近我们在像南京东路啊什么什么的，就是公司行号比较多的这个路段呢，已经摆出了非常大的阵仗啊，非常大的阵仗。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准备给我们的好兄弟来做一个算是祭拜啊，不容易了，这是我们的一个民俗啊。那么公司行号来说的话，有些大楼啊，那阵仗非常的大。那我们正声电台原则上可能是在明后天啊，也会来举办在电台的一楼，每一年都会在这边来就是举行这个所谓中元节的一个算是礼仪。好，那么听众朋友您府上来说的话呢，有没有来准备做这个仪式啊？那么中元节未必在这一天了，这一个月都是可以来做的。那么明天陶文老师也会在节目当中呢来为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跟报告。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天气状况啊。那么今天来说的话呢，早上云层比较厚，但是到了中午之后呢，天开了，太阳出来了，还挺热的啊。今天中午啊，我1点多钟啊，就是正式上班以后呢，我想去剪个头发啊，到我们旁边就是那个理发厅啊，传统那个理发厅去剪头发。从我们公司走到那里大概就是10分钟的一个路程吧，啊，也不会很远，但顶个大太阳，哎，想这个头发呢该剪一剪了啊。结果到那边一看，哎呦，没有人，休息中啊。那么他普通是星期一休息了，星期一休息，结果呢今天休息啊。今天休息的话，明天我想也没有办法，因为明天是这个中元节，中元节我们那位大姐呢，她还负责诵经，在旁边隔壁的这个土地公公庙啊，她还负责带领很多的师姐啊在那边诵经，所以原则上明天后天呢可能都没有办法去剪个头发，因为我希望就是把头发剪短一点啊，那么看起来也比较精神一点，我不喜欢留那个大长发，但也不喜欢留也不喜欢剃这个现在比较流行有没有啊，旁边光秃秃的啊，这种我觉得不太适合于我了啊。我呢还是中规中矩，就是平常来说的话呢，旁边不要剃上去啊，就是上头短一点啊，上头的发量稍微短一点，前头短一点，其实我头发也不少了啊。那么到现在来说的话呢，还可以啊，还可以，所以呢这位大姐对我这个头啊可以说是摸得非常的清楚。哎，怎么讲到这里来的？这不是讲天气吗？啊，那么这个有关这个台风啊，沙德尔台风，它呢，本来是掉下来，现在怎么样，往北走了，也因此呢，对于我们宝岛台湾的威胁就相对来说减低很多。哎呀，这都是我们宝岛台湾大家的福气。哎，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觉到，很多台风啊，都是从我们这边就擦边而过。据了解啊，这当然是民俗的说法，也就是我们无形界的神佛菩萨啊都在护佑这块土地，而且我们有一个中央山脉啊，台风即便登陆了，从东部登陆，因为中央山脉这个大的这个山脉的阻隔而破坏
这个所谓台风它的一个威力，所以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就是一种屏障。所以听众朋友不妨来注意一下，最近很多的台风啊都是擦边而过啊，即便来也会对我们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点啊。所以今天来说的话呢，中午顶个太阳去剃头，结果师姐不在啊，上头写个休息中，也不知道是什么因素。那明天我在想，明天一定很忙，明天后天呢都很忙，到时候呢我在电话联络看看啊，看看是否能够帮我剃个头啊。这位大姐啊，我在那边剃头都剃了十几年了啊。她对我这个头啊可以说是摸得非常清楚啊，这个头型一摸啊就都灾难了啊。所以怎么剪不用多加赘叙，她呢就会帮我处理。不过呢我都会跟她讲前头要短一点啊，再短一点。她说哦很短喽，我说再短一点啊。只有这样子来做提醒而已。好，那么目前台北市的气温呢大约是在摄氏31度啊，前两天都在28、29度。那么现在太阳出来了啊，温度也回升。明天的话是星期明天听众没有，明天星期四天气原则上来说的话还不错，但是星期五可能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会有一些影响。这一点呢也希望听众朋友稍微注意一下。

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也跟大家呢简单先行做一个报告啊。刚才也提到过了，就是这个唐文老师呢，在明天我们这个时间里头呢，会从啊，就是重新来做这个七月农历七月份的一些叮咛啊。那么对于十二生肖的一些运势，也会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所以明天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今天我跟这个台南我们这个就是蓝莓锭的代工厂去联络了一下，那么当然根据他们的一个说法呢，就是原料到期，因为我又补了二十公斤的原料啊。那么他说原料到期之后呢，立刻会来为我们做处理，因为时间已经耽搁了啊，时间耽搁了。当然还是有部分的听众朋友非常焦急啊，说怎么还没来呀？啊，我也没接到电话啊，怎么搞都没有任何的消息。其实不是没有消息，而是我在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做这个就是整个蓝莓锭的这个进度报告啊。没有消息就代表说啊还没有轮到，还没有货还没到。所以呢昨天开始呢我也跟我们的公司的同仁讨论了一下。也就是在货还没有到之前我都优惠给大家，因为我要推广，就跟那个我们的维生素 D 有没有，我们的 D 一样。那么要做大力推广，做大力推广的话呢就应该怎么样呢，就应该在这段时间里头给予大家最好的优惠。就没有想到昨天我回公司啊去接这个卡卡，然后呢回公司一看，哎呦我们那个电脑的报表啊，哎呀那听众朋友再度拥有了这个热潮啊，那热潮又来了啊。所以昨天开始呢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蓝莓订啊，那么有的是已经订了，也原来就已经订了，然后追加的啊，然后追加的，我也谢谢大家对于蓝莓订的一个认同。听众朋友这个蓝莓订啊，待会儿我们再详细的来做它的一个内容说明。重要的是真正的健康你未必要花大钱，花冤枉钱。在日本那边有一个牌子啊，这也是我们报道台湾很多很多民众到那边一定要去买的蓝莓锭。它怎么样，就好像叫快速蓝莓啊，快速什么什么的啊。那在台湾有卖，不过台湾卖的价钱比较高，在日本比较便宜，所以呢我们很多的一些观光客到了日本啊大批的去买。我跟各位报告，你坐了飞机啊，买了飞机票到那边去买，买回来之后一发现，哎呦我们报道台湾的流行派我们的公司也有发，就是发行了这个蓝莓锭，而且是100%纯的蓝莓锭，没有添加任何的东西，价格还比他们要来的便宜啊，要来的便宜。我想这就是我要大力推广的这个健康观念之一啊，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了解，好不好？好，时间是下午的4:12，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中秋佳节即将要到来啊，那么还有一个月就到了，8月15嘛，农历的8月中啊，明天是7月中，所以呢还有一个月啊，这个中秋节就到了。那么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应景的一些月饼广告就出来了。哎，听到没有，小时候那个月饼啊，那个台式的月饼啊，哎呦我的天哪，那皮很厚啊，那皮很厚。那时候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们的这个经济条件呢、啊、并非是很好，就是民生，我们也就是说民生的经济状况来说，当时大家都很辛苦的。所以呢那个糕饼来说的话都是怎么样呢，用比较低廉的价格来制作啊。那内馅很少，都是皮啊，而且又厚又硬啊，那个皮。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呢，这个我们经济也是生活品质也都逐步的提升了，所以呢在很多的一些糕点这部分来说也是与时俱进呢、啊。啊，做的是越来越精致啊，再加上港式的月饼也都怎么样来进入到台湾市场。哎，以前港式月饼非常贵，我记得小学时代就有怎么样铁盒子装的马来亚餐厅的月饼，在我小

区时代啊，那是民国五十几年呢、啊，啊，民国五十几年就民国五十那时候民国五十一年五十二年就有这个，因为什么同学就有纷纷讨论嘛，那时候同学就讲嘛，说哎，你有没有吃过马来亚的这个？不是马来西亚，是马来亚餐厅，现在还是在长安西路，就是新加坡舞厅的隔壁啊，啊，新加坡舞厅的隔壁。那马来亚餐厅它就是一个粤式港式的一个餐厅啊，粤式的餐厅，他们所就是开发出来的这个月饼就是广式月饼，皮薄馅料多啊，那个时代来说的话呢，卖得非常非常的贵啊，所以能够有一盒这个港式的这个马来亚餐厅的月饼啊，那真的是相当不容易啊。那个年代听众朋友，我们普通一个月饼大概就是七八块钱台币啊，它就要五十块钱的、啊、你看看是我们台式月饼的好几倍啊。那时候的月饼啊，听众朋友，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因为我的母亲是学校老师嘛，啊，学校老师，所以呢逢年过节都会送一些礼物。那么月饼当然在中秋节它是免不了的，大大小小的盒子，什么八角的啦，各式各样的盒子，四方的啦，全来了啊。尤其那个八角的那月饼啊，那还有同学收集那个月饼里头那个标签纸，有没有，就是月饼它是什么口味的啊，上头写的豆沙啊什么什么的、啊、好像金色的纸啊，金色的纸就是在这个月饼上头啊，让人家一看，哦，原来这是什么内馅的，有没有啊？旁边呢还有那个红红绿绿的那个丝丝，有没有？他就垫在那边，增加他的一个怎么样？增加他的那个丰富感啊，那个丝丝啊，那个就是塞在这个月饼与月饼之间。那很多女孩子呢就把这个丝丝拿起来，然后放在铅笔盒里头，哎，好像怎么样呢，好像是特别特别的有那种感觉啊。那那些丝丝来说的话呢，就是在月饼盒里头的一种算是丰富感了啊。那现在想想还真的土啊，但是在那个年代来说的话呢是非常高级的啊。所以我们家里头的月饼啊每年都怎么样来，哇，堆积如山啊，各方各式的月饼都来了啊。那么当然我们家里头最高兴的就是我的父亲李贝贝啊，他可以吃一个月啊，他每天吃啊，每天吃月饼。他呢又喜欢吃甜食啊，那么所以呢老爸每天就是这个吃饭前就怎么样切着月饼，然后喝着他的高粱酒，哎，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十八岁请勿饮酒。就怎么样呢，月饼配酒。我真是，我呢那个年代来说，后来我长大了以后，我就试图也来尝一尝。哎呀，我真的没办法，因为怎么样，你要配酒啊，配酒下酒的是一般都是小菜啊什么什么的，你怎么配？老爸什么都配，就甜的他都可以配啊。月饼把它切一切，然后呢吃吃月饼，然后喝一小杯啊，他也喝不多，就那个小的酒杯啊，小的那个酒杯啊。大概也就喝个两杯左右啊，那么就吃着月饼。那我呢偶尔吃吃，我喜欢吃的就是这个豆沙馅的啊，豆沙馅的，那时候豆沙哎呀干不来呆的，哎，那还有五仁，那五仁金腿，那五仁金腿的话呢，在那个时代来说的话呢，里头也不知道放应该不是什么肥肉了，好像有人放肥肉啊，不过呢那个时候可能是用冬瓜条啊来替代。那五仁金腿我实在是不敢吃啊，不敢吃。那爸爸的李贝贝照吃啊，只要有月饼他就吃啊。那么妈妈来说的话呢喜欢吃莲蓉的啊，她喜欢吃莲蓉，所以从小我都知道就是我的母亲李妈妈她的口味，她喜欢吃莲蓉的。后来呢就是有莲蓉的我都会留给妈妈啊，我说妈来吃这个莲蓉的这个月饼。当然之后来说的话呢比较好一点的所谓的港式月饼出现了啊，那时候港式月饼出现之后呢都会留给妈妈来吃啊。广式就是皮薄馅料多啊，皮薄馅料多。当时我们电台有一位算是同事啊，他后来也是副总退休，他的先生

那就是在广式的一个算是香港的公司在服务，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电台中秋节礼物呢，就是分给大家的礼物，就是这个广式月饼啊，广式月饼非常好吃。广式呢，当然了，这个在香港有一家叫做美心呢、啊，美心的月饼，哇，那。

不可能自己去定嘛，对不对？但是呢，那个时候那一年那几年有这个便利超商可以代购啊，代购这个香港的美心月饼。我还记得就是铁盒子是六粒装的啊，不便宜，当然不便宜。但问题是怎么样，甜那个要命，非常甜啊。我对这个甜呢，不像小时候啊，都喜欢吃糖啊，甜的。到了我结婚以后啊，就后来长大之后，对这个甜食我就兴趣不是很大啊。当然，最后还是吃完了它。我们不会，我们就是慢慢吃嘛，一家人就是6颗月饼啊，就是把它切成1/4，然后每天就吃那么一块啊，意思意思。啊，美心啊，在台北也有一个美心，但是呢，它跟香港的美心是不一样的。它在哪里呢？就是在民生东路啊，和这个民生东路和东化的交叉口啊，东化交叉口。那么就是在民生东路头头上啊，有一个美心的蛋糕。它这里有一个蛋糕非常好吃，是巧克力蛋糕。我们不是同学，有时候每个月聚餐一次嘛，那其中就有位同学啊，偶尔就会带这个美心的这个蛋糕来，如果遇到同学生日的话，这个蛋糕非常好吃啊，还那当然这必须要先行预定啊，他呢我最欣赏的就是他的那个巧克力啊，巧克力的蛋糕非常非常的绵密。不是松，它所谓绵密不是松松散散的，而是非常的扎实，啊，非常的扎实。然后呢，切起来之后呢，可以说是吃起来有它的一个所谓的口感是非常强烈的啊。那也不便宜啊，一个大8寸的也近1000块钱吧啊，那个蛋糕，现在蛋糕不便宜啊，听懂没有啊？所以呢，我说了嘛，这个中秋节也即将到来，除了月饼，我们慢慢来谈。包含了凤梨酥，好不好？时间已经是下午的4:21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好，接着我们跟听众朋友再来聊聊有关于产品端的一些事宜。提到这里，我还是要跟这个我们住在这个文山区的赵老师啊，赵老师说声老师好啊。因为我前天看到了就是赵老师的订单啊，我记得上一回真的是我们同事说啊，他说菊哥你跟赵老师还真有这个默契啊，因为我那天在节目里头啊就是提到赵老师问他好，哎，那天回去发现他就订了这个产品啊，你看真的是我说默契十足。呵呵，老师好啊，赵老师，我们在收音机旁边有不少就是从事教育界的一些朋友啊。那么当然了，马上就是下个月就是教师节了，那当然对于从事教育界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呢，真的是过节啊。赵老师身体都一切还好吧？我因为怎么样？因为大概多年前我曾经啊，就是曾经去过赵老师的府上。啊，去帮他送他所订的产品。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他们的家门口有一株树啊，有一株树，我记得好像是橘子树还是这个就是茶不是茶花，就是这个我们讲桂花啊，桂花树还是橘子树，我不太清楚了，我忘记了。那么一株，后来呢，好像是栽种了别的树。有一个院子非常好啊，有个院子，当时呢赵老师还养了一只狗，这只狗很凶啊，哦，所以外人来的话呢，他这个对于这个陌生人来说的话呢是毫不客气啊。那么师丈啊，赵老师的先生师丈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客气的一位也是一位老师啊，也是一位老师。所以呢赵老师啊，那李念举呢在空中就问候你了，问候你，祝老师身体健康，一切平安，还有师丈也是一样身体健康啊，好的保养自己，那边空气非常好啊，那边的空气很好，然后呢在半山腰啊，一切都是非常非常好，所以有时候那边有一点云雾啊飘摇啊，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啊。好吧，那赵老师李念举呢在此

也向您致意啊，致意。好，那么我们这两天呢，我后来我跟同事开会就讨论到，讨论到这个蓝莓锭啊，一直到这个锭从8月12号，哎，听懂没有？今天都已经是26号了，8月12号开始，我们这个原料就过去了，因为我们是怎么样来，就希望能够把这个蓝莓锭好好的来做一个就是促销，同时呢。要把这个好的产品呢，要推广到每一位需要的朋友身上，因为这个蓝莓，听众朋友，在所有的水果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推介的啊。但是你每天也不能吃个1斤2斤嘛。而且我们针对于眼睛这部分来说的话呢，我们也说了，蓝莓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也是对我们的。对于眼睛来说，提升视觉敏感度是非常好的啊，这个蓝莓。所以呢，我们在这种绩效的情况之下，同时它也是属于低钾食物，对于肾不太好的朋友也是非常食物非常好的。再加上它是怎么样，高浓度的花青素，也就是抗氧化，调节我们体内老化的一个机制是非常非常积极的。所以呢，我说了这个好东西啊。我们能够怎么样来开发出来，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大家的一个福气啊。那么质要好，量要足，价格要合理，也因此呢，我们是采取了100%纯的，也就专利的 BXU20 这水溶性的蓝莓萃取，而制作了这样子的一个产品。所以刚开始推广，我想日后也不会，因为刚开始推广就是要怎么样让大家拥有嘛，所以才会买三送二啊，才会买三送二，一组买三送二，特价是1250。那么买两组的话呢，再多送一罐。那时候我们的这个同事就讲了，哎，你已经买三送二了，你还要再多送一罐？我说送啊，这个初期推广你不要管利润。啊，不要管利润，听众朋友，你算算看嘛。这利润坦白讲真的是低了又低，但没有关系，就是推广。就推广，在推广期就是要那么做。啊，这是我毫不犹豫的。啊，就这样做。所以呢，听众朋友记住，那么好东西未必要花大钱，未必要花冤枉钱。听众朋友可以算算看啊。那么2500是两组除以11瓶，一罐才227元，再除以30天，一天才7.5块啊！听众朋友，7.5块，你可以拿个7.5块去买油条吗？他说：“哎呦，拍死了！”我说买半根油条行吗？这香花吗？所以我说了嘛，你就怎么样呢？你就吃4颗，出去我那么优惠给大家就吃4颗蓝莓锭，4颗也不过15块钱嘛！听众朋友，15块钱就一根油条的一个费用。听众朋友，你这个都舍不得吗？所以我说的嘛，订购我们这个蓝莓锭的几乎都是2组4组这样子上去，它意思就在此地啊。所以呢，我们说了，除了提升我们视力方面的一个敏感度之外，我们的这个高浓度的花青素它也是极度抗氧化的，把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鬼东西啊，叫自由基的这个鬼东西，把它怎么样，把它抑制住。哎，对不起，让让，哎，主人要好的健康，要怎么样呢？要好的健康啊。也因此呢，我想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证啊，能够抗氧化，把我们人体当中足以让我们细胞老化的自由基把它怎么样排除掉。亲爱的朋友，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终极目标。质要好，质好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用专利的蓝莓萃取，蓝莓这个萃取，专利的蓝莓萃取，质要好，量要足，我们是100%纯的，没有添加任何的其他东西啊，就是纯的蓝莓素，然后做成的蓝莓锭。价格来说的话呢，听到没有？这个价格还可以吗？啊，一个月就200多块钱啊，一个月200多块钱，我想应该是啊出得起，然后拥有它，你说对吗？啊，在这里我跟大家报告，只要是蓝莓锭一到，我们这个优惠就结束啊，我优惠给大家就这样子，咱们呢也约法三章，只要是蓝莓锭一到货，

0: 我们就结束。哎，听众朋友，这已经是释放出多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利多，多大的一个算是给听众朋友的一个优惠，大家呢珍惜一下，珍惜一下啊。所以需要的朋友还是接受大家的一个订单啊。我们这个健康美丽专线就是您脑海当中的这支电话，没有错，就是它。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也希望听众朋友，我说了嘛，眼睛当然了，我下个礼拜会邀请这个博仁医院眼科主任，到节目当中来谈谈几个重点，包含了青光眼、黄斑部病变，还有飞蚊症。那么我们一块儿来讨论讨论。当然，蓝莓对于我们眼睛的一个保护也是不在话下。来，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提到这个包含了就是月饼，月饼当然了，现在的口味也越来越多，有这个三黄啊、双黄，有那个不是就单黄的，有没有？就是里头有莲蓉蛋黄，有双黄的。哎，听众们，你有没有吃过四黄的？就当你四分之一切出来，它每它都有，不过四黄的太少了啊，太少太少，因为它的制作的工法相当的艰难。双黄的已经是怎么样了？已经算是相当高级了啊！那个双黄蛋有没有？就是莲蓉双黄或者是枣泥双黄啊，这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那你说凤梨的话，凤梨有加蛋吗？它不合嘛！啊，凤梨那当然不能加蛋了。那说五仁金腿那能加蛋吗？那也不行。所以呢，要吃这个双黄的啊，都是属于豆沙了、莲蓉了啊，然后呢就是枣泥啊，这种馅料的比较适合来放这个蛋黄。刚才提到凤梨，听说过去来说的话呢，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凤梨的这个月饼啊，它真的是土凤梨啊，真的土凤梨。后来啊，听说没有，你所吃的凤梨啊，还有包含了凤梨酥，它里头未必是传统的土凤梨，就是菠萝了。我们日前不是讨论过吗？那个菠萝，小时候我们都称为叫做菠萝，曾几何时都称为叫做凤梨了啊。那么这个凤梨的内馅儿，那后来是用什么东西来取代呢？就是用冬瓜。哎，听众们，冬瓜哎，那厉害吧？你吃不出来它是冬瓜啊。那么经过了他们的这个调配之后呢，就不能说是混充为凤梨啊，就是当作是凤梨馅来做这样子的糕饼啊，凤梨酥。哎，听众朋友，我们报道台湾的凤梨酥啊，可以说是扬名海外啊。大家伙儿到台湾来的伴手礼，绝大部分都是会带一点什么凤梨酥啦啊、太阳饼啦什么什么的啊。像我们公司旁边啊，就是非常有名的叫做嘉德，哎呀，一天到晚都在排队，绝大部分很多都是怎么样的，都是观光客。也有很多是要送礼的啊，那么嘉德啊，那另外呢，在板桥有一个凤梨酥很好吃啊，板桥呢那凤梨酥叫什么东西，叫什么小美还是什么小什么的啊，那凤梨酥非常非常好吃。那么一回呢，我们家呢就我包含了我女儿啦、我女婿他们共同的朋友啊。他们是板桥在地的啊，板桥在地的朋友，那么都会买这个凤梨酥啊，来送给我们啊。那凤梨酥非常好吃，但热量也高。那每一次我吃啊，就一口把那个凤梨酥啊就塞到嘴巴里，然后慢慢咀嚼，很过瘾啊。叫小潘，好像叫小潘凤梨酥啊，在板桥可以说是也是非常知名的啊。当然呢，在台湾各地啊，那么除了这个凤梨酥之外，还有那个蛋黄酥，有没有？这曾几何时，这个蛋黄酥啊，哎呀，我的天哪！

那时候在好像中部地区啊，那排队的人潮，还有怎么样代排队的，就帮你买啊，那么一盒多多少钱啊？就一些欧巴桑啊，就是怎么样来赚点外快嘛啊啊排队啊，那个大排长龙，哎呀我的老天鹅，那真的是也算是奇观了啊。那蛋黄酥听众朋友你喜欢吃吗？其实蛋黄酥的热量极高啊，但好吃的蛋黄酥还真好吃啊，蛋黄酥还真好吃。我每一年大概都会吃一个到两个的蛋黄酥，凤梨酥大概吃五六个啊。那月饼来说的话呢，大概也会吃一到两个。我们家现在买月饼啊，对我跟我太太吃的话呢，大概就会买两种，一种就是莲蓉的，还有一个就是五仁的啊。我太太喜欢吃五仁的这个月饼，我也喜欢吃五仁的。那五仁里头呢，当然都是很多的一些坚果啦，什么什么什么瓜子啦，啊，什么啊，是这个那个的。其实五仁蛮好的啊。那以前我小时候我不是讲嘛，五仁金腿，一提到这个金腿啊，我就怎么样凉了半截。所以现在的五仁里头好像没有这个金腿了，就是里头就是哎，总而言之就是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啊，但还真好吃啊，五仁啊。所以听众朋友，在月饼这一部分来说的话，你是否喜欢吃呢？当然了，到了这个应景的时候啊，听众朋友大家都会怎么样吃个月饼？像我们家里头买这个月饼啊，当然我讲了嘛，别人送的啦，什么厂商送的，我们有时候也都转送给别人了。我们自己喜欢吃的，大概一个中秋节大概顶多就买个三个四个，零着买嘛啊，零着买就买。顶多买三个到四个，够了啊！我们一家人就是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吃，哎，吃也吃好久啊，啊，那一吃也吃一个多礼拜呀，啊，两个，有时候吃两个月饼，也吃不多了啊。不过呢，就是应景的食品，包含了那个粽子有没有？粽子的话，我女婿包的那个素粽啊，那在我们家里头也是。还相当受到欢迎，他那素粽蛮好吃的啊。其实我们粽子来说，我今年只吃了两个粽子，一个就是我女婿包的素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同学啊老同学啊，在就是在这个端午节前，我们大家伙一块儿聚餐的时候呢，他每一年都会准备这个粽子，每人一颗啊。我是没有现场吃，我就带回来第二天第三天呢，我才吃啊，就是四喜的那个粽子啊，非常好啊，就是传统的湖州粽啊，湖州粽。那么听众朋友，你喜欢吃这个月饼啊？其实说吃月饼啊，热量坦白讲热量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血糖比较高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呢，就奉劝各位啊，浅尝即可啊，然后吃之前呢，别忘了我们的饴糖肽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桑枝脆啊，配一配啊，然后呢吃四分之一啊，尝尝味道就行了，你说对吗？而且呢是在吃完饭以后啊再来吃，不要空腹吃，因为这样子一来的话呢，对于你的血糖值的飙高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这点也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43了啊，为大家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

刚才所欣赏的这首歌曲叫做《我的名字叫台湾》。宝岛台湾，这是我们非常非常珍惜的一个名称啊，叫做宝岛台湾。要珍惜这块土地，我们要爱护这块土地，不要让这块土地给糟蹋了。听众朋友说是吗？啊。好，时间是下午的4:50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的电话。我曾经跟听众朋友提到过了，我想去这个彰化鹿港去走走啊。鹿港也是我们非常非常算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小镇啊，鹿港小镇。当然罗大佑他所唱的就是鹿港小镇了啊。那这地方我没有去过，我只去过台中啊，但是鹿港彰化来说并没有就是我的足迹在这边落脚过。所以我想就找个时间呢到彰化去。那我现在坐这个坐高铁到彰化，然后呢住在彰化啊一晚，然后第二天呢再坐这个客运到彰化到鹿港去晃一晃，到老街去走一走，然后呢再回这个彰化，然后怎么样呢坐这个高铁回台北啊。这是2天1夜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行脚的一个行程。那么当然我也必须要考虑到很多的一些因素啊。所以呢听众朋友有机会出去走走。我们今天那位听众朋友来电话说，就是昨天呢打电话问这个铁道之旅的，我就说你直接问这个雄狮旅行社就行了啊。啊，那么他说你可不可以介绍那个上回来节目的，他只是一个领队啊，因为工作性质不同，他没有办法来为你做一些行程的安排，他只是公司出团他就必须要带着这个他们我们参与的这个队友，然后呢去不同的地方去游玩啊，领队嘛啊。那直接最重要的就直接最直接就是到这个旅行社啊，雄狮旅游，你就打电话问他啊，然后呢他就把相关的资料呢然后汇整之后呢来交给你啊，这是最简单最方便的。我也希望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好好的安排一下，说也真想出去走走。每次听李先出去走，哎呀心好痒，出去走走吧啊。亲爱的朋友，趁着我们说啊秋天已到了啊，我们说秋高气爽的时节到了，大家伙呢不是小学才有这个秋季旅游，我们一样可以出去走走吗？你说是吗？对了，以后呢我们就常常有机会的话跟听众朋友来聊聊有关于就是出去玩的一些点点滴滴啊，我想这也是蛮有意思的。时间是下午的4:53，听这首歌曲之后呢，可能节目差不多要跟您说再会了。这是柯以敏他的作品《黄玫瑰》。

0: 黄玫瑰啊，这是柯以敏他的作品。今天我们流经脉节目就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准备跟大家说再会了啊！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那么有任何问题，麻烦直播电话27486288，27486288。明天别忘了下午4点，咱们空中再会，拜拜。
1: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819千赫。
2: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迎接新生命的孕育与诞生，充满喜悦，更是一场奇妙旅程。新北市卫生局官网设置快乐妈咪微笑宝贝专区，提供育儿闯关全攻略、孕产期照护资源、心理健康活动、育儿知识，陪伴每位新手爸妈成为你的育儿神队友，
7: 一起为爱加油，迎接微笑宝贝。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26号，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来聊一聊雅虎股市今天公布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调查，叫做2026台湾投资人行为大调查。其实因为平常呢，莹自己呢，除了手机的 APP，大家平常呢，在这个看盘的时候啊，可能你会用你的那个下盘，不是下盘，下单的软体。下单软体的话，通常就是看您在哪里开户啊，你可能是在哪一家证券公司，元大啦，或者是富邦啊，或者是星光金控啊，或者是哪一家金矿都有，金控不是金矿哇，如果有金矿可以下单多好，金控齁。那除了这个那个下单的这个券商之外，那还有看盘软体。看盘软体的话，我大部分很多投资朋友都用山竹嘛齁，那我也是用山竹，这是在手机上面看的。那电脑上面，如果是在笔电上面看的话，赢就是很简单，我就是在雅虎上面看，因为我的首页就是雅虎，因为我就是一个年纪大的人哦。好，那雅虎股市呢，其实从很多年前到现在，它也稍微改版几次啦。那今天它就公告了一个他们最新做的一个2026年台湾投资人的行为大调查，我们也来看一下啊。他说，在全民理财的时代，有将近九成都是看好 AI 的荣景，然后有七成呢，因为投资会实现资产增长哦。那这一波在 AI 跟科技龙头股的带动之下，当然台北股市哦，这一两年来持续这个往上涨，而且在高档震荡哦。所以呢，重新去对投资人做了很多的一个调查，也有不少投资人开始去重新审视自己的一个资产配置跟风险管理。所以呢，针对5000名以上哦，这一次的一个调查是针对5000名以上18岁以上的网络使用者哦。那我觉得他的调查的

标的其实非常的清楚，他也不是用打电话问的，也不是去路上发问卷，他就是直接去问网络使用者，然后呢去剖析这些投资行为跟策略的变化。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大部分就是会使用网络的人。好，那有一些可以观察的，他们观察出有四个面向。第一个呢，就是在2026年大部分在网络上面会去做投资的，不管你是在网络上面看新闻，网络上面看趋势，看现行图，看什么什么的那这样的投资人呢，第一个他们认为有以 AI 为核心战略思维，再来主动钻研增加底气，第三个打造多样化的资产护城河，再来第四个收息，就是股息的息，收息与成长双引擎的 ETF 策略。好，首先呢他说他们这一次呢对于台湾投资人的行为大调查，主要是因为台湾股市你看今年走到了48,好，其实真的是一波就直往上冲。另外一个特色是台湾这两年来 ETF 的比例呢真的是创下新高。在几年前呢，台北股市在这个1万点的时候呢，1万多点、2万多点的时候，当时还没有那么多档 ETF， 尤其是从去年以来呢 ，ETF 发行的数量跟主题非常多，甚至加入了所谓主动型的 ETF。那台北股市的股票投资参与率呢，也从61%。要升到了76%，所以呢整个投资股票对于台湾民众来说真的是几乎快要是全民运动。那 ETF 的投资率也从40%大幅上升到56%，其中尤其是在这一波5000多名的这个受访者当中30岁以下受访者进场的速度增加得非常的显著。过去呢很多人都觉得大概要30到甚至35岁以上，可能工作一段时间了，稍微有一点点存款的人才会开始考虑投资股票。但这一两年来呢，这个进入股市的年龄大幅的往下修然后呢30岁以下的人呢进场投资股票的人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多那股票跟 ETF 的投资比例大概投资股票的有大概75%，投资 ETF 的也有高达67%，所以如果从这一个数字来看的话，台湾这两年真的是一个全民理财这真的不夸张，真的就叫做全民理财。好，那同时在这一次的这个访问当中有大概有70%的受访者过去这一年透过股市确实是有赚到钱的。确实是有赚到钱的70%其中有30%呢他有达成他超额的报酬。好，70%的人他在回答问卷的时候说有赚到钱，其中30%的人呢表示说有超过他自己想象中的这个报酬率意思是说赚到不错这样好，那随着 AI 相关的一个投资标的呢，调查也发现有70%的受访者已经将 AI 的相关金融商品纳入了投资组合，其中呢其中30岁以下的年轻世代比例更高达了75%，那高资产族群呢也达到了86%。那刚讲到这次的四大特色包括了 AI 为核心的战略思维他说有这个大概有41%的人呢是实现资产大幅成长的人，都是把资金投注在 AI 标的，只有10%的人是属于比较保守的只有10%的人属于比较保守的。另外呢就是有48%的人呢是非常非常主动会去了解 AI 产业生态的人就像现在投资人呢他除了看一般的新闻之外，对于这种日新月异的科技，尤其是 AI 的科技，他会有48%将近一半以上的人会主动去了解现在又有什么新的科技的新闻出来了。

于产业理解的程度也会主动的去随时都会 upgrade 自己的那个科技薪资。第三个现象就是会多样化的打造自己的资产护城河，以台股的现货，就是现股大概会投资 63%， 然后另外呢投资有 AI 全职股的 ETF 的人也有 59%。 好，所以呢另外也有人会去买这种所谓的科技主题型的基金，也占了 29%。 而且呢有 10% 的人他直接他也不是只有买台北股市的这些基金或者是 ETF， 他直接买美股，美国股是 AI 的产品哦。所以呢很多人他是直接把眼光跟他的这个投资的资金配置他直接丢到了美股上面去。因为现在的这个你说你要下单哦，很多的那个券商，很多券商你是可以直接买美股的。阿光，您一直没有去研究。我从好多年前哦，几年前 NVIDIA 开始在涨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哇哇叫说，那到底要怎么买 NVIDIA 哈？然后就小朋友教我说，你只要去开那个什么户啊哈，然后就可以直接买美股。那您就一直懒惰，然后一直没有去管它，讲到现在也没有去开那个户头，直接买美股。但其实现在年轻人很多人都有开那个户头，直接就可以买。然后甚至那 SpaceX 上市的时候啊，也有人就买个零股啊，什么是直接买美股，或者直接买美国的什么，就是直接投资美国的相关的 AI 产品。那有 10% 的现在年轻人他不买台北股市了，他直接买那个费半的或者纳斯达克的上市的一些产品哈。好，那再来就是呢在 ETF 的配置上面，第四个特色，他们在 ETF 的配置上面有 62% 的人会投资在高股息，有 58% 的人呢资产配置放在市值型的。所以大概我觉得差不多一半一半，差不多一半一半。然后这一两年来也有人，也有 58% 的人呢他也会把资金挪动到主动式的。难怪这一年来姚母金池这个00981A 去年到今年在狂涨的时候，这个主动式非常受到欢迎。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あの時の私はずっと考えてたの。
2: 那时候的我一直在想，到底依赖和恋爱有什么不同？
1: もしも。
2: 如果过去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错觉，那过去也未免太真实了吧。

当时间是下午的5:25。我们再来看一下财经新闻，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来讲00919下周一配息开奖。00919这个是群益台湾精选高息 ETF， 下个礼拜一要公布第三季的配息金额。之前齁00919第二季的配息是从之前他今年第二季配息是从 0.78 提高到了1块钱嘛，就创下了单季配息新高。所以下个礼拜一要公布今年第三季要配多少钱，所以市场就非常关注能不能够维持一块钱的水准。那所以呢大家都在看哦，因为00919向来是殖利率还蛮高的，所以大家就对他呢颇有期待，认为说除了继续维持这一块钱的好成绩之外，甚至不排除可能提高到 1.05 或者是 1.1 元。那00919今年的配息呢，这个表现相当受到大家的瞩目，因为它第一季配了 0.78， 那以公告收盘价24.34块来算的话，这个年化配息率是12.34%。那第二季当时配到了1块钱，当时第二季配到1块钱，公告收盘价30块钱，年化配息率呢已经升高到了13.33%，而且第二季除息之后花了3天就完成了填息。好，那不过现在到了第三季哦，因为第二季到第三季这段时间哦，大盘都在盘整，比较没有再往上冲，所以呢要看看他第二季就是第三季他们算下来可以配多少钱啊。盈盈是没有这档 ETF 的，但是呢我也替大家来关心一下。好，那这个00919他，你看哦，我们刚刚讲他第二季配息的时候他配了1块，那时候的公告收盘价是30块钱，那他现在呢下个礼拜一要公告第三季嘛，那目前00919股价是31块，所以真的是从第二季到第三季股价比没有什么动，没什么叮当，没什么叮当，31.07块。好，就看看他是要配1块钱还是 1.05 了，还是 1.1， 这个是法人说的哦，要看看他怎么要看他公告这样子。好，那我看看，好，这个看看啦，看看大家有几张，有很多张的人就会有差，对不对？如果只有一两张的话，如果配个1块跟1.1块，其实基本上就也还好就也还好，但如果你有很多 many 张的话哦，那配1.1块或者是配1块就还是有差哦，就差不是只有一个便当的钱哦，差 many 便当的钱这样子。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来看房地产好了。现在房地产的新闻真的是不太多啦，这一年多来比较不那么热络。好，那这个房市的信用管制哦，现在真的比较严格，所以交易市场呢都是降温的，那也相关影响到了建材还有装修这些房市的下游产业。有这个由室内装潢还有厨具啊、木材啊、电器、陶瓷，这些一共有9家工会组成的建材大联盟，今天呢是到了立法院去召开记者会哦。他们要表达就是说，这一波呢房市降温让建案还有装修整个的这个相关的行业哦都受到了萎缩的影响，那部分呢他们的产业接单量下滑30%甚至到50%，都面临到了很大的生存压力，也希望呢这个政府重新再检视一下房市的信用。

动管制对营建的整个供应链带来的影响。当然在前两年呢，一下子新青安哦开放的太快了，我觉得那个时候一下子大家哦就真的是疯狂的买房子哦，然后一堆人抢着半夜也要去排队哦，然后去订到房子，我觉得那真的有点夸张。那一波一下子开得太快，然后后来又紧缩，那又整个 calm down 下来哦。那这个建材大联盟就说，这一年来呢，政府持续祭出这个房市信用管制措施，那房市的交易量就量缩。那也不是只有卖这个房子卖不出去啊，你连带的包括了装潢、买房子，你怎么成交之后，不管你是新建案，或者是说你这个二手屋，你要卖成交，通常大家都要装潢嘛。其实装潢是一笔很大的费用哎哈，敲敲打打，设计有设计的费用，然后你敲敲打打哈，这些建材现在建材很贵呢。你包括你敲敲打打要移除掉的，那一车一车算，一车这个废弃材料，哦，那也好贵哦。然后要请工人再重新好装修，那拉水电的拉水电，漆水泥的漆水泥，然后打木工的打木工，哦，那金马龙就贵耶。然后再来，现在的家电器材呀，哈，什么 AI 智能，哇，我觉得那个。钱开下去嘛是很恐怖的吼，但是这些产业吼，这些产业他们其实是有一定的量在那边的，还有一定的人才必须要传承在那边，你的确也是没有错。好，那你一下子这个市场的供需不见了，那尤其是建材这个行业吼，就是说建筑这些行业，他本来也就不是轻松的工作哈，那年轻人呵呵那都师徒制啊，很多都是师徒制，嘿，在现场工地现场做很辛苦呢，夏天热得要死哈，冬天呢也是在那边风吹日晒，但是你一下子单子不见了哈，再不救的话，这些船产哦就找不到年轻人来接哈，的确也是个麻烦呐、啊，的确也是个麻烦。那这些建材这个联盟就表示说呢，像这些橱柜啦哈，还有这些水电呐、啊，这些这个电家电呐、啊、哈，你说它其实都是跟很多的传统产业哈是相关的，连花莲这边的石材加工业订单都萎缩到了四成，它都是跟我们台湾一些基础建设的行业。其实都是绑定在一起的啦，哈，也不是说要图利，只有图利说什么建商啊等等的，它其实有很多的上中下游，是有很多的共生体系的，哈，他说瓷砖业在台湾全盛时期的时候有128家，现在全台湾呐、啊、瓷砖业干那村十九斤啦，干那村十九斤。有办法开窑烧瓷砖，所以这真的是影响非常的大啦哈。当然你说现在环保议题高涨，所以也不是说你想要烧这个开窑子，也不是开窑子，对不起，开窑炉哈，烧这个瓷砖就要烧哈，很多环保都要符合哈这个规定等等，所以我觉得各行各业都有哈。这个很辛苦的地方，好，这个是房地产业经过前一波的这个大涨之后呢，呵呵，现在呢也是在苦撑待变。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6: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5: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6: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4: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5: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7: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好，台北股市呢，今天呢，连续六天呢，大盘在这个测试45000点的关卡，今天呢是成功站稳了，而且开低走高哦。今天中场呢，哇，涨了不少哦。

其实涨了不少，是因为以最近的这个比较闷的行情来看哈，今天涨的幅度稍微大一点了。今天中场呢是收高了663点，今天中场是站在45832点。那今天的成交量也稍微多一点点呢，虽然还是离1兆有点远呢。哇，想以前呢，有段时间动不动每天就破兆，而且是天天破兆，现在呢离那里有点遥远。今天的成交量是来到了8042亿，成交量是这个只有8000亿元啦，但是至少比这个6000-7000亿稍微多了一点呢。好，今天收在45832，连续呢6天盘中去测试45000点，那今天呢中场是站稳了。那主要的关卡就在于说 NVIDIA 在这个台北时间27号的凌晨要公布他们的财报，那大家都在看哦。NVIDIA， 如果没有太大的意外的话 ，NVIDIA 的财报其实就是会好，就是会非常的这个亮丽。但是通常因为就跟台积电一样，大家都知道它会赚钱，可是呢里面还是有很多法人会去锱铢必较的一些精细的数字，已经不是说它有没有赚钱或者是赚多少钱，而是还有更多大家对他很高期待的一些数据哦，希望他可以交出来。好，那就看今天晚上啊，明天凌晨的这个美国股市啊，这个 NVIDIA 他们自己所交出来的一些数据，还有法人怎么样来解析这些数据哦。好，台积电今天中场的时候，台积电今天本来在这个开盘跟盘中，台积电其实本来没有怎么动，倒是尾盘的时候台积电才开始发动，中场台积电上涨15块钱，今天收在2415块。联发科今天倒是比较厉害，联发科今天开盘就开始先带头往上走，中场联发科涨了半根停板，今天呢上涨了 5.6%。 台达电涨了2%，鸿海、日月光呢也都是上涨的。高价股的部分哦，大力光今天涨停哦，伟影今天也涨了半根停板。药华药的部分，因为他们好像有新的药哦，准备要被认证了，所以今天药华药也涨了 6%。 好，那今天的比较弱，稍微相对比较弱的反倒是这个国巨，然后联电还有面板的双虎今天呢都在休息。PCB 族群呢，联茂涨停，金像电涨了 7%， 台光电呢也涨了半根停板。另外呢ABF 三雄当中的新兴锦硕也涨了半根停板。好，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强的就是今天的创意。今天创意呢哇攻到涨停板哦。创意呢其实它这个有一段时间呢一直往上走。可是呢创意其实有不少的法人其实认为创意的这个股价应该还是有相对有表现空间的。今天呢它一下子冲到涨停板了。台塑四宝今天其实也是涨多跌少的哦。南亚也涨停了哦，南亚好一段时间没有涨停，有一段时间呢，南亚哇、哦，从这个60-70块、70-80块涨到了200块啊，这个南亚有一段时间让大家都跌破眼镜哦。好，但他今天呢，在休息一段时间之后，今天哦又再度发动攻击了。那台塑跟台化也涨了4%哈。好，那货柜三雄今天就不行了，前一段时间电子股休息的时候货柜三雄都一直飙嘛，那今天轮到其他电子股在表现，今天万海阳明就几乎快要到跌停板了，因为他们之前真的是涨多了，那今天呢几乎就打到 8%-9% 下跌 8%-9% 了，就要休息了。那么在今天涨幅前五名的个股的部分玉金光今天上涨69块，当然就是涨停板。另外呢周巧今天呢也是上涨了 4.1 块哦。然后呢还有这个重达 KY, 茂联、中阳光，这个是今天涨幅前五名的，都是上涨了 10%。 那今天跌幅的前五名包括了有这个奇迹
接口的布兰特正二，然后这个跌幅有 10.33% 哦。另外阳明哦下跌6块，有跌了 9.43%。 刚才我们讲了今天的货柜三雄哦，就真的是获利回吐。那再来万海呢，跌了11.5块，跌幅有 9.09%。 裕民哦，这个散装货运裕民呢也跌了6块钱，跌幅有 7.69%。 强信 KY 好，跌幅有 7.17%。 这个是在个股的表现部分。那我们来回头看三大法人哦，三大法人呢在外资前几个交易日站在卖方，今天开始回头来回补哦。外资今天回补了365亿元。好，那自营商的部分呢，今天也来买超了179亿，投信今天买超48亿元，所以三大法人今天呢合计是一共买超了593亿元。好，这个呢是这个今天台北股市的一个行情，我们来做一个总整理哦。好，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来看一下，其实台股、哦、这一波从这个三万，这个不是三万了，哎对耶，38,000-39,000哈、哦，我还以为有讲错。前一波呢，突然间杀到39,000多点的时候，大家有点害怕，有没有哈、哦？哇，然后因为最高涨到48,000，将近48,000，然后一下子杀到39,000的时候，很多人都套牢在那边。那开始反弹，反弹到底会打一只脚还是两只脚？很多人因为来不及出啊，真的是很多的散户都套在高档哦，相对高档。那这波反弹将近1000点哦，到底是涨真的还假的？因为相对哦，有真的是蛮多这个投资朋友，这个有几档股票，你买在相对高点的时候，你真来不及跑啊，来不及跑，你就在那边，那你这杀杀杀杀下来，你实在是卖不出手哈、哦，那。就套在那边，你想说反弹了，可是还离你的这个成本价位太远了，那有些人就我都啊吼卡吧啊不会造嘞，那想说那要不要再摊平呢，还是说手上还有这个资金的人要不要进场呢？很多人其实这一波反弹了将近1000点，也是呢还没进场，因为呢第一个手上没钱，第二个股票还在套牢，第三个可能还有人在等第二只脚，所以呢这一波台股、哦、极限上一波后急跌之后，然后呢最近这几个交易日呢其实也是反弹了好几千点呢、哦。你看今天盘中呢又将近冲到了快要46,000，可是为什么这段时间呢这个法人一直在说这成交量出不来，其实是不是散户的这个资金都跑光了，到底人气到哪里去了呢？这个法人就在分析哦，他说呢，包括了就是当然以这个外部消息来看的话，这个地缘政治一些的状况当然还没有全部退散啦，你说在这个美伊战争啊乌俄战争在打的呢还是依旧在打，另外呢在操作的部分呢像是有一些这个族群之前被动元件呢、啊、齁，还有一些无人机题材，他们这个跌幅深的齁受伤都还没有修复好齁。那另外呢就是其实有一些这个全执行的股票，像台积电它其实虽然呢之前在大跌的时候它其实跌幅没有像其他被动元件那些个股哇一杀杀了这个40-50%，但是它在回弹的时候呢它其实涨的回弹的幅度也没有弹的那么大，所以呢它其实也没有办法带着多头往上哦，一下子往上冲的这个力道那么强哦，所以呢大家这一波弹呢指数好像是有弹回去，但是呢套牢的很多散户呢其实受伤都还没有修复的这个元气还是大伤哦，所以这一波不知道呢，很多人可能都还在呢观望说哈，这个38,000-39,000那只脚齁、哦、是不是就真的 V 型给它反转上来，会不会再下来第二只脚呢？不过眼见着你看今天盘中都到45,000了齁、哦、这个45,000会不会就真的给它一路上去呢？哎呀没有人晓得。
好，但不管怎么样，今天晚上大家都在等着看这个 NVIDIA 的财报消息。但盈盈都觉得这样子，有时阵是安尼啦，大家看伊起的时阵哦，伊就熊熊啊，啊那个起起来，啊看伊熊熊啊，唔知是安怎人家。

看那个财报数字都是好的，就像台积电，有的时候人家财报数字也都是好的，那大家呢，这个市场气氛不对啊，不给它涨，它也是就不给它涨。股票市场有的时候好玩跟迷人的地方就在它，比女人心还要难猜，对不对？但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风控自己都掌握好哦，哈。但每天如果呢有一点点这个小确幸的话呢，也要让自己开开心心哦，哈。好，赢家向前看，今天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退休生活怎么准备？健康照护如何规划？熟龄人生也能活得精彩又富足。金周刊第十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邀请日本庆应艺术大学居村康平教授、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等重量级讲者，带您掌握退休财务、健康照护与高龄生活新趋势。9月2日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好礼。立即搜寻金周刊幸福熟龄论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
9: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0: 幸福珠光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陈耿为你主持服务的幸福珠光所的节目。哦，今天呢，我们录音室挤满了人，又都是帅哥系列的。那而且不止帅哥哦，他是金光闪闪，各位可以知道他身上背了多少金牌吗？今天呢，要来跟各位介绍的是，我最近呢，在北台南家福中心刚好适逢他55周年庆的时候呢，那也特别介绍到这一位在我身旁的这位帅哥哈、哦，他目前呢是在我们台南金娜啊，他目前呢即将要到我们的高雄参旅大学的饮食文化暨餐饮创新研究所来担任我们的研究生了哈、哦。那同时呢，为什么要介绍他呢？因为他。是我们家福所扶助的小孩，那他其实家里虽然说有些状况需要辅助的，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那也没有就是努力向上。那他在他的专业领域，就是他的烘焙餐饮的这部分，在包含了在我的画面，在更过去这个大帅哥的这个。这尬的，然后看嘎机哈，然后我们台语叫看嘎机哈，他屡屡的出国，获得了非常多面的金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人囡啊，安尼才认真拍拼，啊，但外靠咧招总吼，替咱争取较好的荣誉，我需要吼大家知影。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他的本人陈宏文本人，还有他的恩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一开始呢就要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是刚刚已经介绍过，他是我们台南金娜来自新化的陈宏文。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宏文。
0: 再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我们的餐旅管理系的专技助理教授黄玉文。
2: 主持人还有各位线上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玉文，
0: 就是 AKA 啊，这恩师啦哈。为什么叫恩师？我们就是等一下会来娓娓道来哈。首先呢，我们要先从我们的宏文来出发了哈。其实我跟他只差一个字，有没有发现？
1: 差一个字，
0: 更宏文了哈。那一开始要，我刚刚已经破题了，你是从新化过来的吗？
1: 对，我从新化，
0: 从小就是出生在新化。
1: 我是归人人。
0: 哦，归人，
1: 台南归人，
0: 但是后来在新化落脚。
1: 对，在后来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到新化，
0: 那其实也算新化一份子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新福书上所节目从一路上走来。台南市37区哦，其实已经慢慢的快要拼完。贵人其实是我上礼拜啦，
1: 上礼拜
0: 是那个大台南会展中心的董事长叶董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今天那我就把你放在我们的新化区，新化区的小孩。那要怎么介绍你呢？因为应该说你有一个家里的状况嘛，就是从小时候大概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
1: 是。我从小可能就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离婚了，然后所以妈妈就独自抚养我跟弟弟两个人，然后到从小学三年级到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所以整整的10年吧，就是爸妈妈一个人抚养我跟弟弟长大这样。
0: 应该十来年哦。
1: 对，十来年
0: 哦。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因为家里的状况，那可能让你本身其实当下的时候是有一点

0: 算心理阴影，还有一些
1: 是
0: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小
1: 了，对啊对啊，
0: 所以有一些可能对你来说有点影响，但是后来好像有些转捩点，就是当你遇到了厨艺嘛，
1: 对
0: 对，可是你那时候的辛苦点是因为说你那个状况之外，你又可能学校的部分，在人际之间，都会有点让你产生很大的压力，好，但就走走，就是可能回想起来是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当时候国中的时候，为什么遇到你决定你目前算是你一生想要走的这个职业厨艺呢？那个时候，
1: 因为可能在国中的时候，学校都会安排技艺课程，就是我们到高中时去体验各一个职类的一个课程，然后去找寻你自己的一个兴趣，然后再依照你想要的一个兴趣做你未来升学的一个规划。那当时候我可能到了南瀛商工，就是选到了餐饮群的方面，那对于厨艺啊、烘焙啊就有兴趣，所以我在高职我就选择了就读餐饮相关的一个科系。
0: 国中的时候类似像职业探索，
1: 对对，类似职业探索，
0: 那就觉得哇，厨艺对你来说，那你那时候其实就很聪明的嘞，你算已经有想法了嘞，
1: 就是有想要自己的一个兴趣，因为想要未来工作要按照自己的兴趣，不要为了做而做，希望可以有一半的兴趣在做，然后一半在自己的工作，这样
0: 兴趣跟工作能够均衡、啊、
1: 对，
0: 那一般也那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家里的状况让你比较有点早熟，
1: 是
0: 已经提早思考说你的人生下半人生出去的时候的那个职涯的规划了齁。
1: 对，
0: 那后来你在南瀛商工就是读那个那个什么餐饮管理科，那那时候的当下那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
1: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把南瀛商工当作第一志愿、
0: 哦、
1: 我的第一志愿其实是嘉琪高中、
0: 哦、是
1: 就是因为嘉琪是当时台南市区唯一有餐饮管理科的国际学校、
0: 哦、是，
1: 那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就选择到了南瀛商工。
0: 国立也是因为可能学费
1: 啊，
0: 学费上家里的一些考虑，
1: 然后有可能也资源可能也会比私立学校好，这样有可能那时候的想法
0: 是
1: 这样，
0: 是。
1: 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到了南瀛商工，因为那时候国中的关系，所以对南瀛也有一些的熟悉感。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学校的学风不是很好，可是进去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设备还有在资源上有可以我可以去学习的一个地方，这样
0: 设备跟相关的一个学习是能够帮助你未来在现在拿到更多金牌的这样一个奠基的状况。
1: 因为一开始可能想过国立的会比较好，可是到嘉琪的，因为我有一些同学读嘉琪，然后他那时候他跟我的说法是因为嘉琪要拼升学率，所以可能着重的是在学科方面的、
0: 哦、是
1: 的一些功课，
0: 国英数理化，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统测要考专一专二的一些科目，可是私立学校它没有着重于升学，它可能是着重于考证照的证照率或者是比赛的相关，所以私立学校它会更能够
0: 让你在实务上有所发挥，不一定是在学科上面，
1: 对对，
0: 不能说钻牛角尖，就是可能钻研专注的东西会不一样，但你会选择是你能够发挥能够掌握的东西。
1: 对对，
0: 那南瀛的部分你其实我们一开始私底下有在聊，但南瀛的部分就是你的一个开端嘛，那你当下的时候好像高一有拿到一些不错的成绩让你信心大增这样子、哦、
1: 是因为在南瀛的时候我其实是烘焙选手，
0: 是
1: 那有参加一些烘焙的项目，
0: 所以你一开始初始的出发是用烘焙，
1: 对，那时候是走
0: 专、哦、业，
1: 先预设的是走烘焙的
0: 项目，烘焙专业，是，
1: 对，然后后来有参加一些比赛、啊、也有一些一个成绩，这样
0: 是，
1: 对
0: 啊。证照的部分呢？
1: 证照我在高中的七年就考到了七张的证照，对，
0: 可能可以帮我们科普一下这种证照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不是这个专业，就是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个证照啊，它的困难度、难易度，或者说对于我们的餐饮生涯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样子。
1: 因为其实现在在饭店要工作，一定要有证照才有办法进去里面工作，然后换厨师证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可能证照可能是一个基础，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把一些餐饮烘焙饮条相关的基础把它打稳了以后，到大学才有办法学习更进一步的一些技能，所以在 高职的时候我就先依照学校的规划先考了七张的这个餐饮相关的证照。
0: 对，他整个系上的规划就是你毕业就是要这七张证照。
1: 对，
0: 那这七张证照对未来就业是算加分的项目？
1: 也算加分，就可能某些学校出去只有一两张两三张这样，可是出去七张可能老板在看你的履历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圈起来会有重点这样，对，
0: 比较有亮点，
1: 对，亮点，亮点。
0: 那这样换句话来说，你在南英的部分，就是证照部分也拿到了，然后在烘焙部分也拿到了，
1: 对。
0: 那你后续的部分，你又在怎么去做选择？在下一个阶段，
1: 下一个阶段
0: 你毕业了，你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1: 大学
0: 就是开始要遇到你的恩师哦，我看到恩师那个眼睛跟铜铃一样大的。
1: 在大学的时候我可能因为想要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我没有选择到外县市就读，可能我就继续留在我所生长的台南。
0: 在台南也不错啊。
1: 对啊，
0: 前几集有些像那个子乔还是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台南这样子。是，
1: 所以我就继续选择在台南就读。那台南有很多的学校，就是可能南大、南台啊等等的一些学校，可是在这边的选择，我那时候就接到一通电话，就是
0: 神秘的来电，
1: 对，神秘的来电，
0: 就是要嘟噜，你被救急吗？啊，不是啊，
1: 不是
0: 啊，什么样的来电？
1: 就是老师就突然打
0: 啊，老师，老师，老师要出场啊，让你等很久这样子，那你怎么知道是老师？他说：“你好，我是那个
1: 对呀、中华医师科技大学，
0: 是，
1: 对，是。啊，那时候他就一通电话，他就说，如果你愿意来我们学校的话，那学校的资源啊、设备啊、老师啊，在做相关的教学研究、量能上面，都会提供你很大的一个协助跟帮助，然后也可以带你一起去比赛啊等等的一个部分。
0: 所以解决你可能目前家中的需求，解决经济上啊一些各方面，然后你可能你的未来性
1: 对
0: 也掌握到了。
1: 对，
0: 那你的第一次神秘接触，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我们这位当事人。当时那个老师哈，那当下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骚扰人家？不是、啊，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给人家？
2: 坦白说就是招生需求嘛。
0: 哦，是是是是。
2: 那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啦。到现在我觉得，当初我所设定物色的角色并不是洪文的、喔。
0: 哦。
2: 对，
0: 哎、欸，这样子，人家会哭哎，他是你的爱徒，他是爱徒，
2: 现在变成我的左右手。
0: 是是是，
2: 经过栽培之后了，那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是厨艺类的老师，那因为像陈如刚刚洪文所讲，他是开始是朝设定人设是往烘焙领域去迈进嘛。那刚好呢，名单上哎、欸，就跑出陈洪文这三个字的了。哎，我人都看蛮好啊，蒙 Q 看蛮。啊，其实跟在他在高职时代，我们就有一些互动
0: 過。哦，其实就已经认识了，大概有点印象，就是这个选手有看过这样
2: 子，是很棒的攻读生，在我们去当监评的时候就有遇到过这样子，然后就想，哎、欸，好，反正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嘛
0: 我、欸你高中有没有得奖？
1: 有啊，
0: 有啦，你都在美术，然后掉掉，
2: 还没熟悉到这个程度，到底到哪里嘛？因为毕竟
0: 人家也是很厉害的，
2: 他高中就有拿过那个全家料理王，
0: 可能没有带过还是会怕怕的。
2: 对，毕竟不熟嘛。那人设可能不是最主要，是他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哎、欸，那要不要来试试看这样子？想说，既然来都来了嘛，那哎、欸，或许是个机缘也说不定，那就请他先来聊一聊嘛，然后来学校逛一逛，看一下设备之后再做他人生的决定这样子。对，当初是这样的机缘。
0: 那时候见面之后呢？
2: 见面就有闲聊一下，跟他介绍一下环境啊，然后学校这些的软硬体设备等等。那聊完之后，他其实心目中除了华一之外，还有选择其他学校啦，还有2到3所的考虑当中。那最后他还是选择到我这边来这样子，
0: 只看到你很帅这样，
2: 或许是
0: 还是你后面拿
2: 欧巴的魅力
0: 啊，其实我不要铁蛋，我不要铁巴拿这样，没来我。你觉得他感动你什么了？老师感动你什么？
1: 就是他很愿意跟你交，我们的相处感觉不像是师生的关系，像是兄弟的关系。就是有时候可能
2: 兄弟郎，
1: 对，我有时候他会找我去他家一起吃饭， 然后一起陪。
0: 我许公侠敌人，你是 M 人就对了，你很喜欢被人家怎样就对了，就是被关怀到了。
1: 对，就是、
0: 因为可能从小到大还没有人真的像这样子，就是在旁边这样关怀你这样子。
1: 对，就有一。

0: 没有一个人真心的好像对你付出，然后好像把你当做家人一样的对待。
1: 然后我要跟你平反一下，他说你这样死马当活马，你是不是介绍一下你高中的时候有什么辉赫的成绩？这样，我们插播一下。
0: 好，那高中的时候，我跟几个好朋友，就是他其中原本要物色来学校，跟那一个同学，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全家便利商店举办的全家料理王比赛，然后刚好很幸运的在那一次拿到了金牌的一个殊荣。
1: 以现在你目前的领域来说的话，
0: 是
1: 更往上一层楼，那可以应该说它可能跟一般所谓的学术研究不一样。
0: 是，
1: 那以你餐饮来说的话，它在往研究所的领域，它会是做哪方面的延伸，或是更钻研这样子？
0: 就是像我刚才一开始有讲，指定饮食或者是在地料理的一个食谱开发，就是我希望，因为我从小都台南长大，所以我希望可以把台南这一个37个区域扣掉5个都市区，东区、北区、
1: 南区、中西区、安平、鹰空，
0: 对对对，这边的
1: 相对发达了。
0: 对，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有栽种农特产的。
1: 哦，
0: 对，
1: 等于农地面积相对少。
0: 对，然后其他地区是有它每一个，像光庙就凤
1: 特产，
0: 对，
1: 白河就农会说一乡一特产这样。
0: 对对，当时也有提，老师的论文也是写相关的一个部分，一区一特产的部分，所以我希望可以把我所生长的土地，为我所生长的土地做一份贡献，希望可以把这些农特产可以写进去我的论文当中，然后可以推广给大家知道。
1: 所以，台南你现在几岁？
0: 现在23，
1: 对，23年，
0: 对，都在台南。
1: 情感，
0: 对，
1: 你觉得台南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吗？就是
0: 算吧，
1: 可能曾经有点让你伤痛，那可能可是还好有遇到他，
0: 是是，
1: 然后还有家福了，
0: 对，
1: 就是可能给你伤痛之外，又给你不同的方向的贵人，
0: 对，
1: 那。就像佛像说了，为什么他会尊贵，就是他会一直被人家雕来雕去。
0: 嗯，
1: 所以你也正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可能要大鹏展翅的这样的地方。第二我要问的就是说台南，你的情感
0: 是，
1: 那包含你未来的期许跟要感谢的人这个部分，
0: 是
1: 先帮我们回答台南的这个。对你来说，
0: 对我来说，对我来说，23年都生长在这一片土地上面，就是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我接下来2年要去高雄了，就是这23年都在这一个土地，不管是它的小吃，或者是农作物，或者甚至是人情味的部分，都是非常可能在都市的区域比较感受不到的一个部分，所以希望可以在这一片土地上生长，我想我是非常的幸运这样。
1: Okay. 那。最想感谢什么？妈妈弟弟这样一路一路向上来，
0: 就是可能一开始母亲会不希望我走餐饮这一条路，
1: 是，
0: 但是她也尊重我的选择啊，让我走完走了国中一年，高中
1: 应该也不是不正统，应该是不甘啦，
0: 今天
1: 咧做大家看下咧啊，想要要离开，也是有点不甘啦，
0: 是。餐饮八年的餐饮这一条路，其实走的是蛮辛苦的。背后我们虽然前面得奖的很多，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我们背后的一个辛苦。
1: 当然，就是大家都看到光鲜亮丽的地方了，没有人知道说你每天那样可能不小心打翻了酱油，然后又怕被
2: 回家的路上漆黑，都已经学校都关灯了，这样
1: 是。那你都走台20回去啊？
0: 走高铁桥下，
1: 你一个查甫人嘛来惊咧，暗时应该会拢关起来
0: 哦。我冇会啊。
1: 你还咧变啊生命啊？你不干脆在研究室睡一下，早上再走。你是要还要跟妈妈说嘿早安？
0: 没有，我们有时候回家的时候他已经睡了啊，他
1: 就帮你准备早餐。
0: 对对啊，我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出门了。所以也很少在相处，
1: 所以早餐都是你在准备啊？
0: 也没有，
1: 我以为是
0: 没有，
1: 我以为你要回去准备早餐这样子。
0: 对，
1: 那对妈妈跟弟弟
0: 是，很感谢他，一路上来的，他很都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到很好，就是 不会让我担心家里的

0: 读完高中到大学四年，然后甚至现在要读研究所了，因为有他们的援手，才不会让我来放弃这一条路。有可能今天没有伸出援手，我可能就半途而废。对，
1: 还有一个你那个最爱的那个亲爱妈妈，恩师啊，恩师，对对对，刚好人就在前面了，要不要相吻？不。那个今天的那个场合不太适合，那我们幸福说走就传递幸福啊，的人来都来了，
2: 来就来吧，
1: 对啊，是不是？刚好这几年这样子，你现在也要有独立，出发研究所这个，对，七月嘛，就再来就要去学校了，
0: 是，
1: 那刚好，择日不如撞日，没有啊，有什么要跟你的老师，
0: 是，
1: 又是恩师嘛。师又是父，
0: 是，很感谢，就是我的人生中有遇到恩师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可能在高中他的一个出现，才可以促使我现在有这样一点点的小成就。这样，那也很感谢他把我们视如己出，对，把他当作家人一样的一个对待。那这四年我们经历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啊，有开心的啊，也有难过的。那未来本来想说四年结束，我要毕业，所以当毕业典礼那天，其实我们两个有点
1: 闹别扭，
0: 不是闹别扭，就是
1: 小情侣吵架，
0: 喜极而泣的感觉吧。
1: 哦，喜极而泣啊！
0: 对，
1: 是啊，
0: 就
1: 你的小子终于要走了，这样。我的研究所、研究室终于可以清静一点，这样啊、哦？不是啊，
0: 就有点喜极而泣，好像要从他的身边离开的一个感觉。就是、
1: 一方面也是心情复杂哦，就是又不能把你留着，但又觉得这种好像总少点什么，但又可能觉得你这样是对你来说是好了。啊，废话，你家在这边，你想回来还是可以回来，对不对？
2: 对，
1: 爸爸，
2: 对，没错，欢迎随时回家。
1: 对嘛，又不是说你这样做华裔就把你关起来，陈宏伟不能进，你没有悬着就不能进来，对不对？哎呀，这边应该还是你永远的家嘛，
0: 就
1: 你身上穿的这个，
0: 对，永远以花。
1: 这是你们社团的
2: 社服，对。
1: 对呀，
0: 对，
1: 你的公斤呢？哎，我记得了，我记得了，太感动了啊！还有要感谢的吗？
0: 就是他就跟我讲说，可能他们家也欢迎我，然后学校也欢迎我回来，这样
1: 就打一把钥匙给他。
2: 好，没问题，没问题。
1: 对，还有其他要感谢的人吗？
0: 其他还好，
1: 还好了。好，那再来就是说我希望透过你，因为你其实这样目前其实有爸爸了，然后又有家福了。其实现在目前为止需要帮助的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嘛，就是其实可以稳步而行了嘛。那是不是也透过你的故事跟可能刚好看到我们这一集节目，然后可能刚好也遇到，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社会可能有些时候就是不是孩子自己能选的，
0: 是，
1: 那我们只是孩子啊，那个状况之下很感谢有我们家福有社团接着我们，
0: 是，
1: 然后我们走到这边又遇到就是丁气两协会嘛，都有这样一款闽秋假扮啊，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内心是柔软的，是，能够有幸遇到这么好的，那你是不是借你的机会跟可能刚好遇到也是同样跟你一样状况的人，
0: 像
1: 跟他多激励一点。
0: 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出生不能做选择，但是人生可以靠着自己去改变。因为出生我不是愿意来到这一个家庭啊，但是未来的人生是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还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去改变它。那也希望不要因为家庭的环境，然后还有一些的影响，然后就否定了自己的一个能力。因为可能你很有潜力，你自己很有能力，但是不要因为家庭的一些因素就否认你自己的一些专业的能力，这样，所以是一定要勇敢去追梦，然后一定会有机会，这样。
1: 我相信再过几年就是国际级的主语大师，
0: 没有，那
1: 到时候请不要嫌弃我们小节目，再回来分享你的丰功伟业，这样子。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洪文，还有我们黄老师，
2: 谢谢
1: 黄玉文黄老师，两位父子党啊，不是师徒父子，然后也是家人 再到我们。

我们幸福出道所见证这最幸福的一刻，透过了爱，透过了疗愈，大家也应该是互相疗愈的彼此。那在这当中，我们有了底气，往前去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幸福出道所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还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的收听。我是陈广，我们下一场更精彩的幸福出道所节目再会。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

这是希望松林的放送，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4:30 DME05 千克，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智利哦，现在退休在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了。
0: 31。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
0: 啊。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那边吼，伫阮迄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较悬，所以拢爱派较遥远的所在。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去甲启动的交河，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啊，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一点钟，那时候还没东西向
2: 咱住的那个庄出了一个公务人员，
0: 对吧？在灿林国小的校长有这一面这校长墙，我们去找担任过校长在水南出身的每一个人提顾提理，
2: 对，
0: 那时候我们调查起来有50几个，
2: 这么多哦，
0: 有50几个，是
2: 你讲加一个庄内底就出50几个的校
0: 长，水南乡，
2: 水南乡内底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
2: 那
0: 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自细汉吼，因为时代拢做事啦吼，大家拢看时代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阁像时代遐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做老师个孙。
2: 你那个年代要读到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对
0: 不？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来省较侪钱啊。
2: 即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有足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个年代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2: 现在呢？
0: 现在的孩子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在家里打电动。
2: 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因为现在没事情做啦，孩子也没什么让他们去做事啦，大家都会选比较轻松的嘛。过去做事跟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比较轻松一点嘛。现在比较起来比较轻松的是说我看电视啦、散戏啦，这些当然对他来说是他比较爱的嘛。
2: 对啊，
0: 读书对他来说比较辛苦的事情，
2: 刚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2: 时代不一样，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也是真无法度的事情。过去孩子生多啦，
2: 对啊，
0: 所以时代他也无才调去安怎去给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就要自己去打拼啊。你现在孩子生拢一两个而已嘛，所以时代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在这孩子的身上，依赖父母的成度个继续管嘞，
2: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讲，今嘛的教育其实爱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加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加重要。你家庭内底无加教好势，来到学校，你个对学校的教育个无讲足认同的，安尼学校个足歹教囡仔。即嘛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啊。
2: 对。
0: 即嘛伫台湾个变作讲。太过头专注伫个读册部分啦吼，

0: 嘛，过来十二年课纲内底强调给阮囡仔态度。九年国教迄年代二三十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啊，到九年一贯以后，去十多年个调整啊嘛。啊，即嘛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啊。
1: 哦，如何做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哦，啊，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哎，啊，所以
2: 即嘛
0: 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啊，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学，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佮教育佮较重要。哦，家长完了怎样讲，要安怎让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啊？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甲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3: 他都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了吼。但是即马以十二年国教来讲，咱更加唔盲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哦，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啥物，我身躯边发现啥物问题，我也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嗯，就是咱做时代人吼，拢足急性的，拢会想讲咱今个囡仔吼，即个物件拢甲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与，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啊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的学习对囡仔来讲，较会快乐，
2: 嘛较会让获得经验。
3: 对，就是安尼。
1: 较市区的，甲咱较郊区的学校，伫婚姻观来讲，学生囡仔应该特色有啥物无同款？
0: 将来吼，这种城乡的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了。所以现在咱伫个偏乡内底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1: 对，
0: 啊，是一挂低收，
1: 对，
0: 变个比例也愈来愈高，
1: 愈来愈高，
0: 啊，比例愈来愈高，唔是讲囡仔本身素质安怎歹，家庭教育这方面伊个较缺乏，哦，你若较市区的家长，伊当然等到厝伊发到继续协助学生伊个延续的学习嘛，吼，嗯。哦，学习当然不是讲个干那课业顶面啦，会当去交做一寡观念的沟通啦，还是讲家长会当直接交囡仔去做，去共同完成，还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嗯，因会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跑跑走伊真侪学习个等在里啊。
1: 啊，
0: 过去我伫学校，阮咧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1: 什么叫520？
0: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五天，啊，等于厝的星期六、星期天两天，啊，等下后礼拜等下归零安尼。顶礼拜上的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1: 即嘛，这520是讲咱较郊区的学生
0: 是。是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乡的所在，因为伊的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1: 了解。
0: 因为即摆政府敢若从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1: 娟娟校长的。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算细间学校，
1: 啊，囡仔本身，
0: 对对对，阮的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男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庆咧做工课，啊，六庆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让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对，
0: 咱的囡仔无都去补习嘛，也无什么才艺，所以这个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的士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了，甲咱的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吼，拢甲恁教了啊，字嘛拢写了，等于到厝你干咧剩洗身躯、剩困，其他功能就拢无啊，亲子都咧无没有互动啊。即摆政府的夜光天使点灯了吼，阮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家囡仔，但是阮做老师的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
1: 哦，
2: 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哦，退。

0: 休，退而不休。
1: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
0: 嗯，
1: 啊，行去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肥用料拢改当了。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小瓜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挂草田啦、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的吼。
0: 嘿，
1: 人咧讲生土不二，那么其实咱身体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的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只地吼。无甲收登来，甲做看卖咧，安尼啦。
0: 做很大呢。
1: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用透早吼五点个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0: 啊，这是劳作的时间啊，就长诶。
1: 劳作的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要肥会愈用愈重，啊油啊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的嘛有限啦，啊，阮太太迄阵个，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0: 假日农夫，
1: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0: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1: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
2: 嗯。
1: 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的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
0: 啊。对啊。
1: 所以我干来当选一半。
0: 友善耕作
1: 就是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
0: 嗯，哦，
1: 啊，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我那差不多安尼啦。
0: 嗯，
1: 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
0: 嗯，
1: 哦，啊，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
0: 嘿，
1: 我也甲当作修行啦。
0: 哦，
1: 哎，你吼，哎，那有机会吼，大家会当听众朋友会当来体验看卖咧。
0: 雇佣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1: 其实
0: 阿公阿嬷吗？
1: 阿公阿嬷因即嘛因豆豆嘛会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卡塔乌吼，
0: 现在
1: 已经拢已经老化了啦。
0: 嗯，啊，是不是就是爱叫少年呢？
1: 啊，叫少年，现在都真少有少年的呀，农村都真少有少年的。
0: 啊，那边安怎？
2: 完整
0: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改？
1: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啊，
0: 就
1: 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达到减量，都很多收成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0: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1: 对对对对，
0: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让这土壤恢复于原本的，
1: 希望伊会当慢慢恢复了哈，哎，这拢爱时间啦，
0: 系啊，
1: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
2: 了，
1: 啊，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去用较侪肥落去，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政府若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进来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药啊嘛，用化学农药嘛，
0: 嗯，
1: 效果有够好诶。你去啊比较吼，那药啊拢做完整做水诶，
0: 嗯，
1: 啊我诶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唔知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
2: 哦，
1: 你。那不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了，不是干那草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加伊的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恒区的来看阮恒区实际的作业状况，
0: 哦，
1: 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0: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事。连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吧？
1: 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
0: 嗯，
1: 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
0: 哦，
1: 但是迄吼，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阮若将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还不到打平的阶段，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家的工钱。
0: 系 啊，
1: 啊，
0: 啊辛苦个家己赚家己的工钱呢。
1: 是啊，是啊。
0: 啊，我咱即卖有种植什么款的农作物？
1: 我即卖种的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来轮作。
0: 对。
1: 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我们家的种番薯都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
0: 哦，
1: 一旦降低的病虫害，
0: 嗯，
1: 哦，这是一个方式啦，
0: 嗯，
1: 啊，再来就是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十六号月光米吼，
0: 嗯，
1: 讲迄口感袂歹，
0: 嗯，
1: 啊，所以我这两单嘛是以这为主啦，
0: 对，
1: 哦，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要爱用日头晒的，
0: 嘿，
1: 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 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
0: 嗯。

0: 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日头味，
1: 嗯。
0: 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吃起来迄芳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旱季嘛吼，啊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然后这嘛是会当试看卖嘞，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后续的销售端吼，阮也个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安尼，可能会拍一个阮家己的品牌啦，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眼，
1: 跟咧饲着对啊，跟黑黑豆的部分，
0: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啊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原来有。做迄个礼盒式诶，完了自产自销礼盒式，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1: 小众市场，
0: 我们都去行大众市场，所以小众市场，我们就是家己较辛苦咧，作业的时间会拉长，一般是尽量阿个花拿来收起，阿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阿阮是收起来了，豆豆整理，整理了装箱，装礼盒，人甲阮。比 Google 表单下订单，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所以我们开的时间会丢较长，
1: 对，
0: 所以那也是我们的工钱一部分，
1: 所以我们是有这有人要买的话是在这 FB 顶管写这 Google 表单给您，
0: 对、
1: 所以让 FB 的这
0: 校长夫妻优活
1: 农园，
0: 对，
1: 其实也怕校长夫妻可能就
2: 会
1: 造出来，对吧，番薯
0: 黑豆
1: 还有月
0: 光
1: 米，
0: 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销售。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这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但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这教育跟这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呢。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啊，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希望伊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
0: 嗯，
1: 啊，教育孩子嘛是安尼啊，
0: 嗯，
1: 那囡仔若个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
0: 嗯，
1: 卡苏咱若无敢教好，将来伊就是咧甲咱挥泪的啊。
0: 哦，
1: 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
0: 就我听到挥泪两字。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卖咧长照日照对不？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的世代。卡苏咱的下代，咱若无甲伊照顾会好，咱无人甲咱照顾呢。
0: 嗯，
1: 对，啊，这是嘛是安尼啊。咱甲咱的经济进来了。呵呵，给他用心灌溉啊，哈，施肥。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也得当回馈我们。
0: 嗯，
1: 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济，
0: 对，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0: 嘿，
1: 系啊，啊，卡苏丹也无用心改经营。请问先生也改用迄酵素啊，哈，
0: 嘿，
1: 啊改改善你的土壤啊，
0: 对，
1: 对啊，啊那哪样无做才会改变？咱只好一直食药啊，对，因为你看外口种的就是安尼啊，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有害的。你再讲我的坚持，当然冇人讲乞求啊，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的身体安尼干咪好，所以我嘛是再来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啊，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0: 种下希望更加是啊，咱的迄个 CEO 咧。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伫个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仔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像黑豆有啥物黑豆的特性，伊啥物时阵需要用肥，啥物时阵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你来适当伫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伊的节节，伊的豆节。一个大起来嘛，啊，切啊，伊个关键期伫个退休岁迄阵啦吼，迄时间是伊个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去肥嘛。教育内底伊个大环境，因外口诱因足济啦吼，比如讲3C产品啦吼，比如讲外口的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的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的人已经足少的了哈，大家拢做无用的嘛。啊，所以你是干那钱蛋好囡仔去食，还是你陪伊食，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也无同款啦？啊嘛是咱会当做一部分健康的问题、三 C 的问题，啊，过来呐。

0: 讲到迄个就是药品的问题，所以囡仔的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是当做会到，咱个爱去关心、去了解。哦，啊，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是当无注意到。哦，就像我的园同款，我静静的，啊，我若拢无去甲看，啊，我听下我姑姑啊去甲看，我安那安尼，那去学堂食了了啊。哦，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到、无去关心，做是当交。咱做事同款嘛吼，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可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打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哦了解囡仔的饮食的状况，哦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的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这是伫教育内底，哦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诶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山西易发电，你知我的手机啊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来，啊，即下我个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度等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啊，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变啊过日子。哦，
1: 即卖人只用做依靠三 C 耶。
0: 啊，所以你即卖囡仔，你要互伊用三 C， 我进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个甲家长讲，你若愈早互囡仔。手机，但是你阁无要甲教育讲伊安怎去运用，安怎去有一个规范，迄时间咧还是着囡仔尔，哦，因为伊到尾啊，伊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啊，所以第一卖想早好，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好伊咧，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
1: 嗯，
0: 哦，爱有一个约束，哦，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啊，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缀咧行。哦，爱带你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1: 所以听起来就是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得，你是爱去诶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去做。啊，第二个讲爱注重细节。
0: 嗯，
1: 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0: 对。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就这重点诶。听歌、听音乐啊，有较介意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有感觉有啥物一句话会当甲咱其他的朋友做鼓励？
2: 那是变来讲，就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啦。
1: 哦，
2: 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伊要互咱食，无咱食，咱都要心存感恩。
1: 嗯，
2: 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1: 嗯，
2: 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1: 嗯，
2: 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1: 感恩的心，
2: 哎，我的看法。
1: 嗯，那个我们的 CEO 呢？
0: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
1: 哦，
0: 不管是咱徛伫上面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哈。你若也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爱去努力嘛，吼、哦，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哦，还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还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会当愈来愈高，这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
1: 了，
0: 哦，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买单一起努力。
1: 好，
0: 一起来
1: 来 CEO
0: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1: 好，我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给多谢，
2: 谢谢
1: 大来宾哦，
2: 谢谢。
3: 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1: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咱变做一个更加好的人，也只有坚持，一旦让咱变做一个有故事的人。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佩佩，各位来家大学台语啊！欢迎台语生老师。
1: 佩佩高赞，听众朋友大家高赞。
2: 今天老师要来跟人讲一个非常

0: 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0: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吼。
1: 嘿，台南县啊，即嘛叫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加归仁。也有包含即卖高雄市的蚵仔内啊加家庭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在讲话的时阵哈，这个声头吃会讲作丝，敢那因遐才有诶。哦，可比讲王宝钏吃碗钏，啊因会变作王宝酸丝碗酸，丝变作丝，丝的感官无变，只是敢那吃会变作丝。可比讲菜市啊，哈、哦，菜市啊变作菜市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阿姨你爱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
0: 哈，
1: 红菜用买，
0: 所以这是关庙腔，
1: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的足古锥哦，
0: 嗯，
1: 啊，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呢，人客啊，我这个电风吼、哦、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因安尼讲，讲你买东西哦，足好衰，
0: 足好衰，
1: 嘿，骨未害去哦，互你衰咧五当十当，也够咧衰。
0: 还够人会买？
1: 不，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0: 一个电风会衰哦。啊，真趣味咧。
1: 啊，我讲几句啊，互你参考啦。啊，啊，可比讲去庙祠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哎、啊，你听有无？
0: 烧度超度。
1: 嘿嘿嘿，超度祖先抽签，因讲超度祖先抽一支签，
0: 抽一支签，抽一支签，
1: 嘿嘿，
0: 哦
1: 哦，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凊，秋凊就是凉啦哈，
0: 秋凊，
1: 嘿嘿，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凊，
0: 惊无啊，不要，
1: 系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了惯习啊。
0: 嗯。
1: 即马过来，即个少年呢，会出外去食头路嘛。
0: 嗯。
1: 啊，出外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
0: 嗯。
1: 啊，甲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
0: 哦。
1: 唔敢讲，怎安尼揪起来？啊，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个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吃变作诗的这个光环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即变作古董啊！
0: 哦，是哦。
1: 爱找老辈吼，才讲的主言。
0: 所以咱即马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1: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
0: 嗯。
1: 哈、哦，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0: 嗯。
1: 啊，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0: 哦。
1: 哎，吃拢变成丝。
0: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啊，这龟仁乡有一个关庙腔口。
1: 嘿，关庙甲龟仁较济啦，蚵仔内甲家庭啊，较少，啊、
0: 嗯，
1: 只一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直直无去啊，都那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少讲啊，啊，伊都会甲伊的腔口
0: 改掉，
1: 藏起来。啊，拄着因共故乡、共乡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
0: 嗯、
1: 啊，若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会甲人讲共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藏起来。
0: 嗯，
1: 啊，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甲、人无共款，歹势讲安尼。
0: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甲你正常台，常常听着。但是阮家遐人讲我教你，细汉时吼去台北啊，阮系亲戚就讲。你有啥物要甲教？
1: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归去我教你去啦。教就是两个人做伙，做伙去。
0: 所以后边就变了，较唔敢讲第一在地。
1: 嘿，啊，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现象。
0: 好，多谢老师今日上咱一个高档关庙腔口，再会，拜拜。
1: 再会。
2: 高平台。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昨天呢非常感谢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代班这个在他百忙中当中的行程呢来到我们节目中，而且也跟你邀访了，跟大家邀访了这个远见杂志的副社长李建兴这个都是我们多年的老朋友了看他这个步步高升啊，也都替他高兴那昨天聊的一些话题啊，轨道经济啊，还有一些老年退休啊等等的议题呢，我想呢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讲也都是蛮实用的一些话题的那远见杂志也算是国内非常老牌的一个杂志了，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看一些比较深入的报道啦，或是一些深入的分析的话，远见杂志应该也是不二的一个选项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关心一下今年的这个整个房地产市场到目前的一个买气状况到底如何呢？那这个买气是好是坏，当然要看我们内政部发布的买卖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咯。那根据内政部最新的公布的资料显示七月份，就是刚过去的这个七月份呢，全国建物买卖移转的栋数是 2.64 万栋，也就是26400多栋不仅是单月交易量自去年一月以来首次突破 2.6 万栋，更创下了19个月以来的单月新高。那这个也表示说过去19个月呢交易量都非常非常的低迷啊，非常的惨淡。那7月份内政部公布的资料出来之后，当然就累加起来就可以知道，目前1到7月份我们的全台湾房屋交易的这个成绩单当然这个就是我在节目中一直跟各位听众朋友讲的所谓的房屋买卖移转动数。那一到七月份呢，全国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来到了151000栋可是呢跟去年比较起来的话呢，还是衰退的有2%这样的一个衰退所以呢虽然这个比较这样的一个状况是还是衰退的，可是有一些业者特别是中介业者，因为这个交易量对他们来讲是影响非常这个重大的一个统计数据那这个2%的衰退，年衰退的话，已经有在逐步收敛就是衰退的状况呢有在逐步收敛，反映呢成屋市场的交易呢也在逐步回稳当中那这个是永庆房屋延展中心他们汇整了内政部最新发布的这个资讯。那这个六月七月份应该是这个所谓的房市的淡季啦那因为七月份

在这个 AI 跟科技产品出口动能强劲的带动之下呢，我国的经济成长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而且呢还算是都蛮正向的。那民众对就业跟所得的前景能具信心，自住跟自产的这个需求呢也因而获得了一些支撑了。那业者的一个分析认为说，七月份台股呢高档震荡激烈啊，部分的这些投资人呢可能就会稍微有一点心理动摇了齁，想要说做一些获利了结的动作。那加上市场上对于通膨的预期齁，之前我们也跟各位报告过齁，这个主计总处发布的这个 CPI 通货膨胀率呢还是都在 2% 以下。所以呢这些在股市获利颇丰的资金的话，可能就逐步的选择转移到保值性比较强的房地产，特别是房屋这一部分哦。所以呢这个也是中介业者认为是推升七月份全国这个成屋交易量增加有到达 13% 这样的一个这个动能啊齁。所以呢也是一举呢这个站上了 2.6 万栋齁，年增率呢是这个月增率呢达到 13%， 这个都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数字。那只是说我们来看看今年七月份，除了中古屋交易量有回温之外呢，部分都会区的这个新屋完工交屋量也有在增加齁，因为这个买卖移转动数除了是中古屋之外，就是还有一些当年呢可能是两年前三年前这个预售的这些预售屋呢，在陆陆续续完工交屋之后政府也会把它这个加进来到买卖移转动数齁，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某种程度的贡献了全国七月份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增加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哦。那资料也显示，七月份全国建物买卖移转动数26000多栋，月增 13.2%， 年增也有达到 10.4%， 不仅呢呈现了年月双增的状况，更是从2025年1月份以来呢单月交易量突破2.6万栋、哦、所以呢量能呢事实上也创下了19个月以来的单月新高哦。那累计全年的这个前七个月份全国的买卖移转房屋交易量呢15万1000多栋，跟去年比较起来还是衰退了 2%、哦、所以呢先前我们也在节目中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专家的一个推估、哦、说今年呢搞不好全年度的这个房屋的交易量会是在26万栋的这个所谓的大关的一个保卫战、哦、那现在前七个月份只有15万栋，看起来呢真的是要突破26万栋全年度的交易量真的还是有一些困难度的齁，还是有一些困难度的齁，所以这个房地产市场啊，这个对于靠量来支撑的，不管是代销业者或是说中介业者齁，这个交易量如果没办法有更大的一个突破，或是有更强劲的一个成长的话，可能还是会有很多这个代销从业人员啊，房仲从业人员啊，陆陆续续的可能会退出这个市场哦。好，那这个是我们张老师在节目中跟各位常常提到的房屋交易的一个成绩单，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哦。那看起来七月份表现还不错哦。那刚才提到了七月份实际上就已经正式进入到房地产交易的淡季哦，七八九月哦，这个都是比较算是淡季哦。那到928的时候才会有另一波的这个旺季的这个
时间、哦、会出现。那先七月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表现也算是差强人意了，也可能也是之前呢萎缩的太明显的有一些压抑的买盘呢陆陆续续的就会出笼了、哦、所以呢我也看到了有脸书的朋友、哦、这个在这个上个礼拜、哦、上个礼拜诶竟然有这个办理了入错的手续了、哦、诶这个倒是蛮出乎我们大家一般的认知、哦、大家都觉得说在这个民俗月啊鬼月七月份呢、啊、最好是诸事不宜、哦、不要有太大的变动、哦、那可是年轻人可能对这一部分的这种所谓的禁忌啊或是说这种所谓的民俗之说诶大概都比较不在意或是甚至根本没有概念、哦、那反正哎，房屋交易已经完成了，又有这个经过了这个一两个月的装修，哎，当然就是择期哦来搬家，那可能就比较不会去考虑到说到底是不是农历的鬼月哈、哦、啊、哦，那他可能就是哎礼拜六礼拜天哎大家有时间那就搬家了哈、哦，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我自己看到脸书的网友哈、哦，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可能也就是跟刚才提到了，有些人是在前几年买了预售屋啊，那这个预售屋在今年呢交易完成了，那在经过装修这不管是这个花大钱这个做装修还是说简易的装修，诶时间刚好适当的搬家了齁、哦。好，那另外一个也是可以反映房地产交易的这个数据呢，就是房贷的余额啊、哦。房贷的余额呢，就是说我们民众去申请这个房屋贷款啊，这个累加起来的这个金融机构贷放出去的这个金额啊、哦。那中央银行呢日前公布了七月份购置住宅贷款余额达到了11.8895亿元创历史的一个新高，而且是续创，较六月份大幅增加了有769.26亿元创近一年半的最大增幅哦，年增率呢也来到了 4.52%。 那央行的官员怎么去解读呢？他央行的官员说了啊、哦、这一波的这个房贷暴增啊并非反映景气好转的一个向上，主要呢是因为首购族啊抢搭轻安新轻安，也就是现在把它定调叫做轻安 2.0 的末班车效应所致。那央行的官员进一步说明啊、哦、今年贷款八月起呢衔接条件比较严格的轻安 3.0 市场呢，在这个民众如果有购物的需求的话，他们会比较一下，如果能够赶快抢到哎这个轻安 2.0 的这样的一个列车的话，哎这个部分可能让自己在这个核贷上面呢、啊、或是说条件上面呢就可以比较容易这个能够接到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条件。那加上八月中旬齁、哦、这个月已经进入到传统的民俗月，刚才提到国人的习惯呢在完成交易齁、哦、一定都会想方设法看能不能赶快在这个农历七月之前赶快完成交易。所以这个也是催促了一波的这个买气啊，所以造成七月份的房贷余额呢又大幅度的一个增加。那七月份房贷已售购族跟轻安 2.0 的申贷是最大宗、哦、是最大宗，显示呢自住的需求仍然是目前房市的主力哦。那这一波买气呢这个央行官员认为说应该属于短期的因素，并非我们整体的房地产市场景气翻转向上的一个讯号。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大家在关注的下个月份呢央行会不在里监事会议当中会不会有这个松绑选择性信用管制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从这个央行的官员这个口气来看的话，他们认为说
房市还没有真正景气反转向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某种程度呢，也许呢，会让我们采取比较按兵不动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哦。好，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相关信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分享一些最新的统计数据，都是跟房地产有相关的哦。那上一段跟各位提到了央行公布了上一个月份7月份的

在特别是首购族啊，因为有这个清安 2.0 的末班车效应，他们都赶快呢来申请啊，来做这个房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主张啊，所以造成房贷的自住的余额呢大幅度的一个增加。可是另外一个代表建商推案信心的建筑贷款余额呢，哎，这个部分倒是呈现了一个逆势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哦。怎么说呢？七月份呢、这个七月底呢，这个建商建筑贷款的余额呢，下降到3兆4300亿啊，那月减 78.76， 哇，这个真的月减了 78.76 亿元，连续五个月下滑哈，并写下一年来的一个新低，年减了 0.19%， 创十个月来的最低水准。那这个当然呢，这个大家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这个反映的就是建商对房市的前景啊，维持一个比较保守观望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所以呢也不敢再多去跟银行借钱哈、哦，来做这个建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资金之用哈、哦，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对的齁，比较看起来诶、建商现在是保守的非常多咯。那央行也公布了七月份五大银行新成座的房贷也是呈现这样的一个趋势。新成座的这个购物贷款呢是691亿元齁，这个是五大公股行库，月增了有111亿元哈、哦，那其中呢，清安 2.0 呢，占五大银行承做的房贷比重呢，也上升到了 45.04% 哈、哦。那这边必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度的说明一下哈、哦，清安啊，不管是 1.0、2.0 到 3.0 啊、哦，这些都是只有公股行库可以来承做，一般的民营银行呢是没办法承做这个清安贷款的哦。好，那五大银行呢，就是哪五大银行呢？台湾银行、合作金库、土地银行、华南银行跟第一银行。七月份这五家的五大行库啊，新承做的放款加权平均利率是 2.167%。哦、较六月份上升了 0.012%、哦、所以呢现在真的是要买房子，如果你有可以申请到清安贷款的话，尽量还是赶快申请清安贷款，否则的话现在一般房贷的利率还是持续的在走升，只是说走升的幅度并不大，所以我也常常讲说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利率调升啊，有一点温水煮青蛙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哦、所以这部分的数据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了解咯。好，那我记得当年呢，我们在跑房地产市场，在当记者的时候，都记得说，哎，台湾的家庭住宅自有率非常的高哈、哦。我印象中好像是仅次于新加坡哈、哦。那最近呢，主计总处也公布了家庭收支的调查，那这里面呢有这个揭露出来的，到去年为止哈，2025年国人来自有率。哦、来到了 83.95% 哈、哦，等于是说100个人当中呢有83个人呢都有自有住宅哈、哦，那可是呢这个是创下了2010年有这个新的统计以来的16年新低啦。那租屋的占比当然呢就是持续的走升，因为自有率哈、哦，住宅的自有率在下降。这个表示没有房子的人变多了，所以租屋的占比呢连三年走升，2025年呢来到了 7.62%。 可是各位看到这个所谓的租屋族啊比例的调升有在增加，可是呢绝对值也来到了只到了 7.6%， 哎呦，甚至还不到 10%。 可是各位如果去看一看相关的统计数据，像日本啊，像美国啊，他们的那种租屋族啊可能都是到达3成4成，甚至有一些到达5成的齁、哦。所以呢他们为什么那种所谓的租屋市场那么蓬勃发展，这个跟台湾事实上是有天差

地别的哦。好，那我们来看看主计总处的住宅自有率啊，它是怎么样来定义的？早期呢是指这个房屋所有权属于户内成员或其直系亲属所有，因此呢住宅自有率曾在2007年飙升到了 88.14%、这个是历史的最高、88%、等于是说100个人当中有88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房子。那可是2010年开始呢，主计总处呢把这种自有率啊拆分为户内进场居住的这个成员自有及不自住、不住一起的配偶跟父母或是子女这两类，那这个部分当然就会让这个统计数据又有一个比较不同的解读咯。所以呢从这个2010年开始，住宅自有率长期都是维持在一个大概 84-85% 这样的一种状况，2024年呢降到了 84.4%，去年2025年呢首度跌破 84%、来到了 83.95%、这个也是、新的统计标准之后的一个最低记录哦。好，那这个是、这个所谓的住宅自有率。那这一篇新闻呢是、这个相关的这种所谓的财经报纸齁，他们所引用的资料，那他们也有去访问这个所谓的吴可瓜纽教授了齁，这个是静文科大财经系的副教授张定轩齁，他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个数字呢？他说住宅自有率下降背后可能反映两项结构性的变化。哪两项结构性的变化呢？第一个就是房价长期处于这个高档啊，在高档盘旋，年轻世代呢越来越难靠自身的这个所得呢完成购屋的美梦啊，所以呢他们哎离开啊原来跟父母居住的这个老巢的时间呢就往后延了哈。如果家里还有空间，就选择跟父母住，或者的话你要到外面去买房子，真的是千难万难哈。那没有的话只能选择租屋咯，所以这个也是刚才提到的租屋的比重有在升高。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张定轩教授也指出，现今呢不少购屋的资金呢都是非个人所得，而是需要上一代父执辈的这样的一个帮助，甚至呢父母亲直接购屋，房屋就登记在父母名下，这个可能也是压低了统计上面住宅自有率偏低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呢、那这个也是近年来市场上常见的替下一代买房的现象的背后因素。住宅自有率下降，家庭平均的居住空间反而是增加的哈，这个也是主计总处公布的资料。统计显示呢 ,2025 我们的平均每户居住的面积呢是 40.2 平，比2024年 39.8 平增加了 0.4 平。那平均每人居住的坪数则由 14.33 平呢上升到 14.93 平。年增了 0.6 平哦。那如果说改用中位数来看呢，这呈现不同的样貌哦。每户居住的这个坪数中位数2024年是36平，那到去年则是降到了35平，年减了一平之多。那每人居住的这个坪数呢，中位数也是连续两年大概维持在12坪不变啊。所以主计总处的官员也说明，目前呢市面上存在大量的大坪数的这个余屋啊，加上呢小家庭增加了，都有可能让平均数受家庭结构的这个变化而有所变动。那张定轩教授认为，随着青壮人口持续的往这个都市当中来移动，非都会区的二三线城市不少的透天厝啦、老公寓啦，可能只剩下一两名
高龄的这个长者在居住。

进而呢拉高了平均居住的坪数、哦、反观呢一入都市的这个年轻人呢、啊、实际居住的空间反而可能啊变得更小，这个也是显示出说住宅啊使用面积分布也呈现了一个越来越分化的一个状态。所以这边可能也是建议这个主计总处、哦、未来如果说在公布这些统计数据的时候，可不可以再把它哎区隔开来、哦、就像刚才张定先教授提到的哎一线都会区跟二三线的都会区这个部分呢，它的使用的这个住宅的面积到底是怎么样子，这样更能够看出哎，都会区是不是就像这个张定先教授讲的，因为、哎、买不起房子、哦、所以呢这个越买越小，越买越小，越住的空间也是越小。可是呢二三线呢这些城市因为这剩下的都是老人家在居住、哦、所以呢他个人使用的空间可能就变大了啊、哦，那这个也都是啊、这个值得我们的政府机关在这个发布统计数据的时候，应该也要有这种所谓的啊、不断精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啊、作为啦齁、哦、让啊、这个统计数据更有参考价值哦。好，那既然是这个都会地区房价高不可攀齁、哦、所以我们也来看看这个如果你真的想要在这个都会区买一个三房的房子是不是有机会呢？来来我们来看看591、哦、他们啊这个有统计2025年七都，也就是六都再加新竹县市的这个预售三房的成交总价，负担最轻的前十大行政区啊、哦、那这个前十大行政区呢以桃园入榜有五区最多，其次呢是台南有三区，台中有两区、哦、那双北跟高雄都没有行政区减啊，这个可以挤进这个前十名、哦、那三房负担最轻的前十大排行榜，观音、哦、桃园的观音成交总价、哦、只要982万，就是这个你982万就可以在这个观音买到三房的房子、哦、唯一呢不用花1000元就能够买到三房居住空间的这样的一个房子，等于是 CP 值非常高的、哦、那591也分析到就是说这个观音区啊凭借了二字头的相对低期的房价优势，还有工业区就业人口的之争啊，虽然区域的建设持续发酵仍然吸引了不少、哦、这个收购族、哦、他们因为可能哎，这个已经有能力了，而且这个房价又相对比较低，又工作又在这附近，所以呢这个相对来讲比较有利于他们的一个持有自有自己的房子。那台南的归仁呢以成交总价1076万元居次、哦、可是这个部分也必须要花上上千万了、哦、那归仁的话就是在高铁车站特定区、哦、沙仑的智慧绿能科学城也持续的在发酵，所以呢这个部分啊，具有交通跟产业就业的利多，也成为外地跟科技族群呢关注的一个焦点哦。那排名第三名的是总价在1100万的桃园大园区哦。那这边有客运园区的从化区、桃园航空城跟桃园绿线等重大建设力多、哦、那这个临近青埔的房价相对比较亲民、哦、所以这个部分也带动了它的整个、市场的一个买气、哦、好，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阿福伯啊、
0: 欸、
5: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0: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
0: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好，这一段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要来关心我们大家的健康问题哦。因为大家都会知道，哇，在社会新闻上面都有看到，哇，又有哪个艺人，哇，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癌症，哇，特别是哈、哦、这种所谓的大肠癌啊，常常都会在出现在这个媒体里面，哦，让大家看的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哎，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维护个人的一个健康，不要让癌症找上你呢？今天我们就要再度跟你来专访我们的这个萧顾问哦。哎，萧顾问好。
2: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看到萧顾问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整个人都会神清气爽哦，因为这个我们萧顾问都会给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萧顾问真的最近看到很多艺人都因为看什么这个大肠癌啊，真的不幸就这样的走掉了哦，看的都会让大家不胜唏嘘耶。
2: 对啊，而且呢、

0: 发现就是年纪越来越往下，
1: 对，越来越往一年轻呢、欸
0: 啊，
1: 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常常以前常讲一句话说，哎，棺材是装死人，不是装老人。
0: 对对对对，好，那是大肠癌，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是最主要的癌症的了啦，
1: 真的、哦。
0: 对，现在就是第一名，而且它上升到第一名之后，大概已经七八年下不来。然后全世界、
1: 啊、
0: 全世界都跟着大肠癌一直往上。
1: 嗯哼，
0: 好像韩国大家可能知道是胃癌比较多
1: 啊哈、uh-huh.
0: 啊，像台湾以前是肝癌，现在都是慢慢大肠癌一直往上往上。
1: 是，
0: 最主要就是饮食习惯的改变
1: 哦。Oh.
0: 我们现在都比较西式的饮食，然后比较外食主义
1: 哦， oh, 几乎都是外食，我自己也大概都是这样子，
0: 大概都是外食主义哈、嗯，然后西式的，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这个健康程度就比较差。
1: 嗯哼，好、
0: 哦，那现在人又工作压力比较大，好、
1: 嗯，
0: 然后空气污染也多。水污染也多，
1: 是，
0: 所以造成我们这种肠道就会比较不健康。
1: 嗯，
0: 好、哦，比较不健康的话，就会造成说我们会有这个在不好的东西病变就发生在大肠这边最多。
1: 嗯，
0: 那为什么像张老师你有注意过，几乎都是讲大肠癌，你很少听到小肠癌。
1: 对，我没有听过哎、
0: 欸，一般都是大肠直肠癌。
1: 嗯，
0: 好、哦，因为大肠跟直肠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粪便排出去，最后累积储存的地方。
1: 嗯，
0: 我们吃的食物哈、哦，到小肠都吸收完之后，到最后到大肠，它就把多余的水分回收嘛。
1: 嗯，
0: 回收之后，然后最后到直肠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排便出去嘛。
1: 是，
0: 但是你有时候会发现哦，当你如果便秘的时候，
1: 嗯哼，
0: 这些粪便就等于是放在你的大肠没有出去。
1: 哦，哎，是在那边暂存的。
0: 暂存，那暂存这个粪便、嗯，我们大家都会发现，其实我们一般的大便都是有臭味的。
1: 嗯，
0: 好、哦，很少人真的可以达到说几乎，是没有臭味的。
1: 对 对, 對、
0: 哦，或者是放屁完全没有臭味的哈、嗯哦。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臭味呢？就是因为它含有有毒物质。
1: 嗯嗯，
0: 好、哦，那你会想说，有毒物质，那是我吃了太多毒吗？
1: 对、啊、
0: 像最近那个什么好事多莓果什么 A 肝的嘛，那就是毒的一种
1: 哈、哦。
0: 但其实除了我们空气污染吸进去的毒啦、水污染或食物可能受点污染、农药等等这些毒物坏，其实哈、哦，你再吃怎么健康好的食物啊，等你消化完之后，最后囤积在大肠的时候，它都有可能会变成毒
1: 啊，这样子、哦、
0: 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其实住着一群很微小的生物、
1: 嗯哦、
0: 就是我们的微生物、
1: 嗯、
0: 就是所谓的什么益生菌、好菌、坏菌之类的、
1: 啊啊啊、
0: 那一样的食物进到肠道呢，好菌就会把它做成好的东西，
1: 是
0: 好、哦、就是这个东西进来我就吸收它的营养带给身体健康、
1: 嗯、是，
0: 但坏菌不一样，坏菌就把它拿来做坏事、
1: 哦、
0: 把它拿来制毒，
1: 这个坏蛋就
0: 对, 对对，就是一样的化学原料，有的可以做成帮助你身体健康的药，
1: 是
0: 疗病，有的可以做成毒品
1: 啊、
0: 哦、就差很多嘛。诶，我做好一点我可能是安眠药、
1: 嗯、
0: 我做的过分一点我可能是那个强奸药什么
1: 是之类的
0: 这种、哦、迷魂药。
1: 对
0: 啊，那个坏菌，我们肠道里面如果有坏菌的话，它就会做这样的工作、嗯、所以你的粪便就会很多所谓的硫化物啊，这些东西就会臭。
1: 嗯，
0: 那如果你累积在身体、哦、越久的时间呢、
1: 嗯、
0: 它就会被利用的更严重，然后这个毒就更毒。
1: 对，
0: 好、哦、啊，这个毒它在制造毒完之后都会被大肠吸收、
1: 哦、
0: 大肠会接触到，
1: 是，
0: 那我们如果常接触有毒物质，我们身体一定会产生变化。
1: 嗯嗯，好、
0: 哦，就像我们那个很多现在很多像企业球场，因为企业排的废水会废空气，导致某些地区很容易得癌症啊之类的。
1: 对对，
0: 那我们在大肠跟直肠的部分就是一样的状况。
1: 哦，它的环境相对已经是比较复杂的。
0: 没错，那就一群坏蛋在那边后制毒。
1: 对，
0: 所以如果说像很多人问我说，那我怎么去预防大肠癌？
1: 对，
0: 我就除了吃来改善之后，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排便状况。
1: 对，因为很多人就像刚才我们的肖顾问提到的，很多人就是工作太繁忙、哦、
0: 对，
1: 然后可能又紧张啊什么，有些人好几天没有排便，
0: 没有错啊、嗯、其实很多人而且没有排便之后，他就可能去买个泻药、
1: 啊、
0: 或晚肠处理一下就好，不然整个肚子会大起来嘛，
1: 对，
0: 那口气也会不好等等、哦
1: 嗯、
0: 像国外也做一个实验哦，如果你把这个累积便秘的粪便拿出来，把它抽出浓缩一下，打到小白鼠上面了没有？是半个小时内就挂掉了。
1: 哇啊！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在肠毒，就对了。
0: 对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如果说我们在吃的东西，我们真的很难去控制的时候，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在我们肠道吸收完之后，会不会被废物利用再制毒？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如果说你有遇到便秘的问题，或长期可能会有拉肚子的问题，
1: 是、
0: 嗯、一定是你肠道的菌相不好，
1: 好、
0: 坏菌比好菌多。这时候大家都知道。 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赶快来补充好菌、
1: 哦、
0: 吃一些好的益生菌、
1: 嗯嗯嗯、
0: 比如说吃透过吃一些吃泡菜啊优酪乳啊优格的方式来、
1: 哦哦、对对对对对
0: 对、哦、那现在人、哦、又更简单生物科技的发展现在大家都是做只要直接吃好的益生菌到体内就可以了、
1: 哦哦、
0: 那益生菌它补充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抑制坏菌、
1: 嗯
0: 哦、就是等于你们增加了警察
1: 是
0: 坏人就不会猖獗了、
1: 哦哦哦哦哦哦哦、
0: 我每天出来巡逻、嗯、你就不敢出来猖獗做坏事了
1: 对对对、哦、可是在市场上有一种观念就是说哎，这个我们看到也很多这个食品厂在介绍就是说哎，我这个也是有这个好的 AB 菌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部分你只要喝我们的东西就可以这个改善你的这个肠胃这样子那跟吃益生菌这边又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0: 哦，它是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差别就是说像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像这种生技的东西、哦、或药品的东西是不是国外东西比台湾好
1: 嗯哼
0: 好、哦
1: 大概都会有这个
0: 都会这种观念
1: 都会有这个
0: 其实益生菌、哦、有比较特殊的观念其实是国产的比较好
1: 哦, 哦
0: 这是为什么呢但国产还有分就是说你是用国外原料还是台湾自己研发的原料、
1: 嗯嗯嗯、
0: 因为像盖老师提到说我们如果吃 AB 菌这个东西、
1: 嗯、
0: 它都不是属于我们人体本来的菌、
1: 哦、
0: 它大部分不是属于人体本来的菌、嗯、所以你吃进去的话它不一定在里面活得久、
1: 嗯、
0: 益生菌跟吃药不太一样、哦、你是就是进去让它活下来的
1: 哦是哦
0: 活下来才可以工作、哦哦哦、它活不下来就不能工作
1: 对对 对, 对、哦、还没有这个发挥效用已经被这个
0: 那外国人要的菌跟我们台湾人要的菌又不太一样
1: 又不一样、
0: 啊、原生菌种是不太一样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必须吃到台湾我们肠道内最原生的菌
1: 是
0: 这样来补充它才有一个实际的作用而且你会越补充、哦、所需要的量越少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可以在我们肠道住下来一直繁衍一直繁衍下一代、
1: 哦、
0: 那你的好菌就自然会增生了、
1: 嗯、
0: 好一些抑制坏菌、
1: 嗯、
0: 那如果你是国外的呢或者是靠优酪乳这些、哦、它没办法所以它你永远要不停的补充、
1: 哦、对对对对
0: 好而且我们人体、哦、每天光上厕所排出去的粪便就上百亿、
1: 嗯
0: 哦、所以说一些好菌坏菌都会排掉、
1: 嗯、
0: 那你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的话你发现你的肠胃道怎么改善都没办法改善到一定的程度、
1: 嗯
0: 哦、所以现在如果很多人就问我说那益生菌到底怎么吃那台湾的又从哪里来
1: 对啊对啊
0: 对所以我就干脆就介绍大家一个我觉得最好的益生菌、
1: 嗯、
0: 这是由台湾的益生菌之父、
1: 嗯、
0: 就一个叫许廷仁医师所发明的、
1: 哦、
0: 他是很厉害台大最年轻的免疫学的博士、哦
1: 嗯、
0: 然后当到副教授之后他后来就从一部分他本来都看小儿过敏的、
1: 嗯、
0: 现在很多人都有过敏的问题
1: 对
0: 那现在很多人也都知道益生菌其实对过敏有帮助、
1: 哦、可以抑制
0: 益生菌对过敏有帮助这个发明也是许医师因为他发明台湾第一支你知道益生菌可以吃过敏叫 LP33
1: 哦这个好有名哦
0: 大家都有名嘛
1: 对对大家都知道
0: 他当初为了推广就找了统一的董事长那时候的高清院、
1: 嗯、
0: 加到优酪乳让大家能够去试去验证它的效果
1: 对、哦、
0: 所以这时候 LP33 只要会过敏都知道要吃 LP33、
1: 嗯、
0: 那许医师发明 LP33 到现在已经大概经过20年的时间、
1: 哦、
0: 在这期间他不断再去研发新的益生菌、
1: 嗯、
0: 而且他都是从台湾的新生的幼儿、哦、的肠道内直接去取出我们肠道内最原始的好菌、
1: 哦、
0: 来做培育嘿然后再取出来的菌里面再去筛选、
1: 嗯哦、
0: 培养出那种最强的就像我们当兵进去有没有挑出那种海陆的
1: 对对高度160以上的
0: 对对对不是说你要当宪兵抽签就有、嗯、当海陆不是抽签就有、嗯、要看体格的
1: 对
0: 所以他就在这里这期间就研发了好几百支的益生菌、哦
1: 嗯、
0: 后来他现在已经专门用这个益生菌可以治疗很多很奇怪的疑难杂症甚至癌症的辅助疗法都可以做处理、
1: 嗯嗯嗯嗯、
0: 而且在高雄设立了一家医院、
1: 哦、
0: 就专门以益生菌辅助疗法来治疗这些疑难杂症
1: 是、哦
0: 哦、那而且他最后把这些益生菌他找了10支出来、
1: 嗯嗯、
0: 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
1: 是、
0: 哦啊、这个军队他给一个军团的命名叫 NTU131、
1: 嗯
0: 嗯哦、这个军队他为了测试他的效果他还去找了台湾的医学院、
1: 嗯
0: 哦、五大医学院来做这个临床实验、
1: 哦嗯
0: 哦、比如说我们台中有中山大南部有成大花莲慈济都有、
1: 嗯、
0: 他总共找了5家、哦
1: 嗯、
0: 来做去得到这个验证、
1: 哦、
0: 所以他现在在医院都使用这样的东西来治疗他的病人、
1: 嗯嗯、
0: 那有一天我们跟他聊天就说哎，哎，这么好的东西你的医院都看自费了每次来都好几千
1: 对
0: 上万块那是不是用一些东西给、我们大家的一般人、哦、平常就保养不用等到这个时候再来处理
1: 是、
0: 哦、所以现在许医师也很乐意就是释放出他这个 NTU131 的配方、
1: 嗯嗯嗯、
0: 然后特别为了让大家吃得更有感觉他 又加入了所谓的益生质，母乳益生质，让益生菌活得更好。好、啊，那这个益生菌在所有的实验做完之后，它就得到几个结论。第一个，它对我们改善我们肠胃道的便秘、拉肚子，这是最基本的。
1: 哦，
0: 然后如果你有过敏症状的，这是许博士的 LP 三三，这个 NTU 是比 LP 三三更强大了好几倍以上啊。而现在发现就是它对肝的保护也很好。
1: 哦，
0: 你看，其实大肠癌第一个转移都会到肝，为什么？因为大肠吸收了毒物之后，没有，第一个就送到肝去解毒。
1: 对，
0: 那肝又接受这么多毒物，哇，它受不了，所以很多转移到肝。

0: 来就是几乎都是末期的哈。那现在最新的发现就是说，这益生菌对肾脏的保养也很好，台湾洗肾的也很多啊，
1: 是洗肾之王国嘞。
0: 对，因为我们那个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就可以想办法把你这个毒物给代谢掉，甚至把不好的东西把它吃掉，
1: 对，
0: 你就不会产生这么多毒物去增加肾脏跟肝脏的负担，需要去解毒代谢。
1: 是，
0: 所以现在哈，比如说你肝不好的、肾不好的，哈，几乎医生都会建议你多使用这样优质的益生菌。
1: 是哦，所以这个益生菌看起来呢，对我们的人体哈，不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肠道哈可以健康，让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的身体哈也可以维持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哈。
0: 对
1: 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许医师哦，许博士真的是佛心来了哈，因为把这样的一个产品把它作为一个整个商业的这个推广哦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肖顾问呢也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产品哦，让自己的健康能够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社会当中呢，维持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触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产品？
0: 哦，这个产品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医疗配合的院所销售会比较多。
1: 啊，我们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讲就
0: 就比较不方便嘛，
1: 方便啊，
0: 因为它是属于非常一个高阶的益生菌。像以前有带小儿科去小朋友，他看过敏发现，哎，都是小儿科在卖益生菌，因为他们真的最需要哈。
1: 是，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拿来就是说想办法，就是让听众朋友可以在全国各地哈，我们用最简单的地方就可以购买得到哈。那为了让大家也感受到这个 NTU 益生菌哈，跟以往益生菌不一样哈，许医师也特别准备了体验包，要分给大家，送给大家来分享。而且许医师这一次做了 NTU 益生菌，他做到是市面上最顶贵的，一包的益生菌里面就有900亿的活菌，
1: 一包里面有900亿的活菌。
0: 对，现在你看到市面上最红的，顶多就是300亿而已。
1: 哦，那差好多，
0: 差很多。而且能做300亿的哈，他有能力做900亿，但不能做，因为他的不是全部都是人体菌，我们吃了人体会受不了的。
1: 哦，
0: 所以许博士就想说，让大家感受到真的等级不一样，对身体帮助很明显的益生菌，所以今天特别准备50份的体验包，要送给听众朋友来体验看看。
1: 真的哦，这个许博士真的这么多佛心来的，提供了50份的体验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哎，这个是我们日光大道听众朋友的福利耶，真的是肖顾问，哎，怎么样来有机会让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得到这50份的这个体验包，
0: 大家手脚快一点，拨打我们免付费专线索取就可以了。
1: 哦，免付费专线，
0: 对，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
1: 今天这个许博士提供给我们50份的免费体验包。大家手脚要快哦，手脚要快，因为我们每次我们日光大道哦，只要有赠品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哇，一下子就是秒杀哈。那今天真的是这个我们肖顾问跟这个许博士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心，提供50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所以呢，我们再请肖顾问再跟大家报告一下，哎，这个免费索取的这个电话。
0: 我们电话是0800-363131，0800-363131，手脚要快哦。
1: 对对对对，这个手脚要快，那个的卡丘蛇哈，你的丘蛇哈。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非常感谢肖顾问再度到我们的日光大道的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供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同时呢，提供了这个免费50份的这样的一个名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感谢肖顾问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讯息，谢谢顾问，
0: 谢谢张老师，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15: Anak, sini atisun, ikatawan, to ika na magagal, ita taizua veleruan, jarasuna, setsebung tana jengelai, janusun, izua tia vuhu akin nemenemem, tasuka mangwaan.
16: 关心文化，听台东的心跳，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冠军主持的《有我相伴》。
17: 本期朋友大家好，我是冠军。今天呢，赶快邀请到咱的关山分局的分局长龚世哲分局长，来跟咱开讲哦。局长你好。
1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7: 是，咱今嘛吼，咱在这个

0: 差点问错，没有空，欸，有吸过毒吗？
1: 吸过毒就没有办法在这边了
0: 啊，素啦素啦素啦，欸，可是我想讲哦，喔，欸，这么严格到有人说假婚也是毒呢，
1: 所以没有，今天就分享几个观念喽，
0: 欸。
1: 其实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毒品叫做伊托明子，
0: 是，
1: 哦啊，俗称僵尸烟弹，就是吸完了，哦，让你很像丧尸这样在那边抖发抖，或者
0: 是不是说的怎么说，他说站在路边弯腰睡觉，哦，
1: 对对对，就是他 原本是那个手术的麻醉剂，所以他会让你那边震动，反正就很像电影的僵尸哦。所以那其实为什么这么泛滥哦？他短短哦，先讲一下他现在哦，他现在在上个月就6月27号哦，那个我们保护部已经把它列为一级毒品。那什么叫一级毒品哦？就是跟海洛因，就是跟大那个
0: 熊烟的
1: 熊烟的
0: 啊，熊轻的是几级？
1: 起码是4级，
0: 4级是最轻的，
1: 对对
0: 啊，1级是最重的，
1: 1级就是最严重、最会成瘾性最高的、危害性最大的，就是把1级
0: 啊，
1: 就
0: 是罚最重，是不是？
1: 对，那所以他现在哦，你贩卖伊托明子是可以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哦，
0: 吸引哦，熊当吸引哦，
1: 哎，就是海洛因，海洛因是什么？就是我们那鸦片战争嘛，
0: 嗯，
1: 那个清朝没落就是大量大家每个人都在抽鸦片。
0: 供鸦片啊，看那个供鸦片啊，
1: 鸦片，然后就海洛因，就是你吸了整天都不用做事，就在那边一直抽鸦片，就整个萎靡这样。好，哦，那即使是你只有试用哦，也可以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哦，所以现在的伊托明子不是哦，他去年才2级而已，他短短1-2年就直接把它升为1级，代表他的危害性很重。那为什么危害性这么重？就刚才冠军讲的，哦，因为他的形式是在用电子烟的模式，所以一般的年轻人他以为他是在抽烟而已，哦，那个烟油其实里面都是毒品。
0: 哎，欸，我想请问一下，外地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不是吗？
1: 违法的，电子烟有两个，一个叫做加热烟，就是它外观都一样，只是前面就那个把烟混
0: 糖
1: 还是什么，第二个叫电子烟，就是电子，它里面是用烟油，电子烟油。
0: 是，
1: 对。
0: 啊，所以你讲你嘛唔知它到底是
1: 電子煙。对，所以大家都觉得我在抽烟而已啊，所以大家也没有，其实你在旁边你也觉得他在抽烟而已，可是它里面有可能都是有加毒品的。
0: 啊，一增加了嘛唔知嘛。
1: 对，啊，所以，
0: 欸，他在抽的时候，那经过闻到我们有差吗？
1: 应该是也是多少二手烟，
0: 但可能我们没有摸一下人丢，
1: 摸一下应该多少人的，对，
0: 是是是，
1: 对啊，所以说最好的就是你连电子烟都不要碰，因为我常讲的哦，其实我们去学校宣导就在讲那个吸毒，大家都觉得吸毒没无感，可是我讲冠军一下，你买东西，你看最近在炒那个什么那个。地下油里面有致癌物，
0: 嘿，是啊，
1: 你买油你会不会买哦统一的还是买
0: 要买合法安全的啊，比较安全的呀，啊，
1: 对，大家会买大品牌的
0: 大品牌安全的，
1: 对，甚至
0: 审核结安全的，
1: 所以为什么？因为那个有品牌保证，第二个有国家会检
0: 抽查嘛，
1: 检验
0: 是啊，
1: 而且那些食品你看它旁边都有一些成分表，
0: 是
1: 哦，它里面是含什么成分？
0: 是
1: 哦，这所有的食品、药品一样都有这个规定，
0: 清清楚楚的。
1: CSI 什么检验规定的？
0: 是
1: 好，那请问一下，这些毒品谁在制造？
0: 国外的毒枭，我不猜啦，都是这
1: 個，对，都是地下毒枭
0: 啊，可以能够啦，是够啊，
1: 都有啊，所以说都是地下毒枭。那请问一下，这些地下毒枭里面含什么成分？你知不知道？
0: 我哪里在？
1: 对啊，所以看你一般你连你要买个东西吃，要煮个油，你都会去查什么品牌比较健康？
0: 是啊。
1: 那为什么你可以随便就拿那个地下工厂的毒品来吸？
0: 对啊，
1: 你不会觉得这个是
0: 怪怪的？
1: 怪怪的哈。
0: 对啊。
1: 对，所以我说，你看你们对食品要求这么好，却对毒品随便抽啊，所以说毒品其实。危害性不是只有毒味，它其实现在跟你讲一个观念，
0: 嗯，
1: 混毒其实才是更严重的。
0: 混毒你是说很多种毒到底用

0: 没有。
1: 你知道那个我刚才讲的依托冥解是什么毒品？其实他
0: 一
1: 们都
0: 恭喜
1: 不是，
0: 麻醉剂不是吗？不要六供嘛。
1: 对，它是医疗类的麻醉剂。其实这些毒品其实本身都之前都是药品，那因为被滥用之后，它才变毒品。哦，所以这个叫做医疗用的麻醉剂。
0: 是呀、啊。
1: 哦，依托冥。啊，请问一下，海洛因是什么功能？
0: 我这块都我不知道嘞。
1: 啊，海洛因其实叫药王，它是一个，
0: 药王
1: 哎，
0: 哦，
1: 它是所有的药的一级嘛，
0: 有
1: 药王。
0: 王没有？
1: 啊，它为药王，你所有的癌症的最佳的止痛剂就是吗啡。
0: 啊，吗啡是吗啡，跟海洛有什么关
1: 他
0: 系？
1: 们是同一个兄弟，结构不一样哎，他
0: 哦，
1: 们
0: 是哦，
1: 都是同罂粟花
0: 所
1: 提
0: 以
1: 炼。
0: 它可以强力镇静止痛哟。
1: 对，它都有它的功效，不然它不会存在，啊，只是被滥用。啊，我
0: 哦，
1: 好，那你看一个，来安慰他们是干嘛？
0: 安非他命，我也记得小时候过安非他命会让人家很亢奋，不睡觉啦。
1: 对，安非他命是日本人发明的，它是给神风特工队打仗二战的时候那些神风特工队来吃的，
0: 哦，就亢奋
1: 就
0: 了
1: 亢
0: 呢。
1: 奋，所以很多艺术家那个思考什么
0: 被创作的时
1: 创
0: 候
1: 作，他可以3、4天不用睡觉，就抽完就会大便，它的药效。所以来，我一直在跟年轻人讲一个，当你的左脑一个叫你镇定，好好睡觉，啊，你的右脑
0: 就很嗨，
1: 给你很嗨，麦捆，啊，请问
0: 他看你
1: 你要听谁的？
0: 脑袋会爆炸呢。
1: 对，啊，所以混读的问题就在这里。好，所以混读你会让你的神经错乱，你所以有根据统计哦，以前大概就混1.7种毒品哦，现在很多很多毒品里面都含4点多的毒品。
0: 是有没有搞笑
1: 哎，
0: 吗？
1: 吸有就，所以验出来哦，像所以你们常常看到电视说什么小魔还是什么在 KTV 唱歌还是在哪里
0: 什么？
1: 暴毙，
0: 嘿，
1: 哦，因为他们都是混毒。
0: 啊，我知有一个那个大马歌手黄上
1: 很
0: 面
1: 多很
0: 嘿，
1: 多，哎，都是很多，因为吸，所以说我刚才讲的，他这个烟油里面加什么，他不会标示，也不会跟你讲，
0: 因为也不，我们也不会
1: 你也不知道，
0: 不
1: 哎，
0: 知道啊，够干嘛？因为那是违法，
1: 违
0: 所以
1: 法
0: 国
1: 的，
0: 家也不会
1: 对，
0: 帮他，对
1: 也不
0: 吗？
1: 会帮你检验嘛。
0: 哎呀，
1: 结果验出来里面都15种毒品混在里面，
0: 哦，
1: 然后这些毒枭地下的都可以乱加，我就跟你讲，兴奋剂也加，镇定剂也加，什么都
0: 都、就
1: 加，
0: 是好黑人送嘛，
1: 哎，
0: 送
1: 啊，
0: 上面
1: 送
0: 又
1: 下
0: 加上面，
1: 你也不可能。
0: 都不要去
1: 干
0: 了。
1: 你啊！
0: 我是觉得啦，
1: 啊，我就跟你讲，有兴奋啦，然后有我另外一个最简单的，药为什么要处方签？
0: 医生审查过啊，
1: 审查
0: 审
1: 过
0: 核
1: 嘛，他
0: 啊。
1: 也是怕药来小崩啊，赶快啦，得你过量。我常他讲了，安眠药是一个很普通的，可是安眠药吃多也会死啊，大家
0: 好，
1: 都知道。
0: 对，要洗胃嘛。
1: 有的人吃一颗觉得药效不够，自己吃
0: 跟
1: 五。
0: 两三两
1: 还
0: 杯
1: 更
0: 哈，
1: 冷杀了 carry 啊，
0: 对
1: 所
0: 对
1: 以就
0: 对，
1: 算一个好的药，它也有药量的问题啊。
0: 是，
1: 对，所以不是说你想哦，你刚刚不好给降两天吧？
0: 但你决定不是这样子
1: 不
0: 啦
1: 是
0: 哈，
1: 不
0: 不
1: 是，
0: 是这
1: 所
0: 样
1: 以有
0: 子啦
1: 些你
0: 哈。
1: 看为什么吃安眠药也会死一样的问
0: 是，
1: 题啊、哦？所以药毒其实都是有过量的问题，不是
0: 是。
1: 说你嘿哎、啊、也不能乱加，你这里面加死乱加之后都会暴毙。
0: 所以咱分局长安尼讲吼，我是有点傻眼，然后想讲咱即马科技遮尔进步吼，应该讲就是讲这个掠毒品的这个技术越来越进步。啊，我一看惊是，较早讲吼，有一多人去检验吼，检验讲伊的这个内底体内底有1.7种毒品，咱算两种啦吼。即马讲哇，一检验内底有4.1种，代表就是有5种嘛。
1: 对，
0: 啊，所以是啊，咱的这个分局长佫讲。混毒懒做会最容易致死嘛吼啊，所以雄性朋友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要不，我还是想讲一下哈，这个局长不好意思讲，我来讲哈，就是讲，伫民国113年7月份，新北市的三中吼，有一个烟斗个少年28岁黄伟正，去哦，这食毒的人吼，弄死啦，吼啊，就他还吃这个丧尸烟弹。啊，同一年吼，10月份的时阵，新北市土城的38岁，是所长呢，吼，刘忠兴嘛，同款吼，或者食毒的人吼，啊，弄掉了，啊，佫安尼拖呢，啊，到尾嘛，往生去。所以我意思是讲，这种，咱主要分局长也是讲吼，这个 依托迷

0: 齿哇，这名是不大好念啊，叫丧尸烟蛋哦。诶，食食时阵，你使用时阵，敢那是你食荤尔啦，殊不知哦，其实伊咧食毒啊。重点，我看到资料讲，诶，这个伊讲半衰期两三点钟就过去啊，等于讲食了了三点钟，你都检查不出来哈。
1: 哎，对，所以，可是我跟你讲，里面都有粉毒哦，所以安非他命的药效多久？
0: 我嘛唔知呢。
1: 安非他命药效是三天。
0: 三天，哦、
1: 所以它每种毒品的药效不一样，所以其实应该说，所以我问你，你吸完毒，你可能要求他三天不要出门，都待在家里嘛？
0: 哎、欸，那我扣零。
1: 对，所以其实毒品吸完毒，基本上他也会去全部都买东西吃啊，干嘛？
0: 嘛是要生活
1: 的，他也是要上班，也是要开车，也是要买东西吃，所以吸毒的人基本上都有毒驾的可能性的、
0: 啊。是，
1: 就好像其实包括我们酒驾哦，像酒驾的半药效、哦、就半衰期，大概也是像有的人喝完酒隔天早上去开车，
0: 是
1: 也是会验到那个酒精浓度。
0: 是，
1: 好、哦，所以最好是。我觉得至少要过中午之后，一天之后那个酒精才会退的。
0: 对、哦，
1: 所以、
0: 就是、
1: 对对啊，所以酒精是这样，毒品也是这样。不是说吸完毒我就退掉，没有，有的要等两三天才有可能退掉。
0: 是，
1: 好、哦，所以基本上吸毒的人口，他毒驾的几率都很高、啊。
0: 我也觉得啊，而且这毒驾有当时啊，你干嘛你不那，但事实上你一抓出来，
1: 对。
0: 哎、欸，就是我丧尸烟弹可能代谢掉了，啊，不过安非他命就是三缸啊，
1: 对
0: 啊，嘿，一粒就了，你可能是两缸增加，你起码没有那种瘾头了，可不可以一验你天天都
1: 是有，
0: 都是有毒啊，啊，这个毒驾是不是一靠白都靠两缸嘛？跟咱
1: 一靠酒
0: 酒驾是赶
1: 快，啊，起码其实还有那个行政院要严议更严格，还在严议中，他觉得现在扣两年还不够，因为现在就刚才讲。他撞死很多我们警察同仁哦，
0: 是，
1: 就我们警察为了抓他，他就开始会，因为其实毒酒一样会让你的那个
0: 神经中枢的触手啦，天哪、
1: 啊，你想会亢奋啦、啊，你就开始乱踩油门了，对
0: 啊，所以那刚刚讲的讲毒驾、吃毒噶、饮酒、塞车、酒驾哈，完全上即嘛法则目前是赶快的，啊，么未来是不是改者在咱都爱看国家哪讲，啊么基本上哦，啊哪讲独家原则上哦，就这个刑法啦哈、嗯，啊刑法啦讲第一次第一届独家去用抓到吼，是罚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啊并科罚金300,000以下啦，啊致人重伤的吼，啊就是一年甲七年有期徒刑，啊那弄死人哦。毒驾、酒驾弄死人，就是三年加十年有期徒刑。啊，当然，行政法这个是一定的法嘞。啊，那第一届就是奥多诶汽车，给你罚15,000；奥多麦给你罚10,000。啊，那累犯吼，就一直加，一直加，一届就到9,000。啊，这物件加咱的啉烧酒赛车是一模一样的。啊，当然有一挂人讲，哎呦，我拒绝被检测，啊，拒绝检测吼，第一届就是罚17,000。哎，第二届就45,000，安尼沿路加上去了哈。啊，伫遮甲大家报告啊，所以，我个人认为，我猜啦哈，这个会吃在上面丧尸烟弹的，可能年轻人比较会。
1: 有，然、啊、后就刚跟主持人报告，他现在就是被掩饰在抽
0: 电子烟嘛哦。
1: 大家从外表上，他觉得，而且他没有意识感，我在吸毒，因为他是在就是感觉从外观上觉得我就是在。抽电子烟
0: 是啊，
1: 而且那个烟油里面都含有不是一种，可能两三种毒品。
0: 是啊，这种烟油混了两三种啊，原则上会4.1种啦，数字讲出来了，4.1啊，所以就是讲，这个烟呐、啊，要你大汉，人生要再美好就你就吃五种的毒品。
1: 所以就是不要真的不要碰电子烟，而且在台湾电子烟目前都是违法，
0: 违法好像都在网络上嘛。
1: 对对，然后有的是日本是合法的，有的从日本带回来。
0: 哎，这海关检查不到。
1: 他如果应该
0: 是用谁扣的嘛，扫不到哈。哦啊，所以就是讲，咱台湾不合法的物件，请大家都唔通做。啊，就讲烟啊，原则上就不要抽烟嘛啊，特别是电子烟，这个是违法的，一定要知道。啊，当然，那今日花了很多时间来供这个伊托米子丧尸烟弹，就是希望讲，大家爱照顾咱的烟啊。不要让小朋友来吸毒喽！来，非常感谢我们的分局长。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那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1: 拜拜。

是的，这首歌呢是由飞儿乐团所演唱的《千年之恋》。那飞儿乐团现在也成为了绝响，但是虽然飞儿乐团成为绝响，哎，可是飞儿乐团的女主唱这个文婷，张文婷哦，依旧在这个乐坛上持续的活跃哦。所以我有时候会这么觉得啦，一个乐团，我觉得它的灵魂哦，应该是主唱的声音哦，而不是乐团的名称。那主唱到哪，我认为他的声音会跟着他走哦。但是你说后面的 bass 手啊，或弹的这个唱弹 keyboard 啊这些，诶，会跟着主，会持续有人支持吗？我倒觉得这个可以再商榷哦，但是一定会有一部分人是因为主唱的声音来吸引了他。

什么？我觉得，有一些状况哦，有时候我们或许我们可以来多多了解。哎，比方说，哎，冠军是一个非常重视生态自然的人，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叫做我们的台北市的树木啊，一直被砍掉哦？那当然，我们来看这个工作相关的这个就是这个新闻哦，就是说，其实这些树木哦，都是生病了。等等原因，这听起来都很合理，但是有时候这网络上总是会有一些这个阴谋论呢、哦。其中最知名就是说事实上这个在中国的这个他们的内蒙古还是哪个地方哦，有一个建造的地图啊，还有这个建筑物跟我们台北市博爱特区的是一模一样的。那我想讲是说，哎，事实上这个中国大陆这边本来就是对台湾一直有这个武统的声音是没有断过的哦。那我看到网络上居然有人讨论说，为什么要砍树？因为把树砍了之后呢，空拍机去拍这个街道的时候呢，会更清晰哦。所以这个砍树是为了要帮忙这个帮协助敌人来入侵。哎，这个。有这个可能吗？那这个的的确确在网络上引起很多人的讨论呢、哦。那因为这种阴谋论，老实说没有办法证实，对。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知道说，为什么要一直砍树？那这个声音出来之后，事实上我们也能明白说，在我们台湾内哦，一定会有一票人，他是很紧张、很不安，甚至。他甚至是焦虑的哦，焦虑说，诶，为什么这个我们这个地方政府好像都在配合，就是对台湾不是那么友善的国家，他们的种种政策呢？那有时候我又觉得说，网络上这些阴谋论呢、啊，或者这些讨论这些的考虑哦。有时候事后看好像都颇有道理，只是说这个是要经过很长久的时间来看。那台湾本来在这个大航海时代，台湾就是各国列强非常觊觎的一个重要的岛屿，不论是西班牙、荷兰啊，甚至清朝日本，或者说甚至是郑成功，哎，这个他们对于台湾都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欲望哦，想要。来到这个富庶的岛屿，然后控制它，那控制它之后，除了岛上的资源之外，就可以获得顺便掌控附近的海域。那我只是要强调，最近台北市一直在砍树，那砍树过程有没有就像网络上讲了，它是不合理的？那请各位就要多多的注意喽。那当然，有时候真的也不必太过风声鹤唳啦。因为我们个人也没有办法来这个阻挡太多的不可抗，因为我们就个人而已。但是至少好朋友，如果您觉得砍树有问题，或者是可能有国安疑虑等等的时候，麻烦请你深入的研究。哦，深入我关心，网络上都有很多的讨论。那你关心了之后，最重要就是你手上那一张票，你的那一张投票可以决定台湾未来的走向。那当然，你不会说投了之后三五个月，一两年就看到明显的成果，但是在你不断不掉投票的过程，4年、8年、12年、16年的过程，你可以清楚的看出来。它的方向是不是要朝往你的方向？那么今年11月就要投票，是地方选举嘛，对不对？那当然，最近这个政坛上有人喊说要倒阁，倒阁是立法院的工作嘛，就要把立法院重选，倒阁都重选，那会不会这样子？哎，我也不晓得。但你现在我们才8月份，8月份来了解11月份的投票。你了解你选区内的政治人物，我想时间是绰绰有余的。网络上 Google 亲朋好友讨论，用最后的八九十3个多月的时间呢、哦？因为11月中下旬投票嘛，3个月快要4个月的时间，深入的了解你选区的候选人他的评价、他的主张、他对国安的看法，
他对

对民生经济的看法，他对种种建设的看法，对环境自然，对户数的看法，我相信时间绝对足够。投对票，哎，你的人生，你的生活，应该说我们的生活，才会逐步逐步的越来越平安，越来越经济强大，越来越健全哦。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冠军。我们最后一首歌 G-IDOL 的 Krinka 送给各位，谢谢您收听，我是冠军，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0: 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将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兄哥主持。
1: 创客这个教学啊，学了要几个礼拜时间，对不对？那今天上课内容是让这个机器人怎样可以发光的？
2: 也可以移动，
1: 可以移动，
2: 然后也可以让一些有关那个日常生活中就发挥一下。
1: 哦，是，喜欢上这个课吗？
2: 喜欢。

0: 世间不圆满，只有用爱才能弥补那份缺憾。真情快递。当我们节目团队与国际扶轮3510地区凤山南区扶轮社用爱接轨，想要更细腻扩散关怀触角，发挥实质的公众利益，一起成为南台湾温暖的发光体以后，从这群热心公益的扶轮社朋友们口中知道，他们近来正忙于送爱到不三不四的学校。不三不四不是不三不四哦，这个山呢是高山爬山的山，城市都市的市，不三不四这个难以理解的新名词，正是反映近几年来台湾各地学校在资源分配上一种无奈失落的现象。绝对不只是我们所想象得到的城乡差距而已，这种不属于山又不属于城市的学校，成了爹不疼娘不爱，一再的被跳过被忽略，得不到都市的资源，也没有办法优先得到社会关怀益助的灰色地带。在最近节目当中，梁兄哥就要跟随凤山南区扶轮社的脚步去送爱。我们要前往高雄仁武区的湾内国小，还有燕巢区深水国小，实地深入采访报道。在扶轮社的观察发现与细腻协助的实际行动，让这些不三不四的学校因大力推行机器人创客教育以及英文数位教学得以翻转，有了活水，仿佛找到了生机还有希望。欢迎收听送爱到不三不四学校系列报道。
1: 按下你那个机器人上面的绿色按钮，它就有声音了。那我画面先还给你们。也可以，老师这个比较简单的写法。
0: 那天一早来到了高雄仁武区湾内国小，学校所处的位置离繁华市区还有段距离，也不是靠近山区的原住民部落。我突然惊觉，不是有好几次节目团队前往偏乡送爱就曾经路过这所静静伫立在路旁的不三不四学校吗？心里头的疑问还有失落，所幸国际扶轮3510地区凤山南区扶轮社他们眼光看得深远，近来在湾内国小大力推动机器人创客教育，发挥力量找到了支撑。于是梁兄哥与扶轮社的社友们一进入校园，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往上课地点前进。
1: 如果你机器人不会叫的话，你到你工具的连接这边找到更新韧体，点它一下。
2: 我说不会叫了，太吵了啦。
1: 那如果它韧体更新完了，你再点它一下，它就有声音了。
2: 哦，要点绿色的。哦，麦哥，
1: 记得哦，你反正在你们反正上面绿色按钮，它才会有声音哦。
3: 你的机器人会动的吗？
2: 会啊。
3: 会动啊。哦，啊，你这个学多久了？
2: 学大约三个星期。
3: 学三个星期啊，主要是老师教你们什么？
2: 教我们就可以拿发出声音。
3: 啊，所以这个机器人是老师发给你们，这个模型老师发给你们的。
2: 嗯。
3: 啊，他老师教你们让这个机器人可以轮子可以动，然后可以发出声音。嗯、
2: 对啊。像是如果我这样点它，按这个，然后再点一个这个，就有声音。
3: 哦，就是有程式，那教你怎么操作。
2: 嗯。啊，很多，然后老师就是有教罗纳懂，就是用这个遥控器。这个就是。然后点一下，它就是可以直接操控车的。
3: 你上课很专心哦，我看你动作都很熟练哦，都有注意在听哦。本身就很喜欢机器人吗？
2: 蛮喜欢的。
3: 蛮喜欢。那在学校里面老师教了以后，回家还有在那个吗？
2: 因为我家没有机器人，可是我有时候就是会自己乱玩这个程式。
3: 哦。
2: 就是家里面就是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啊很类似，然后我就随便乱做，对，模拟玩玩。
3: 哦，模拟玩玩，蛮好玩哈、哦。
2: 嗯。
4: 好吗？就是最主要是让用程式控制机器人，它所有上面的感测器啊，
3: 感测器就让他们可以会发出声音，
4: 发出声音发光，还有让机器人动。
3: 是，这今天上课内容。像小朋友现在到这样一个程度，大概学多久了？
4: 他们已经学了8周，
3: 八个礼拜时间。那一开始就说你们是给他一个机器人，然后告诉他们
4: 从组装到那个怎么操纵软体，然后到写程式。
3: 组装也是他们自己组装，
4: 对对对，
3: 还要教他们写程式啊。
4: 对对对。Uh-huh,
3: 所以这些小朋友都属于比较高年级的学生。
4: 中年级而已，3、4年级而已。
3: 3、4年级就有这个能力这样子哈。那小朋友上课的意愿跟那个上课的这个精神度、专注度如何？
4: 都不错啊，现在小孩的精神力都很高、啊、
3: 对，这种比较新的科技的东西自己可以动手做都很蛮喜欢的，
4: 做部分很喜欢了、
3: 啊、是做很喜欢哈。好 OK，
5: 别这个创客这个教学啊，学了要几个礼拜时间，对不对？那今天上课内容是让这个机器人怎样可以发光的、啊、
6: 也可以移动，
5: 可以移动，
6: 然后也可以让一些有关那个日常生活中就发挥一下。
5: 哦，是喜欢上这个课吗？
6: 喜欢，
5: 跟平常老师上课的内容不一样哈、哦。
6: 嗯，
5: 你如果每天都上这个机器人课多好，对不对？
6: 嗯，
5: 以后有没有想说长大以后想要再怎么再研究机器人？
6: 嗯，想。
5: 啊，你呢？喜不喜欢？
7: 喜欢。
5: 那你是女生，你喜欢吗？
7: 喜欢。
5: 喜欢啊、哦，不喜欢洋娃娃，喜欢机器人。
7: 对。
5: 为什么？为什么比较喜欢机器人？
7: 因为我觉得洋娃娃很恐怖。
5: 啊，洋娃娃很恐怖，不会讲话。啊，这个机器人会动。
7: 嗯，很好玩。
5: 很好玩这样子哈、哦，所以你现在是拿遥控器在控制吗？
7: 嗯。
5: Uh-huh, 是，他所以他本来是不会出声音，不会发光，本来会不会动？
7: 会的。
5: 本来就会动了，那
7: 是要写程式才会动。
5: 写程式它才会动嘛。
7: 嗯。
5: 那程式里面说就用这个遥控在控制的，对不对？
7: 也可以用键盘。
5: 哦，也用键盘也可以控制。
7: 可是要用那个有一个线。
5: 哦，所以写程式是老师教你怎么写啊？所以写好程式以后，然后就让机器人可以动，可以出声音，可以发光这样子。
7: 嗯，还可以做游戏。
5: 还可以玩游戏，玩什么游戏？
7: 用电脑做程式，然后玩游戏。
5: 还可以玩游戏这样子。
7: 嗯。
5: 哇，我看你每个都好喜欢。你现在几年级？
7: 6年级。
5: 6年级哈 ，OK， 好，谢谢你们。

0: 刚刚我们分享了湾内国小推动机器人创客教育的上课实况，从小朋友们满足的开心笑容以及侃侃而谈上课的心得，不难发现，对于这些弱势孩子，给他们有用的实物技术远远胜过只是制式的赠送他们礼物，只是一二三拍拍照走人来得更有向上提升的实际效益。湾内国小林炳富校长他接受专访的时候，眼神流露出对国际扶轮3510地区凤山南区扶轮社满满的感恩和感谢。
1: 用程式控制一件物品一直是孩子的梦想，那让一件物品随着我们的需要而做些微的改变，也是未来物联网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啊。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弱势小校，能够运作这样的课程是有很大的挑战，一个是师资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设备的问题。那我们学校就是小校，人力跟物力都资源有限，我们不容易去买这种高单价的设备，即使买了我们可能没有其他老师能够来教。那我们非常幸运扶轮社凤兰社的看到我们孩子未来发展的趋势，毅然决然将原本的物资捐赠部分转换为扎根弱势孩子的能力培养。我想这样子的转换对凤兰社而言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孩子能力的培养并没有办法立竿见影看到效果，不像物资捐赠只要拍几张照片就可以告诉社员捐款的流向。那这套课程也符合我们教育局的资讯教育政策，也就是利用程式来翻转程式。好，当孩子要用程式控制物件的时候，其实他们脑中至少会形成几个重要的概念，比如说逻辑思考，比如说后设认知等等。另一方面，学习速度比较快的同学

0: 还会有可能有创意思考的可能。例如啊，我们就有发现哈，老师在某一个单元只教让孩子往前走，但是学习比较快的孩子，他会加了很多的花样，比如说让车子边走边上那个五花八门的 LED 灯等等。当然了，这些东西都可以用电脑软体来做模拟，可是当有一个实体的物体在那边，那孩子呢就很容易把他们的注意力呢把它给吸引住，而且哦，这个在孩子的心里面也会很深刻地种下一颗物联网的种子。那我们很期待这个种子能够在孩子的未来开出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果实。那非常感谢福伦社凤兰社安排这么好的课程，那这个课程哦，非常有机会让孩子产生非常久远的影响。谢谢。
1: 对，这个真的非常谢谢这个凤南福伦社，我觉得做这样一个善举善事对学生帮助是比较深远的。那否则如果说学校缺什么东西送一个什么东西，可能我觉得那是比较静态的一个帮忙。但是如果说像今天你看小朋友都很开心，然后学那个机器人组装也好，让他可以发出声音发出灯光，那小朋友可以有思考，那是有逻辑能力，
0: 是
1: 真的这个技能学起来以后真的是可以长长久久，对不对？好，
2: 各位朋友，都市型学校教育资源多，而社会关爱的眼神及行政资源挹注原乡，更是常常投向偏乡学校部落，不山不市交界学区就这样被忽略被遗忘，学校常常是两头落空。到底该如何带进教育资源的活水，推动教育的正义，让珍贵真情的资源投入最需要的地方，真的是迫切非常重要的课题。

0: 世间不圆满，只有用爱才能弥补那份缺憾。真情快递。
1: 哦，你锅汤是最必吃吗？哎，最提吃。然后我看看，红尘是 H 对吧 ？Cat， 然后线是 Line， 然后老鼠是 Mouse， 对吧？
0: 这个世界并不圆满，只能用爱去弥补那份缺憾。欢迎再次收听《送爱到不山不市学校》系列报道。您知道高雄燕巢区有一条台22线道路，又被叫做“老弱残病死”的公路吗？位在这条公路上，离市区还有段距离，也不靠近深山的不山不市学校深水国小何淑珍校长。在那个午后，当国际扶轮3510地区凤山南区扶轮社还有梁兄哥到访，校长就为我们揭秘，告诉缘由，为大家解答。
2: 那孩子们的学校深水国小在这个台22线上，我们台22线上戏称为老弱残病死的公路。
3: 怎么说呢？
2: 因为这条路上有蛮多的长照中心，然后有这个深水这边有动物关爱园区，有深水苗圃，有军人公墓，那有仁爱之家，还有静和医院啊，那都是一些需要被关怀的弱势团体哈、啊。那在这个这条公路上面的深水国小的孩子们，如果能够学会怎样爱别人，用自己的能力去发光发热，造福所有需要被照顾的生命，那这就是我希望说我的孩子们能够成为的一个目标。嗯，
3: 是。但是呢，你刚刚说这个台22线深水国小又位
0: 何淑珍校长的语调听起来虽然还算轻松明快，但是却深深隐藏着些许的无奈。
3: 根据我这样放眼一看，应该是一个迷你小学，对不对？现在学生人数有多少人？
2: 是的，我们深水国小算很迷你的学校，全校小朋友总共37个小朋友。
3: 是，就1到6年级有37位小朋友。那这边学生数其实不是很多哈、哦。然后是不是因为这边的这经济状况很多，这个人口外流啦啊，或者怎么样，所以学生数不是那么多？
2: 梁兄哥分析的原因都是正确的哈。那我们这边的原本的社区人口就不多，那再加上在这附近的产业并不是非常的发达，所以在需要谋生状况下，我们的家长都出走了，那所以留下来的人口就不多，那小朋友也更少。

0: 名列不三不四学校的深水国小，位在市区的边陲，不属于偏乡或原住民学校。辖区内学龄儿童与实际入学人数常有落差，学生人数很少，弱势学生很多，家长会或社区资源不足，家长根本没有钱可以捐，社会资源不来，政府补助难拿，相隔一公里，资源差千里，层层叠叠的困境问题，目前依靠的有时只能靠校长本事到处找资源。幸好国际扶轮3510地区凤山南区扶轮社带来了及时雨，在深水国小片洒甘露水，大力推展数位英文视讯教学及机器人创客教育等等的辅助教学计划，提供孩子们钓竿给同学们学习的机会和希望。凤山南区扶轮社苏德兴社长谈到国际扶轮社在这个区块的努力成果。
1: 我用时代在改变，我知道在国际扶轮什么一空地区扶轮社啊，那观念嘛在改变。我就等下讲，我讲为什么给你拍破耳朵肯定。以前吼印象当中，看扶轮社啥物件吼就六十族群呐，吼啥物件吼默默但无言的吼弄较静态吼。啊，起码你得用他们时代美东有结合，我知道讲哇，这个哦爱好囡仔有些新的思维吼，比如讲。透过一些电脑科技方面啊，所以你们啊推出这些偏向啊，这些数位关怀计划哈，所以这个计划我相信吼，最后再来一步一步来，再往下扎根啊，需要这时间，一段一段时间了，一定会开会结果，你知哈？所以吼就部分，所以目前恁这个国际扶轮什么一控地区，这想要对恁这种方向，就起码做显示做公益这种方向，大家心中非常支持。
2: 因为阮这个活动是对咱的一。在2011年到2012年，由阮洪山南区扶轮社所创办的，到即阵目前已经有四五冬的时间。这四五冬的时间吼，我有看到足多成果，因为顶年度伫台北嘛有一个足大，就是包括这社会关怀计划，即阵推动甲阮扶轮社12个地区拢积极来咧做即个遮重大的计划，尤其是个阮洪山人扶轮社首创吼，甲所以规个台湾全省12个地区啊，大家足好足支持，大家共襄盛举，甲咱台湾囡仔的一寡正资讯化教育，搁向前踏一步出去。

那一天，当大伙儿进入深水国小的校园，不远处我们就听到了振奋的鼓声还有乐音，同学们正聚精会神练习上课。虽然是简单的音符还有节奏，我内心偷偷在想，这是学校及善心人士付出了多少真情的凝聚与努力，才能够呈现出恰似一条条无形的线，坚韧勇敢的流泻飘送在这孤寂的台22线。重头戏来了，这一天下午，深水国小多位高年级同学们早已经是

0: 端坐教室里面，每个人拥有一台电脑，人人头戴耳机，等待透过视讯与另一端高雄中学的大哥哥们要进行远端数位英文辅导教学。天生可爱的小朋友学得不亦乐乎，哪怕有访客来临也毫不受影响，依旧快乐的认真学习。
1: 风筝 ，catch， dog，
2: 大象的
1: ，eat，catch，
2: 可以直接打 frog 吗？
1: 青蛙
3: ，who， 谁？太大声！
4: 你在讲话，你说哥哥你讲话。
1: 你讲话太大声了。
3: 也许有时，也许有时候会赢，也许有时候会输。
0: 这个时候，梁兄哥也好奇的戴上耳机，透过视讯。与高雄中学的同学们谈谈上课的心情与感想，只可惜啊，真诚服务的新生在耳机里真切表白，在心海里深情回旋，但是碍于设备，我却没有办法把对方的回应录制下来。但是我知道深水国小的小朋友们可是从耳机里面听得很清楚，学习得好认真。
5: 对，你可不可以谈一谈你从事这个英文的远距的这个线上教学啊，针对这个深水国小已经多久时间？3个月时间啊。那当初配对的跟你这样一起啊，当你的学生的，你觉得他程度怎么样？哦，你知道说你跟这个深水国小每个礼拜三固定有这堂课这样子，啊。是，那个深水国小其实，全校的学生人数并不是很多哈、哦。不过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就是一些慈善单位，像今天来的有这个凤山南区福人社哈、哦，他们也带一些资源进来，然后让这个活动能够很顺利的完成这样。

0: 落实的在像数位学办这样子的活动，那利用远距电脑的方便，然后牵起了熊中的大孩子和我们深水的小孩子的空中缘分。那他们在网络上一起学习英文，那对我们深水国小不容易去补习英语补习班补习的孩子来说，这个数位学班的时间就是他们英语补习的时间，那也弥补了他们缺乏课外在家里面不容易得到的这个课业辅助。那像机器人课程，凤山南区福伦社也提供了我们不管是设备上或者是说讲师的经费上面，都帮助了这个小学校的孩子们去支持他们学习可以让自己发光的这些课程。那当然除了说凤山南区福伦社之外给我们这么多的帮忙，我们也渐渐的因为福伦社里面的好朋友的其他因缘，也牵进了其他资源进入到这个学校，所以这个凤山南区福伦社他们不只是自己帮助我们，其实他们也像也帮我们建立了一些对外的网络哈，那让很多的爱心到了深水国小来，弥补了可能我们原本不容易被帮助的这一块，那渐渐的让深水国小被人家看到，也在他们想到要帮助人的时候想到了深水国小。
1: 我想这个

各位朋友，教育部统计，台湾高中、国中、国小一共有3871所学校，扣除偏远地区学校1104所，还有部分都会区学校，其实更有多数非

毁飞偏远的不三不四学校反而显得更加弱势。为您报道国际扶轮3510地区凤山南区扶轮社关怀不三不四学校湾内及深水国小，就是扩散关爱的温暖起点。因为在全台湾各角落还存在着好多好多凡事只能靠自己成了最穷困的不三不四学校，真的需要善心爱心朋友更加的细心挖掘，付出更细致的资助来关怀，还有具体行动。让我们一起努力，一起加油。感谢您收听。

哇，这时间过够紧的哈，八几年哈，那今日台湾串珍珠、台湾串珍珠的节目哈，已经我已经买下，感谢收听。麻烦乡亲哦，你所在所在社区啦，还是讲你参加一个这社团啦哈、协会等等，我想特地哈，两兄特别来做报道，希望伫振兴公电台当中透过这个节目哈，为乡亲来奉上的哈，令众朋友联络提供线索呢哈，哦，这个台湾每一个角落哈，这个、每一个上个闪亮的珍珠，然后闪闪发光，总结好的这个感觉，爱的氛围啊，传遍哈，这个我觉得每一个所在哈。好，感谢收听今日节目，让兄哥祝你平安如意，H 数空中再会。

0: 母亲啊，母亲啊，我要来祭奠母亲啊。
1: 这位老妇人有幻觉，常常看到母亲啊，伊讲伊要去念母亲啊。根本吼就无模型啊，所以我们带老妇人去参加着社区活动，抓蚊啊，踩蟑螂。
2: 别让蟑螂跑掉了，别让蟑螂跑掉了。
1: 我是正声广播高雄台梁兄哥，这位老妇人是我的岳母。我的岳母罹患了失智症，贴心、耐心、用心陪伴，多多参加到社区活动，失智症患者延缓病情的最佳药方。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我们现在请大家翻开《佛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这个解释呢，就是从第一页开始，我们要依着这个文呢来讲，然后解释。大家听了

这个讲解，还是以后有人听了 MP3 录音档，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然后再看这个文，就对这部经的内容跟修持的方法就完全了解。这本《博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是由印光大师呢所鉴定的，而且当时皈依他的弟子黄志海居士，他把它演述出来的。那么在前面，黄志海居士呢，他有讲，他说他都是照着古师祖师大德的注解，然后把里面的意思把它阐述出来，所以他先消文呢，就是用解这个字，然后他要详细的来研究的时候，就用释这个字。那我们现在来看呢，开始《佛说阿弥陀经》，首先他解，也就是消文，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一部经叫做阿弥陀经。那么下面呢，他就要来详细的来释这个经题。佛这个字啊，就是特别的指释迦牟尼佛，这是释迦牟尼佛，他呢在《法华经》里面有讲，他本来早就已经成了佛，他因为要劝化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所以特别呢他又示现投胎来做人。在2500多年前的时候，在中印度有一个国家叫迦毗罗卫国，当时这个国家的国王的名号叫做净饭王，那么国王的夫人就是皇后，叫做摩耶夫人。所以释迦牟尼佛就示现投胎到摩耶夫人的肚子里，在中国当时是周朝的时候，就是周昭王26年，也就是甲寅年的4月初8，从摩耶夫人的右边的血骨当中生出来。那么当时呢，他一生出来就是堂堂皇皇的，是一位太子。后来他长大成人了以后，他看到世界上的人受到种种的苦恼，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人呢，并不是想象的这么好。于是他有深入的智慧啊，就看破了，看破了人间呢，他不愿意做太子，他就。

出家去修行，19岁出家，修到了30岁呢，在菩提树下就得到了，成了佛。后来他在印度各地啊讲经说法，来劝化世界上的人。那么到了80岁，一般来讲是80岁，他这里写的是79岁，大概是10岁是79岁的虚岁是80岁啊，就入了涅槃。那一般人不知道什么叫做涅槃呢？涅槃就是梵语，就是印度话，现在的印度话了。涅这个字的解释就是不生的意思，不生就是没有生的相，没有生的相。盘这个字呢叫做不灭，不灭就是没有灭的相，也就是没有生的相，没有灭的相，没有生的形象，也没有灭的这种形象。这个就是佛所证悟的叫做真如实相，真实没有虚妄的，完全平等的这个实相，也就是证悟到宇宙人生究竟常住不变的这个真理啊。那佛因为要教化众生呢，所以他视线投胎而出世，也就是出家这种形象来，也就是8相成道。那么到了教化众生的事情完毕了以后，他的任务完毕以后啊，他就回归到本来没有生也没有灭的这个真如实相，也就是叫入涅槃了。有些人不知道呢，一听到说佛入涅槃呢，就以为说佛呢他死了，那不知道说佛其实是永远不会死的。这种道理啊非常非常的深，你如果没有把它解释明白啊，恐怕一般人呢反而会起一种疑惑。那么现在呢要拿白话来说明一些呢也不是很容易的，不过呢先把佛的有3种身体啊简略来说几句，让大家知道佛的涅槃呢跟一般凡夫所说的叫死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那怎么说佛有3种身体呢？凡是从凡夫啊一直修持啊，修持到成了佛，就有3种身体。哪3种身体呢？第一种叫做法身呢，也就是证悟到法身呢，它就是一切法平等的真实性来说，在一切法平等真实性呢来做它的本体。那法身呢不可以说用形象色相相貌来拘束的，来说呢法身有一种形象没有，它是一切法平等的真实相，这个叫法身，无形无相啊，
尽虚空

片法界。第二种呢叫做报身，因为呢我经过了造载永劫行菩萨道，他修了种种的功德，修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呢、不是我们算数譬喻所能说的，所以他累积了无量无边的功德呢，到最后他成佛的时候啊，现出非常庄严的这种身体的形象，而且享受那种宁静极灭完全离苦的那种真正的常乐我净的那种报应，这个叫做报应身呢、叫报身。这种报身呢，只有从初地以上的菩萨，也就是法身大士，已经破无明正法身的大士啊，那种大菩萨呢，才看得见的。可以见到佛的，他受用报身呢，佛用这种他受用报身呢，来教化初地以上的菩萨，从初地、二地、三地啊，这样一直上去呢，他所见到佛的这种报身呢，越来越庄严，所谓叫做八万四千相。这个是我们凡夫众生呢，还没有证悟到法身以前看不到的。第三种呢，佛为示现应化身呢，因为众生的根基啊，跟佛的缘分呢、他会感应到佛，所以佛呢为了要度化众生，他会变化出种种的身体的形象，到十方世界呢有缘的地方，他专门呢去度脱众生的。那大家不要说听了我说呢佛有三种身体啊，就会升起疑惑了，说一尊佛呢有三种身体，那不会变成三尊佛吗？一尊佛变成三尊吗？现在我们要知道有三种身体呢，可是他还是一尊佛，所说的只是一尊佛呢，那就是怎样呢？就是法身跟报身呢，因为法身报身呢是同一尊的。那讲到应化身呢，就是从应化身呢，就是从法身呢，它可以变现出来无穷无尽的佛来。那现在我们讲一个譬喻啊，比如说天上中秋的时候有一轮明月，那么这一轮明月呢，在各种的水

在潭里面，在小小的溪流里面，连很小的水缸里面呢，都会现出一个月的影子出来。这许多的影子呢，究竟是很多的月亮吗？还是只有一个月亮呢？那当然，我们大家都会知道，只有天上只有一个月亮啊。佛的应化身呢，就是从这个法身呢所显现出来的。法身就好像天上的那轮明月，应化身呢，就是那个月亮的影子，现在江河水缸每个地方。所以应化身虽然很多很多，可是法身呢只有一个，就是同这个月亮。所以它可以在各种水里面呢都应化，这种道理。这月亮呢碰到了清净的水，它就显现出月的影子出来。佛也是这样的，他碰到了有机缘的众生呢，他就现出应化身出来，让有机缘的众生呢见得到。等到他度脱众生的度缘已经完毕的时候呢，佛就示现入涅槃的相了。月的影子不见了，可是呢天上的月亮还是究竟好好的在那里，没有一些变动。你不可以说呢就没有月亮了，水干的地方看不见月亮的影子呢，可是有水的地方呢仍然可以看到这个月亮的影子。从这个道理我们想一想，我们就可以知道佛入了涅槃呢，你不可以说佛已经没有了，只是说在我们这个地方呢看不见罢了。或者说我们这些人呢跟佛已经没有缘分了，所以看不见了，不是说佛没有了。何况呢佛他有三种身体啊，他有三种身体就有三种名号。那么现在我们所讲的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印度话，释迦两个字呢就是中文里面叫做能人，能力的能，仁爱的仁，这两个字能就是很能干的意思，仁就是慈悲的意思。摩尼这两个字呢中文的意思啊应该叫做寂寞，寂静的寂，默然的默，寂就是寂静不动的，默就是怎样呢，它符合本性宁静不动的。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应化身的名号。那么我们要知道释迦牟尼佛法身的名号呢，法身的名号呢印度话叫毗卢遮那，毗卢遮那中文叫做遍一切处，也就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呢它都是周遍的，它是周遍一切的。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法身呢叫毗卢遮那遍一切处，也就是他的法身呢是尽虚空遍法界，没有不周遍的地方。那么释迦牟尼佛的报身的名号呢印度话叫卢舍那，中文呢叫做光明遍照。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光明呢身上的光明呢非常的广大，

光明遍照，也就是不论在什么地方呢，它都可以照得到。那我们现在在寺院里面呢，寺院的大雄宝殿，如果是三尊佛，那你就可以知道中间竖的一尊很大的佛呢，那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么现在在各种的佛经呢，就是当时释迦牟尼佛所说的。那这一部经的名号呢，叫做阿弥陀经，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各种经里头的一种。为什么叫做阿弥陀经呢？因为有一尊佛名字叫做阿弥陀佛，这尊阿弥陀佛他从前在发心修行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国王，他的父亲名号呢叫做

他听了佛说法以后，觉得学佛有种种的好处，在世界上做人苦乐参半呢，有种种的苦恼啊。于是呢，他就放弃了王位，出家去修行，在释自在王如来的座下出家呢，法名呢叫做法藏比丘，而且这个法藏比丘呢，就在释自在王如来的面前呢，立下了很重的誓愿啊，就是说啊，他讲了这个誓愿呢，决定要去行持，要做得到，而且他发愿呢，他如果成佛的时候，他要现出一个很清净的世界来，让众生呢都能往生到那里去，在那里离开了种种的苦，来享受种种的安乐。所以现在这部经里面所说的叫做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是阿弥陀佛经过了好多数的劫数呢，这个劫啊就是表示很长很长的时间，那么他生生世世呢修福德跟修智慧，所以他修成功了呢，就现出这个极乐世界，而且他在修行的时候呢，在这个释自在王如来的面前呢，他还发了48个大愿心呢。这个48这个大愿心里面呢，第18个大愿呢，就是说，他说：“倘若我成了佛，十方世界一切的众生，也就是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东南方、东北方、西南方、西北方、上方、下方，这十方的众生，如果能够诚心诚意的相信，而且愿意生到我的国土去，只要他念我的名号，一定可以往生到那里去。倘若念我的名号的众生不能得往生我的佛国呢，那我就不愿意成佛。”这就是阿弥陀佛他成佛的第18大愿呢。那么阿弥陀佛有了这样的大愿心呢，他成了佛。那么这一部经呢里面所说的，就是在讲西方极乐世界种种的好处，以及你要往生到那里去的一个方法。那我们要注意，这一部经里面是在讲西方极乐世界有种种的好处，让我们起心愿的心、心求的心、愿意往生的心，而且你要到那个地方要怎么修行呢，也就是这个方法。那么这一部经呢叫阿弥陀经。那么一般人我们本来不晓得有西方极乐世界啊，也不晓得说西方极乐世界有说不尽讲不完的好处啊，而且我们不晓得用什么方法呢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心呢非常的慈悲，叫无缘大慈啊，同体大悲啊，他哀怜我们这些啊生死轮回苦苦恼恼的众生，特别的讲这一部阿弥陀经，把西方极乐世界种种的好处，以及你修行到西方极乐世界最容易最简便的方法，都在这一部阿弥陀经里面呢就给我们讲了，教我们依着这个方法去修，就决定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所以阿弥陀经这四个字呢，上面加一个佛说两个字，也就是要让我们晓得这一部阿弥陀经呢，是释迦牟尼佛他当时金口亲自而说的，不是其他的人假造出来的，因为佛绝对不会讲假的话的，不会妄语来欺骗我们众生。我们念这部经的人不可以有一点点的疑惑的心，一定要确确实实的要相信。那么这一句呢，佛说阿弥陀经，就是这一部经的名目，就是它的题目。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请大家合掌一起回向。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步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舍给一个夏天的夜晚，请你心中留着有那
1: 味。
0: 轻轻的感恩的字，老婆你就以向林的发书函，
2: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在前面的几周哦，新阳有陆陆续续分享了跟迷思星球剧团的艺术总监，同时也是国内知名的女高音许玉珍老师共同制作的歌剧轻旅行的系列节目。那今天就是要以歌剧的类型来做介绍。大家可能会看电影嘛，电影会有爱情片、动作片，然后惊悚片之类的分别，可能大家都会有自己喜欢的。其实歌剧也是一样哦，歌剧有分成很多不同的主题类型，大家在听完这一系列节目之后，或许也可以试试看从你比较感兴趣的风格去寻找一些经典的歌剧作品。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歌剧轻旅行咯。歌剧是什么？
3: 歌剧怎么听？歌剧怎么看？
2: 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个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歌剧轻旅行的系列节目。我是新阳，
1: 我是玉珍老师。
0: 那上一集我们有讲到所谓比较一开始的正歌剧，就是严肃歌剧，然后后来就讲到穿插在其中的喜歌剧的发展。
1: 对，
0: 然后有喜就有悲，
1: 是的，
0: 对。然后那个时候玉珍老师也提到说，就歌剧的分类其实很多，
1: 超级多，
0: 对，而且应该说大家现在主流的分类就已经很多了，更不用说还有一些是自己另外在细分的。
1: 是的，
0: 主流分类我们讲完悲歌剧之后，我们这一集应该从哪里开始继续分下去比较好？
1: 一开始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一个叫做所谓的大歌剧。
0: 大歌剧是很大的意思，
1: 很大的意思。那这个大歌剧呢，其实是发展从法国来。那我想问一个问题：法国，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会是什么东西啊？在法国艺表演艺术里面，
0: 法国芭蕾舞。
1: 是的，所以呢，在法国发展这个大歌剧里面呢，芭蕾舞蹈的场面占了非常非常大的元素。
0: 我可以非常不负责任的归类为大歌剧里面一定有芭蕾舞吗？
1: 绝大部分都有很大场面的舞蹈的场面。
0: 嗯，
1: 对，所以呢，在法国的大歌剧发展呢，它有一个很应该是说不成文的规定，跟它继承的一个编制，就是呢，一般我们看歌剧可能三幕啊、四幕啊就已经算很大的歌剧了。可是，在法国大歌剧，甚至它的戏剧结构标准的配置会是五幕这么长的一个戏剧。
0: 五幕啊？
1: 对，如果你看一看，我们一般看歌剧大概是两个多小时，那你可能再多了一幕，你可能要再可能看到三个小时，三个多小时，所以结构其实就已经比一般我们看歌剧来的长一点，庞大一点。那在这个比较长的表演形式里面，他很贪心，他除了独唱，然后呢，我们上次讲的这个重唱的东西，然后呢，他其实还包括大量的合唱舞蹈，然后他所有的管弦乐团编制都是非常非常庞大，
0: 想得到有什么东西里面都有了，对了，
1: 对对，马汉全席，马汉全席，
0: 马汉全席，
1: 对，然后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完整的表演艺术形式之下，他法国人呢，那当时候大家想说一定花很多钱，对不对？
0: 嗯，
1: 没错，这个大歌剧它的发展，就是因为在发展这个时候有很多有钱的财团财阀，那那个时候的皇帝其实他自己本身也是有这个银行家这些人身上开始赞助这些剧种的发展，所以法国大歌剧在这样子的很充足的金源之下呢，他就开始了他一个庞大编制的发展，
0: 是一个展现财力的东西。
1: 是的，所以我们在讲法国大歌剧的时候，不外乎就会讲到我们刚刚讲的啊，这些比较大的戏剧的编制，然后而且歌手都很有名，
0: 都很有名，什么意思？
1: 应该是这么说好了，如果你是一个银行家，如果你是一个金融家，你花了钱做一个东西，你会发现你超级希望很多人来看，
0: 对，
1: 对吧？那你要有一个很卖座的作品，你应该就要有很有名的导演，很有名的歌唱家，很有名的很多东西，
0: 就是刚刚说什么都要大，连那个演员导演都要是大牌的。
1: 对，所以呢他整个的花费整个的编制就会非常大，所以大家可以以这个方向来想象他为什么叫做
0: 大歌剧。可是好，那我大概知道就是大歌剧就是要很有钱，他得乱下重点。但是我们现在容易接触到这样的歌剧作品吗？
1: 应该是说每一个不同国家的歌剧其实走到后来都发展出自己的样子，只是说呢，在现在这个社会上面，它其实就变成很极端。有一些本来就已经被做好的大的作品，它可能扮演的时候，它还是会维持它原来的样子。
0: 嗯，
1: 可是呢，有一些作品它变成时代的眼镜，尤其是现在，我们一直在提倡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叫做环保，
0: 对
1: 对吧？那什么东西可以被重复使用呢？就是越精简的，不要太浪费的，过度铺张的布景啊、道具啊、戏服，它可以一直被重复使用。可是当你很大的时候，你的布景就会很大，对不对？
0: 对啊，
1: 你就很难搬啊。
0: 没错，
1: 对，所以到了现在，可能这些所谓以前的大的作品，它只是在内容形式上面，可是可能在布景上面，我们现在有现代科技可以取代，很多很大的布景，所以可能投影啊这些东西就可以取代某一些本来实质上面很大的配置了。
0: OK， 那如果刚刚讲这样大歌剧的话，有没有那种非常经典的代表，就是可能大家会有听过？
1: 我接下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歌剧呢，就是

在法国的大格局它发展到蛮黄金时候出现的一个蛮有名的作品。内容呢，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歌剧的名字叫做罗密欧与朱丽叶，我觉得这应该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文学的作品。那在古诺，我们选古诺的这个罗密欧朱丽叶呢，这个女主角的咏叹调我愿意活在梦中，就是描写这个朱丽叶她自己对于爱情的憧憬所唱出来的舞曲。

0: 大家刚刚听到的这个乐段是来自古诺的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相信这个故事大家应该多少都有听过，不管你的年龄层在哪里。
1: 是的，
0: 这个爱情悲剧，莎士比亚
1: 的
0: 文学作
1: 品，
0: 对不对？
1: 是的。
0: OK， 好，这罗密欧与朱丽叶呢，大家很熟悉的不外乎就是除了文学作品之外，它也被翻成了电影，
1: 是，
0: 对，甚至近代也还有其他的艺术作品的产生。
1: 是的，
0: 好，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以这个当作今天大歌剧的选曲给大家听听看。那如果你觉得好像蛮好听的，可以再去找找看这一部歌剧，它应该也有
1: 好听，
0: 对，它应该也有其他的影像跟音乐是在网络上可以找得到
1: 的。是
0: 的，
1: 没错。
0: 好，那既然有了大歌剧之后，应该就会有小歌剧咯。
1: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歌剧或者是任何的艺术形式的发展，它其实都跟时代的发展很有关系。那在这些欧洲的歌剧发展的到了比较近代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在维也纳的很重要的剧种叫做 Operetta，叫做轻歌剧，
0: 中文翻轻歌剧，不是小歌剧。
1: 不是，其实应该这么说，什么 Retta 什么比较小一号的，很多都会重复那个。我们本来是 Opera，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 Opera 变成 Operetta， 小一号的歌剧，
0: okay.
1: 轻松一点的歌剧这样子。那轻歌剧呢？其实它是发展在歌剧跟我们后来等一下会要继续讲的音乐剧中间的一个，我自己觉得算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对，因为轻歌剧呢，这个剧种很有趣，是它的音乐跟它的内容，我们看它名字就讲比较轻松嘛，
0: 轻，
1: 对，比较轻松，然后它的题材比较多好笑的东西
0: 哦，
1: 对，那
0: 喜剧很多的意思吗？
1: 对，它基本上它的形式就是喜剧形式。那像在维也纳，它其实就有两个歌剧院，一个是维也纳的国立歌剧院，另外一个叫做 Volksoper 民族歌剧院，它其实就是专演这些比较轻松的歌剧。
0: 但是它又跟喜歌剧不一样，
1: 不太一样，因为呢，它有个很大的分别是，轻歌剧哦，比如说他搬来台湾演，他可能就会说一些国语，说一些台语，更甚至是你今天早上在新闻上面或是报纸上面读到的某一些的新闻头条，他在晚上演出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放到他的台词里面去。
0: 台词里面，
1: 对，
0: 可是一般的歌剧我也可以换台词啊。
1: 可是没有那么的及时啊，你换台词的时候，你原则上还是在一般歌剧的行进的戏剧中间
0: 哦。因为通常歌剧，我们说每一首歌曲它都有它的主题需要呈现的，也就是说
1: 是
0: 那些台词必须要能够衔接歌曲跟剧情，
1: 是 的，
0: 所以也就是说轻歌剧它的歌曲的主题方面比较没有这么硬，
1: 应该是说他的音乐整个剧的方向还是大体上是底定的，可是你怎么样在对白中间融入时事，这是轻歌剧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0: 它的弹性非常的大，
1: 对，他在对白，在这些到不同国家扮演的时候，他对白的弹性非常非常大。
0: 所以例如今天有一部轻歌剧来台湾连演三天，连演三场，可能三场的对白都不一样。
1: 对，他可能会比如说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个很有名的政治人物的事情，他就可以把这些事放进去。那明天如果发生了一个很好笑的，有什么大家人尽皆知的这些好笑的事情，社会事件，他都会放进去这样子。
0: OK， 所以它的弹性比较大，然后它的可控性比较强，然后有可能在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点看了同一部剧，但是有可能剧情是完全走向跟你之前看过的不一样。
1: 对，但它的大方向，这个剧还是大方向是一样，可是你的对白跟它呈现方式，跟它说的笑话，跟它所有的戏剧的点，可能是另外一件事情。
0: OK， 好，那所以这个轻歌剧刚刚讲说，因为是在传统的歌剧跟音乐剧之间衔接的过渡嘛，而且他既然能够被直接归为一类，代表他的作品应该也是非常的多。
1: 没错。
0: 那大家比较容易听过的，或是有时候代表性的作品，
1: 轻歌剧很重要的一个作品哦，其实是我自己也唱过女主角的，就是施特劳斯的《蝙蝠》。那这个蝙蝠呢，其实大家想哇，蝙蝠这是什么样的歌剧？
0: 对，是一个动物，
1: 名字叫做蝙蝠。蝙蝠很有趣，它其实就是有一个 博士，然后他跟他的好朋友这样子，然后两个人呢就有一年在化妆舞会的时候，然后就这个博士呢被他的好朋友放鸽子，喝醉了被丢在路边这样子。所以你知道这部歌剧就是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蝙蝠的复仇，因为这个博士他穿了蝙蝠装这样子、哦、对、
0: 哦、化妆舞会，
1: 所以被丢，对，被丢在路边，所以他就想了一连串的诡计，一连串的联合这个好朋友的太太啊，然后还有周边很多人，然后一起来捉弄这个他的好朋友艾森斯坦先生、
0: 哦、对，
1: 对，所以你看这个题材就是在我们一般歌剧里面可能那种震惊为作或是神话故事就不太一样，
0: 因为这比较有一点恶作剧导向，
1: 对，就是有一点诙谐，然后有一点点讽刺的这个意味，就是它很重要的内容这样。所以这个蝙蝠这个歌剧算是任何人讲到轻歌剧大概都会提到的一个歌剧。
0: 好，那如果我们提到说这是代表作蝙蝠是其中一个的话，那有没有什么经典乐段？
1: 蝙蝠里面的很多好听的歌，但是大家比较轻松可以听到的，在音乐里面就听出来它的意思的是，其中有一个这个女主角家里的女仆叫阿黛蕾，她呢穿了她女主人的衣服，偷偷跑去化妆舞会，结果被她男主人遇到了。他男主人一眼就认出来说，诶，这个不是我家的女仆吗？然后结果他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唱了一首所谓的孝之歌，就说你们看你们看，这些人怎么会，我的对面的这位先生他竟然误以为我是他们家的女仆，你看我穿这么漂亮的衣服，我的气质这么好啊，这是一个太可笑的事情了。所以这首歌叫做孝之歌。
2: Mon cher marquis

0: 就是刚刚提到的轻歌剧代表这个蝙蝠里面的一段选曲，
1: 是的，
0: 叫做笑之歌，很像那个哈哈哈哈。
1: 对，所以你们听到里面有一段哈哈哈哈哈哈的桥段这样子。
0: OK， 就是非常符合刚刚的情境。
1: 是的，
0: 那所以轻歌剧好是一个非常容易可以有弹性一直抽换台词跟剧情的一个作品。嗯、那刚刚因为有讲到说它其实是一个过渡嘛，
1: 嗯哼，
0: 那。因为刚刚讲说那个什么衔接时事啊之类的，
1: 嗯，
0: 这是跟我近代看到的一些音乐剧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又有一点点像，因为它的轻松度音乐就很高了嘛，会不会有点难跟音乐剧做切割？
1: 应该是说，其实任何一个东西的发展，绝对不会说今天2024年，然后几月几号。那个指针突然跳过去，然后就变成另外一个艺术作品。
0: 嗯，
1: 任何的艺术形式啊的发展，其实它都有一些连贯性，都是互相影响的。所以呢，当这个轻歌剧呢，它发展到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状态，其实就会被带往其他的地方去。
0: 嗯，
1: 所以这个轻歌剧呢，其实它就被带往了美国，带往了其实维也纳之外的欧洲国家去。那到了美国之后呢，它的样子就也是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啊，然后比较小的娱乐性一点的表演形式，然后就变成了美国的音乐剧。那我们现在呢，还要再另外讲的一个东西是，音乐剧其实也不是只有在美国。
0: 可是因为大家都讲 Broadway 啊，
1: 对，
0: 都讲百老汇音乐剧，
1: 是的，所以呢，在英国伦敦的西区其实是音乐剧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0: 嗯，
1: 对。那在英国伦敦发展的这些音乐剧，其实反而是我们在台湾比较熟知的，
0: 比较红。
1: 对，比如说信仰你知道的音乐剧，你讲几个，你觉得好像大家都会知道的，
0: 大家都会知道的，嗯、例如《歌剧魅影》，
1: 对，
0: 然后。猫
1: Cats
0: 它是一个非常代表性的，
1: 对，所以其实这几个我们在台湾其实蛮熟知的，比较稍微没有那么现代的这些音乐剧其实是来自于英国。
0: 大家讲音乐剧都在讲百老汇，只有在台湾大家比较受欢迎比较常看到的都是来自英国，都不
1: 是
0: 百老汇。
1: 英国因为呢这个英国这个安德鲁韦伯这些这所谓的英国的音乐剧的创作人，他们很厉害，他们比较注重这些行销跟包装，所以对一个商业行为，当他作品很好的时候，然后所以他又经过很确实的包装跟很确实的宣传，于是他在世界上面的那个地位其实蛮明显的，在某个时期其实是超过了美国的 Broadway 的音乐剧。
0: 嗯，
1: 对。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另外说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是不是美国的音乐剧于是就没有英国那么有名？其实也不是的，
0: 应该不会，不然大家就不会知道百老汇啊。
1: 百老汇它除了它慢慢在发展，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美国音乐剧，其实我不晓得听众朋友知不知道，有一个可能是我们年代会看的一个叫做奥克拉荷马，这个其实是算是美国的音乐剧蛮典型确立是这样子的一个作品的代表作。
0: 嗯，
1: 对，那在这个剧里面其实就是慢慢发展了它自己的样子。到了近年，其实美国音乐剧的大反攻应该是迪士尼。
0: 迪士尼，
1: 对，迪士尼怎么样？很吃惊吗？
0: 不是都是动画吗？
1: 对，所以你看我们这几年来台湾扮演过的有狮子王。
0: 哦，狮子王音乐剧前来了不止一次。哦、
1: 对，然后呢还有很有名那个我弟弟的小孩侄女，那个3岁5岁都会唱的。是冰雪奇
0: 缘
1: Let it go 对，这些其实都变成了所谓的音乐剧。
0: 哦、
1: 对，所以其实在近代的这应该有差不多有10几年，迪士尼它跨足了开始做这些音乐剧的制作之后，算是美国音乐剧一个蛮大的反攻。当然不是说在这之前都没有，这之前还是有很多很棒的美国音乐剧啊，譬如说Rent 那个
0: 吉屋出租，
1: 吉屋出租，然后还有万事巨星，中文是这样子翻，对，就是几个很有名的美国自己的代表作的音乐作品。只是说到了这几年，因为可能会有更多孩子去看这些音乐剧的东西，就说啊，那狮子王呢？它不是就美国的音乐剧吗？对，其实它就是。

0: 好，刚刚讲到就是美国的音乐剧近几年有绝地大反攻的倾向，所以这一首相信大家也不陌生，就是来自《狮子王》里面的片段。
1: 是的，
0: 对，然后选的这个乐段应该是开场的，就是大家看到那个狒狒把狮子举起来，那个 Circle of Life，
1: 非常的有大草原的那个风情。
0: 没错，有去音乐剧现场的就会看到有很多用人扮成的动物在那里跳来跳去、跑来跑去。
1: 这个也真的是要很有商业行为跟很雄厚的资金才能达到的一个，对吧？所以
0: 要很有钱。
1: 是的，
0: 好，就是有钱才能做的，然后也来台湾好几次，所以用这来打。哎，这是近年的美国，然后大家比较熟知的音乐剧。
1: 没错，
0: 对，但是我们就要谈回去，就是其实刚刚周新阳讲的几部音乐剧呢、就是其实都蛮经典。
1: 没错，
0: 对，然后也是大家现在其实应该都还听过，甚至有些在学校里面老师都一定会放给学生看的音乐剧。
1: 没错，其实我们在讲英国的音乐剧的时候，一定会提到的，就是尤其是《歌剧魅影》跟《猫》。这两部、那这两部音乐剧其实除了舞台作品之外，我觉得它之所以会传播的这么快，其实跟它都有拍成电影
0: 啊，对，
1: 有关系。
0: 没错，尤其是歌剧魅影非常早就已经翻成电影，而且它里面的每一首歌曲的存在感都很强。
1: 对，而且很有趣的是，我以前在学校教课的时候，我放歌剧魅影的那个电影版给学生看，你知道学生完全忽略唱歌这件事情，他们一直跟我说，老师这个女主角好漂亮，这个男主角好帅，是不是？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对于一般的观众来讲，他的视觉跟听觉在某个层面上面他同时达到了满足。所以为什么这两个音乐剧他后来其实知名度那么高，包括你在看舞台剧上面如果你去看 Cats，你可能看不到那么多猫咪脸上或者是很细节的肢体的特写、可是在电影的版本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细微的特写镜头。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音乐剧呈现方式，它之所以能够那么的被广为流传，也是它的商业行为，也是做足了功课这样。

0: 好，大家刚刚听到这个，就是在前一阵子正式宣布封箱了的歌剧魅影，然后大家听到那个很震撼的管风琴，对，这、就是它的主题曲，
1: 是的
0: ，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1: 那个最著名的场景就是那个在巴黎歌剧院，它吊灯掉下来的那个场景。
0: 啊，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之前那个新闻，就是这个操作这个吊灯的这个人员，其实他就在歌剧院里面工作了60年，他的工作
0: 就是放吊灯。
1: 对，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这样子的西洋的这样文化跟其实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表演形式很不一样。他们真的是一个非常久远，你可以想象一个人60年都在做同一个工作，然后只是在放这个跟这个剧很重要的一个
0: 对
1: 关系的一个。
0: 这也是我们说一种就是丁木剧，他就是一演再演，一演再演，他可以演60年，但是还是可以几乎场场满座，
1: 然后他还养活活了很多人的一辈子，这样
0: 没错，
1: 对，
0: 60年至少两代人以上的一辈子，
1: 是的，这真的是也是蛮感动的事情，一个好的表演艺术作品，
0: 对，没错啊。我们这一次来讲歌剧的分类，但是因为歌剧一直的演进嘛，就不自觉就一定会提到一下音乐剧，
1: 是的，
0: 对，所以呢今天整理了一些我们刚刚说大歌剧，
1: 嗯，
0: 那相对的不是小，是轻歌剧，就是弹性非常的大，
1: 比较大，
0: 对，而且大家近年应该也比较容易可以在很多地方接触到，
1: 对，尤其是如果你不是听整部的轻歌剧，也许你还会听到它蛮多的选曲都是好听的，以后我们机会再来跟听众朋友介绍，
0: 对，好，然后最后就是音乐剧做结，那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的剧种呢以大歌剧、轻歌剧跟音乐剧三个种类来跟大家分享，那希望今天分享的音乐呢大家也都会喜欢，或者是让你觉得歌剧跟自己的距离更接近了一点。好，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们期待下集再见喽，拜拜，
1: 拜拜。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做做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2026挂山大纵走彰化兜兜圈的活动。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115年彰化县原住民族日暨文化节传统体能竞技系列活动。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故乡寻宝趣。节目当中要来介绍2026挂山大纵走彰化兜兜圈活动。彰化县政府从2022年开始办理挂山大纵走彰化兜兜圈的活动，今年已经迈入了第5年。活动将从9月1号到11月30号登场，精选八卦山脉8条特色步道，规划8场践行活动。有3大亮点，邀请民众用双脚走进彰化的山林，沿途探索景点、聚落、美食及地方产业。完成指定步道，不仅可以获得限量的小三怪香氛手工皂，还能够累积抽奖机会，把健康、游戏、收集以及小旅行一次带回家。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县长王惠美王县长的说法。
5: 最主要是把我们彰化的一些步道推荐给大家，那也希望我们的乡亲都能够透过这样的登山啊，我们走步道能够让自己身体能够更好哦。这样的一个登山健行呢，就变成我们很适合亲子游戏收集跟地方旅行，还有让大家更健康这样的一个体验型的一个游戏。那时间今年会从9月1号一直到11月30号。那我们呢有几条步道，这一次为大家又是挑选8条这个步道哈，包括有彰化大佛的环山步道、桃园里的森林步道、花坛大岭巷的一个步道，还有分园的挑水古道、园林的藤山步道、社头18弯跟中央岭步道，还有田中麒麟山的一个步道、二水灯庙步道。那这些步道呢，它融合了在地的自然景观跟人文的一个特色，那都非常适合我们全家一起来走访。那我们呢这几年来有这个一个 IP， 就是大家看到的我们的这个小三怪哦。那小三怪呢现在也慢慢累积了它的一个声量哦。那我们呢县政府也希望能够打造活动的品牌哦，所以也把它过去的这个特色跟成果推出线上的一个叫做挂山无限的旅行社哦。那这个挂山无限旅行社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传统的旅行社，它是一个整合了包括我们的步道、景点、美食、店家跟住宿的旅游平台哦。那我们希望大家来不是只有走走步道，你还可以呢多停留一点时间，多来走一些聚落，多来品尝我们在地的美食哦，让健行的人潮也能够转化成地方观光跟消费这样的一个动能哦。重点是我们办活动是要怎么样再把更多的我们的这个经济效益给发挥出来，他们这一次就整合得非常非常的好哈。好，那我们呢这个有今年有3大亮点也跟大家来做一个报告。第一点是加入刚刚我讲的挂山无限的旅行社哦，那你要累积你自己的旅行的一个这个履历，让你从游客到社员一直到挑战，你也可以来这边做经理哦。 那第二，我们在八卦山游客中心设了我们的品牌快闪店，由小三怪担任我们的店长哦。在这里不是只有拍照打卡，还提供给你非常多的活动资讯、旅游咨询，还有历年来我们的纪念商品，还有跨界的联名体验，让线上的活动变成一个实体入口，也让品牌在这三个月的活动能够逐渐的累积，为我们长期的旅游的一个这个印象。那第三个，我们呢当然要有好康的哈，又推出了我们限量版的玩灯哦哈，才有的小三怪，我们的香氛手工皂哈。那每一条路线有每一条路线不同的一个啊味道哦，比如说我们有檀香的，有松木的，有茉莉的，有凤梨，有桂圆，有稻米，有芭乐，跟我们白柚这八种。那你大概就知道哪一条可以衔接到哪一个位置的手工皂。所以你如果想要茉莉花的，请你记得我们花坛的这个登山步道你就要去，你希望白柚的，那我们的这个二水的这个登山步道你就要去哈。好，我们除了指定的时间完成登山步道，你还可以兑换我们小三怪的这个香皂哈。那除此之外，四条路线走过就有一次摸彩的机会，也就是说你走八条也跟着县政府这样走八条，你就有两次可以摸彩的机会。那摸彩摸什么？65寸的这个液晶电视、 iPad， 还有咖米的运动手环，我们的住宿券，还有小三怪娃娃等奖品哦。那另外的话，这段时间我们刚好在推什么？推彰化蔬食节，是以佛系大蔬为主题。这个活动从8月1号会到9月30号。那你呢？消费满3家不同的店家就可以来抽奖，集满5个或者15个不同的店家，我们还会给你这个蔬食点餐机跟我们佛系的大蔬的一个纪念盘。另外记得呢，我们从6月会到8月31号，在彰化县内消费500块钱的收据发票上传，都可以参加彰化购购的活动。时间快到了，到8月底，所以也请大家把握机会，我们呢可以抽100万现金奖。
0: 除了在指定活动当天完成步道可以兑换小三怪香氛手工皂之外，活动期间每完成4条步道还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完成2条可以获得2次抽奖机会，奖品包括65寸液晶电视、 iPad、运动手环、住宿券以及小三怪娃娃等等，鼓励民众走遍八卦山，顺游彰化各地。

0: 唉，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1: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0: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1: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0: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1: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0: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市视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0: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视障按摩据点，山海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0: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3: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接下来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彰化县原住民族日暨文化节传统体能竞技系列活动。活动将在8月29号于彰化县立体育馆户外圆形广场热闹登场，邀请全国的乡亲一起来彰化庆祝原住民族日，共同感受原住民族文化的热情以及活力。王惠美县长表示，彰化县目前有16族7713位原住民族朋友，县府非常的重视让族人融入彰化共同生活。在8月29号的活动当天，有非常重要的敬天敬地敬祖灵的传统仪式，希望祈求族灵赐福所有原住民朋友以及乡亲，让原住民朋友在彰化过好生活。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王惠美县长的说法。
6: 我们呢，在8月29号会在我们的体育场前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广场来举办我们一年一度的活动。那今年呢是非常特别的，我们在7月30号正式成立了我们第17组，那也就是我们的希拉雅族。那我想这个证明也很久了，那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保障我们原住民啊这个多元文化还有我们民主权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核定后的第二天就是我们的原住民日哦，那所以说今年的原住民日是特别的有意义。那我们呢这个在彰化我们总共有16族，那有7713位族人都是在彰化。那怎么样让我们的族人能够融入啊我们的这个彰化，那一起来过好生活，一直是县政府施政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呢29号的活动包括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祭天祭地祭祖灵的一个这个活动哦，我想这样的一个传承是绝对不可以少。

0: 也透过这样的一个仪式来祈求啊，我们的这个主灵们啊，能够呢继续来赐福给我们所有的原住民的这个朋友，我们的这个乡亲能够在彰化过好生活，过好日子。再来，我们今年会比较特色的就是也安排各个族的一个服装展览哦。那我想也让大家看到每一个族它的一个文化，它的美学，然后呢也让更多人来了解到每一个族有每一个族不同的一个这个图腾哦。那同样的，今年我们还是有这个舞蹈比赛，我们有八族450个族人，他们呢也会在这样的一个场域来做我们舞蹈的一个这个比赛。那另外县政府也有一些宣导的一个这个摊位，然后还有我们呢各个族的一个这个特色的一个这个料理哦。所以在这边非常隆重盛大的邀请，不只是原住民的朋友，彰化的乡亲也要一起来。那因为呢文化它本来就是多样性的，它是需要去融合的，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文化来让自己呢能够呢更加的一个这个不一样哈。所以在这边我们也利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机会，邀请我们所有的乡亲记得8月29号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盛典就对了。
1: 接下来是县议员陈龙妹陈议员的说法。
2: 我也要感谢我们的族人，大家一起来为我们彰化县，为我们的文化，我们原住民的文化来继续传承下去。因为彰化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地方，像今年我们的人口数已经增加到将近8000人，哎，已经7700多，所以很快就会到8000人，表示我们这几年在王县长的这个执政之下呢，让我们在彰化生活的越来越好，所以大家越来越愿意到我们彰化，移居到我们彰化来居住就业。今年的这个文化活动有非常很多的特色，因为我发现到我们所有的族人，他们都已经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默契，要怎么样来展现自己的这个族人的这个舞蹈。刚刚大家看到阿美族的舞蹈是非常活泼，阿美族的服装非常的亮丽。那我们台湾族的舞蹈呢，他们非常的传统，非常的传统，但是肢体动作不是很多，但是他们很有那种节奏，可以看得出来，他用舞蹈展现他们的文化，不是用言语来展现他们的文化。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出来，各族有各族不同的文化。欢迎8月29号哈，我们的族人都能够到我们第一场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多元的这个文化活动。
1: 彰化县政府诚挚的邀请全国乡亲在8月29号莅临彰化县立体育馆户外圆形广场，一起庆祝原住民族日，共同见证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时刻。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者读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者读者。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在灵魂深处相遇》，作者陈海贤，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8月号。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有这么多人跟你倾诉痛苦，作为负面情绪的承接者，你会不会觉得很累，很消耗心力呢？问这些问题的朋友，有些是纯粹出于好奇，有些则是带着一种高傲的同情，就好像说，你好可怜哦，你的工作是充当别人负面情绪的垃圾桶，别人把不要的痛苦倒给你，他们轻松了，你却变沉重了。我认真地想了想我自己的经验，还真不是呢。我在工作中当然也有很多的挫折感，但挫折感不是来自于倾听别人讲痛苦，恰恰相反，这种挫折感更多来自于别人讲不出他们的痛苦。你不能深入别人的处境，就很难帮他们找到一条出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是因为我们心理咨询师对情感的理解和大众不太一样。大众对情感有一种本能的区分，痛苦和快乐，痛苦是坏的，快乐是好的，所以要把痛苦去掉，把快乐留下。而我对情感的区分，其实更多来自于交流的深和浅。深的交流总是会给我带来很多感动和启发，哪怕痛苦也会引发我深层的共鸣。而浅的交流呢，无趣又流于形式，这背后是人和人之间最遥远的距离。在《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这本书里面，欧文·亚龙说，他作为心理治疗师有一种职业。

0: 月病，就是习惯了跟别人深谈，所以就很不喜欢跟别人寒暄客套。我自己其实也有这种职业病，我根本不害怕面对别人的痛苦，也相信人能从痛苦中找到出路，能讲出这些痛苦，这些痛苦能被别人听到和理解，在治疗中是非常关键的。相较于痛苦，我更害怕的是乏味的客套和肤浅的快乐，那常常是浅层交流的副产品。在我看来，所有表面上的客套都是为了掩盖我对你不感兴趣，或者我不知道怎么靠近你这样的事情。想想有多少人被困在这样的孤独里，很万幸的，我的工作让我避免了这一点。所以能接触人内心的情感，包括痛苦，根本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特权。我想每个热爱这份工作的心理治疗师都会珍惜和享受这种特权。不然呢？你以为你愿意听，人家就会把痛苦讲给你听吗？就算人家把痛苦讲给你听了，你以为你真的能听懂吗？要知道，透过语言的表层进入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是需要很多训练和经验的。只有你真正理解他人的感受，能够和他人一起去面对这些痛苦，才会实现欧文亚龙所说的在灵魂最深处相遇。那是人和人之间最真切的共鸣，以及由此引发的感动。感动能滋润人，而冷漠只会消耗人。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在灵魂深处相遇》，作者陈海贤，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8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者读者，我们下次再会。
1: 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感谢收听。
2: 新闻拼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2026台中国际动画影展将于10月3日至10日登场，今年以双开幕片揭开影展序幕，包括由台湾六间动画公司共同打造的原创动画剧集《奇谭导航》，以及经典动画《攻壳机动队》4K 数位修复版，并与日本制作公司共同推出影展限定独家特点。由押井守执导的《攻壳机动队》改编自侍郎正中经典漫画，作品自1995年问世以来，不仅奠定赛博朋克动画的重要影像美学，也对后续科幻电影、动画及电子游戏创作产生深远影响。此次 4K 数位修复版本将于台中国际动画影展重映，让影迷重新感受作品的影像与声音细节。影展也将推出独家特点赠送，为本次限定放映增添收藏亮点。另一部开幕片《奇谭导航》则将于动画影展带来世界首映，以雨林相伴、搜罗万物奇谭为核心精神，从台湾的泛林文化、民间传说与自然地景出发，发展七部彼此独立又共享同一座岛屿世界观的原创动画。作品涵盖多元技法，题材横跨民俗信仰、科技、家庭情感与地方记忆，透过不同创作团队的视角，共同描绘属于台湾岛屿的奇幻故事。 2026台中国际动画影展将于10月3日至10月10日在台。

0: IFG 远雄广场微秀影城举办，后续将陆续公布完整片单、售票资讯、独家特点取得方式及石川光久影人活动报名办法。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台中国际动画影展官方网站及 Facebook 粉丝专页。本台消息，深受市民喜爱的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即将于8月29日于南屯圆满户外剧场播出闭幕场。新闻局邀请大家抓住暑假一巴，共度愉快夜晚。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自6月26日起至8月29日巡回全市29个行政区，连续10周办理电影放映活动。今年精选21部热门动画电影，全数免费入场，并提供免费零食及丰富抽奖活动，陪伴大小朋友欢度暑假。目前上映场次有8月28日于后里区后众高中体育馆播放充满童年回忆的《蓝色小精灵》大电影，以及闭幕场8月29日于南屯区圆满户外剧场播出商业票房大片《驯龙高手》真人版。闭幕场更将抽出70寸液晶电视、Switch 2游戏机、无线投影机及平板电脑等大奖。各巡回场次也准备多项好礼，让观影不只是娱乐，更成为全家共享的夏日盛会。详细活动资讯请上活动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民权分局将于115年9月5日下午2点30分至4点30分在中友百货 C 栋一楼广场舞台区盛大举办萌王来袭税放漫游租税宣导活动。当天现场有精彩舞台表演、 AR 互动寻宝、捐发票还能换好礼，欢迎广大市民朋友携家带眷踊跃参加同乐。地税局说明，活动现场将协助民众申办手机条码、下载统一发票对账 APP， 并持续推广永续发展目标 SDGs， 诚挚邀请市民朋友们一起来共度美好欢乐时光。活动详情请至地方税务局网站查询，也欢迎利用0800-000-321免费电话或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将有专人为您服务。本台消息，随着毛孩逐渐成为许多市民重要的家庭成员，台中市政府持续推动友善宠物政策，从饲主责任动物保护延伸至友善游憩及生命最终陪伴，让友善宠物不仅是口号，更落实在市民与毛孩日常。市长卢秀燕25日于市政会议表示，他身为毛孩饲主，深知宠物是家庭重要成员，市府积极扩增宠物友善空间，宠物公园将从上任初期仅一座增至今年36座，并朝区区有宠物公园目标迈进。市府也重视宠物身后尊严，打造全国首座公立宠物生命纪念园区，预计今年11月落成启用，从日常陪伴到生命忠诚，打造更完整的宠物友善环境。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因应人工智慧及数位科技快速发展，将于9月12日下午1点30分至4点30分在彰化县农会14楼大型会议室办理115年度百工百业智慧职人培力论坛活动，分享 AI、 大数据及数位工具在产业中的创新应用，协助民众掌握产业脉动，提升创业能力，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本次论坛邀请多位具备丰富产业实务经验的讲师担任讲师，包括荣获国内外多项设计大奖的一本设计方仁煌创办人，分享品牌经营与设计创新经验，彰化县无人机应用发展协会吕正义理事长解析无人机结合 AI 技术与农业及产业应用的最新趋势。 以及偷懒办公室吴文凯创办人分享 AI 工具自动化流程及数位转型实务，协助民众掌握未来工作模式，洽询电话04-711-2108。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本台消息，喜欢棒球的朋友们注意咯，财政部中区国税局东山稽征所将在115年9月4日星期五下午5点半于台中洲际棒球场二楼举办兄弟齐心拒绝撕裂烟防治烟品税捐逃漏宣导活动，现场准备了超多好礼要送给大家。9月4日下午，只要到二楼国税局摊位完成烟捐大挑战反撕烟线上租税问答，全部答对就能获得超商45元咖啡提货卡。另外在现场与指定活动版拍照公开分享到 FB、IG 或 Tray， 还能再拿超商100元商品卡。前30名完成任务的朋友更有机会直接换成中信兄弟限量的小象钥匙圈或球帽造型零钱包哦。球赛中场休息时间还有有奖征答，有机会把限量中信兄弟网眼托特包带回家。邀请大家9月4日一起到洲际棒球场看棒球，反思烟，顾健康，拿好礼。国税局提醒大家，近日假冒国税局诈骗多，如接获可疑退税或统一发票中奖通知，请拨打165或洽国税局查证。以上是财政部中区国税局东山稽征所广告，经费源自烟品健康福利捐。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境，乐活最 happy。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4: 宝岛美乐蒂。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佑君。那很开心今天能够邀请到北屯区议员参选人曾姿耀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从政理念。姿耀你好。
1: 嘿，你好。
0: 其实很多乡亲哦都会知道说您过去是很扎实的这个工程师的背景，
1: 对，
0: 理工科，
1: 对，
0: 在这个专业领域也深耕了很多年，有一点成绩跟累积了，
1: 对。
0: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哎，怎么会忽然转变那么大？这个领域跨的有点幅度有点大哈。大部分人我们印象中啦，就是所谓的工程师，我们是很理性的，
1: 对，
0: 有讲求我要数据啊，要有逻辑，要有精准的效率，什么东西都是要有证据，然后去执行。可是，像我们的公共事务啊，包含您现在可能一开始是帮忙议员做这个选民服务嘛，
1: 对对对，
0: 那现在自己出来要做参选的话，其实这个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是充满温度啊，要沟通，甚至我要倾听，
1: 没错，
0: 对，要很温暖的一面，很柔性的一面的，怎么会让你想要说离开这个我已经相对稳定我的专业领域的工程师领域，然后想要来投入这个议员的参选？
1: 对，因为那时候之前就是一样回来台中的时候，因为我们本来在台南科技公司，跟我老婆都是，然后那时候因为有小孩啦啊的原因呢，就回来台中。那回来台中的时候刚好遇到父亲那时候在选举，然后刚好也是帮他幕僚这部分啦， 有做一些包含说选战的分析啦，包含说你的资源怎么应用嘛，你的曝光，包含说你的政见那怎么说服，就是比较科学
0: 这个有逻辑
1: 思考这部分嘛。那时候幕僚开始，然后就开始协助议员的选举，然后在地方的一些城市政见愿景发表，办后续的一些执行，地方的推动。那在过程中当然就是一直服务，然后议员也是说，因为毕竟跟以前的这个科技公司的背景不太一样，对，所以处理人的部分，他说你如果要出来服务或者是建设，你提的东西当然都很好，可是你那个是解决城市愿景的问题。

0: 你还是最后脱离不了人啦、啊、所以后来刚就是开始从地方的服务啊医院的服务处开始帮他解决一些曾经案件还有地方的一些议员质询的议题，也有去做一些撰写，就是其实很像啊，它的差别只是在于有没有人这件事情。它其实工程师就是在解决公司的问题，
1: 对，
0: 然后议员就是在解决民众跟城市的问题。
1: 是，
0: 那我们城市遇到什么问题，我们有没有办法量化这个东西？因为解决问题，你要解决到问题的根本。好，我假设我今天一个车祸，它到底是因为嗯，包括说你车速过快还是怎么样，做一个
1: 道路的问题，
0: 对道路问题还是某个问题，
1: 标示啊，
0: 对，
1: 都有可能嘛、
0: 啊。你如果说举例啦，车祸问题，按、啊、你说啊，我们今天把我们的科长换掉，
1: 哎，
0: 就没有解决问题，对，
1: 可能只是对当下，
0: 对，没错，
1: 好像我做了，
0: 对我做了一件事，可是他没有解决问题的本身，所以我就是把一些问题的本身具体化。那如何来改善，就是所以我常常讲说一个城市的治理包括愿景，它就是我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工程。因为我以前是做研发的嘛，人家就说研发也是算是一种解决问题，你把目前遇到的困境瓶颈改善了，那你就能往下一代去迈进。对啊，所以那时候又刚好遇到爸爸身体就是负担有点状况啦，啊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个地方的服务跟建设是要有人来承接跟延续的，对，因为你城市延续的这个建设你是不能终止的、啊，不能盖桥盖到一半，
1: 它可能是一个长的计划，
0: 对，长的愿景，对、啊、所以刚好就因缘际会
1: 就回到
0: 对，就该做的事情就你还是得做。
1: 一开始会不会不太习惯？有没有一开始觉得跟乡亲在对话的时候会不会有点就是哎？太热情，或是、
0: 哦、一开始都太不热情，
1: 太不就是相亲很热情，但是
0: 太理性，
1: 有点愣住，
0: 太理性、
1: 啊。那我要怎么回应你呢？
0: 所以人家就说直男呗、欸。然后我其实我不想要跟你获得这方面资讯，我只是想要你情绪上的安抚。这个也不是相亲，这个在家庭上都会遇到这种、哦、
1: 对
0: 这种事情说。所以啊，好了，算了，我不要跟你讲。
1: 有的时候确实会这样，像刚刚只要有提到的，就是在家庭。就是比如说太太啊跟你抱怨什么事情，他只是觉得说我现在心情好差、啊、你可不可以跟我同仇敌忾骂一骂他，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但是你就跟他说诶我觉得不是这样子、哦、
0: 我觉得
1: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要怎么做，哇太太今天都不好了，
0: 对，立刻三把火，我不是在跟你谈讲这些，我也不是想要听。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发现问题之后，然后我们可以真正的去解决问题，好像又跟您这个工程师的背景就是完全有 match 到。
0: 对，所以如何有时候要融入，就是说为什么会说人，因为就工程师的角度，我们只要面对机台，我们一定是有一跟零来组成的、
1: 嗯、
0: 我们怎么办，就是让以一个最有效率化的方式去执行对的事情。可是如果遇到人的事情，你就变成不能一刀两断，如何大家各退一步来圆满这件事情，
1: 等于说他是处理的方式可能我们要绕
0: 一下，不是只有一跟零，
1: 而、啊、不是说这样子，
0: 他可是零到一千，
1: 中间这个游走的空间蛮大的，然后、啊、我们怎么样去取得一个
0: 最好的共识
1: 平衡，这样子。
0: 对，民意代表就是这样嘛，你如果、站在某一边，因为我们很常遇到两边的对立面都来找我们澄清不关键，让、
1: 啊、
0: 我们对对的事情大家互相来讨论，互相各退一步，
1: 嗯，
0: 来让事情圆满。
1: 可能这种设身处地的这种，可能需要更多这样子的情绪。比如说，他来跟我 A 来跟我讲，他一定是讲他觉得委屈
0: 的
1: 地方嘛，
0: 对对对，
1: 他对方哪里不对嘛，啊，那我要感同身受。
0: 对
1: 啊，不过 B 也会来说，啊、不是不是公安呢，
0: 伊嘛就委屈的呀。
1: 对啊，两边都觉得说，嘿是我较委屈的，
0: 对对对，
1: 是伊唔对呢，啊，那两边都要听。
0: 对，
1: 这确实
0: 是
1: 蛮
0: 的问题，
1: 不容易的。
0: 对，
1: 但确实也是在每一次跟我们相亲面对面的接触当中。
0: 对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自己学习、嗯、啊，我们也都会希望就是相亲能理解，就是具体化，包含说他们的诉求跟对方的诉求，跟他们如果想要针对这件事情来做沟通来解决哦。啊，我们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点出问题。双方的问题点在哪边，
1: 我们不偏颇谁嘛，我们
0: 做一个人家说 SWOT 分析，选择的人是他们，最后承担这个结果的也是他们。
1: 对，
0: 对，我们民意代表，我就只能来帮忙你嘛。
1: 我把这些优缺点
0: 列出来，
1: 优缺点列出来，
0: 你要怎么选，你一定有办法，你需要承担的嘛。啊，对。

0: 方这么选的，你这么选的时候，对方会怎么选？这也是他们要承担跟可以接受的。啊，你们可以，那我们就朝这个方向来努力啊。
1: 对，而且不用说一定要坚持我要100%嘛，我们各退一步啊，圆满就好。
0: 没错，没错，所以就可以结合一些专业的问题分析，让他们知道选择。哎，这样子，我觉得
1: 分析这个长处应该用在这个方面，就
0: 还不错，
1: 可以告诉大家说，哎啊，好，安尼您公算好，今晚娃娃讲，我无平常安尼，娃娃讲安尼，好像一开始我都不能理解说，哇，工程师背景哇，面对的都是机器，都是数据啊，忽然进入到这个充满人跟人之间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会有一些瓶颈，但事实上其实好像。都是可以共同的，
0: 对啊，就是怎么把它转化成自己，人家说，怎么学以致用嘛，
1: 是，
0: 对啊。
1: 那只要是北屯区的这个参选人嘛，
0: 对，
1: 那其实，以近年来讲的话，北屯区算是我们台中市人口成长非常快速的一个区域，人口成长密集度变高，那伴随而来一定会有一些，比如说交通，
0: 对。
1: 严重的问题，像我个人是住在海线，然后我每天开车来上班，哇，真的是，我们要精算路线以防止迟到。
0: 对，
1: 因为上班时间就是那么一个小时、2个小时嘛，那大家都在这个时间出门，
0: 没错
1: 的时候，那可能我们家前面这个路口就卡住了。
0: 对，
1: 对，那你觉得也有看到，就是说我们在您的政见当中，或是您日常脸书啊都会发，
0: 对 对，
1: 我们特别关注这个交通建设，因为我觉得这个算是每一个人都。每一天早上我上班，那你觉得目前啊你自己观察，或是您自己在可能开始跟基层的民众啊有一些互动的时候，针对北屯区目前交通的痛点有哪些您觉得可以改善的？
0: 交通的痛点，其实我之前我有推出一个政见啊，是交通的一个点线面来解决。什么是点线面？点就是说交通的热点，热点不是只有堵塞点哦，还有交通事故的好发点，好发点就包含说你是不是设置设标线或者是一些路口的设置不良，导致的。那另外热点就是交通堵塞的热点嘛，那如何利用科技跟大数据，包含说替代道路的方式来降低这些热点？因为你一样的道路，你如何让大家可以比较不容易的发生这些事故，有效的疏导这些交通耗资？你如果知道那边，比如说像我们现在 Google 那边是红色热点
1: 色，
0: 对，举例一个，你都知道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有救护车在现场的时候，你要绕过去，
1: 对，
0: 这大家可以直觉反应的事情，那你如何运用大数据来舒缓热点的交通？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不会说我站在头前卡口，我要跟你们去看吧。
1: 这种看热闹的心情真的是不用，
0: 我就会想，对啊，我就会想办法去绕开嘛。那你如何让大家有效的掌握这些资讯？
1: 哦，这好重要。如果可以提前知道，
0: 啊、
1: 大家就不会一窝蜂往那边挤、
0: 啊，
1: 那自然就
0: 对，就因为塞你只会越塞。
1: 对，
0: 你塞住的地方，你只会越
1: 塞。而且有的时候，你一旦进入了这个框框里面，你就再也无法离开，
0: 对，你就没有回头路了。
1: 我真的是进去，我想要后退也不行哎、欸，啊，全部都卡在这边。
0: 你转头就看到别人在你后面。
1: 对啊，越卡越长，越卡越长，这样子，我就哇，我
0: 对，所以这个就是点的部分，那线的部分，我们就是要打通一些重要道路，包含捷运线的延伸，捷运线跟一些桥梁也好，或者是一些敦富路、南新路的重要路口的打通。那就是说，好，我塞住的时候，我没有其他路可以走，
1: 对，
0: 我有没有其他的道路，就是线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面的部分，要结合所有的交通替代网络，就是说我们的公车路线是不是要再重新检讨我们的，因为交通我不是只有车，我的脚踏车，甚至我的摩托车，我的大众运输，我怎么样完善这个交通网络？所以之前高雄我做一个示范点，我是觉得还不错，就是说未来啦，根据我们现在的科技，未来的交通它其实是提供人们生活是一种交通服务。
1: 交通服务，
0: 它是提供交通，比如说好，我们现在是坐计程车，
1: 对，
0: 你未来 A 点到 B 点。你有不同的交通工具来达到，可是这些交通工具不一定要你自己来操作这些交通工具，它可能会变成一个交通的服务，让你从 A 点到 B 点。
1: 哦，用接的是不是？
0: 对，用接的方式，你这些网络串联就会包含说，哎，你巡回巴士，你巡回巴士，然后某一点，哎，你突然有一个电扶车， 来补上。

0: 你最后一里路，那你就很多种方式来完善它，对，这样才有办法有效的去舒缓大家都只开车，你开车你要找停车位。
1: 哇，这个真的是讲到我真的感同身受啊，因为我们家住比较远啊，所以我真的就是我从大学毕业我就开车。
0: 对啊，所以我很常就是跟人家讲，你只想象假设啦，你今天上班，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你从家门口就有一班公车可以让你到你上班的地方，
1: 绝不开车。
0: 对啊，你就不会开车啊，那就是你如何去完善这个网络嘛。那我们其实都知道哪边是交通热点，比如说你平常日就是上下学上下班，
1: 嗯，
0: 对啊，那个其实数据都可以统计的 啊你的路线怎么样把这些全部用我的交通把它串联起来，
1: 是
0: 就是让大家有很多种选择。为什么大家不去做这个选择，是因为不方便，所以其实大家都会算，那就是你不够方便。所以有些政治人他们会希望说啊，我要砸很多钱去让人家可能我免费啊，或者什么啊，来鼓励大家多搭乘大众运输。台湾人在意的其实你说钱在不在意，在意，可是他们更在意的是方便性。
1: 没错，
0: 对，你如果够方便，我 Uber Eat 多花个30块叫
1: 很多人叫、
0: 对啊、
1: 现在大家很多人叫，
0: 所以你如何让我们的交通生活更方便，那个就是面的扩展跟连结。
1: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边，在下一集的宝岛美乐地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和北屯区议员参选人曾资耀来畅谈他心目中友善宜居的北屯。

0: 宝岛美乐蒂每周一到周四中午12:40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是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以及各大 Podcast 的平台搜寻宝岛美乐蒂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专页。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1: 电台有两支重点好论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仔卡好论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论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论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论连锁药局。
2: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论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论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论连锁药局，好论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哦是好论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论连锁药局。
3: 大雅好论药局药品最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论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好论药局，中公路202号夜市啊！大家好论药局，较远来买买好。大家好论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好论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论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口好论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论药局，
5: 代理好论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论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心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论药局。
7: 武峰好论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论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论药局，
8: 摊主头家厝好论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

0: 转潭主头家厝福伦邮局，邮书为乡亲服务。
1: 宏观市福伦邮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角窗。宏观市福伦邮局，邮书服务邮品齐全。宏观市福伦邮局。

这是希望松林的放送，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4点半 ，DME 05千赫，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智利哦，现在退休在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
0: 啊。三十一。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
0: 诶。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迄边吼。在我们那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比较高、所以都要派比较遥远的地方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去到赤洞的交河、那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

0: 加一点钟，迄阵也无东西向。
1: 咱住啊，迄个庄出做者公务人员
0: 对不？伫个灿岭国小的校墙吼，有做一面啊，做校长墙。阮去找担任过校长，伫水南出身的啊，每一个人提古啊，提你。
1: 对。
0: 啊，迄阵阮调查起来只有五十几个。
1: 遮多啊！
0: 有五十几个是。
1: 你讲加一个庄内底就出五十几个
0: 校长，水南乡，
1: 水南乡内底有出五十个校长。
0: 是啊，是。
1: 嗯，
0: 那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啊，自细汉吼，因为时代拢做事啦吼，啊，大家拢看时代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阁像时代遐辛苦。
1: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
1: 啊，做老师个孙。你那个年代要读到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也就好对
0: 不？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嗯。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来省较侪钱啊。
1: 即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是有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迄个年代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1: 嗯，啊，即卖咧？
0: 啊，即卖囡仔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踮厝诶拍电动？
1: 哦，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因为即卖无事通做啦，吼、哦，囡仔嘛无啥可能去咧做事啦，大家拢会选较轻松诶嘛，吼、哦。过去做事跟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较轻松一点嘛，吼、哦。啊，即卖比较起来，较轻松的是讲啊，我看电视啦、三 C 啦，即个当然对伊来讲是伊较爱的嘛。
1: 对
0: 啊。啊，读书对伊来讲变较辛苦的代志。
1: 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1: 时代无同。
0: 哎，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嘛是真无法度的代志。过去囡仔生济啦。
1: 对
0: 啊。所以时代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甲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家己去拍拼。啊，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
1: 嗯。
0: 哦，啊，所以时代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身上，依赖父母的成。
1: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讲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重要。哦、你家庭那底无加较好势，来个学校，你个对学校的教育个无讲做认同的，
1: 嗯，
0: 安尼学校个做歹教囡仔，
1: 嗯，
0: 啊，即马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啦，
1: 嗯，对，
0: 啊，即马伫台湾个变作讲。伤过头专注伫咧读册部的部分啦吼，啊，即卖过来十二年课纲内底强调各种囡仔态度。九年国教迄年代二三十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啊，到九年一贯以后，去十多年个调整啊嘛，啊，即卖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要做钓竿啊。
1: 哦，如何做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哦，啊，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
1: 哎，
0: 啊，所以即卖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啊，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学，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佮教育佮较重要。家长完了知影讲要安怎，互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甲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2: 头拄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吼。但是即马以12年国教来讲，咱更加唔忙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哦，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啥物，我身躯边发现啥物问题，我也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
1: 嗯，
2: 就是咱做时代人的吼，拢足急性的，拢会想讲咱今个囡仔吼，即个物件拢甲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悟，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啊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学习对囡仔来讲，较会快乐，
1: 嘛较会让获得经验。
2: 对，就是安尼。
1: 较市区的，甲咱较郊区的好，伫婚姻观来讲，学生囡仔应该特色有啥物无同款？
0: 将来吼，这种城乡的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了。所以现在咱伫个偏乡内底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1: 对，
0: 啊，还是一挂低收，
1: 对，
0: 变个比例也愈来愈高，
1: 愈来愈高，
0: 啊，比例愈来愈高，唔是讲囡仔本身素质安怎歹，家庭教育这方面伊个较缺乏，哦，你若较市区的家长，伊当然等到厝伊有法度继续协助学生伊个延续的学习嘛，
1: 吼，
0: 哦，学习当然不是讲个干那课业顶面啦，会当去交做一寡观念的沟通啦，还是讲家长会当直接交囡仔去做，去共同完成，还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
1: 嗯，
0: 因会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哦，啊，泡泡照伊真侪学习个等在里啊。
1: 啊，
0: 过去我伫学校，阮个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1: 什么叫520？
0: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五天，啊，等于做的星期六、星期天两天，啊，等下后礼拜等下归零啊嘞。顶礼拜上的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1: 起码这520是讲咱较郊区的学生是
0: 不是。是啊，就是讲嘿，我过去伫个较偏乡的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的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1: 哦，了解。
0: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若从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1: 娟娟校长的建议。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阮算细间学校，
1: 啊，囡仔本身，
0: 对对对，阮个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若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庆咧做工课，啊，六庆个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让囡仔当吼啊做个校玩，啊，人讲多元学习，
1: 对，
0: 咱个囡仔无倒去补习嘛，啊，无啥物才艺，所以即个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个是大人，转去了，你会当坐啦，甲咱个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吼。拢甲恁教了啊，你嘛拢写了，等于到厝你干咧剩洗身躯、剩困，其他功能就拢无啊，亲子的就无没有互动啊。即摆政府的夜光天使点灯了哈，阮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遮囡仔，但是阮做老师的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爱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
1: 哦，
2: 爱去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啊，行去种植，发现讲，敢那药啊、交化学肥用了拢改当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小瓜有草吼，比如讲有一挂草田啦、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的吼。
1: 嘿，
2: 人咧讲生土不二，即卖其实咱身体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的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只个地吼，无甲收登来家做看卖咧，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2: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用透早吼五点个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啊，就长诶。
2: 劳作的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那肥也愈用愈重，啊油啊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的嘛有限啦。啊，阮太太迄阵个，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2: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2: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啊。
1: 对啊。
2: 所以我干来当选一半。
1: 友善
2: 友善耕作，就是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啊，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我差不多安尼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我也甲当作修行啦。因为吼，有机会吼，大家会当听众朋友会当来体验看卖咧。
1: 雇佣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2: 其实
1: 阿公阿嬷吗？
2: 阿公阿嬷因即嘛因豆豆嘛会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卡塔乌吼，
1: 即马、
2: 已经拢已经老化了啦。
1: 啊，是不是就是爱叫少年呢？
2: 啊，叫少年，即马都真少有少年的啊，农村都真少有少年的。
0: 啊，少年不完整
1: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解决？
2: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啊个、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斗斗减量，拄糖拄收顿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2: 对对对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好在突然恢复于原本的，
2: 希望你也当慢慢恢复了啊！哎，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2: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了。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搁用较侪肥落，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政府若有机会能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进来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油啊嘛，用化学农药嘛，效果有够好诶。你去啊比较吼，迄油啊拢做完整做水的。啊，我诶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唔知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啦，唔是干那臭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加伊的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恒区的来看阮恒区实际的作业状况，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 但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爱改变的，对。
2: 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哦嗯，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哦、但是迄吼、哦，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我若从我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还不到打平的阶段，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家的工钱。
1: 系啊，啊辛苦，搁家己赚家己的工钱呢，
2: 是啊，
1: 啊，我咱即卖有种植什么款的农作物？
2: 我即卖种的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来轮作。
1: 对，
2: 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我们家的种番薯都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哦，一旦降低的病虫害，
1: 嗯，
2: 哦，这是一个方式啦。
1: 嗯，
2: 啊，再来就是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十六号月光米吼，
1: 讲
2: 迄口感袂歹，
1: 嗯，
2: 啊，所以我这两冬嘛是以这为主了。
1: 对，
2: 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药，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
1: 嗯，
2: 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那个头味，嗯、啊，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吃起来那香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吼，啊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然后这嘛是会当试看卖的，
1: 嗯，
2: 啊，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啊，后续的销售端吼。我们还在讨论看要怎么来用、可能 会打一下我们自己的品牌啦、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源
1: 还在起就对了、还在黑豆的部分、
2: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我们 会豆豆来推啦、番薯的部分我们现在原来有做那个礼盒式的、原来自产自销礼盒式的以我们来讲那东西小众市场
1: 小众市场，
2: 我们无法度去行大众市场。
1: 嗯，
2: 所以小众市场，我们就是家己较辛苦嘞。
1: 嗯，
2: 作业的时间会拉长。嗯，一般是进料阿个花拿来收起，阿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
1: 嗯，
2: 阿阮是收起来了，打到精力，啊精力了装箱、装礼盒，啊人甲阮伫 Google 表单下订单。
1: 嗯，
2: 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所以我们开的时间会丢较长
1: 对、
2: 所以那也是我们的工钱一部分、
1: 所以我们如果是有这个、有人要买的话是在这个 FB 顶管啊写这个 Google 表单给您
2: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让 FB 的这个
2: 校长夫妻
1: 优活农园这样
2: 对对 对, 对
1: 其实你也怕校长夫妻可能就
0: 会
1: 造出来对吧
0: 造出来
1: 番薯
2: 黑豆
1: 还有月光米
2: 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销售。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在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但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这教育跟这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呢、啊。我先。

0: 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啊，
1: 种下希望，
0: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希望伊赶快长大，嗯、长大我们有收成、嗯，才可以看到未来。嗯，啊、教育孩子嘛是安尼啊，嗯，那囡仔若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嗯，卡住咱也无敢教以后，将来伊就是咧教咱挥泪的啊。哦，对，
1: 挥泪，
0: 对咱来讲，
1: 就我听到挥泪两字，
0: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卖咧长照日照对不？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来时代。卡住咱的下代，咱也无该照顾以后，咱无人教咱照顾呢。嗯，对啊，这是嘛是安尼啊。咱教咱的经济进来了，好好该用心灌溉呀、啊、吼施肥。嗯，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你得当回馈我们。嗯，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济，
1: 对，
0: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诶。嘿，嘿啊，啊，卡苏丹若无用心改经营，请问先生伊会改用迄酵素啊？哈，嘿，嘿啊，改善你的土壤啊？
1: 对，
0: 对啊，啊，咱若拢无做这改变，咱只好一直食药啊。嗯，对，因为你看外口种的都是安尼啊。嗯，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有害的。嗯，你再讲阮的坚持。当然嘛，有人讲乞求啊，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身体安尼干袂好，所以我嘛是在咧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嗯、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1: 种下希望，更加是啊，咱的迄个 CEO 嘞，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嗯，啊，伫咧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下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哦，像、黑豆有啥物黑豆的特性，伊啥物时阵需要用肥，啥物时阵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哦，啊，你来适当伫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哦，伊的结荚、伊的豆荚，伊个大起来嘛，嗯、啊，切啊，伊的关键期伫个退休水迄阵啦，吼、哦，迄、时间是伊的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去肥嘛。教育内底，伊个大环境，因外口诱因足济啦吼。比如讲三 C 产品啦吼，啊，比如讲外口的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嗯。啊，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的人已经足少的了哈，大家拢做无用的嘛。啊，所以你是干那钱蛋吼囡仔去食，还是你陪伊食，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也无同款啦。啊，嘛是咱会当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山西的问题，哦，啊，过来呐，讲到迄个就是药品的问题，嗯、所以囡仔诶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时段做会到，咱个爱去关心去了解，哦，啊，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时段无注意到，嗯、哦，就像我诶园同款，我静静诶，啊，我呐拢无去甲看，啊，我听啊，我姑姑啊去甲看，我啊呐安尼，那去学堂食了了啊，哦，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到，无去关心，做时段交。咱做事同款嘛吼，你就是平常都要去小可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打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哦了解囡仔的饮食的状况，哦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的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这是伫教育内底，哦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诶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山西易发展，你知影我的手机啊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来，啊，即下我个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嗯，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度等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嗯、啊，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变啊过日子，啊，
1: 即卖人只啊用做依靠三 C 耶，
2: 啊，所以你即卖囡仔你要学用三 C， 我进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个甲家长讲，你若愈早好囡仔。手机，但是你个无要甲教育讲伊安怎去运用，安怎去有一个规范，迄时间还是对囡仔尔哦、嗯，因为伊到尾啊，伊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啊，所以第一卖想早好，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好伊咧，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嗯，哦，爱有一个约束，哦，嗯、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哦嗯，啊，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跟咧行。哦，爱带你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1: 所以听起来就是有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得，你就是爱去诶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去做。啊，第二个讲爱注重细节， 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2: 对，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就这重点呢。听歌听音乐啊，有较介意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有感觉有啥咪一句话当甲咱其他的朋友做鼓励？
0: 那是变来讲，就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啦、
1: 啊。
0: 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伊、要互咱食，无咱食，

0: 大概就是这样。
1: 感恩的心，
0: 哎，我的看法。
1: 嗯，那个我们的 CEO 呢？
2: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
1: 哦，
2: 不管是咱徛伫什么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哈。你若也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爱去努力嘛哈。不管是家庭也好，家庭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哦，还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还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会当愈来愈高，这些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呢。
1: 嗯，
2: 哦，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买单，一起努力。
1: 好，
2: 一起来，
1: 来 CEO
2: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1: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给多谢，
0: 谢谢
1: 大来宾哦，
0: 谢谢。
1: 谢
0: 谢。
3: 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1: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咱变做一个更较好的人。也只有坚持，一旦让咱变做一个有故事的人。

0: 崔台青来啊！
1: 当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佩佩，各位来家大家学台语啊！欢迎台语生老师。
1: 佩佩高炸，听众朋友大家高炸。
2: 今日老师要来跟人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吼。
1: 台南关啊，即嘛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加归仁。也還有包含即卖高雄市的蚵仔内啊，甲家庭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在讲话的时阵哈，这个声头吃会讲作吃，敢那因遐才有诶。哦，佮比讲王宝钏、吃完钏，啊，因会变作王宝酸、吃完酸，吃变作吃，吃的感官无变，只是敢那吃会变作吃。可比讲菜市啊，哈、哦，菜市啊变作菜市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阿姨，你爱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
2: 哈，
1: 红菜用买、哦，
2: 所以这是关庙腔，
1: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足古锥哦，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呢，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哦、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伊安尼讲，讲你买东西哦，足好洗，
2: 足好洗，
1: 嘿，骨未害去哦，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
1: 不，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2: 一个电风会洗哦，啊，真趣味呢。
1: 啊，我讲几句啊，和你参考啦，哈。啊，可比讲去庙祠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哎、啊，你听有无？
2: 超度超度，
1: 嘿嘿嘿，超度祖先抽签，因讲超度祖先抽一支签，
2: 抽一支签，抽一支签，
1: 嘿嘿，
2: 哦
1: 哦，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凊，秋凊就是凉啦哈，
2: 秋凊，
1: 嘿嘿，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修行，
2: 听无啊，不要。
1: 系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遐惯习啊。
2: 嗯。
1: 即马过来，即少年呢会出外去食头路嘛？
2: 嗯。
1: 啊，出外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
2: 嗯。
1: 啊，甲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
2: 哦。
1: 唔敢讲，怎安尼揪起来？啊，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吃变作诗的这个讲法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即变作古董啊！
2: 哦，是哦。
1: 爱吹老辈吼，即讲的主言。
2: 所以咱即马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1: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
2: 嗯。
1: 吼，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2: 嗯。
1: 啊，因。

0: 讲法就是目睭生眉，无快乐真失散。
1: 哦，
0: 哎，痴拢变成痴。
1: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啊，这龟仁乡有一个关庙桥口。
0: 嘿，关庙甲龟仁较济啦，乌阿来甲家庭啊，较少。啊，只要一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直直无去啊，就那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需要讲啊，啊，伊就会甲伊的腔口
1: 改掉，
0: 唱起来，啊，拄着因讲故乡讲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啊，那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会甲人讲同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唱起来，啊，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跟人无同款，歹势讲安尼。
1: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家己正常台，常常听到。但是阮兜遐人讲我交你，细汉时吼去台北啊，阮系亲戚就讲，伊有啥物要甲交？
0: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归去我交你去啦，交就是两个人做伙。做回去，
1: 所以后边就变了，他唔敢讲第一在地。嘿，
0: 啊，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现象。
1: 好，多谢老师今天上咱一个高档关庙腔口，再会，拜拜。

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2026 TC 音乐节巅峰之上将在8月28号来到嘉义，由音乐总监胡乃元领衔 TC 室内乐团，携手国际大提琴名家王健，演出德弗札克大提琴协奏曲与布拉姆斯第四号交响曲。去年 TC 室内乐团在嘉义演出德弗札克新世界交响曲获得了热烈的回响，今年再次来到嘉义，而且是演出德弗札克与布拉姆斯两位作曲家在创作成熟时期的作品，相信许多的古典乐迷一定非常期待。今天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邀请到 TC 室内乐团的音乐总监、国际知名的小提琴家胡乃元老师，来和听众们分享这场巅峰之上音乐会。胡老师您好。
1: 妙妙好，各位听众好。
0: 那么想先请老师呢，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TC 音乐节。
1: TC 音乐节应该是说已经20多年了，我们第一届是2004年。但第一届的时候只是以室内乐的形式，也就是说三重奏、四重奏，那一次规模最大是六重奏。后来室内乐的形式也越来越扩大，到了2007年有20几个人弦乐团，然后渐渐的又加入管乐，到了2010年我们演出贝多芬英雄交响曲，大概有40几个人。但是我们的节目往19世纪的浪漫派的作品开始延伸了，乐团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后来到了50几个人，到了去年我们演奏这个德弗札克的新世界交响曲就到了60几个人。所谓的室内乐形式就是无指挥，无指挥并不是说没有领导，因为毕竟我坐在乐团的首席的位置，

0: 我要如何带动大家，但是这个带动大家也要仰赖每个音乐家的互动，要很敏锐的聆听跟观察。所谓听然后观察，就是每个人的这个肢体语言也是在表达一个节奏的一些任何变化，也要靠肢体语言来传达。所以这个乐团比较不一样的是，你会看到几乎所有的音乐家在台上是很 active， 就是很投入在音乐做演出，所以是蛮刺激的一种演出的形式。
1: 老师刚刚有提到，这次由 TC 室内乐团演出德弗札克大提琴协奏曲与布拉姆斯第四号交响曲是以无指挥的形式演奏。那么这样的一个演奏形式呢，对音乐家来说是非常刺激的一个演出形式。但是呢，对于前来领赏音乐会的听众们来说呢，这样的演出形式又有什么样的特别呢？
0: 以前就有人说，听古典音乐就好像去历史博物馆看那些以前的人的作品。我们觉得古典音乐即使是100年前、200年前的人写的作品，还是跟现代的人是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用无指挥的形式并不一定是这个是唯一的，就是说你要是看到柏林爱乐，他们有指挥，但是他们的团员还是投入。相较之下，有一些这个特别说美国的乐团了，大家已经不习惯这完全是靠指挥。我觉得这两者也不一样的是，台下的听众看到听到一场音乐会是听跟看，你看到台上的这个音乐家的投入，你会有当下这个音乐是活生生的感觉，而不是只是重复的呈现一些老作品而已。
1: 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今年的 TC 音乐节将带来德弗札克大提琴协奏曲与布拉姆斯第四号交响曲，所以呢，想请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两首作品。
0: 今年未来嘉义的节目主要是也就是浪漫派最重要的作曲家两个，一个是德弗札克，一个是布拉姆斯，两个人是同时代。布拉姆斯是德弗札克的前辈，也提拔的这个德弗札克，当初很年轻的德弗札克刚刚走进创作的时候。我先介绍第一首是德弗札克的大提琴协奏曲，这一首应该听古典音乐的人会蛮熟悉的，而我自己是从小就因为我爸爸他是医生，然后以前他自己也会拉大提琴，家里常会听古典音乐，以前用黑胶唱片，这一首大概从我最小的记忆就已经听，一直有听过它，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作品。独奏的时候大提琴会显耀一个所谓它的独奏的魅力，但是大提琴特别是像第二乐章的片的有一些段落是非常美，非常会触动人心的音乐。那我安排这一首还有另外就是说第三乐章快结尾之前呢，有一个段落是第一小提琴首席会跟独奏有对话，因为我有一个独奏跟大提琴的一个对话，我一直很希望有机会啦，所以也给自己安排这样子的一个曲子。第二首是布拉姆斯的第四号交响曲，这也是他50几岁的这个作品。这一首很特别，是一开始旋律是只有两个音，讲乐理是3度、3度、6度。当初朋友看到这个作品，在还没听到交响曲之前看到这个乐谱，会觉得有点看不懂，就是怎么一开始只有两个音。等到有交响乐团开始演出，大家知道那个两个音是一个人叹息，这叹息好像是对人生的一些感慨，或者对世界，还是我们不知道，但是非常特殊的一种情绪开始。其实我们揣测作曲家做一个曲的动机，或者他想要在音乐里表达是什么。后来的这个一些学者，包括最近美国有一个人在写他这个介绍的话，还特别提到20世纪早期有一个德国指挥家注意到这一首好像到最后整个交响曲的结局是一种好像世界整个要垮下来，有一种危机，然后到最后很悲惨的结束。所以有人要揣测是不是布拉姆斯看到他的世界在进入90年代，那时候维也纳那时候的欧洲是不是已经进入一些混乱，他就警觉到魂不得而知。对我来说，我们活在2026看到的世界，看到的台湾也是很多混乱。这个作品我觉得重点不是

到最后这个整个结局，而是在第二乐章有一些段落是非常让你想要会要珍惜人很脆弱的美的东西。所以今年的这个主题说在巅峰之上，是指这两个作曲家创作这两个作品的时候，是他们人生事业上已经在巅峰之上很成熟的时期的作品。

今天的节目是诸罗采风，我是尹妙，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 TC 室内乐团音乐总监，同时也是国际知名的小提琴家胡乃元老师，来为大家介绍 TC 室内乐团8月28号将在嘉义市政府文化局

0: 音乐厅带来2026 TC 音乐节巅峰之上音乐会，演出德弗札克大提琴协奏曲，还有布拉姆斯第四号交响曲。刚刚呢，我们所听到的呢，就是布拉姆斯第四号交响曲第一乐章的片段。老师刚刚有提到，这次选择德弗札克跟布拉姆斯这两位作曲家的创作成熟期作品演出，但是呢 TC 室内乐团演奏交响曲却是以无指挥的形式。老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无指挥的演奏形式呢，最大的挑战在什么地方呢？
1: 无指挥对我当总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有指挥的话是跟指挥跟乐团排练，指挥的一个双手的动作会带动乐团去达到他想要表达的。没有指挥的话，我当然还是也要把整个交响曲的大方向跟有一些细节，音乐的流动，哪一个段落要往前，哪一个段落需要渐慢，我要表达的一些东西，我必须要在乐谱上先呈现出来。我想一般无指挥的表演的经验，特别是管乐的音乐家，他们都是单独的一个声部，长笛虽然有两个人，但是长笛的首席在欧洲乐团就是会叫 solo flute， 他们是很多都是有独奏。因为今年我们也邀请了很多国际的这个大乐团的首席，来自欧洲，来自美国，大家集合在4天的排练时间，然后就我们就会到嘉义来做表演，其实时间是很短。没有指挥，就是每个管乐因为在自己的独奏的地方很开放的让自己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我们在讲西方的室内乐应该是很多是对话，所以第一个独奏的人他如何演奏他的段落，另外一个人接手的话马上会反映前面的这个，假设第二个人他的独奏之后再丢回给第一个人，我觉得因为是大家很自然这样子的对话，其实没有指挥反而会让大家更开放自己。
0: 刚刚听老师说无指挥的室内乐演奏形式，特别是在管乐的这个声部在音乐的流动对话这当中呢，会有更多开放自由的表达。而嘉义市呢，就是一个管乐之都，有很强的管乐传统。想要请问老师，这次的音乐会是不是也有邀请很厉害的管乐音乐家一起来合作呢？
1: 我知道嘉义有铜管，那我们 TC 很荣幸这几年有一位法国号是洛杉矶爱乐的首席 Andrew Bain， 他第一次来 TC 是2019年，他很高兴有机会来这边，因为他说我们这个团体大家的互动是他从来没有经验过的，他觉得蛮兴奋。然后今年有另外一位铜管是长浩，是来自德国柏林歌剧院的首席长浩，我是第一次认识他。其他的有一个长笛也是同一个柏林歌剧院的长笛首席，然后另外两位是韩国竖笛跟巴松低音管的首席，他是柏林广播电台乐团的首席，他们吹出来的音色每个人都很有自己的特色。法国号那一位他第一次来 TC 2019是吹布拉姆斯的第二号，那我听到那个音色，然后他的线条的长度，他的换气，他的呼吸让我很惊讶，他能那么长的一段旋律几乎让没有听到他的换气。那我们弦乐其实最重要的是低音提琴，因为低音提琴是整个交响乐团的基础。这3年来 TC 的是纽约爱乐的低音提琴首席，他是我纽约认识的老朋友，从他第一次来 TC 整个乐团马上感觉不一样，我们会听到低音的线条。布拉姆斯在做交响曲的作品，他很在乎高线条跟低音线条，假设有人家要把一个新的作品给他去审查，他第一件事情就看高音跟低音。那这位纽约爱乐的低音提琴首席来了，你会听到，低音提琴有声音，而且有他们的线条，也有他们线条的细腻的转折，你会听到音乐的细节。
0: 这次2026 TC 音乐节巅峰之上音乐会的上半场是德弗札克大提琴协奏曲，那么这首曲子呢，刚刚老师提到呢，是老师的儿时回忆，也是老师很喜欢的曲子。那这次呢，老师邀请了国际大提琴名家王健一起合作，还会在第三乐章的尾声，由老师的小提琴跟王健老师的大提琴独奏呢，彼此有对话的这样一个演出的段落。那么想要请问老师，您和王健老师这次携手合作的契机？
1: 王健的确是世界上现在最顶尖的一位， 我因为跟他认识已经很久了，大概是应该是从80年代就一直认识到现在。他的老师是耶鲁大学的大提琴教授，这个大提琴教授其实从我11岁到美国就一直非常照顾，虽然我的乐界跟他是不一样，他一直关怀我。我也曾经住在这个大提琴老师的家里，因为那时候读美国的一般的高中，那也在大提琴老师家里常常听到学生来上课什么的。认识王坚很久，他曾经2008年来过 TC， 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弦乐团，然后也一起给我们做室内乐，这一次很高兴他的时间允许我们可以邀请他来 TC 给我们做这个大提琴协奏曲的演出。那所以这边真的也是很期待这个我们大提琴协奏曲无指挥其实是有很大的挑战，因为通常那个协奏曲指挥跟独奏家要保持很密切的沟通，演出的时候有时候独奏会看指挥，指挥看独奏，所以这次必须要接手指挥，要很密切的跟他，因为独奏通常会有一些他们需要的自由，那如何跟他搭配，对我们讲可能也算是新的经验，是一个新的挑战。
0: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2026 TC 音乐节巅峰之上音乐会，这是一场曲目非常精彩，音乐家阵容非常坚强，非常难得的音乐会，云嘉南的古典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么在最后呢，也要请老师再提醒大家这场音乐会演出的时间地点。
1: 演出的时间是8月28号在嘉义市的音乐厅，非常期待大家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因为所谓的音乐会对台上的音乐家来讲，即使大家坐在台下也是一种跟台上的音乐家的互动。
0: 非常感谢胡乃元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能和国际知名的音乐家对话，让我感到无比的荣幸。那么也要再次的提醒乐迷朋友们，2026 TC 音乐节巅峰之上音乐会8月28号晚上7点30分就在嘉义市政府文化局音乐厅，国际知名小提琴家胡乃元携手国际大提琴名家王健再现无指挥魅力，千万不要错过了。再次谢谢胡乃元老师，谢谢您。
1: 也谢谢妙妙，我们去年来过嘉义，然后今年又再回来，也很期待可以再跟大家共襄盛举。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罗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0: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

0: 七，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

0: 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哇 ，Hidden Stick 哦，这个不是熊仔跟领钱者吗？哎呀，玉轩，大家现在会知道会点你嘞，哈哈哈！好看，哎，不过他的歌真的就是让大家心情很愉快，而且我告诉你，今天的愉快的天气也只有今天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雨，好不好？好的，当然呢，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今天又来到礼拜三，我们的航港领航员，待会呢，在这个12:40的时候，会由叶协龙局长。我会来讲讲呢我们这个航向未来的部分，不过在这边也要来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哦，就是呢如果说齁，因为呢有些朋友哦听到这里呢就会有这个到我们的那个官网，就是航港领航员的官网，那你会看到一个就是呢有人要报考哦，报考航港的部分，那因为这个天气的关系，所以呢如果说刚好明天要考试的朋友有任何的状况，可能要请你要特别的关注官网，不只是官网哦，还有呢就是呢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直接先上一下这个航港局的官网，看看它有没有延期哦，所以呢请大家麻烦注意一下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

0: 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我们要来澎湾骑游玩乐去哦，骑进我们非常特别来到我们的大澎湾，有海风，有湿地，还有呢东港小镇，还可以呢尝鲜我们的海鲜。而且这一次的澎湾骑行哦，有五大省荷包的攻略哦。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骑单车轻旅行，第二个我们可以免费的来做培训，第三个就是我们有租车的补助，再来就是打卡抽奖，还有住宿抽名车，你看是不是？另外还可以跳到哪里？跳到我们的小琉球。好，让大家呢旅游哈，又可以省荷包。好，当然这一次呢，很多人呢来到大鹏湾，第一个会想到西湖海景、夕阳，还有就是很适合骑的哇，在这边吹海风、看湿地、赏鸟哦，吃海鲜，还可以跳到小琉球。那我们这一次呢，来 one bike 哦，这个是全组有一些这个优惠哦，要来提供给大家。所以呢，你的耳朵要好好的借我一下了，要来开放02372920哦。那么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施宗宏，我们的副处长，我们的正中机回来啦，赶快来让我们的副座提供给大家之外，也让他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姚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你欠我们好多哦。
2: 没有，现在可以马上还了。
1: 真的哈，
2: 来报名我们的那万bike。
1: 真的，不过说真的，要赶快让大家知道。听说啊，真的是可以抽住宿券，还可以抽名车，又可以打卡，又可以抽奖，又有补助，又有免费培训，有这么多项，是真的吗？
2: 是啊，我们现在都是好康哦，来这边骑脚踏车做健身，看大鹏湾的美丽风景之外，还可以抽。啊，好多的优惠跟好多的大奖哦，就是一定要利用这个我们最后这一波、哦、我们的澎湾骑行的三加一最后一波算倒数第二波的一个活动，就是 Nine One Bike 这个的系列活动，要赶快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主题路线的骑游的部分哦。
1: 嗯，而且更棒的是哦，这一次呢，屏东县政府还搭进来哦，有这个旅游购节，哎呦，还另外再加嘛，哇，这个真是太好了。所以呢，要来介绍澎湾骑行到底要玩些什么，咱们用我们的单车来认识我们的大澎湾，赶快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2: 是，我们其实这次澎湾骑行在我们的 Nine One Bike 这一组的玩法呢，我们想要走的是我们这个屏东这个我们的比较三线这一块的 Nine One Bike 齁。
1: 嗯，
2: 那主要是往我们的万峦等山区去这边来骑行，总共分为两条路线哦，一条是这个，我们到我们的滨湾里面比较西部的路线哦，像我们的右岸湿地月漫步道啊，周边的像东龙宫的王朝文化馆啊，等等，这个叫

0: 超划算，才350块就可以报名我们的这个，又有导览解说，然后又有晚餐，然后又可以那走访我们周边那个湿地生文化等等的一个景点哦，非常丰富又有趣哦。嗯，是十月的，赶快来报名。
1: 啊，大家有听到了哦，所以呢，哦，方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那个不想自己再带车子租车，她刚才有听到说是有补助，她说是什么样的一个补助？是每一台车，还是说在每哪一些车行是这样吗？
0: 是的，报名我们这个其实它是可以，符合这个我们有个租车补助，就是啊，只要符合活动，有租车业者可以在活动现场可以领取这个500块的租车补助啊，所以你这个部分可以在我们的报名网站上去了解这个详情。嗯，
1: 哇哦，大家有听到了哦，所以呢，我们的自行车路线呢非常适合，尤其是像我们这种肉脚的，而且呢，这一次我们有这么多的哦，把它做一个结合安排了，看风景、骑单车、吃美食，一次完成，然后抽奖，然后还可以住宿，还有名车。不过大家关心的就是怎么吃五大省荷包啊，有没有一些诀窍啊？哦，这可能要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尤其刚刚有听到有包餐是包一餐还是包两餐哦？这个可能要讲清楚哦。来请教一下副座。嗯，
0: 是像我们的这个，我们一个叫环评骑行组，大概65公里哦，在10月25号举办哦。
1: 嗯，
0: 这个距离比较长，所以比较喜欢探索屏东的这个车友就可以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这个脚踏车路线，然后包含了我们会走访很多啊，像我们的龙猫绿色步道啦。
1: 嗯，
0: 哦，潮州的绿色步隧道啦，还有我们的这个万金圣母殿等等的景点，所以这样的一个骑行真的是比较距离比较长，
1: 嗯，
0: 那但是也比较丰盛哦，路线也比较内容比较丰富一点。那这样的活动其实它费用也非常便宜哦，那可能它有包含的这个我们的啊，这条路线也特别有包含的这个午餐的样子，
1: 哦，
0: 这个其实是啊也是非常的有价格有料，小个短话这些路线行程哦，啊详细情况。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网络上去赶快查询这详细的细节，名额有限，赶快报名哦。
1: 嗯，
0: 欢迎大家。那另外呢，我们其实刚刚除了讲租车补助，还有我们讲那么便宜的这个骑车的这个导览的这个费用哦，其实都已经是非常优惠的哦。那当然在加码，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屏东县政府举办的屏东啊旅游购节哦，只要是有住宿凭证哦，那你愿意骑脚踏车会我们多住一晚啊，
1: 哦，
0: 住一晚之后，然后培养精神，隔天再来骑脚踏车也可以。哦，这样的一个你只要住宿的凭证，这个屏东住宿就可以来登记发票来参加抽奖，最大奖有汽车哦，哦，这是非常好康又优惠的这个旅游购节的一个抽奖活动。
1: 嗯，
0: 因为我们本身呢自己在这个 Nine One Bike 里面有一些我们的，我只要利用我们的透过我们的手机 app 那个 Nine 群的部分去参与哦，当然那可以有我们的周边的业者的这个折扣券优惠。另外可以参加我们自己的一些抽奖，
1: 嗯，
0: 那这个抽奖就可以有透过认证的方式哦，打卡的方式就可以获得，有机会就会获得我们的 iPhone 啊，
1: 嗯，
0: 阿米等等的这种大奖哦，可以来带回家。嗯，
1: 哇，欸，真的很赞耶，等于是说呢整个活动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因为那个人数的部分我们有限定人数，然后哦，等一下哦，提先说请问一下你那个报名到什么时候，然后是到你的 FB 上面吗？
0: 啊，是的，我们其实到我们的 FB 上也有活动讯息的一个露出的位置，里面就有报名网址的连结，那另外一个到我们大鹏湾的公管处的这个官网上面去，活动的那个网页里面去查询，都有这个相关的报名资讯哦。那报名期间呢，其实已经时间快到了哈，
1: 哦，
0: 像我们的 Nine One Bike 的这个10月3号4号，在这个月底就会结束了。那25号的这个 Nine One Bike 环评骑行的部分距离比较长，这一条哦，就大概要报名到9月初。所以这个有兴趣的听众朋友赶快动作要加快哦，
1: 嗯，
0: 名额也不多，那非常的优惠，欢迎大家赶快来参加。
1: 是裘先生说请问一下哦，就是他有听到我们一开头讲到，就是说这一次的活动有搭到小琉球，他说那这样子的话住宿两晚，现在不是听说观光署有补助吗？
0: 嗯，这个也是可以，
1: 他说这个
0: 可以加码再去优惠的啊，这也是非常棒的一个加码优惠。那光景不是在从九月开始，那其实这个是刚好配合我们这个时间哦，欢迎大家哦，这样你看报名一个活动本。

0: 本身报名费用又有这个午餐或晚餐的选择，然后又有解说导览，然后还有我们的屏东的抽大旅游购抽汽车，那我们本身这个南方 bike 还可以抽我们的 iPhone、iPad 哦、Garmin 这些大奖，还有我们现在观光署的这个住宿的补助优惠，这个是非常多的优惠啊！但是这个时间内才报名的活动，真是最划算。最丰富的时机
1: 是，而且呢，我们这一次还有个领骑培训哦。哎，这个完全是不用担心会有冲突的，对不对？
0: 对，是的，这其实每一样活动都有我们都是欢迎大家来参加，再有详情都会到我们网站上去查询。那也都有透过一些相关的基点或者是认证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抽奖。
1: 而且我们现在九月哦，来到了我们的大鹏湾哦，有一些安排的活动跟旅游的方法哦，倒是可以呢，让我们的副座来告诉大家，譬如说我们的鹏湾，哎，我们九月一日游可以玩些什么，是不是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0: 是，我们其实大鹏湾到九月也算是比较暑假盛行，已经过了一半了哈、
1: 真的，
0: 那其实这个时间来哈、那其实像我们周边有很多的很适合的越凉快越好玩齁、那其实像我们的我们骑脚踏车在黄湾的骑脚踏车，然后到我们的探访东港市区的美食啊伴手礼店啊还有东龙宫等等文化景点齁、那都非常的适合这季节来参加。那当然像是一些刚刚讲的美食，像是我们的黑尾鱼啊樱花虾鱿鱼子东港三宝这些东西都可以来利用的时间就可以好的骑个脚踏车之后来好好品尝一下美食哦。
1: 所以哦，请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尤其是这个时节，然后呢再住上一晚哦，让大家呢可以感受一下运动加美食加这个看夜景，就是说还有包含了夕阳，再加上抽奖。那当然还有哦，越天气越凉的时候，九月紧接着十月，来到屏东骑单车也有一些新亮点，对不对？
0: 是的，我们其实在十月就算秋天了齁。那秋天其实在屏东那就算是虽热但不热齁。
1: 它真的是不热，
0: 没有到凉，
1: 舒服。
0: 也不会到冷的情况齁。所以来到这边其实我们整个区域都非常适合你去四处游走，像包括我们的小琉球啦，甚至到我们的我们也可以到那个南边的垦丁啊万丹潮州等地方，都值得大家来规划三天两夜以上的行程齁。这是非常适合旅游的季节。
1: 是，而且呢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呢尤其是本身自己喜爱这个天气又不会太热，然后喜欢海岛旅行的时候，你就可以在这个时候把小琉球安排进去，对吧？
0: 对的。小琉球真的是除了夏天很多我们的刚好放暑假，所以我们的学生们啊年轻人很多，那到秋天之后呢，那就是很适合我们的亲子齁，那大概全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其他一些客群的好朋友可以来到我们小琉球来旅游，那真的是比较放松又比较慢活的一个时段哦。
1: 是，我先说那个黑尾鱼跟那个樱花虾是在什么季节啊？
0: 黑尾鱼大概比较在适合在六月的时候，那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
1: 都有冷冻啊，
0: 长期激素啊，对，激素
1: 冷冻的，
0: 多少都可以吃得到这个荷叶黑尾鱼这样的一个新鲜的鱼货。
1: 而且你想买伴手礼，最近呢，其实你会发现哦，在我们整个东港来讲，有做很多的特色伴手礼，对不对？又再加上我们的观光圈，对吧？
0: 对，我们现在观光圈其实也进入到推很多的辅导这个观光圈的成果的一个季节哦，那我们也。除了说我们有万里市集日，接下来会有市集日等等活动以外，而且我们屏东的观光圈有很多的过去以来已经很多推出很多很成功的产品，像我们的一些尾鱼松啊，或者是我们的煎饼啊或者是我们一些那个我们的这个鱼的这个鱼产品的副产品啊、鱼的副产品，很多的这种副产品都值得，还有我们的双高润啊、还有我们这个都是非常值得大家来好好的选购一番。
1: 最后呢也让副座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因为我们的报名时间真的很紧急咯齁，而且我们的这个人数呢真的是报名是很急速的就额满了，我们也帮大家会诊一下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是，来大鹏湾其实骑脚踏车齁真的在这个季节是非常舒适的季节，那我们这有上很多的优惠，希望大家能够在参加这样一个自行车活动，能够深入了解我们在地的美食文化跟景点的这些故事齁。所以推出我们的 Nine One Bike 这样的活动，希望大家利用这个季节多来走访 大鹏湾，那也顺便

0: 有很多的相关优惠可以加码来让游客来参与，所以欢迎大家赶快再利用时间多利用这个我们来参加我们这个自行车活动，也是一个低碳旅游一个方式哦。
1: 是，所以九月呢吹海风，骑我们的澎湾，吃东港看夕阳，十月进入了我们的屏东各地哦，住一晚还可以挖掘我们的新玩法那当然当然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澎湾骑行呢就要赶快准备好一起出发了哦，玩出健康，骑出我们的欢乐心情，把这个澎湾的回忆满满的带回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大澎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施宗宏副处长，我们就要跟副座相约在我们的澎湾见哦，
0: 欢迎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4: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新年好。我是交通部航港局局长叶协龙，祝福各位观众、听众、好朋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

0: 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是回到了 YOLIVE秀与民有约，今天呢我们整个现场呢是移到了我们的交通部航港局，而我们现在坐落的也就是交通部航港局，对，哪个位置呢，也就是叶协龙局长这边，来去找找局长，让他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这一次的整个产业哦，在航运跟产业如何去做升级，而且是属于民众可以一听就可以了解，一指按就可以知道说有哪一些是可以让大家民众可以参与的部分。那当然这一次呢也要让大家呢一起看看我们的航向未来哦，相信大家在节目里面常常会听到很多跟我们的航运有相关的，不管是航运小学堂啦，甚至呢我们的灯塔迷啦，还有呢我们的星星呢，航运之星这些等等，我们都会呢一一的呢跟大家一起分享，甚至让我们的民众，让我们的小朋友，甚至我们的大中小这个学校呢，还有包含了这个所谓的转职呢，都可以参与我们，等于像全民运动一样。所以今天的直播呢，我们就把现场拉到，也就是我们的交通部航港局，在我左手边也是交通部航港局叶协龙局长了。我们赶快让局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非常感谢跟欢迎我们正声广播电台悠悠主持人的这个专访。那让我们有机会来跟各位朋友来说明介绍航港局近期正积极推动的航运产业升级方案。
1: 而且这个航运产业升级方案呢是很亲民的哦，而且让大家一听就懂。当然呢大家就知道这个整个的这个把货送出去是很简单了，可是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货物哦，不管是民生用品或者是一边商业用品，尤其是很多的跟我们的食宿游共行这个食宿娱乐等等呢都有相关的，包含了我们涉及到的不管是在减碳，你看减碳我们就会用到观光旅游，甚至在所谓的航运上面呢我们数位转型的部分，还有就是我们的国际竞争呢，甚至我们的你我工作的机会呢都跟我们的航运有相关。所以今天呢就要让我们的局长来告诉大家，不只是这个政策上面的一个改变，而且实际上跟我们的民生是有相关的，来看看我们在未来跟产业转型，甚至我们参与这个梦想航道如何来去一起来让大家更清楚了解究竟在什么样的一个关键点可以知道让政府必须启动这样子的一个升级方案。所以我们就要让局长来好好告诉大家，包含了推动这个航运产业升级背后一定有很多的国际航势那这些航势就是所谓的国际情势有哪一些呢，我们就

0: 来请教一下局长喽。
1: 好，那谢谢主持人的问题哈。那我想先简单跟各位说明一下，海运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重要性哈。那台湾是海洋国家，我们是海岛国家。那我们对外的这个贸易呢，大家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都知道哈，我们事实上有超过90%以上的进出口货物都是由海运来做进出的，所以大家日常生活到所使用到的用品或是乃至于我们的民生物资事实上都是由海运来做运送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海运是台湾的经济命脉之一所以它的重要性可以说不言可喻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台湾的海运实力是非常强大的那我们的货柜三雄在全球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拥有这个10%的这个运能所以我们常讲一句话在海上运送的10个货柜其中有一个就是由我们台湾的航商来运送的所以我们是非常具有实力的那另外依照联合国的这个所最新公布的这个海运的调查报告呢那台湾航商的这个船队的规模是位居全球第8位那所以不仅是货柜我们的散装的航运业者的实力都非常的坚强但是呢刚刚主持人有询问到整个国际情势在航运业发展的部分那特别也跟各位报告航港局之所以要提出我们航运产业升级方案最主要正是我们观察到在整个国际情势航运的国际发展上我们正面临的不管是这个低碳净零转型智慧创新转型还有人才培育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乃至于整体航运产业生态系的一个建构都需要我们政府跟我们的产业界携手合作乃至于我们的这个大学的院校学术界共同来合作来提出我们的这个方案的各项的措施跟业界共同的合作才有办法持续的让台湾的航运产业持续的成长发展那维持我们国家航运的这个国际竞争力
0: 是，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有提到了台湾是海运的一个这个大国，但是在这个全球的一个局势下快速的一个变动、一个变化之下，我觉得航运也面临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对吧，局长？另外一个就是呢，原本呢不只是产业的竞争现在我们要牵动的是国家安全跟供应链。怎么样来去稳定它？另外一个就是真的影响到的层面太广，所以接下来我相信现场的这个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呢，很想了解就是，这个横跨4年的一个升级计划到底有哪一些？还有就是整体的蓝图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呢？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以及有哪一些关键方向啊？这时候就要来这个让局长告诉大家，从115年现在开始到118年，我们这4年来我们航运界的这个升级方案可以怎么样去理解整个蓝图？而且我们为了这一次呢，我们还有做那个手板手板第一，手板给我借我一下，对，这个很重要，让我们这个民众可以了解一下，对吧？
1: 是的，是的。好，那我想整个航运产业升级方案，它的背景就如同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的，因为在国际航运的趋势上，事实上面临了相当这个变化迅速，还有刚。非常不管是地缘政治双轴转型人才还是人才的这个培育的这个强烈的需求那我们国家在整个海运环境上我们更需要更完整的产业的生态链那面对这些的挑战那航港局观察到这些的趋势跟需求之后我们在前2年我们就委托了专业的机构那去收集了其他国家先进国家的 具体的

0: 这个协助航运产业的这个具体的做法。那同时呢，我们也我也亲自拜访了我们很多的航运业界啊，那同时听取了我们各航运各大工协会的这个产业界的心声啊，他们的建言。那我们充分的听取业界的这个建言，同时收集了国外先进国家的做法之后经过我们多次内外部会议的讨论，才形成这一次完整的为期4年的综合性的政策方案，就是我们的航运产业升级方案。这个方案呢包括了四大面向，我刚刚报告到的绿色转型、智慧创新、人才培育，还有产业生态系的建构啊，这四大面向。那总共有17项的策略，48项的具体措施啊，所以可以说是预计投入的经费呢高达24.5亿元
1: 啊。这4年来，
0: 是的。那所以我想是我们在航运政策上多年来可以说我们航政机关我们的同仁非常用心的这个努力之下所推出的这个政策方案我相信对我们台湾航运产业的竞争力、航运的永续的成长跟发展，一定会有非常正面有的具体的帮助。
1: 所以呢，让我们的这些这个民众啊，还有线上观看的朋友哦，可以了解我们这个四大面向哦，这个数十项的行动方案。刚才听了，大家都眼睛瞪，哇哦！好，当然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之外哦，大家比较关心就是现在全球在谈的近零碳排。好，这个不管是在任何的行业，包含连走路我们都在算了，好，对不对，局长对吧？好，当然对，这么航运产业的转型，实际上我们刚有听到绿色转型哦，到底转些什么呢？帮我换板。对，引领我们绿色转型很重要，有没有看到？哇，很特别。
0: 是的，好，那我想绿色转型的这个面向呢，我们有几个重点的工作来跟我们社会大众朋友来做说明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航港局会提出我国在海运近零减排的这个具体的蓝图跟路径啊。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国际海事组织设定了2050年这个近零碳中和的这个明确的目标。那台湾我们是海运大国，我们当然要跟国际接轨。那除了国际的海运之外，针对国内的航运的部分，我们同样会提出具体的减排的路径啊。所以一定要有这个蓝图，还有具体的路径，我们才能够逐步这个一步一步的逐步达成在2050净零的目标啊。那这个净零蓝图还有减排路径的规划我想在这个月份我们就会来呈报交通部啊。那我们会有具体的方案跟推动的做法。那其次呢这边还有另外3项要来特别跟我们社会大众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啊。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会提出这个航运产业企业的这个减排的这个指引减排的指引我们会透过这个指引呢，具体的来让我们的航运业者知道采取哪一些措施可以来进行他们的减排，让他们的碳排放碳盘查都能够更确实更有效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已经委托专业的机构正在研究当中，预计明年都可以税制的收取方面有一个更符合业界，也不会影响到国家财政税收的一个可行革新的方案，然后来跟主管机关来提出建议那我们希望这部分也关系着我们的这个航运产业的竞争力，关系团体的这个意见一定会充分纳入各方的考量之后提出在国际船舶登记制度的这个我们进一步优化还有这个进一步提升。

0: 生的这个做法，国家航运产业实力的一个具体的行动啊，我想这部分是第四个重点，我们也会现在也已经委托专业机构在进行研究当中，我们希望尽快来提出具体的这个建议的做法。
1: 是。不过今天也非常谢谢交通部航港局叶协龙局长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清楚，这么的详细，在每一个阶段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以及呢我们可以参与些什么，都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更多的了解，以及我们听众朋友，当然也让我们大家一起出发，看到我们台湾的航运实力很重要。那么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局长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清楚，跟我们的今天 You Live Show 与您有约，我们直接在我们的交通部航港局的现场，由我们叶协龙局长陪伴大家解释的这么的详细，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局长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在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一个现场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先说声拜拜咯，拜拜。以上节目广告是由交通部航港局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

0: 响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那当然来到了第二小时上半段呢，今天是回到了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咯。那么待会呢会有沈念祖这个检察官我们主任这个夏庭要来跟大家聊聊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聊你的钱，你的房地产，你的房子，你的马尼跟房子如果都不被骗了，你会觉得很想一头蹦蹦，真的。但是真的现在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因为诈骗真的越来越会演给你看，真的。然后我都会跟玉轩讲小心哈，小心，真的。因为呢可能就在你旁边，而且他们是一个很专业的投资人。好，而且呢他们专业到齁、哦、有自称老师的啦，自称专家的啦，还有呢这个很厉害的团队还会呢直接呢先赖给你齁。然后呢赖给你说你的信用卡遭盗刷，或者是说这个 email 给你说你分期付款有问题，都是以为自己真的好像有这么一回事，尤其是都会选在什么时间，你知道吗？上班时间。好，你会觉得很奇怪。你可以看看很多在我们的打诈仪表板里面。那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说，诈骗不只是让你损失你的金钱，有可能你连你的人。好，所以要特别小心。还有一些人呢，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好，提供了自己的账户啦等等啊。好，所以待会呢就由沈念祖检察官呢，我们主任来陪伴大家齁、哦、用实务的角度来告诉大家有哪一些的一个状况。不过先来看看今天的生活法律庭看厅了。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娜安呢？
1: 娜安呢？
0: 娜安呢？
1: 娜安呢？
0: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0: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0: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0: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0: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2: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法务部跟台北大学哦，就是市立大学呢，办了这个 AI 的高中生营队，我们让他们走到我们的高检署来去看看我们的科技侦查，哪一张照片是 AI 生成的，网络流传的这些马斯克自述的嗑药影片到底是真的吗？好，这一次这样的一个举办呢，主要就是带着我们的高中生到高检署，透过我们的 AI 辨识挑战，还有科技办案，我们在侦查实验体验之下，还有我们的司法实务交流，好，让我们同学化身他是 AI 的侦探。好，怎么样来去破解辨识包含了假讯息的过程中，怎么样用 AI 的时代不可或缺的一些法律素养，跟如何让他们去了解媒体试读的能力。所以呢就由这个台大的一个资管学系这个林永松教授那么他先来跟大家讲影像辨识跟医学工程，大家就会想说天哪，这个连医学都可以扯上关系，当然你要想想看，很多的这个题材里面介绍 AI 智慧从辨识一直到医疗科技的应用，我们让大家知道说原来 AI 它在技术上面它是可以在任何的不一样的一个生活方式都会去 touch 到的。随后呢，当然郑部长呢就跟同学们进行所谓的法治跟这个科技治理的有奖征答，主要就是让他们了解，也听听看他们已经吸收了多少。那么当然呢从这个生成的照片啦、影片啦然后他们呢如何的回答然后包含了我们还让他们在前五名前五名抢答的人还给他们1000元奖学金。好，这是鼓励他们真的有用心在听。好，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是一个善举。那当然这样的一个生成伪造 AI 快速的发展之下，包含了网络诈欺假讯息，那怎么样来去挑战这些假的东西以及了解，唯独就是透过我们不断的跟大家宣导法律专业知识，法律生活常识，包含了科技，包含了医疗。除了互动之外我们这一次呢也让大家可以知道说我们在证据的搜集，在分析上面，在科技侦查办案怎么去协助打击新兴犯罪。好，把这样子的一个课堂上面的课程把它变成很生活化的互动。那么当然呢也让他们知道说哇，原来司法跟我们生活中呢是息息相关。好，怎么样把这个司法实务呢结合我们的生活，然后也让他们自己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科技办案，我们怎么去运作。好，我们怎么让大家了解，好，用这样的一个实务深化我们对于 AI 的法律教育。好，我觉得这个也是让孩子们呢在这个暑假里面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户外教学。好，因为后来呢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发现，其实从这里面就可以去找寻到原来他们对这方面是非常的有这个科学家的精神，有探险家的精神。好，这个我觉得思考逻辑其实孩子是很聪明的。好，只是你怎么去启发他而已。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回到了审验组检察官时间咯。

0: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0: 就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刚刚也预告了哦，让我们大家回到高检署沈念祖检察官时间呢，夏婷要来跟大家聊聊，哇，如何守住你的钱、你的房产哦，来破解这些这诈骗啦、假冒金融通知啦、不动产等等哦，怎么样去保持镇定啊、怎么样来去多方查证，避免你的财务、你的房地产、你的人啊，好、这个损失啊，我觉得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它不是只是让你损失金钱，是有些人在不知情的状况还提供了账户或代收款项或协助转账，甚至还变成从被害人啊、然后呢侦办案件变成关系人。所以呢大家都会觉得天哪，怎么这么不可思议，所以特别邀请了这个夏婷呢，一夏婷就来陪伴大家，高检署的沈念祖检察官从这个实务的角度告诉大家，哪一些情况看起来很正常，其实呢他已经有警讯了，叮咚叮咚叮咚哦，来真的收到可疑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怎么办，然后哪一些行为呢从单纯的帮忙变成刑事责任，这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生活化的案例哦，把诈骗查证刑责，好，让大家搞清楚说明白，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的朋友呢可以更多的了解，也赶快来让沈念祖检察官我们主任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大家好，大家午安，主持人好，大家午安。
0: 哇，这时候又回到我们的念祖检察官时间了，要来聊聊哦，真的不是只是那个钱房产被骗，连人都会被骗啊，被骗呢有可能呢从这个被害人又变加害人，也有可能变成是关系人等等。其实呢在投资上面、我们都一再的每天在提醒大家、不断的在更新这些诈骗手法，而且越来越厉害、这个不管是企业化、组织化，甚至呢更精进，人家还是集团，好吗？集团。好，网络上太多的那个投资群组怎么样来去试诈、这我想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让大家可以更清楚，对吧？
1: 好，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哦。现在我们看到实务上的状况大概是这样。现在其实台股现在非常的热了
0: 哦，对啊，
1: 最近当然好一点。那所以这些，那当然大家都想要赚钱了，没有人钱多，所以这就是人性的弱点了。那他一开始的套路一定是他不会积极的，就是跟你讲说多好多好，他就是一个群组在那边让你去加入，等于你先进去看一下，他的套路就是他不会主动的跟你讲，这个多好或我那个，他不会的。然后你进去之后，就会里面就会有一些他们集团假扮的人，或是根本没有那个人，虚拟的，他就让你看到说在那个群组上说，哇，我今天又赚了多少钱，怎么样怎么样。好，那你被害人你就会开始心动了，然后你就会开始自己主动问他哦，不是他找你怎么投资？好，他现在开始了。你投入以后，他一开始他也慢慢来，他不急，他会先让你看到你的账务记录。各位，我要特别提醒，是账务记录，不是现实的金钱。他会让你看到你的账务记录，而且他会很有耐心的布局。那怎么样布局？我们一般无论是任何的金融市场，不管是股票，不管是加密货币，或不管是基金，它绝对不可能每天都涨，这个是正常的金融市场。所以他也会设计一个方式让你看到说，我先帮你代操，比如说，今天赚了5000，明天就跌了，赔了2000，但你还是赚，后天又多少，然后这样来来回回，他很有耐心的布局，布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有一天，他大涨，他让你看到一个大赚一波的假象。
0: 好，这个会不会让大家有点错乱呢？
1: 对。那你看到的都是跟一般正常，但是我必须要强调，这些都是所谓的我们一般讲真正的纸上富贵，你根本就没有那些，都是他虚构出来的。好，那你看到比如说我刚刚讲5000，两千几千，突然有一天你一天突然暴赚好几万，那你就会要说，比如说我这都是假设金额比较小，如果金额比较大，他就会说，那你现在，那我们当然我们正常，我们说，那我有赚钱，我要先拿回来嘛，对不对？
0: 对。
1: 那他就告诉你说，这个我跟你讲，你这么多，那因为我们要出金什么的，我们要有一笔手续费。比如说你账面上赚了10万块，他就跟你说，你这个出金啊，你可能要支付10%的手续费，我们要帮你打这个币，还是说弄什么？不管，他很多名目，那你就会说， 我赚了10万，那其实我花一万，我还赚了9万啊，对不对？

0: 对，那好，结果我就被害人就认为说，哎，那是应该没问题，结果手续费汇出去，到头来根本就没有投资这件事，你不止投入的本金被骗了，你又被骗了一笔手续费。所以现在的套路大概就是这样，在投资群组里面。
1: 哇，丁先说想请教一下哦，就是常常会听到我们一再的提醒大家，他刚才有听到一个点很重要的，就是您刚才有讲到了，他会主动来告知我们自己的账目，他说那些账目是怎么外流的？
0: 他不用，你不用告知他不用告知你，你进去以后他会有一套机制，你会有一个账号
1: 哦，
0: 然后你在他的群组里面，反正你就进去操作，你就会每天看到你的账，但那些都是假的。
1: 嗯，
0: 那些都是假的，因为在那个群组里面，就是在那个群组里面，它不是像我们一般外面，比如说我们投资股票的时候，比如说我假设这样讲，比如说星光证券啊、元大证券啊，有没有贝根，它都有它的 app 有没有？它不是，它就在它的投资群组里面。
1: 嗯，
0: 对，所以你会信以为真，说哇，我今天赚了多少？哎，明天赔了多少？没关系，我还是赚，然后怎么样？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套路吧。
1: 嗯，是。方先生想请教一下，他说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群组朋友好朋友，他写好朋友，一起把钱投资，让他去做这样的一个使用，然后被诈骗了。他说，可是也有赚钱，这样会不会有犯罪的责任？
0: 哎，好朋友，如果他本身，他也是被人家骗，
1: 嗯，
0: 他本身我们现在实务上就是说，比如说我说我这个群组不错，那我就找你找谁一起来，结果到最后我们通通血本无归。那重点不是在于说被骗，而是在于说，因为诈骗集团找不到了，那你们会找我，但重点是我自己也是被骗的，
1: 嗯，
0: 所以要看我是不是我去骗你们。如果说我只是好意，后康道修博教你们一起来
1: 大家
0: 对
1: 投
0: 资，对，
1: 嗯，
0: 那你不能说我骗你们，因为我自己也被蒙在鼓里，你了解我的意思？所以说他会不会构成诈骗，这个要看具体的个案啊。但是如果以这位朋友讲的，就是说他是看到说，有获利，跟大家讲的找一起大家修揪来去，这个我认为一般实务上会构成的几率会，除非你要证明说他跟诈骗集团是
1: 有挂钩。
0: 对，
1: 嗯，是。徐先生说想请教一下检察官，是他说如果有人说只是帮忙收一笔钱，再把钱转给另一个人，这样子会不会也是很容易出问题？
0: 哦，
1: 但是
0: 这个
1: 他说是同事。
0: 对，这个在实务上现在就很常发生这样子的事情。那类似，因为我不知道刚刚那位先生他问的具体案例是什么，但是我必须要强调说，你在网络，不管是在网络上或现实生活，其实除非是真的你很熟悉，像我们自己的家人或什么的，因为现在诈骗集团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其实你去帮一个人说啊，他帮我存进来这个钱，你帮我转汇什么的，或怎么样，那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说，所谓的朋友叫我帮他代收的这一笔钱，他的来路是什么？那也许他的朋友是诈骗集团的。
1: 对，这也是有可能。
0: 他钱进来以后，对，钱进来，比如说我的朋友是诈骗集团，他叫我说，沈念祖，你帮我收这笔钱，你帮我转给瑶瑶。
1: 嗯，
0: 那我去帮他收诈骗集团的钱，然后转给你，
1: 转给我。
0: 那这个对，那这个过程你就必须，我不一定会构成犯罪，但是这个在法律上就是说，万一被害人去报案了，他真的被骗了，那巡线就会查到我的账户，那你就必须就要经历这个司法程序啊。
1: 而且不止哦，你可能那个你的银行那些冻结，而且冻结上一次我们那个念祖检察官有讲过哦，这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办法解决。
0: 对，没有说这个是遥遥无期的，所以说我们还是一再的建议大家说，其实我们的金融资料，而且我们随身的不只是金融账户啦，我们的身份证什么都，你都千万不要任意的借给人家，因为这个是一个常理，就是说，别人要汇款给我，叫我再转给你，那你就自己汇给他就好了
1: 啊。对啊，干嘛经由你啊？对啊。
0: 对，这个就是一道洗钱的程序啊。
1: 嗯，是。
0: 对，
1: 王小姐想要请教一下检察官，她说什么是地级异动即时通？她说，他说想请教您，他说他还是不是很懂，但是有人请他去设定，他说真的是设定不会被让自己的房子被骗走吗？ 啊，
0: 这样哈，我解释一下，这个原本我后面才要讲、嗯、啊，因为。

0: 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就是
1: 牵涉到
0: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财产损失。这个比我们一般亲戚，因为这个下去不动产动辄千万，好几千万，所以
1: 你不要告诉我房子没了。
0: 哎，对，这个我要先讲一下，就是说，一般我们像我们刚刚这个诈骗，不管是这个诈骗或是任何的诈骗，它到最后就是要把你榨干。
1: 嗯。
0: 所以他会一步一步的套，一步一步的套，跟你说啊，你现在怎么样？你手续费怎么了啊？那你如果要怎么样的话，你要怎么样？就是一步一步的连环骗，
1: 嗯，
0: 骗到你越来越多。那这个地级异动设定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现在内政部其实他们有一个制度，比如说房子，你今天房子，如果你今天去办理，比如说你今天准备要去办抵押权设定，
1: 嗯，
0: 或是要去办所有权移转，你去送件的时候，假如你有去办这个地级异动通知的话，
1: 嗯，
0: 比如说有人去办你的房子，要办设定，要办抵押权设定，或者是办移转登记，他地政机关就会马上通知你。比如说瑶瑶，你的房子现在有人送件了，
1: 嗯，
0: 去说要你的房子要移转给人家，或要设定抵押权的时候，
1: 嗯，
0: 这时候那个地政机关就会发简讯或电子邮件通知你，
1: 这样不是很像警报器？
0: 对对对，那而且不止这样。他不是只有设定你和你去办的时候不是只有设定，比如说我是你的弟弟，
1: 嗯，
0: 你还可以设定另外一组联络人，就是我。
1: 哦，就等于是关键人，对不对？
0: 对，因为你假如你真的被骗的时候，你已经当局者迷了，
1: 嗯，
0: 通知你可能也没用了，
1: 嗯，
0: 那通知另外一个人，等于是有一点踩刹车。
1: 这是真的有用吗？
0: 有用，一定有用，因为你一定要当那个程序延缓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去补救。比如说他传给你也传给我，我就问你说，哎，姐，你怎么你的房子怎么会那个啊？你就说我怎么样啊，我是要什么什么，结果我一听那个就是诈骗的，那讲不听，对不对？我赶快跟地震或赶快报警，警察跟你讲或什么的，这个就是一个拦阻。
1: 嗯，
0: 那假如说你第一关我们还来不及，没关系，他第二关他即将要办理登记的时候，他还会再通知你一次。
1: 哦，等于是增加一道那个预警的一个警示。
0: 对，而且还有不只是，而且还有就是你旁边的人。那我们最常见的是什么？
1: 哦，爸爸妈妈，对呀、啊，
0: 对、
1: 哦，那个讲不听哎。
0: 对，比如瑶瑶，你的父母或我的父母，有些他们就是资讯比较缺乏，比较容易被骗、嗯。那这个尤其是要设定，因为你设定下去以后，晚辈才能帮他踩刹车，否则这个就后悔莫及，这下去都是几千万的。
1: 嗯，是。
0: 您讲的房子是真的没了。
1: 哇，黄先生说这个会很复杂吗？是去地震事务所办理吗？
0: 不会，非常的容易。我自己也有办啊，所以你只要到地震事务所，到地震机关去问他说我要办地级异动设定，他就会跟你讲怎么弄了。嗯、因为现在内政部其实也是在推，他希望大家为了防诈。其实政府为了防诈也做了很多的事情，他希望大家说去办这个东西，那真的会自导嘛？
1: 对
0: 了，觉得会减少那个损失啊，还有增加那个机会。
1: 而且有长辈的话，我觉得很棒哎、欸。对啊，对于
0: 真
1: 正你才不会真的，因为我发现
0: 很
1: 多、
0: 这个、很重要，
1: 子女在国外，结果不回来的时候房子都没了，这个真的要特别要小心，
0: 因为完全没有人知道，没有办法去预警啊。这是一个预警的措施，嗯、对我也是希望听众朋友真的，你有今天如果有
1: 房地产的话，
0: 家里有不动产，
1: 对
0: 你一定要赶快去办、
1: 这个，
0: 你不要认为说，哎，我是一个成年人，我也年轻，我也不是老年人，也不是什么错了、嗯。其实我之前看到一篇文章，或有不知道哪里看到一句话，各位要记起来这句话。其实被骗和你的知识
1: 没有相关，
0: 和你是年龄无关、嗯。我也有可能被骗，大家都有可能被骗，只是重点在于什么？适合你的剧本还没有出现
1: 啊、嗯！我觉得这句话真的要记起来。
0: 对，各位要记起来。这个我不知道是在脸书还是哪里看到一个人讲、嗯，他说适合你的剧本还没有，你不要一直认为说你不会被骗。其实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社会，因为资讯量太大，
1: 对，
0: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可能是潜在的被害人。
1: 嗯，而且要冷静，真的是冷静。而且我现在刚才我也讲，他们常常会利用在上班时间哦，就是开始跟你讲，譬如说收到简讯啦、email 啦，然后告诉你信用卡啦怎么没缴啦，
0: 哦
1: 什么你那个分期付款没付啦，不够钱啦。其实你不要因为一急哈、哦，就乱了那个自己的心情，然后就跟着他的脚步去走，真的会惨哦。
0: 对，这个地方我就跟各位讲一下，因为时间也有限，我就尽快。就是说、一般我们会从简讯 或者是从电子邮件。

0: 们会收到说，哎，银行他莫名其妙的通知你说，哎，
1: 你没缴钱，
0: 你对，或者说你刚刚在哪里消费多少钱？
1: 啊、
0: 对，然后而且你看他那个 email， 如果是 email， 他的通知还会去弄一个银行的 logo。
1: 对，
0: 但是那个 logo 其实你如果仔细去分辨，那就是假的。但是一般人看到那个会慌，
1: 嗯，
0: 他不会去仔细看那个。那所以说，他们就是利用这个，反正重点就是说，

0: 好，
1: 对呀、啊。
0: 那如果说他不主动联络你，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尤其是说我们在网络上购物，我们如果真的有去分期付款，或我们真的有在刷卡消费，
1: 嗯，
0: 我们又刚好有他讲的那家银行，我们就会觉得哇，我的卡数被盗刷了，
1: 嗯，
0: 那这时候很多的人，我们膝盖式的反应就是什么？电子邮件来，有留联络的那个电子邮件，他说请你就登录，或者是简讯来，有留一个回拨电话，你就拨过去，那你就上当了。
1: 真的好，
0: 因为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嗯、我建议的方法是什么，
1: 嗯，
0: 如果假设说今天是中国信托商业银行，你收到那个 email， 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你不要用他的电话打回去，
1: 嗯，
0: 你直接跳出来到我们网络上去 Google 中国信托商业银行，
1: 嗯，
0: 你直接用网络上打过去，你就会知道他留的电话其实是假的，
1: 嗯，真的好，
0: 对，
1: 所以
0: 那再来就是说，对、嗯、最好的方法，如果说你真的在外面，你一时半刻没办法查或什么，我跟各位建议，你拿着你的简讯，拿着你的这个 email， 到你最近的派出所
1: 啊，
0: 去找波利斯大人，
1: 嗯，
0: 对你去找波利斯大人，去找警察，警察就会告诉你是怎么一回事，
1: 嗯，
0: 而且警察可能当场还会协助你，他说我帮你打到中国信托，问他有没有这件事情。
1: 嗯，真的好，所以哦，真的要冷静，要查证，要找官方管道哦。
0: 对对对 对, 对，
1: 不要这个一紧张哈、哦，这个要记下来哈、哦，不急的汇款啊，不要去点哈、哦。刚刚
0: 呢，不要去点。
1: 对，然后刚刚呢也特别讲到，尤其是你直接如果真的觉得怀疑，你都已经有那个怀疑心情，你就直接打165，因为他要帮你截掉。
0: 对对对，这个打165也
1: 是，对对，他真的会很快速帮你截掉、哦、
0: 对，
1: 这个要麻烦请大家特别注意，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哦，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沈念祖检察官、哦、我们主任这个一下庭就帮大家哦，哇，这个我们今天真的上了一课，什么叫做地级异动即时通、
0: 哦、大家要去办哦，要去办，
1: 真的真的，而且刚刚主任讲很好办，他连他都办了，
0: 那、啊、不用钱，都不用钱哦，这个不用钱的，
1: 这
0: 是政府的服务，这是免收费的。你等一下听，你等一下
1: 听地震
0: 机关，而且
1: 嗯，
0: 任何一个地震机关、嗯、不用到你户籍地或不动产所在地，任何一个都可以去办。
1: 嗯，这是守住自己的，至少这个自己的家很重要哈，
0: 对，
1: 要无家可归。
0: 即使我们真的被骗、我们最后一道防线也要把它守住了。
1: 没错，也要非常谢谢我们念祖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再见，
1: 嗯、
0: 再见，
1: 拜
0: 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嗨，大家好，我是交通部航港局局长叶协龙，准备搭船出游了吗？请别忘记先确认航班资讯，选择合法船舶哦，多一份注意就多一份安心，航港局用心把关，让您开心出发，平安回家，海上安全我们一起守护，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要非常谢谢高检署哦，念祖检察官哦，这个主任呢夏婷就来跟大家讲，而且真的这个家里有房子哦，玉轩有听到哦，赶快跟你爸妈讲，这个不用钱的，直接到这个地方哦，就近的这个地震事务所去申请。其实这个是好事齁、哦、因为有时候真的这个版本啊，故事不是写到你，当故事写到你的同时，你常常就是会入了那个陷阱哦，所以呢要特别的小心。那么当然回到第二小时下半段，我们来看看明天是农历7月15耶、啊、好快哦，中元节。好，中元节普渡，有人竟然问我建议祭拜时间。哎呦，你把我当仙姑诶，真的。那个通常哦，如果以我们电台来讲，我们都是下午啦齁、哦、我们看到一般也都是下午，就是大概1点到5点的时间，就是都在户外齁、哦、不可以在室内哦，因为这个是中祭拜好兄弟齁、哦、那当然呢服装就是不要穿这个什么裸露啊那些来去祭拜不大好齁、哦、那当然呢我们常在讲到，其实中元节在道教来讲就是中元地官赦罪之日啊，所以这个民间就是把这个七月鬼月哦，把一些这个无主孤魂啦、好兄弟啊，比较容易接受到这个人间祭祀。那这个呢，这个叫习俗，我们都会叫做普渡，哈，普渡。哎，我发现我这句话讲台语讲得好标准欸，普渡。为什么突然会那么厉害？真的，我也吓掉哎、欸。好，当然呢，这个普渡的普哦，叫普遍。那渡呢，就是超度哦，救济的意思哦。所以呢，包含了很多人就说这是敬天啦、啊、慎终啦、啊、普施啊、祈福啦、啊、行善啊。不过呢，请大家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哦。通常就是大概一点以后啦，到大概五点以前，就在这个时间内，那每一道呢贡品基本上他们你会看到都会有人插一炷香来引导他们来享用。那有些呢会把整箱哦，那有些整箱都会把它先拆开来一下，然后放这个清水毛巾呢，然后好些人当天呢，有些人就会比较忌讳的人啊，就是这个都是依自己的习俗齁、习性还有自己的宗教齁、这个都没有叫做勉强的哦齁，都在提醒大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祭拜同时哦、也不用这个要说什么姓名啊那些或绰号啊那些，就是不要乱说话了齁、这个要请大家特别注意。还有在普渡的时候，我常常会看到有一些人就是会去抢那个贡品哦，就是法师都会抛那个糖果啊饼干啊齁、那其实那个基本上都是给好兄弟的齁、所以呢在落地齁、还没有落地听好哦，还没有落地的话齁、就不要去抢它齁、通常都是拜完好，这样子对自己会比较好。好，这是在道教的一个习俗，让大家也可以比较清楚一点。好，当然呢，最近哦，天气真的是忽然暴冷又暴热哦，然后白天热，然后再到了下午就冷。那近期呢，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天气的不稳定，耳鼻喉科真的是人满为患啊齁、就看到打喷嚏啦、流鼻水啦、鼻塞啦、喉咙痛不舒服，一下闷一下热一下湿。好，比较敏感的人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哦，就是去看看那个鼻水的颜色。其实刚开始呢鼻子不会太痒齁，通常这个过敏，鼻子过敏的人哦，都是那种一大早就会有那种发作的情形。但是

0: 不会有所谓的发烧、喉咙痛或全身酸痛。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基本上就是已经快感冒了。好，提醒大家。那当然，也可以自己去试试了解一下自己的一个气管哦，或者是家中有小朋友比较敏感的话，建议大家就看看晚上睡觉是不是很容易咳，或者是跑一跑、玩玩就咳，哈，或者是咳到咳醒。好，那鼻涕的颜色也很重要齁，那基本上透明就还好齁，那如果说已经有带黄带绿齁，基本上就是已经鼻腔发炎了齁，已经会影响他怎么样，晚上睡不好，然后呢白天打喷嚏，然后再来一个就开始呼吸道开始引起到发炎齁，就会发烧这些齁，这个就是要提供给做父母亲的，还有我们自己，如果比较属于过敏性鼻炎的人哦，一定要特别小心。好，这个没有办法，这就是一个天气形态会改变我们生活中呢，尤其是比较过敏源哈，这个身体是属于比较过敏的，或者是鼻腔比较过敏的人，可能就要特别的注意哦，来提供给大家做这个可以了解一下。好，也不会说哦不清楚不了解。好，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一项呢，就是呢最近呢我们已经开始哦进入了秋天，那有很多的地方包含了13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都会有办理很多的这个自行车活动。那这一次呢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以徐行纵谷呢又要正式启动咯。那这一次我们整个的一个花东的部分呢比较特别的就是呢我们叫做板块奇遇自行车。那么今年是以八通关古道好挑战还有玉里小镇的大富翁闯关好这两个主题。好，去年是一个主题，今年是两个。那整个活动呢是10月18号在玉里。那么在这个我的家乡齁来正式启动。这个活动呢依照你自己的程度还有体力哈哈还有骑自行车的难度，我是幼幼班齁，要我这条这个我要很承认齁，我没有办法那个太厉害齁，那个这基本上因为你要八通关基本上要练一下要练一下，那个我们只能那个大富翁闯关齁，透过铁马步行齁，然后呢在骑到我们的这个山林古道齁，去看看这些山林古道很美。那我们的玉里小镇呢就变成是我们的这个大富翁的地图齁，穿梭在我们的街道，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的历史文化据点，然后用闯关的方式齁集章，让大家不是竞速。所以我才说我适合的就是那个大富翁齁，啊如果你已经有练过的齁，就可以来去闯关齁，八通关的这个古道挑战一下齁，这两种，一个就是去看看我们的玉里小镇齁，去完成任务。那十月份呢还有一个领骑服务哦，那么领骑服务的部分呢我们是五个人以上就可以预约，每一团呢限15个人齁，每天大概你要来纵谷参与这个活动的7天前就要先预约哈，那所以请大家麻烦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次的领骑有7条路线，鲤鱼潭、新城乡、光复乡、玉里镇、池上乡、关山镇还有鹿野乡，好，所以我们串联的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区域，大多都是在台铁作为集合跟解散的据点，好，让大家可以搭火车骑单车，好，不会让大家呢还要在这个找地方来做集合点齁，我们以最方便的方式来提供给大家。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哦。
1: 气象侦测站，
0: 哇，这个天气哈，今天我已经讲过了，稍稍的喘一口气哦。不过呢，第18号台风沙德尔接近之后哦，晚上又这个雨又会增强了哦，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那么在礼拜四。明天呢，这个台风外围的环流影响，西半部宜兰花东山区会有降雨增加，北部南部中部山区大雨几率。那提醒就是沙德尔后续的路径呢还不确定，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你讲个很确定。好，那请大家注意的就是在明天晚上的一个外围环流的影响。

好，所以会影响到隔天的凌晨清晨就对了，所以会影响是在礼拜四跟礼拜五的部分。那影响的部分呢，基本上就是在全台。那礼拜六跟礼拜天呢，才会慢慢的逐渐远离。那吹的呢，水气偏多，吹的是西南偏南风。好，所以基本上如果以这样来讲的话，应该是中南部是局部的阵雨跟雷雨比较多，哈，或呢其他地区都大概是午后雷阵雨，是在六日的时候，所以也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咯。好，回来的时候要带大家来到我们的南投咯。

0: 又有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又有告示牌，呵呵呵呵呵，什么呢？我们南投县太棒了，让世界看见台湾，我们的合欢山暗空公园夺得这个这是PATA的金奖哦。我们看看我们的星空，哇，然后再看看我们的永续城市，把南投把黑夜变成一个国际观光品牌，不只是抬头看星星，不管看到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地方创生，我们的永续。那么当然呢，九月可以追星赏月，还可以玩日月潭，十月还有年度的大型活动。所以恭喜我们的南投之外呢，你知道这个PATA奖很重要哦，它是一个国际评审，究竟看到南投是什么样的一个实力。我们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来认识我们的南投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南投县观光处大家的好朋友林秀梅，我们的秀梅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1: 哇，其实对这个PATA奖来讲，对南投很重要哦，它不是单纯是一个景色漂亮，观光人数漂亮，那个基本上呢，它基本上是一个大家喜爱的旅游目的地，对不对？
2: 对对，
1: 嗯，
2: 这个是我们那个参加一个这个PATA这个金奖的一个选拔，那当然是以我们的合欢山暗空公园去做一个简选拔这样子。
1: 嗯，是，而且呢，合欢山的暗空公园哦，我们真的叫做一步一脚印，慢慢慢慢的打出知名度之外，还慢慢慢慢的呢，把周围哦，把它扩大，不管是居民也好，或者是呢，游客也好，让他们呢达到一个国际水准。因为第一个，我们没有把星空当作是一个观光品。好，我们觉得是一个大自然，对不对？
2: 是的。
1: 嗯，从这个自然的环境变没有光害的管理啊，我觉得这就变成是一个治理，在我们南投永续来讲哦，不是口号。不过很多人问说哦，为什么一定要把南投叫这个把黑暗当作是一个观光资源呢？那这个暗空公园呢，到底是有什么不一样哦？这其他好像地方也没有办法去模仿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秀梅处长？
2: 是的，我们合欢山暗空公园其实它真的是有它的独特性。那我们就是它最独特，就是它的黑暗本身就是我们很珍贵的一个自然资源。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在108年就已经取得这个美国这个暗天协会这边的认证。
1: 嗯，
2: 那当然这个认证真的是很严格。那我们这边要有相对要很优良的这个夜空的一个品质跟观星条件，才有办法在这个选拔里面获得他们的青睐这样。
1: 嗯，而且他们的得奖名声真的很特别，叫做文化认同与韧性重生。吼、哦、很深呢、欸。
2: 是啊，就是一个目的地的一个韧性啊。对。
1: 哦，这个

0: 般的大家会想说，天哪，我们去了这个地方，哇，得这个奖，目的地任性。
1: 对，就是希望一个地方啊，在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环境的变迁啊，气候的因素，真的是让这个整个地球都已经在这个蛮危险的啦。那这个我们这个目的地任性评选也特别强调环境，还有这个社区啊，还有地方啊的一个保护，这样子
0: 等于是大家一起这个加入公司部门，包含了当地的业者、学校、游客。对不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一起来去守护这个地方，共同去享受这个地方。
1: 对，要把这个地方当成一个共同的一个资产，那大家一起守护，那一起守护就会共同来受益啊。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南投最珍贵的一块宝地啊。
0: 难怪人家讲说哈，那个其他地区，你看溪头这些，你想要去学这个难。好，第一个地理位置，然后再来一个就是环境。我觉得那个是从，就是说我为什么我们一开始我会把它讲说真的叫一步一脚印，因为没有这个一步一脚印慢慢的去教育，然后慢慢的让大家已经喜欢这个地方，知道不可以去污染，甚至呢不要去破坏它。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花时间的。好，我们常在讲，就像很像培养 baby 一样哦。那当然，除了得奖之外，我相信大家知道说啊，除了来到南投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暗空公园之外，哇，九月来了耶，有很多的行程可能就要来教大家怎么去走咯。哇，我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了，所谓我们的处长了。
1: 这个我们整个活动呢，来到下半年就真的是非常的密集啊。
0: 真的。你好惨哦。
1: 我们上礼拜才办了两场这个百 K 旅游的一个自行车的。
0: 我看到处长，天哪，我的妈呀，我还说天哪，秀梅姐怎么办呢、啊嗯、
1: 活动滚滚啊，那我们就要跟着这个勤跑啊。
0: 真的，而且呢这两场真的它是从头到底耶。不过倒是啦，这个凡走过必留痕迹，我们也让这个处长享受过的我们也让大家一起来帮大家先安排一下好了。对不对？
1: 对。
0: 有一些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在九月份有哪一些可以值得让大家可以把这个星空排进去的因为我们的星空其实有蛮多个地方可以看到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
1: 除了合欢山，我们南投很多地区都是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星空，所以我们因应这个星空的经济，所以我们在整个南投地区呢，好多地方都有在办星空季。那整个星空季已经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场次了哈。九月五号在我们的对在那个南投市佛探井那边就是我们要结合这个中秋的这个氛围安排的这个整个星空季的一个活动。
0: 林小姐说这个已经报名完成了吗？
1: 这个也不用报名啦，就是就是到当地就可以去
0: 参与
1: 了
0: 啦。对，因为它这个跟那个骑游不大一样。
1: 对对，跟自行车的小镇漫游不太一样，不需要。
0: 因为它这个呢是主要就是让大家来一起过中秋了。因为有 对不对？而且我们现场
1: 都可以来啊。
0: 对，大欢迎大家，好，从这个下午就可以来了，因为下午它就有文创手作、音乐，对不对？
1: 是，就一连串的啊，野生生态导览啊，文创手作及音乐，然后还有在地的协会办的活动也都在那个地方。办理这样子，
0: 没错，而且对，真的是热闹滚滚你看合欢山清净，
1: 对
0: 对，真的，然后又有湖光山色，你又可以到日月潭，而且我们最近呢，这个南投官方的年度盛会大家都知道九月又有万人涌渡啦。Oh my god！
1: 对，这个中秋节前夕就是有万人涌渡啊，对啊，这个就是要报名啦，如果没报名，你去那边就是看热闹。
0: 对，
1: 看那个好像万人下水饺下到那个，
0: 真的
1: 感觉
0: 千万不要自己在周边的饭店自己跑下去这种吗？对，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
1: 这个日月潭一年一度可以下去游泳的就是这个季节，就是这个活动而已，其他时间不能下水的。
0: 而且那个区域我们都有画好千万不要违

0: 规，拜托、哦、请大家为了自己，
1: 还有拉起这个两道这个一个下水道，所以也不能说日月潭随便地方就要下水，不是这样。
0: 嗯，没错哦、嗯。那当然呢，这个九十月还有一些盛会哦。如果说家里有大朋友、小朋友、想要来个秋季旅行哦，不可以错过的一些活动，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
1: 十月光辉的十月，我们
0: 是不是有茶博啊？
1: 对，在我们中心新村，每年都是在这个双十节的前后这个礼拜，就这样。今年是在落在十月三号到十月十一，在中心新村举办。哇，这个活动。已经延续十几年了，真的是一年
0: 很盛大哦。
1: 对，除了哦不只是喝茶啦，这边还有集结了我们南投地区的这些伴手礼啊，哈、哦，那白天大家都可以来这边逛啊、哦，甚至你如果在这边喝的，觉得还在想去了解这些茶都从哪边来的，甚至还可以深入我们的一些茶乡啊、哦，去做一个旅游、哦，去买茶啦，哦、或者。了解这个茶从怎么样从土地到这个茶杯的故事，就安排茶香小旅行就对了。
0: 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茶香小旅行，他说之前在网络上有报名，他们说今年有吗？
1: 会有，可是我们的整个那个
0: 行程
1: 还在规划当中。对，但如果他有参加过，可以密切注意我们的官网，乐旅南投啊，哈，这边。我们到时候也会配合这个茶博会来办那个茶香小旅行。
0: 近期的话我们会请处长哦来跟大家说明啦、齁、所以只是先跟大家讲一下、你可以安排我们的茶博加上我们的茶香小旅行。齁、然后再住下来。对不对？我们这边很多特色民宿，而且呢，最近呢，可以说南投的玩法哦，可以到很多特色的景点去拍照，对吧？
1: 对对对，
0: 而且因为我们的那个景点拍照哈，已经太多文化了，可以让大家可以说，如果真的要吃喝玩乐来到我们南投，怎么安排比较适合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处长。
1: 那个刚才讲到那个拍照，当然那个刚才讲的合欢山安康公园这边，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可以去，然后夜间可以观星啊，白天就在我们清境农场啊，我们这边还有清境高峰步道，
0: 对，
1: 那边。所以怎么拍怎么美呢？
0: 真的呢，不管哪个角度哈、真的，而且呢，来到这边哈，住完你可以往山上跑，然后你还可以往哪里？可以去到我们的，因为其实来到南投，你会看到我们很多的茶乡，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特色的，就是我们的体验观光工厂也多，对吧？
1: 哦，对呀、我们南投有十几家观光工厂。而且还不同主题的观光工厂了。
0: 最近齁、在这个九月十月光辉的这个九月十月齁、都有推出一些优惠齁、包含了这个住宿、然后因为我们这边都有一些体验的小旅行，大家可以特别的一个关注。可以说在南投来讲最大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地方乡镇齁、都有它的旅游特色，应该这样讲对吧？
1: 对对。
0: 所以请大家齁不要忘记了，那如果你要前往到譬如说参加茶博，就是交通方面啊，或者是你要到我们的这个清境暗空公园，交通都是非常顺畅，你不想开车是不是可以呢？请教一下处长啦。
1: 哦，你不想开车的话，就我们的台湾好行，从这个台中啊高铁台铁这边都有班次，那如果你要出游就做好功课，看看你要到南投的哪里？那南投哈，台湾好行可以说是
0: 最多，
1: 对，
0: 真的最多
1: 十几条。看你要往哪里，要怎么接啊？哈，这个做完功课，你就可以，哎呀，轻轻松松，也不用开车。
0: 没错，你就哪怕说你要去中心新村，我们这边呢，都连那个客运都可以连接到，对吧？
1: 对对对，
0: 哇，
1: 坐客运啊，台中客运啊，彰化客运啊，总达都有经过这个中心新村这样。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齁，就是说要先做点功课啦。齁，这个比较重要。所以要请大家知道这个9月10月齁、不只是呢我们这次拿到这个帕塔奖的这个是把这个文化认同跟观光跟环境保护来让大家呢认识我们南投之外，那9月10月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非常多的大型活动跟我们在地的活动。那当然最后呢我们也让处长帮大家汇诊一下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哦，特别注意啊！想要告诉大家一个好康。

0: 那这个之前应该都讲过，就是我们到10月31都有这个，诶、欸，南投旅游好康悦的活动，大家来这边，不管住宿啊，或者买伴手礼啊，任何在南投合法的店家消费，只要拿到的收据满100元，就可以上网去登录，就有一个序号，
1: 嗯，
0: 然后你这个序号拿得越多，然后上网登录越多，哇，我们的双 B 汽车你就有机会开回家了，
1: 双 B 哦，
0: 双
1: B 哦，
0: 我们在九月中要先抽出第一台，然后
1: 嗯。
0: 在可能在整个活动10月31结束，会在11月再抽出第二台。
1: 嗯，哇，
0: 嗯，
1: 两
0: 当
1: 台
0: 然还有其
1: 哟！
0: 他的大奖啦，这个奖的是最大奖，那当然还有其他，哇，那个 iPhone 17啦、戴森啦，还有我们
1: 嗯，
0: 南投这个住宿券啊，都有，所以大家就多多来南投旅游，然后
1: 嗯，
0: 来拿好康。
1: 没错，所以呢，大家有听到了哦，这个处长也把这个资料帮大家大会诊哦，不止来感受我们的满满的诚意，双逼等你开回去。你不想开给我啦？我很想，我从黄山科长开始，一直到处长说，你们都不要来跟我讲，不要，因为100元就可以来一个序号啊，对不对？哦，请让我一下吧。
0: 赶快来南投旅游就有机会。
1: 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林秀梅处长哦，邀请大家呢一起来做客，让我们大家看见，也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南投到底有多好玩，我们就相约在南投见哦，处长。
0: 好的，谢谢，
1: 嗯，
0: 好，
1: 拜
0: 大家再见，
1: 拜。
0: 拜拜。
2: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